0: 况预报。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有一些新增的事故路段提示大家。目前在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还有在东三环国贸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五方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安慧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通行注意。关注一下联络线，目前在静脉大街东向西，还有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辅石路巨川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车行缓慢。万泉河路南向北，圆明园西路南北双向，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还有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今天早上总体来看事故比较多，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早上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以晴为主的天气，所以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0: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好，专家聊天气，我们连线气象专家崔永义老师。崔老师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1: 哎，崔老师好。最近确实我们大家感受到了秋天的这个凉意哈，特别是早晚出行的时候，整个这个温度的走势是就这样一直咱们秋天的感觉就开始了吗？之后温度会不会有回升？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5: 好的。今天白天呢，高空转受西北气流的控制了，天空云量减少，光照加强，气温开始逐渐回升，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白天天气啊，就是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入夜之后呢，晴朗微风，气温回落的速度是比较快，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4度，山区的气温呢更低一些，在10到12度之间。早晚天气啊，确实是有些凉了。周四到周日的天气呢还都是不错的，以晴间多云为主，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这几天气温也是比较。

0: 六家世界五百强和行业龙头确认出席。从2020年至今，服贸会年年举办，但是今年这一届多个新亮点值得关注，
1: 非常的热闹哈。那在很热闹的同时呢，服贸会拉开帷幕，这几天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三级保障指挥体系不间断的运转，5300名保障人员全面进入保电状态，提供持续的提升供电能力，加强现场检查和巡查，远程监控，全方位织密盛会保电防线。
0: 咱们再来关注本市。昨晚的23点，北京二环主路北半环健康工程正式启动了路面结构的更新施工。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本阶段的施工占路时间是23点至次日的5点。
1: 对，
0: 日间开放交通，最大限度压缩占道作业的影响。北半环整体工程预计11月底完工。
1: 之前说你见过凌晨4点的北二环吗？
0: 你不昨儿就见过了吗？
1: 可热闹了啊！近日，一辆大型货车在六环路移撒货物，占据车道，造成。

0: 各自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听众7886说、我出差到非洲，同样也听 FM103.9， 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0: 这是最远的吗？还有没有更远的？欢迎在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
1: 有没有抱着企鹅听的？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交通大家谈。
2: 九月开学了，路也堵了。而每年的九月也被定为绿色出行宣传月，那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什么？相关的配套活动又有哪些？您为绿色出行做过哪些贡献？今天早间的交通大家谈，我们邀请到北京市交通委、交研院、公交集团和地铁公司四方嘉宾做客节目，共同聚焦绿色出行月。
1: 是的，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本周三的交通大家谈，选择绿色春节之后我感觉怎么样，欢迎各位。

0: 通过现场宣传、公众体验、举办绿色地毯宣讲等多种形式组织主题宣讲，还有绿色骑行等各类活动，动员干部职工带头选择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践行我们今年这一个绿色出行美好生活这个主题。
1: 嗯，
0: 二是呢，组织好这个绿色出行的宣传，主要是营造一个氛围。
1: 嗯，
0: 整个咱们九月份的全域啊，我们行业的每个单位

0: 那您刚才介绍这是全市层面的一些活动啊，那咱们交通委这一级是不是也准备了一些活动呢？
1: 是的，因为咱们行业非常大，委系统委本级呢也组织了丰富的活动，这个我归纳为三个方面吧。第一呢，也是开展组织开展主题宣传活动，不知道两位主持人熟悉不熟悉啊？这几年啊，我们交通委一直打造一个主题叫“牵手文明，绿色同行”。这个主题是一个交通文化品牌，一直贯穿我们所有的宣传活动，是一个大的核心的主题。今年我们还仍然在这个品牌的引导下，结合国家七部门发的这个主题，结合起来搞活动。

的宣传，我们现在策划了公交地铁优先发展、文明骑行、非机动车规范停放等等多个方向，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传播。重点还要解读这些公交优先、轨道接驳、无障碍及适老化出行等一些相关的政策科普等等。三是呢，这个打造接地气的传播内容。我们最近正在开展的讲好首都绿色出行建设故事，包括这个很优秀的这个交通人等等，通过一线的交通人这些小故事来反映我们背后绿色出行的故事。第三一块呢，就是做好专题宣传，这里边也有三块内容。第一，就是咱们今天搞的这场节目《交通大家谈》，以这个

0: 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早上的8:24，我们早间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我们互动跟大家一起来说说选择绿色出行之后您感觉咱们身边有什么样的变化。大家好，我是高哥。
0: 刚才你就问了一句还有没有更远的、
1: 有吗？
0: 我们这边有黑龙江的来听节目的，然后我们听众柳絮飞满天说暑假的时候去格陵兰岛旅游也听一路畅通、非常喜欢这样的活人感。我觉得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
1: 谢谢各位啊。影子也说了，去美国的时候一直在网上听1039一路畅通啊，
0: 感觉我们一路畅通的这个地图已经全开了啊。
1: 是的，
0: 全开了，欢迎大家在世界各地跟我们分享当地所在的这个绿色出行生活的一些变化哈。然后呢，刚才我们不是说了这个周末的话剧演出有免费的周边送给大家吗？刚才我们听众说我第二天就看了你们的演出，然后也在网上发了照片发了视频，能不能得到周边？我觉得您这个思路非常的好，这样我觉得可以加一条哈，如果说之前在顺义的时候看过我们演出的，不管是在微博呀抖音呢、帮我们进行二次传播的啊、我们到时候呢可以把您的这个发稿的截图发送过来，我们也可以给您安排这个免费的二次的周边，但主要这个周末大兴场一定可以给大家安排到，但是确实是限量版先到先得，包括我们的吧唧还有这个环保袋，大家要买票刚才 我试了一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话剧两个字，就会自动给您放这个回复一个海报，识别当中的二维码就可以看到大兴场跟房山产的门票了啊。
1: 现在优惠还有吗？
0: 有，
1: 还有啊，
0: 还有、还有，大家加油啊，
1: 抢优惠哈、说到这个绿色出行，咱们微信平台于志毅说了，说把9月份当做绿色出行宣传月还真是挺好的，因为9月份真的北京挺堵的，
0: 是的，
1: 赶上开学呀、新学生需要入学的这个路线需要适应，还有很多停车位要自己去熟悉，再加上中秋基本上都在9月，有非常多的外出的事儿需要开车处理，所以感觉啊，每到9月真的非常非常堵，
0: 对，
1: 一天到晚有时候甚至能堵到半夜，所以咱们要能把这个宣传到位，落实到位，9月份能不能变成不是最堵的月啊？
0: 对，绿色出行美好生活就开始了嘛，
1: 对，
0: 它整个集中宣传的效果会非常的明显哈。所以这边我们也问一下咱们这个城院主任工程师，关于在北京现在绿色交通的整体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那么说到我们北京的这个绿色交通，可以用量质齐升来形容。那么什么叫量质齐升呢？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不仅选择绿色出行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出行的体验和品质也都在实实在在的提升。那么最直观的指标呢，其实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绿色出行比例。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北京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其实是达到了76.5%，那么较我们十三五末呢是提升了2.5个百分点。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我们力争呢进一步能够提升到76.8%。那么这个数字的背后呢，是一连串我们看得见都摸得着的变化。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现在在用的这个 MaaS 平台，全名是我们北京交通绿色出行一体化服务平台。那么日均服务绿色出行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620万。那么我们这个摊普惠活动注册的用户呢，也达到了623万人，累计交易的碳减排量是46万余吨。绿色出行呢，真正的给大家带来了收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道路上的拥堵呢，其实也在持续的缓解中。2025年高峰时段的平均道路交通指数呢是5.79，小客车的车均出行强度呢是26.1车公里每车每日，这两个指标呢均同比下降了4.7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分方式来看呢，公共交通方面，轨道交通的出行比例呢是15%，地面公交呢是8.9%。慢行呢是步，其中的步行呢是占30.1%，自行车等非机动车呢是占22.3%，小汽车呢是14.4%，出租和网约是8.8%。也就是说，我们每100个人次的出行里面，已经有超过76人次是选择的这种步行呀、骑行、公交、地铁这些绿色的这个方式。然后绿色的方式呢，其实在我们。

0: 整个出行结构中已经稳稳地挑起了大梁，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取得了这些成绩，在这个成绩的背后呢，是一张越织越密的绿色交通网。那么截止2025年底，城市轨道交通与市郊铁路共同构筑起了1274公里的轨道网络，那么这个呢是居我们全国第一的。近五年新增了182公里的地铁新线，地面公交呢围绕四位接驳、多方式多样化服务这样的功能定位，不断的去优化公交线路，轨道和公交它们两个的组合效益持续不断在提升。那么我们慢行交通方面呢，是从点、线、面多维度来开展治理，连续性、安全性以及自行车的停放秩序都在有效的提升。最后一公里接驳呢也更加的便利，我们累计完成了404公里的慢行系统的改造和16个慢行示范街道的建设。那我们整体市民反应来说，也是骑行体验越来越良好，然后认可度也比较高。在整个车辆的能源结构上，地面公交的新能源化率也突破了80%，巡游出租车呢也是达到了100%。从整体成效来看呢，我们“14五”这五年呢，北京交通聚焦在这个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出行结构的三个优化，一共实现了3升2降这样的成果。其中三升指的是交通行业车辆的新能源化率提高到了48%，货物到发的绿色运输占比实现了12%，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了76.5%。那么与此同时呢，交通行业的能效较“13五”末下降了约21%，营运车辆的碳排放的下降也下降了30%，整体的交通的绿色的转型发展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1: 就是一组一组的数字让我们听上去之后还是非常的振奋的哈。这当中我们听到有一个数据是中心城区绿色出行比例达到了76.5%，这么样一个比例，能不能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在全国乃至国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好的，那我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对比一下。先说国内吧，就是我们2025年的时候，北京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是76.5%，基本上跟国内这些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其他的超大城市基本上处于同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从这个出行结构的分项来看呢，各城市它的这个特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北京和轨道的北京和上海的这个轨道的分担率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深圳和广州由于他们这个地域的特点，他们的这个慢行啊、步行的占比相对是更高一点的。然后北京同时来说呢，我们的步行和非机动车占比也不低，总体的结构其实是相对比较均衡的。那么国际上来看呢，情况就要更加客观一些了。那么我们主要对比的是这个东京、巴黎啊、伦敦、新加坡这些国际化的大城市。那么整体来说，我们是一个比较中游的一个水平。那么东京区部呢，可以达到90%。那么巴黎呢也能达到78.5%，其实都比北京要高一些。那么新加坡呢是75.9%，伦敦呢是63.4%，相比较北京要低一些。但是细看结构来说呢，特别是这个轨道交通，东京区部的这个轨道交通分担率呢能够高达51%，巴黎呢也有27.3%。也就是说，北京其实在这个提高公共交通整体的这个竞争力和这个小汽车出行调控的方面，都仍然有一定的进步空间。
2: 其实看数据啊，我觉得大家在身边也能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参加绿色出行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对，
2: 比方说咱们一个组，雨佩是前两天刚联系我买完自行车，然后像我佳佳还有这个杨洋，我们仨都是老骑友了，再加上郭伟一直在骑小布。你什么时候加入啊？
1: 我就觉得你在点我。我不就是没找你买自行车吗？
2: 所以你就看这个数据啊，百分比在我们一个组里面，一个节目组就已经很高了，差不多得达到80%-90%了。我觉得你也快了，咱争取100%啊。
1: 那一会儿咱们也再问问程主任，关于全国的这个包括像中心城区76.5%这个比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数据的算法？可能比较复杂，我们可以这个简要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这样，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3: 这里是一路畅通。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8:33，我们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高速方面，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是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还有京藏高速回龙观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四上桥到黄岗桥，京城主收费站到来广营桥，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也是进京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机场高速苏园桥到三元桥，京哈高速五方桥区，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大瓦窑桥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三人、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9月开学了，路也堵了，而每年的9月也被定为绿色出行宣传月。那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什么？相关的配套活动又有哪些？您为绿色出行做过哪些贡献？今天早间的交通大家谈，我们邀请到北京市交通委、交研院、公交集团和地铁公司四方嘉宾做客节目，共同聚焦绿色出行月。
1: 来，交通大家谈，绿色出行之后，您觉得您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欢迎继续留言互动啊！我们继续请程主任给我们介绍刚才咱们说的关于这个绿色出行比例，它这个数据的算法，您这个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3: 那么绿色出行比例，简单的来说呢，就是绿色出行方式的出行量占所有出行方式出行量的比重。那么我们这个绿色方式呢，主要是包括轨道、公交、自行车步行还有班车这5种方式。那么这个指标的测算呢，其实背后是有一套非常严谨科学的调查和校核的体系，同时呢是符合我们交通运输部的相关规定，然后还可以跟我们国内外的这些大城市可比的一种通用的计算体系。那么它的统计口径呢，主要是有3个限定。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范围呢限定是在中心城区，第二个是我们的时间呢是限定在整个工作日的全天，第三个呢是对象是这个客运出行。那么我们一次出行呢是怎么计算的呢？也就是我们一个人他为了一定的目的，比如说他上班、上学、出去买东西，从这个起点到终点的全过程，这个算一次出行。如果他中间换成了多种方式，比如说我先坐了地铁，后骑了这个共享单车，那么其实我们是按一种方式的，就是按优先级别最高的那种方式计算。那么这些出行量是怎么来的呢？核心呢是靠我们扎实的这个调查。北京市呢是每5年组织一次综合的交通调查，是大约是3万份左右的这个居民的入户调查。把大家平均每天几次出行，什么时段出门，花多少时间，然后从哪儿到哪儿，这些基本的情况都摸清楚。那么2次大调查之间呢，我们还会每年都开展这种小样本的居民入户调查，以及重点路段的核查线调查，

0: 这套方法呢，北京市从2017年起每年都会对外公布这个中心城区的绿色出行比例，这是一套可以持续运营、逐年完善的测算监测体系。
1: 嗯，就是可纵向也可以横向来进行比对这样的一个监测体系。
0: 是的。
1: 好，那刚才其实这个崔处也跟我们说到了，就是关于咱们这个慢行交通这一块，那今年全市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整治工作全力推进，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改善了咱们绿色出行的环境哈。能不能请崔处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2: 好的。非机动车整治是咱们全市今年的重点工作。
1: 嗯，
2: 北京呢曾经是自行车王国，这几年这个电动车共享单车发展确实秩序有一度比较乱。
1: 嗯，
2: 经过这去年今年这几年的连续的整治呢，确实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想我们平时绿色出行接驳也好什么也好，就能感受到这个明显的变化。
1: 嗯，

0: 这个整治行动啊，提升咱们这个飞机中停放的效果，是效果是非常棒的。
1: 嗯，
0: 主持人，
1: 确实是。之前我们一路畅通也专门做了一期直播啊，就是去到通州那里有一个自行车停车楼去进行直播探访。哎呀，那个停车楼建得太棒了，里面的绿化，整个那个你到地面上你都不觉得是一个停车楼，反而觉得是一个景观。
2: 对。
1: 但是走到房间里啊，所有的车辆停得整齐有序。
2: 没错。
1: 大家那期直播印象特别深。
2: 嗯。
1: 其实啊，说到这个绿色出行，慢行系统其实挺复杂的。因为大家在慢行系统参与当中啊，有行人，有自行车，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绿色出行的方式，那这个出行的品质就变得很重要。只有品质提高了，大家才有更多的人愿意选择绿色出行。这几年咱们北京也在做着改善和变化，那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情况怎么样了？
0: 好的，刚才陈院老师也讲了这个这几年连续的出行比例的提升与慢行系统的这个品质提升，慢行系统的建设和改造密不可分。简单说一下吧，慢行系统啊，是指这个步行和自行车等非机动化出行方式为主的一个

0: 不能为咱们那个老百姓的慢行，就是步行出行以及推着自行车出行啊，创造了好的条件。目前是计划完成啊，今年是计划完成四季青的天桥和紫竹院天桥这两座天桥的增设电梯的项目。另外呢，就是按照北京市慢行示范街道品质提升的要求，推进慢行示范街道建设工作，以点带面啊，就搞几个典型的这个示范，推动全市的工作。最后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刚才这个高哥主持人讲的，为我们骑行爱好者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就是通过深化蓝绿灰融合，打造橙绿共生的慢行空间。这里边您听听啊，就是加快绿道网格构建，持续升级滨水的慢行系统，推动清河、永定河、温榆河等多条河段的滨水步道开放，交通开贯通开放，见缝插绿，推进林荫路建设，打造林荫如盖的道路景观，推广健步跃骑理念，就为我们的步行，为我们的骑行爱好者，包括通勤的骑行者，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1: 没错，
0: 谢谢。
1: 是的，这个环境确实是显著的提升。像我们听众在您留言的时候，在您分享的时候，在留言啊，1085分享，他就是很简单一个截图，应该是他骑共享单车的这样的一个里程。他目前为止已经累计骑了1871.6公里的共享单车，
2: 真棒，
0: 上千了，
1: 约等于跑了45场马拉松啊。然后他的成就是卡路里粉碎机。然后呢，就一个截图过来问，请问一下够绿色了吗？继续加油，再接再厉，咱们共同努力哈，为北京的这个绿色出行生活在我们身边还有哪些变化，您可以继续留言互动。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3: 这里是一路畅通，
4: 一路畅通。
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

0: 些什么样的一些新特点，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尊老敬老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呢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据相关数据显示啊，截止到2025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呢528.8万，占比达到全市常住人口的24.3%，相当于啊每4个人中就有1位是老年人。在公交乘客群体当中呢，老年群体的占比啊更为突出。从整体客源量上来讲，老年乘客占比达到了45%，城区呢相对更高一点，达到了50%。面对这样的出行需求呢，从公交集团这儿始终是坚持公交为民的一个服务宗旨，把服务好老年乘客和残障乘客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持续抓实抓细。截止到今年8月底，公交集团呢一共有公共气垫车20000余部，其中低地板低入口的一级踏步车达到了1.3万部，占比是63%以上。无障碍公交车超过1.1万部，占比达到55%以上。城区的无障碍公交车占比更是长期保持在80%以上。所谓一级踏步，就是车辆地板距地面高度不超过36厘米，乘客在站台上只需轻。

让更多的乘客乘坐空间。第二，原则上取消了后厢座和地铁座，避免乘客晕车，同时提升了安全性。第三呢，部分车型的扶手杠和座椅腿采用非落地式的设计。

0: 覆盖。第五，座椅旁边增设了 USB 的充电口，下车门旁设有下车铃按钮。第六，就是座椅加宽，坐垫加扣，靠背儿的曲线更贴合人体，久坐也不会疲劳。
1: 嗯，现在这车上都已经有下车铃了
0: 啊，已经有下车铃
1: 是吧？前一阵大家也关注呢，说北京在收集这个相关的一些信息，
0: 嗯、
1: 说未来是不是铃响下车、
0: 对，
1: 铃响停车这样的方式啊，
0: 对，
1: 能够让
0: 有可能
1: 是吧？
0: 嗯
1: 嗯，那还有就是大家网上提到特别多的那个公交车下蹲，那是怎么回事？
0: 至于网上说的这个公交车下蹲，实际上这个动作呀，从专业上叫侧倾功能。
1: 嗯，
0: 绝大多数的无障碍车呢都具备这个功能，驾驶员在驾驶位按下按钮，车辆便会向站台方向倾斜，下降大约是

0: 力推车到轻松顺行。公交车的温柔下蹲，蹲下的是车身，立起来的是对乘客的尊重，几厘米的倾斜减掉的是老人的挣扎，增添的是城市的善意。面向未来呢，我们在车辆的发展方向上还有几个方面。一呢是坚持绿色低碳，采购车辆的100%是新能源化。二是根据线路需求灵活适配车型，人多用大车，人少用小车，实现精准调配。第三就是提升安全配置，像防滑、防碰撞、防火、应急开门等新技术都将在新车上进行应用。
1: 嗯，
0: 总之车辆越换越好，老人坐着越来越安心。
1: 是，现在大家坐车啊，感觉是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呢，也有一些疑问，比方说关于线路和服务的啊，像一些老年朋友反映说，去医院看病啊，去菜市场买菜啊，没有直达车。
0: 嗯，
1: 还有的等车时候看不清楚站牌，没地方坐，像这些问题能解决吗？
0: 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啊，这些年我们一直在有针对性的进行解决。先说看病，从2024年开始，我们试点开行了14条的统一专线，服务20多个大型社区，直达广安门、宣武、东直门、积水

采购，很不方便。原来大家从入口到核心区采购区步行大概需要是20分钟，而且路面呢人车混行，安全隐患比较突出。针对于此呢，我们就特意开通了一条公交专线，

0: 的线路，优中选优的打造了敬老爱老的线路。这些线路呢，全部使用的是一级踏步的无障碍车，车厢内配备了爱心箱，张贴了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文化宣传海报。今年十月份敬老月期间，我们还将联合民政局、老龄办更新车厢文化内容，共同开展适老化的国情教育。另外呢，驾驶员和乘务员都经过了一下这个专项培训，能够熟练地使用无障碍设施，主动帮扶老年人和残疾人安全地顺畅乘车。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40条敬老爱老线路，年内将再增加10条，到15末力争达到200条。另外，关于候车环境，近年来呢，我们对中心城区通州副中心的站牌统一更换了样式，增大了对比度，放大了站名字号，增加了箭头指引，方便老年乘客清晰识别。今年呢，我们又完成了128处站台候车亭的新建和改造，其中99座加装了座椅。后续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站台候车亭的改造力度，在有条件的站台增加更多的座椅，让老年人在等车时能够坐下来歇歇脚。
1: 最后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也请王经理再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咱们设备升级了，线路优化了，但最终呢还是要靠咱们的人员去执行，在这个服务当中来提升品质，这方面咱们有哪些举措吗？
0: 说到培训啊，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人人会操作，个个能帮扶。培训绝不是走过场，我们聚焦老年乘客的乘车核心需求，围绕来车之路号、乘车一步登、轮椅无阻碍、安全有温度四个关键环节，让我们的驾驶员、乘务员呢绑上沙袋、蒙上眼睛、坐上轮椅，亲身体验老年人、残疾人出行的真实感受。当自己迈不上车、看不清路号、轮椅卡在台阶上动弹不得时，那种无助感比任何说教都更有说服力。同时呢，我们在助残日和敬老月期间，我们会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开展与老年人、残疾人的文明共建、关爱帮扶和座谈交流，进一步增强驾乘人员的共情感受和服务能力。针对于视障残疾乘客呢，对包站声音的特殊需求，我们还推出了车门联动的包站方式，车辆到站，车门也。

0: 有事故发生，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关注天气。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6-858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4: 9月开学了，路也堵了，而每年的9月也被定为绿色出行宣传月。那么今年的宣传主题是什么？相关的配套活动又有哪些？您为绿色出行做过哪些贡献？今天早间的交通大家谈，我们邀请到北京市交通委、交研院、公交集团和地铁公司4方嘉宾做客节目，共同聚焦绿色出行月。
0: 是的，共同聚焦绿色出行月，选择绿色出行之后您的生活发生哪些变化，欢迎继续留言互动。各位早上好，我是 Mr. Q 小强。
5: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大家身边的绿色出行啊。各位好，我是高哥。
0: 我们继续有请来自咱们公交集团的王经理，刚才给我们介绍的就是关于在咱们人员培训方面哈。然后呢还有一个问题，这边我们听众也有人提到了，关于很多乘客反映说有人冒用老年卡、残疾卡、学生卡，甚至还有逃票的行为发生。那咱们和这个交通执法包括

0: 便捷，首先就是要把标识接驳着最后一公里打通。今年呢，我们以去存量控增量为目标，对全线网的标志标识开展全面普查。我们还坚持共治精治理念，邀请乘客和志愿者共同参与标识的排查整治，确保标识清晰准确。在公交接驳方面，我们持续深化两网融合，在公交接驳车站出入口信息牌上将公交线路信息放大，并置于顶部的比较显著的位置，增强信息的直观性，让乘客一出站就能看清换乘信息。刚才王经理也提到了咱们短平快的公交线路问题，针对新增的11条短平快公交线路呢，地铁这边同步完成了所辖6号线通州北关站、昌平线沙河站等8条线路10座大客流车站标志标识的更新优化，突出短平快线路途经站点、发车时段、接驳站口等关键信息，同步相关车站滚动播放最优换乘提示广播，细化出站乘客指引，保障乘客换乘顺畅，快速离站。同时我们还关注到了带儿童就医群体的需求，在与首都儿研所公交专线接驳的建国门站不间断播放专项指引广播，并提供必要的现场咨询和帮助。
1: 其实啊，咱们说到这个标志清晰了，接驳顺畅了，选择地铁出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是这个人一多吧，对车站的这个环境考验也是挺大的，包括什么卫生环境啊，对吧，空间的环境清新程度啊，设备设施的方便度啊，这直接都关系到大家的乘车感受啊。今年咱们在这个乘车环境上面做了哪些应对和提升呢？
0: 您说的太对了，标识解决的是找得到路的问题，但是要让绿色出行更加舒心，光找得到路还不够，还得让车站的环境舒心。今年呢，我们在乘车环境整治上下了大功夫，从车站卫生到硬件设施，再到人员服务形象，都做了系统性的提升。卫生方面，我们建立了常态化深度清洁机制，对顶棚的缝隙、地面顽固污渍、站台门玻璃的印痕这些容易被忽略的角落，都纳入了日常清理范围。大家比较最关心的卫生间问题，我们打了一场攻坚战，强化保洁管理与质量标准落地，对问题站点逐条排查，通过更换防臭地漏、加装回水弯管道、定期投放疏通剂等措施，从源头消除异味。在硬件方面，我们不断优化车站服务设施，军事博物馆站是18通线与9号线的换乘站，日常携带大件行李往来旅客流量大，为此呢，我们在站内换乘楼梯处增设了2处行李坡道，出入口设置4处行李坡道，并同步配套启用感应式语音广播，实时做好通行引导与安全温馨提示，大大提高了乘客不梯搬运行李的便捷性。首都机场线也将行李托运功能由8列扩充至10列，更好地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在人员服务方面，我们是围绕服务行为规范拍摄了培训视频，涵盖仪容仪表、服务用语、服务态度、服务技能等核心模块，完成后将下发至我们所辖的各单位组织全员学习。车里车外焕然一新，大家乘坐地铁的体验就会更加舒适。
1: 确实是，上次直播有一次在地铁里直播印象特深，我跟佳佳一起，我们的摄像就开始轰我们俩，靠边，我说怎么了，在这直播一半，然后摄像那意思回头看一眼，我一回头一看，我们站在厕所前面，你知道吗，就是它的那个卫生程度，就是你站在边上你不会闻到任何的味道，所以说现在对于大家出行的这个环境让大家能感觉更加舒适了。那说到底，其实大家更关心地铁的就是准时和快捷，今年在提高这个出行效率、打通拥堵节点方面有什么新的举措吗？
0: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让绿色出行更高效。以昌平线沙河站为例，早高峰客流压力一直非常大，我们组织了多次的现场调研，在充分利用线路资源、不突破信号系统设计能力的前提下，不断优化地铁的行车组织方案。今年3月26日起，昌平线实施新编平日运行图，在既有3组沙河站始发空车的基础上，采用昌平东关站小交路放空方式，在客流尖峰时段增加1组空车，在新运行图实施之后，有效缓解了沙河站早高峰客流拥挤和乘客滞留问题，减少了乘客排队时间。
2: 那咱们地铁当中呢，也会有像在老年人啊、残障人士啊、孕产妇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群体啊，咱们是不是应该也会有一些针对性的服务？
0: 是的，我们始终在思考如何让绿色出行更有爱。有需要的乘客可以通过北京地铁的 APP 小程序或者服务热线96165进行预约，在预约成功之后，车站的工作人员会按照约定时间备好渡板等。

0: 无障碍设备，在出入口等候接应。需要换乘的乘客，我们会安排跨站点联动对接，实现从进站到出站的无缝衔接。同时，我们失物招领的服务也在不断的升级。以前乘客丢了东西要打电话或者跑到车站去询问，现在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或者小程序就能一键挂失，还能实时查看寻找进度。地铁服务热线96165也全面接入了我们失物招领系统，工作人员接到乘客的咨询后，能够快速的匹配捡拾物品和乘客挂失信息，进一步提升巡回效率。这些看似细小的服务呢，消除的是乘客的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更加放心的选择地铁绿色出行。
1: 其实对于很多这个乘坐地铁的人来说，不光是本地生活啊、居住啊、办公啊需要乘坐地铁，外地有很多朋友旅游现在也选地铁，包括国外来北京旅游的朋友、出差的外籍朋友，也很多人在地铁在乘坐地铁啊，在地铁里面经常会遇到。那对于这部分朋友，咱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照顾吗？
0: 是的，北京化作为国际化的大都市，每天都有大量的外籍人士在这座城市工作旅行，而让他们也能无障碍的使用地铁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是让国际友人畅享北京绿色出行。目前北京地铁所辖的288座车站已经配置了349台多语种翻译机，覆盖率超过了75%，支持英语、俄语、法语等多种语言的翻译。首都机场线、南锣鼓巷、珠市口、天桥、环球等8站两场和景点周边车站使用的频率非常的高。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为一线的岗位配发了北京地铁常用英语50句手卡，加强职工外语服务能力的培训。车厢内的报站、换乘、开门方向等核心信息也已经实现了双语全覆盖，让国际友人。

0: 国哈，就是公交有公交迷，地铁有地铁迷，火车有火车迷，
1: 是都有粉丝。
0: 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这个成年累月积淀下来的文化哈。在咱们这个地铁在文化创意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活动，让绿色出行会变得更有趣？
2: 没错，前面我们都是在说如何解决好不好用、能不能用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想再更进一步，就是如何让绿色出行更加有趣。地铁不仅是交通工具，也是我们城市文化的一个窗口。去年11月，地铁公司在6号线东下园、物资学院路、通州北关、北运河西、北运河东、郝家府6座车站举办了运河印记地铁寻踪大运河文化主题活动。今年的春节呢，我们也在东四、复兴门、鼓楼大街、朝阳站等车站开展了答题迎章畅行地铁的活动，乘客呢通过答题赢取生肖集章册和定制印章。今年4月，在第19个世界孤独症日到来之际，我们在6号线朝阳门站举办了流动的艺术馆以画为媒，用爱点亮星空融合公益活动，以地铁公共空间为载体，传递爱与善意，让绿色出行更有温度。6月，我们联合中国儿童中心、国家自然博物馆共同开展儿童节主题公益活动，将科普体验、人文关怀嵌入到地铁出行场景，活动得到。

0: 的乘客与美好旋律不期而遇。这些活动让更多人能发现坐地铁本身就是一段很有趣的旅程。当绿色出行有了文化味，大家自然愿意主动走进地铁。
1: 坐地铁不再是单纯的赶路哈，在旅程过程当中你会看到演出，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文化活动，让地铁变得真的出行更有意思了。那我们也听说地铁里面还出现了很多新的服务的方式是吧？
0: 对的，没错，北京地铁现在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通勤交通功能，成为串联城市文化地标、激活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也让文旅服务从景区内部向沿线站点、地下空间相延伸，解锁了旅途中服务的新场景，让出行过程也成为文旅体验的一部分。为此，北京地铁以轨道加文旅深度融合为路径，将地下通行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化场景，构建起覆盖站内、站边、站城一体化的文旅消费生态。依托日均千万的客流量，近年来在地铁便民服务领域持续发力，实现跨越式升级，将出行及服务、出行及生活的发展理念转化为乘客可感可及的民生福祉。目前北京地铁所辖线路已开设便利店、面包店、咖啡店100余处，食品饮料售货机、文创机、潮玩机等2000余台，智能寄存柜、共享充电宝等1000处，为广大乘客解决出行途中的便捷餐饮、行李寄存、轻松购物等即时服务需求。目前北京地铁便民服务设施总量已经突破了3000处，车站便民服务覆盖率达到98.39%，年度便民服务总量突破2500万人次。特别是北京地铁已经开设了外币兑换、文创店、寄存柜、拍照机、共享充电宝、文化市集、城市客厅等服务项目，服务于文旅出行的乘客。比如说8号线王府井站，通过对车站原有设施的改造，建成了一处外币兑换服务网点，可以提供40种以上的主流外币兑换服务，每天可以为近100名中外游客提供这个外币兑换。近期还增加了出境退税服务，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服务范围。下一步我们会根据乘客的需求，继续在10号线国贸和草桥两座车站推广外币兑换服务网点，进一步扩大服务规模。在天安门东、西单、天桥、天坛东门等车站布设的文创驿站，将冰箱贴、明信片、博物馆纪念品等精品的文创商品呈现在乘客面前，让地铁出行与乘客的旅行购物需求完美融合。在车站内布设的智能寄存柜和共享充电宝已深受乘客的欢迎。据统计呢，我们每天这些便民服务设施服务乘客约7000人次，切实地缓解了广大乘客的出行不便。文化市集是我们为服务广大文旅乘客做的一次新尝试，通过在有条件的文旅车站提供服务空间，将北京本地特色的商品向乘客进行展销，让乘客在匆匆赶路。

0: 为广告时间。
1: 路况信息，
2: 来，我们关注一下路况。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侯埃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东二环光明桥南向北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十里河桥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东六环王新庄桥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3: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乡办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孩子呢还小，正处于学习上厕所的一个阶段，还有点害怕使用成人坐便。他说我真没想到地铁厕所居然有儿童小坐便，说孩子看到那个小坐便那一刻就自己完成了这个上厕所，说独自带娃出行的老母亲那种救赎感啊，太爽了，必须得夸一夸啊，那我们必须要帮您来传达一下。
1: 嗯，
0: 很多时候真的是一点细节的这样的一个进步跟改变，就会给乘客在出行当中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嗯，不光是小朋友啊，有时候成年人坐地铁，在地铁里面最怕的就是什么着急呀、啊、是吧，去洗手间、
0: 啊、然后呢
1: 在地铁车厢里我曾经有听过、啊、哎咱下车得赶紧去找，不行、哦、坚持不了了、哦哦、
0: 现在
1: 站台上就有，
0: 对，而且标识也很清晰的，
1: 对、啊、
0: 来我们问问程主任吧，十五五开局未来几年北京在绿色交通方向上有哪些重点的这个发力的方面跟目标，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吧。
2: 好的，十五五时期呢，其实是我们北京交通能够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关键的这个五年。那么我们北京交通呢，是紧扣首都生命线的战略定位，将绿色转型呢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0: 在那一幅幅稚嫩的画作里，孩子们画出了他们心中绿色出现的样子。蓝天白云下，人们骑着自行车，坐着公交，坐着地铁。我想呢，这就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让绿色出行成为我们每个市民的首选，成为我们北京首都这座城市的风尚，也成为我们年轻一代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啊，我们每个人每天出门时都问自己一句，今天出行能不能换一种更绿色的出行方式。我们每个人多做一点点，我们北京的交通就会顺畅一点点，天空就会更蓝一点点。绿色出行，美好生活，我们一起努力。谢谢主持人。
1: 没错没错，我们一起努力。谢谢崔叔，谢谢各位嘉宾哈。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起码在北京咱们整个这个出行交通的生态当中，让大家更多的从心理上有一种情感上的冗余，就是当我今天决定不开车的时候，当我今天想要坐公交或者想要坐地铁或者要骑车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有非常大的心理负担，觉得哎呦今儿是不是得受累了。
2: 是，
1: 反而很多人会觉得说，今天我没开车，我决定用公交换地铁再骑个自行车，我觉得很顺畅，
3: 省很多心，
1: 很舒适。
2: 是，
1: 而且那种在城市生活当中通过出行的方式来反哺社会的成就感，其实是每一个人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一个非常大的获得和满足啊。
3: 当然我们在平台上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绿色出行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建议，我们也把这些建议收集起来，
1: 对，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流动的建筑，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他们在他们的构造上其实是会有很多可以相通共鸣的地方。其次，音乐是一种相对比较柔性的方式，就是人们都能够很直接的去感受到的一种艺术形式。然后我们讲到的就是用音乐讲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1: 组在一起看看能够产生一些什么样奇异的效果。
0: 对对对，我们的总策划总负责人丫丫老师，他最早是试点性的尝试了几场，但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我加入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是2023年，当时其实我是从美国读书完回来，在国外或者尤其是在欧洲，其实是能看到类似的在一些遗产地去举办音乐会的这么一些方式。其实当时在国外也看过类似的演出，当时回到北京一看，就是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演出，就特别想要去看一看。然后一开始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到这里面，然后后来就因为真的非常认可，很想为他也做点什么事情，就在这个团队里面继续工作。
1: 我想问一下我们金老师，当时您接受的这个邀约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比如说我们想请您到某个著名的音乐厅去演奏，这都没问题，是吧？
2: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在古塔之下，或者是在某一个中国的古建之下，我们要跟他们要开始一个用音乐的这种对话。
2: 这是我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这个古建音乐节，因为我去年是第一次跟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江建华老师
1: 是
2: 一起，我们在国子监碧庸殿前然后参与一个演奏。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因为是我这个乐器的特殊性，
1: 对，
2: 就是其他的乐器呢他拿过去他坐在那边就可以拉或者是吹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
1: 您这得搬过去，
2: 我这个得搬过去。就我的第一反应是您怎么搬呢？工作量很大，这个东西，
1: 因为我是非专业，这搬的对不对，是不是也影响你们演奏的这种效果？
2: 是的，对，然后怎么搬，搬在哪里，然后不是说钢琴只是摆在那里就结束了，
1: 是
2: 他还得调，调完了之后呢可能太阳再晒一会儿，然后那天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被雨淋一下那都是要出问题了。所以说每次要接一个这种，咱们先不说古建，只是在外面演出的这种，就我就会很激动，但同时也会很担心会出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状况嘛。
1: 对，这路线的演

0: 我们当下的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形式其实是很多的。
1: 那比如说中国的一些传统乐器，可能就像说的，我们和这个古建多少还会有一些共同的这种文化背景，
0: 对对，
1: 对吧？不会感觉到违和。我们把西方乐器这大家伙搬来，我觉得你们好好大胆呀，
2: 真是
1: 真胆呀！
0: 因为我们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包容的国家嘛，我们拥抱这种文明的交流、文明的对话。
1: 所以就想问问金老师，
3: 对，
1: 在古建在这么一个地方去演奏，是不是也是个挑战？
3: 对，肯定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但
1: 先来说说去年
3: 非常激动
1: 在古子健的时候，我选什么曲目，我怎么样来表演，把您的一些想法来跟我们讲讲。
3: 外面演奏这是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啊，
1: 对，
3: 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能不能找到一个具体的。

0: 家也好，我在这儿不是简单的一次演奏，
1: 对，
0: 也不是刻意的为了新鲜而去作秀，
1: 对，
0: 而是真正想找一个可以对话的一种方式。
1: 是的，是的，甚至是那天来听的听众，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在那个地方也是创造历史。您说谁能说，哎，我比如说咱们回头想的时候，我在那么一个地方听过一场钢琴古典音乐会，
0: 真的。你看去年您参加了，
1: 对，
0: 今年将会在五塔寺进行演奏，我已经感觉到您已经完全跟去年状态不一样了。
1: 对，
0: 去年可能是我只是一个伴奏态，我能够在这儿演出啊，就先看一看，摸摸情况。你看今年您会有自己的一些设计了，也就是说去年那一场在郭子健给您的印象极其深刻。
1: 对，非常，我非常喜欢。
0: 什么感觉？跟平时的这种著名的这种音乐厅里的演奏有什么不一样？
1: 首先哈，我可以进场去逛，在郭子健里边，就是可以花很长时间在那里边就到处去看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
0: 平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仔细观察他们，
1: 对，而且是
0: 理解他们，
1: 对，
0: 不能复刻的，又是非常独特的一种
1: 对
0: 演奏感受啊。
1: 对，只能在现场，
0: 这不是很多钢琴家都有的这样的机会。
1: 是的，是的，只能是在现场，而且只能那么一次。
0: 这次是您主动参加的吗？不是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它可能收听的效果不像音乐厅里边那么样的唯美。那么您觉得这种缺失的遗憾，在当时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给弥补上的呢？
1: 反而是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在音乐厅里边我们坐着，我们大概知道舞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到那个地方之后，你反倒是会平心静气的想，会更想倾听，说哦，在这么一个地方我能听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不是说平时习惯了的音乐厅，我弹完之后声音达到什么顶棚上然后再回来。
0: 对，
1: 这个是可能声音到顶棚上就没了，所以说要更去认真的去聆听每个。而且观众啊，以我的经验来说，观众们越是到这种地方，他们会听得越开心，听得越很仔细，很投入的。
0: 那么在你演奏的过程当中，从演奏技巧这个角度来讲，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你会在哪些方面做一些刻意的这种安排？有吗？
1: 还好，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0: 就在曲目上可能会考虑到
1: 对，在曲目的安排上可能会再注意一下氛围，这整个的那个曲目的搭配可能会稍微再注意一下。
0: 不过在这个音乐厅里演奏习惯了，突然在外边露天演奏，确实有点不太适应。
1: 对，就是尤其是像钢琴。具体是加不加麦克风啊什么，这些都是就是非常技术化的，到时候再说。
0: 对，
1: 在那个现场演奏的时候会有很多意外会发生，比如说鸟飞过来啊，
0: 鸟飞过来，
1: 鸟飞过来
0: 砸中了头是吗？
1: 希望不会发生，但是咱不能说没有任何概率啊，这个东西完全
0: 这就是和自然的对话。
2: 上次郭子健还有个顶，这回没有顶舞台。
1: 对啊，这回是连顶都没有，上次我们还在那个有屋顶的，这回是真的是完全露天完全打开的那个情况下去演奏，天气你是

0: 会优先不扩音
1: 啊、哦。
0: 嗯，像去年其实在会馆单元一开始我们还挺担心的，平时那个会馆里面可能是演戏唱戏的比较多，然后下面可能大家观众可能边听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可能还会聊几句啊或什么的、嗯、然后我们就特别担心那个环境到时候让那个声音出来的效果不好，但去年我们就提前在演出前就跟观众说明了，我们希望所有人共同来维护这一场的一个非常好的
1: 良好的收听环境。
0: 对对 对, 对，然后观众他们也非常控制自己的。
1: 哎呦，好期待、啊！
2: 也是珍惜这么一个机会。
0: 对对对对对，就像刚刚金老师说的，要侧耳倾听，不管是演奏家还是观众。在他这么去倾听的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打开了放大了自己的感官。
1: 这样的一种氛围是怎么样的、嗯、比如说我们离演奏家很远吗？还是说我们坐在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区域？我们不知道当时情况是怎么
0: 样的。每个场地都不一样，像会馆单元它其实下面是有固定的座位的，它还是跟平时演出的这种规制是差不多的，跟演奏家自己的想法也有关系。像去年金老师他们那场是在固定的就台上的台阶上面，然后观众在台阶下、啊、但其实也非常近，
2: 对，很近，
0: 可能就几米的距离
1: 啊，那挺好的。
0: 然后还有的演奏家他在演奏的过程中他就想走下来，就走到观众中间了，
1: 吹个长笛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可以
0: 对对对
1: 走过去、
0: 嗯、那个就是离观众非常的近。
1: 你看从2021年到今年已经有、嗯，这是
0: 第六年
1: 了、嗯嗯、那么你们在选择这个古建上面会有

0: 来到定州的
1: 五塔底下
0: 开元寺塔，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金老师？就是你在参加过这么两次，今年会在五塔寺非常精彩的地方，会有演出之后，你会是不是开始慢慢喜欢上这些古建了？就愿意多走走，多看看，或者说更愿意到更多的古建去展现自己的这种对于音乐的这种热爱和对于这样的一种乐器它的这种展现的这种可能？
2: 那是肯定的，会产生非常奇妙的一种，而且让我可以完全的更深入。

0: 这个地方有产生会产生一个共鸣，
1: 我觉得可能会让自己的这种感受或者是这种想法更立体一些。
0: 对，
1: 比如说金老师非常著名的青年钢琴演奏家，去过了很多知名的这种学府学习，也见到了很多老师，也跟很多大师合作过。

0: 是音乐演奏家这个职业的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思考，因为我们这个到底我们在传递什么东西，不是说单纯的我把谱面上的谱子弹给下面的人听，我这个谱面上的这个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然后呢把这个音乐放在具体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真的那样传递给观众的那个听众们的那个状态，那样的话那个音乐又会意味对他们来说又会意味着什么东西，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古典音乐季特别有意义的一点。
1: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一种方式和古建产生对话，
0: 是的，对，
1: 只不过音乐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大家都可以在美好音乐当中得到一些感受。
0: 对，
1: 那么最后我还是想让若水来给我们讲讲这一季的我们古建音乐季会有怎样的一些特别的安排，它会持续多长时间？首先
2: 将近两个月，是从9月4号开幕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但是它的场次可能一周一场呀，或者是有间隔性的，因为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往往是选择场地的闭馆日，然后我们要需要协调场地的时间去进行策划。今年是我们首度和京剧演员合作，然后在这场呢我们会呈现锁麟囊。
1: 在哪里啊？
2: 在那个万寿寺。
1: 万寿寺哈，
2: 没错，
1: 很棒，我真的我建议你去趟万寿寺。那个小院子漂亮极了。

0: 计划，
1: 里面对里面既有演出场次的介绍，也有抢票的就攻略，
0: 嗯，
1: 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所有的信息。
0: 是，你可以按照你喜欢的或者你最感兴趣的那个古建，
1: 嗯，
0: 来去感受一下有音乐氛围的这种演奏哈。
1: 所有的票都是免费的，我们是一个完全公益的一个项目，
0: 免费的啊，
1: 免费的，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有同样平等的机会进到这样的空间里面。嗯，我们每场的名额非常有限，大家提前预约抽签了之后，统一有一个截止的公布时间，
0: 嗯，
1: 公布。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0: 疏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未来三天是以晴为主，比较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全新沃尔沃 XC70 可油可电可增程，综合巡航1200公里，限时享终身免费保养，至高可享10000购车补贴，参考尊享价22.99万元起，详情咨询北京祥龙博瑞沃尔沃 4S 店，销售热线8281-8800-8281-8800。
2: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3: 车市热点，
1: 行业动态，
3: 新车资讯，
1: 消费维权，
3: 安全驾驶，
1: 爱车更爱车生活。
3: 1039汽车天下
4: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3: 一起出发吧
4: ，Let's go。
3: 周三早间10点03分，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0: 大家好，我是赵爽。
3: 今天周三是我们的维权栏目了，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来参与互动，同时呢关注听听 FM， 这是一个 APP， 这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面可以来打卡参与互动，同时呢多了一个小黄车，这是近期出现的一个新鲜好物。小黄车就购物车嘛，小黄车里有什么好东西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这是
0: 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啊。咱们其实这几天一直在说，比如喜欢改装的、越野的、机车的、老车的，9月24号到27号哈，咱们北京第二届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会在中国国际会展中心的顺义馆，就咱们去车展的那个馆啊举办，
3: 简称新国展。
0: 哎，然后。
3: 展举办，然后呢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交通广播将在现场打造1039玩车专区，现场转播趣味互动，还有九大文化场景的炫彩车生活，像这个赛车模拟器啊、RC 遥控车模型啊、趣味赛，要大家来共度燃情中秋。
0: 这参与方式呢，就是现在大家可以购早鸟票了哈，因为到时候可能会99块钱一张，但早鸟票呢只是39一张。昨天咱们也跟大家伙说了，因为里面除了有这个大人特别喜欢的这种改装车文化等等，还有这个孩子特别可以去参与的一些互动游戏呀、卡丁车呀、然后还有一些模拟器啊等等哈，就孩子也可以参加。所以呢想带孩子想去遛娃的赶紧抢一下这个早鸟票，因为一家人出行的话早鸟票特别便宜特别划算，就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玩车啊，没有儿化音，玩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咱们说这个听听 FM， 在这个下面直接有小黄车。
3: 对，听听 FM 最近各档聊天室里面都加载了小黄车，小黄车里面可以来直接购买。
0: 对，然后还有小黄车，因为咱们1039呢也是独家合作伙伴哈，然后1039有个专门的玩车专区。
3: 你的儿化音，
0: 我一直在想这个到底要不要儿化音呢，就是一个玩车专区啊，然后大家可以在现场也跟我们1039的一些玩车的一些元素去打卡啊，
3: 还有玩车的主持人来见面。
0: 对、
3: 到时候这个咱们汽车天下还有1039服务热线都会在现场直播。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波哈，咱们这个潮流车文化节，然后关键词就是玩车、玩车啊，或者是在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直接在小黄车里面点买票就行了啊。
3: 是，今天你的儿化音是转不过来了，
0: 就是因为我很犹豫，因为确实关键词没有儿化，但咱口语又有儿化，
3: 就玩车对
0: 啊，大家了解就行了啊。
3: 那小脸蛋还是小脸蛋？
0: 小脸蛋儿，不是小脸儿蛋。
3: 加儿化音有时候对北京人来说加儿化音不是一个问题，但对外地人来说加儿化音可能得学一学，或者是有一个规律得摸索一下，不小心可能就说成了小脸蛋了。
0: 小脸蛋，这可还行。咱主要是关键词回复可能口语跟这个就是写上来的这个文字会稍有区别啊，大家别回复错了，回头都拿不到一些相关的链接。
3: 好，关于这个中秋的活动呢我们先聊到这里。今天维权栏目汽车江湖，欢迎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专家律师团队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张立军律师，欢迎张律师。
5: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3: 以及我们的行业专家化工，欢迎化工做客我们的节目。
6: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来关注今天第一个案例，新能源车型包括新的一些车机功能带来的一些问题，车主反馈 乐道 L90 车辆在近期使用一年存在车机网络信号异常问题，车辆行驶至移动基站下方的时候呢，车机信号最高仅显示四格，正常是五格。那日常道路行驶呢，也从未出现过满格的五格信号。在同环境下呢，车主也测试了手机信号以及其他的家里社会车辆和朋友的车辆，均可以实现车机信号满格。车主认为乐道 L90 的车辆的车机信号是不是有问题或故障呢，不能够顺利的通讯，希望厂家能够通过批量召回方式处理该故障，但表示厂家答应答复的较为敷衍，没有工作人员跟进相应的问题，故障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我先来说一下今天这个乐道 L90 车机信号的问题。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故障是车主认为有故障还是真实存在故障。这个车机信号是仅可以存在通过观看网格信号的那个五格还是四格前后来判断吗？华工，
6: 首先呢，这个问题要真正的判定一下，到底是他想是出了问题，还是他的真的信号出了问题？
3: 是，
6: 当然这里边这个问题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复杂了，复杂在哪里哈？因为这个首先要判定它的这个信号强度的问题

能源汽车的这个通讯模块哈，包括车机的这些通讯模块，基本上都是第三方公司给提供的。当然，这个车主朋友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要求厂家啊去检测一下它的这个产强，就是真正的信号强度弱还是响式的弱了，因为响式和真正的信号还是两个层面上的问题。

0: 这些信号的强度上有没有影响。啊，来去判断一下，如果只是显示错误，显示的这个柱有问题，那可能就是它的算法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些软件上的问题。
1: 嗯，
0: 如果真正的是它通讯上也有感觉这个速率不够的话，那就是现实的这个一些信号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通常都是在这个外部的天线，车内的这个通讯与外部天线呢在鲨鱼鳍里边。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也有好多车主朋友哈，去那个贴膜，有的朋友呢还后风挡上贴的金属膜。
1: 嗯，
0: 当然这个天线呢不光是在鲨鱼鳍里边，有些车型呢在后风挡上也有一些辅助的天线。
1: 嗯，
0: 如果你拿金属膜给贴上，整个的把这个车的就等它的这个屏蔽的这些信号屏蔽的这些方面呢就全部打破改变了，导致的它信号真正的变弱了。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要注意的一个点。当然你去售后服务中心，售后服务中心呢目前给

0: 你看他们话委员以及一些套话，对吧？一些套话去回复啊，能给你抚养掉，能给他们自己减少一些麻烦。从技术角度来讲，这个问题是非常麻烦的。
1: 你好多400电话都是外包服务，
0: 对啊，
1: 根本就不是自己
0: 他们
1: 人。
2: 好的，您所反馈的问题我已经了解了，然后我
1: 们
2: 会给您反映。
0: 是啊，就老是这种套话去搪塞你，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第一就是要留证，就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我给你反馈了几次，你给我去检查了什么？比如说我们去售后服务中心，我报修了，你给我检查的时候一定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明确同一个问题，我要记录我来修了多少次，你都给我修了什么了，对吧？然后让他们出具比如说维修的这个报告单，哎，这是应该出具的。比如说每次我来报修什么，你给我修了什么，哎，有没有修好？如果很多次没有修好，那这个东西就能触发到。虽然这个东西从刚才这位先生也说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那个是不是能召回

0: 那证据的话，他自测的话怎么来测？
1: 自测咱就不说自测，我要求你服务中心，你给我一个说法，对吧？我去检测了多少次，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还是同样的问题，你总得给我一个回复吧。你服务中心回复不了 ，OK， 你可以要求厂家的技术部出面，或者在某些程度要求第三方的公司，对吧？你们从外部采购的回来以后呢，你给我把这个情况给我说明，我有知情权呀。这些东西是他是这位先生目前要做到。如果真是达到了一定的是你的个例，还是说还是说？整个这个乐道这些车全有这个问题，如果是全部有这些问题的话，那就它具备一定的批次性。当然你的手段是可以怎么呢？当然12315可以的。比如说今天咱们在这儿媒体上公开的讨论这种这个问题，
0: 讨论这个现象，
1: 大家这位先生还可以征集一下其他的车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0: 那如果真的跟苹果某几代因为通讯基带的问题，信号确实比如某几个 iPhone你们12、13那几代确实没有华为啊或者是什么 OPPO 的信号好，那第三方什么高通基带的问题那没法解决了。那如果假如说乐道采用了一个第三方的元器件，这个元器件确实

0: 技术条件下，在正常的情况下，然后触发不了ECO，是吧？就是紧急情况下通讯，这个你要你是有可能触发这个召回的。
1: 那不好去判断吧？你比如说我家的那个信号一直我觉得都很不好，但是每次他们三家运营商，我就不说哪家了哈，就三家运营商来我家测，你们家这信号好着呢，什么多少什么多少兆什么宽带之类的，然后我交的也是多少兆宽带那个钱，但是基本上在我家有的时候我连收个微信都得转圈转好久才能收过来，然后下载一些这个影片就特别能看到这下载速率的一些东西也都很慢，

0: 怎么应该来解决呢？
1: 很难界定的问题，包括这个异响啊、异味儿啊，包括这种信号啊，确实在我们日常维权过程中，它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0: 对，异味也是纠结了好多年。
1: 对，所以说你像异响、异味儿吧，这倒还好。

设计、制造、标识啊、等原因，导致这个同一批次、同一型号或者同系列产品啊、存在影响、存在危及人身以及财产安全的啊这种情形，或者。

0: 影响信号等等，
1: 包括你自己加了车里边有没有加其他的东西，一些馈线，就是这个传输数据的线有没有受到影响呀，都会导致信号变弱。
0: 先排除自己的原因，
1: 对，
0: 然后呢再找乐道再来查。
2: 对，而且现在就是大家倒是出来了一堆说家里信号不好的，怎么会说对对对，我家那个啊，这中国什么的信，那个联通的信号不太好，20多年了，服务人员一直来家里说测挺好的。这还有移动的8290说，嗯，我找移动测过哈，说我的信号没问题。然后好多都是因为就实际我们说我们光看这数字，比如说多少多少带什么兆宽什么什么类似这种
1: 没用，
2: 它跟你实际的体验是不一样。所以咱说这位车主啊，其实他觉得信号不好，他拿出来一些比如说在某某个地儿它就卡了，包括可能有时候我们如果在上海开这种这个隧道比较多的地方啊，就北京也有一些隧道，但是上海就在市中心有好多隧道，你就发现进去之后它那个口可能就是20米30米之间的一个间隙，你可能就走错口了，走错口你就去另外一个区了。对，所以就是这些可能比较容易测试你信号强度的一些地方，你去试试看看有没有这个信号方面的一些问题导致你的车机使用障碍。然后我觉得拿着这些具体遇到的场景再去跟厂家去谈，比如说我去某某某地儿的时候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现在觉得我的车机信号不好，可能会在这个解决问题方面会更快一些。
0: 是是，包括我们在试驾第一批有些首批车或试装车的时候也遇到问题，之前在重庆市那个乾坤之驾的某品牌车型的时候，然后多辆车同时发现在进入山区隧道之前，就进隧道口的时候，屏幕会啪频闪一下，黑屏然后马上再亮，可能整个就过程就3-5秒钟，

0: 且还可能说被认为这个字、这个内容不符合，不是合同的内容。为什么？就是从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来讲，包括从我们现在的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对于我们这种关乎到我们合同相对方的切身利益啊，或者说免除我义务方责任的啊、就是免除我提供格式条款一方责任的这些条款、可以认为是不属于合同的内容。
1: 嗯，但他们经常在营销的时候呢，就别举人家例子了，就举我们自己例子，自黑吧，大字写着、北京收听率遥遥领先，然后小字写着10点到11点。
0: 对，所以说这个
1: 大字以为哇，这节目多牛啊，对，北京收听率第一，然后小字写的啊，只是10点到11点是第一，
0: 这个就可能会被认为是引人误解的一种虚假宣传。
1: 虚假宣传
0: 就是从咱不说这，不是说这个，就是从车企的、从我们销售方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会，如果说你做了这种，就是因为你确实不是这种情况，
1: 是
0: 那么你换了一种说法，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1: 今天的103.9严选时间依然是好吃的正宗哈尔滨红肠，叫阿列克谢红肠。为什么叫阿列克谢呢？是这个人名，
2: 对，
1: 阿列克谢
2: 听着好像不是个中国朋友呢。啊，这个阿列克
1: 当然不是中国朋友。
2: 对，就是咱们都知道这个
1: 是俄罗斯人的。
2: 对，哈尔滨有很多这个俄式风味哈，有很多朋友愿意吃这个俄式风味的，都会去哈尔滨或者东北三省啊，包括什么这个黑河呀之类的，都能吃到很多的正宗的这个俄式风味。所以咱们今天这个烤红肠呢，也是这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就是阿列克谢红肠，是非常悠久工艺传承的，有24道传统工艺和老配方的这个红肠，而且最主要是它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就有时候我们吃红肠觉得哎还挺香。但其实里面那个淀粉成就是淀粉的含量会特别高，还会有一些添加一些什么香精啊之类的，就是你吃起来感觉很香，但其实它这个瘦肉
1: 其实就科技与狠活，
2: 对，它这瘦肉含量特别低。咱们今天这个其实它的肉的含量是非常高的哈，
1: 它是用猪前腿肉和牛腿肉混合起来，淀粉含量呢相对较低，纯手工果木熏烤，掰开肠身儿、肠身，果木香味混着蒜香、胡椒香，满满都是肉，肠衣紧致弹牙，一口下去全是肉香。
2: 对对对，就是今天咱们说这个是肉的含量比较高的，比如说这个跟咱们平常吃那个风味肠啊，就完全不一样的。咱们先说说关键词儿吧。啊，今天关键词儿，
1: 红肠，
2: 红肠啊，红肠，今天咱就跟这个儿化音过不去了。
1: 对，
2: 红肠啊，没有儿化音，红肠。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在主页呢有一个私信啊，然后大家点开这个私信，回复关键词红肠到北京交通广播啊，就可以获得这个相关的链接。咱说说多少钱？
1: 这个是买3斤送2斤，5斤一共20根，到手179。这广告词写的特别有意思啊，说中秋送好礼可以送红肠，但我刚。脑子里面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如果真的我要去任何一个朋友家拜访的时候拎几十根红肠，
2: 哎，你别说啊，因为是很多这个东北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之前这个咱们在传媒大学上这个上学的时候，还真是有东北的这个室友什么的，然后妈妈爸爸从东北比如说过来看孩子，然后给这个室友带的全都是红肠，就当时好多朋友都是带红肠，就当成伴手礼的，因为好多人专门去哈尔滨买嘛，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这个红肠它也是有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不是你想象当中的拎了几十根肠，它不是你要挂着拎几十根肠，
1: 不是挂的那种，
2: 它不是那个肠，它是有一个精美的礼盒，而且现在它那个礼盒包装越来越漂亮。就我们上学那会儿拎红肠当伴手礼，确实还是拿一个塑料袋装的那会儿，就塑料袋装一盒啊，那个你没吃过吧？你广东来的，
1: 要放在阳台吗？
2: 储存大家就是尽量还是放在冰箱哈，对，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温度现在也不太稳定，但现在它这个最主要它是有一个精美的礼盒，所以为什么说中秋好礼是可以送这个，就是跟大齐想象当中那个，可能
1: 去爽姐家做客，
2: 20年前那个
1: 左手一根肠，右手一根肠，
2: 完全不一样啊。然后今天是买3斤送2斤，到手一共是5斤，20根是179，
1: 就原价

0: 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路况信息。用车的天下。每天上午10点，实用、有用、好用、易用，用车的天下就在1039汽车天下。
4: 10:44，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每周三，我们的汽车江湖维权栏。

0: 体哪种形式他也没说清楚哈，但是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这时候呢，如果发热散热系统不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 BMS， 就是电源管理系统。
1: 嗯，
0: 因为据我所知哈，就是这个早期的这些进口的

0: 则反馈给厂家，厂家你沃尔沃的技术部，你可以把这个东这个技术原因你给我客户反馈，这是我们客户应该能得到的一些信息。
1: 嗯，
0: 因为其他的办法，你说你出了退换期了，所以已经修了四次了，你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让他们把这个真正的原因给我说出来。还有一个就是可以通过我们一些监管部门，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当地的所在区域的12345，或者是像我们的那个主管部门市场监管局啊，这些主管部门去反馈这个。

0: 如果是在比如说我们旁边啊，
1: 的确是不应该，
0: 对，但也不稀奇。行，那我觉得啊，没有，我说我们旁边的人使用这车有10万多公里的类似这种动力的都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就是我们说电池的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嘛。对，就正常的充放电，而且电池的这个寿命啊健康程度啊也都挺高的，就正常使用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我以为华工要说的是不应该，但结果您说的是在类似的一些可能是不是可能不太成熟的一些技术上面是不稀奇。行，那这个不稀奇其实到了个体身上就是非常的糟心了，咱们就得看看怎么去维权了哈。
2: 现在是买了最贵的一块了，
1: 从目前来看已经换了修了4次了，
0: 对，
1: 其实应该关注一下这是不是一个批次性的问题。
0: 对对对，
3: 还有说销量本身就不多，然后出现问题呢，厂家肯定拖着不解决。
0: 之前有一款车型也是的，就它的那个混合动力车型基本上是在整个它车系里面，就这么说吧，可能卖了100辆车，可能1辆混动都没有卖啊，某一个品牌。然后也是我朋友恰好买了那个混动，从刚出 4S 店开始就已经4个故障灯报警了，然后也很难去解决，就店里人自己都说，哎，怎么买我们这个这么稀奇的混动车型呢，当时还不成熟，现在成熟了哈，就当时还不成熟，就可能就遇上这么个糟心事儿啊。张律师有什么维权的建议吗？
4: 其实这个我们乍一看啊，它可能已经从21年买，24年出现问题，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超过我们法律规定的，就是三包规定的这个三包有效期了。但是呢，其实我们三包规定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如果说企业做出高于3包规定的承诺的，那这个承诺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回去

0: 个承诺，也包括说对于你这个三电系统，电池啊，这个动力蓄电池啊，行驶驱动电机啊等等这些三电系统，它是否有高于这个三包规定的承诺？
1: 嗯，
0: 那么如果有高于三包规定的承诺呢，我们可以按照这个承诺来去维权。
2: 嗯
0: 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刚才华工所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他因为现在他一辆车可能很难说启动这个缺陷产品的一个调查。
1: 嗯、
0: 对、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说这个车辆在设计过程中啊，或者说生产制造过程中啊，可能存在这种缺陷啊，那这种缺陷呢，它是不是在同一批次、同一型号？啊，或者说同一类别的产品上出现，那如果是一辆车呢，可能它就很难去体现这种情况啊。所以，那目前从厂家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相应的工作？那为什么要做呢？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沃尔沃这个品牌的角度来讲，从很早以前的宣传啊，那你都已经宣传到那种程度了，那像这种关乎到这个驾乘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的这种现象，这种故障是不是应当更加关注，才能贴合你之前对你品牌冠以的这种定义和宣传？
2: 嗯，那现在这事儿就卡在这儿了呀，他怎么解决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呢？
0: 所以先让他去看一下他那个三包手册当中、
1: 嗯、
0: 对于这个三包有效期跟包修期是否有延长的承诺。
1: 嗯，
0: 如果说有延长的承诺，可以按照这个延长的承诺来去解决，如果说没有，那可能就得看它是不是批量性问题，是不是能够启动这种缺陷调查，进而进行这个缺陷产品召回。
1: 嗯，
0: 如果说那都没有，那可能就只能说依赖于这个企业厂家的这种善意的赔付。
1: 嗯，那善意赔付就没有一个量化标准了。
3: 他现在的问题是、
1: 嗯、
3: 不是说厂家不管、
2: 嗯、
3: 厂家就来回给你换，但这个车换到什么时候，其实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
2: 嗯、
3: 我见过他从新车买就换这块东西。

0: 到出了半年保修期。
1: 嗯，
2: 所以现在就是卡在这儿，咱们说啊，
0: 对，我管你啊，我在保修期之内一直管呀，但是出了保修咋办？
1: 嗯，就不管了。
2: 而且这么一直换下去，
1: 根上还没有解决。
0: 对啊，所以这位先生的顾虑哈，刚才咱也看到，就是张琪咱在读这个先生的诉求的时候，咱也看到了。争取一些延长保修的一些权益，
1: 嗯，
0: 别我争出了这个啊，争出了这个保修期，那这种情况依然存在，怎么管？
1: 对，
0: 对吧？那怎么办？这是一定要做的。第二呢，还是我刚才强调的那个，因为这位车主他也不知道，可能也没有时间吧，关注其他的车主到底有没有。
1: 嗯
0: ，OK， 这时候你可以向我们的市场监管局的网站去投诉。
1: 嗯。
0: 对吧，投诉以后呢，汽车召回网嘛，投诉以后呢做个记录，有没有其他的在投诉的，如果有，那可能就会真会触发这个调查的。
1: 对，还有朋友建议说让沃尔沃把这个车回购了，回购完了之后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0: 北南向北中间车道，以及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南向北也是中间车道啊，都是有事故的，提示后车小心。现在是东二环的朝阳门桥、东三环的燕莎桥北、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同样都是南向北方向，都是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稍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今天白天呢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一个控制，北京是天高云淡的一个好天气，最高气温回升到了25度左右。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啊，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而且逆光开车呢也请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近期夏秋季花粉浓度处于一个高峰期，易敏人群呢请注意做好防护的措施。我们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白天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未来3天都是以晴为主，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2: 这里是1039会旅行。

0: 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叫安迪，他俩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
1: 若兰他爸不干，
0: 对，
1: 是吧？
0: 在年龄啊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帮他撒谎遮掩。
1: 哎，这谎越撒越

0: 这个洛阳，去了西安，一共去了多少天？
1: 八天
0: 的时间，80多位同学。
1: 是的
0: 啊啊，这同学不是都学美术的，
2: 去了那么长时间哎。
1: 对，还有学设计的，
2: 哦，
0: 学设计
2: 就也跟艺术有关，
0: 嗯
2: 嗯。
0: 所以大家对什么古建筑啊，这个文物，吧，
1: 对，
0: 还有历史、
2: 嗯、
1: 历史遗迹，
0: 对，
2: 嗯，
1: 我们都进行了一些系统性的考察。然后我们每个人呢都还要带着写生的画材工具，要画一个小本子出来，是不是到时候是要交作业的，是要展示自己的考察成果。
0: 交上去了是吗？这作业
1: 还没有，下周交。
2: 这80多天要画出一本来。
0: 你画完了没有？
1: 我早就超出那个要求了，我不停的画。
2: 他是好学生。
0: 你带了没有？
1: 没带。
2: 这是很大的画册子吗？画本
1: 没有，就是16K一个小手就能捧住的。
2: 哦，我还在小纸上画哎。
0: 对，这个没事，我这争取这周给要过来。
2: 好、
0: 哦，回头下周给大家展示。
2: 在听听号上
1: 画了40多张了，已经。
0: 不是，你这光说没有用了，
2: 没有证据。
0: 对呀、啊，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带来看看？舍不得。
1: 我还要把它扫描成电子版。
2: 哦，大家到时候关注好。
0: 先得交作业。
2: 对，主持人王一的这个听听号，到时候他在这上呢给大家放送一下。
0: 下载听听 FM 这个
2: APP 啊，
0: 您搜索王一和晚桥都能有这个听听号。
2: 是的、
0: 啊，
2: 嗯。
0: 那先分享他的旅游的经历哈，
2: 嗯、
0: 这个后面再办，等人交完作业呗，咱要给人弄坏不合适，对吧？人还等着评高分呢、
2: 啊。多好的学生，早早都画出一本多了，嗯
0: 嗯，就爱画。就是喜欢这个嘛？
2: 哦，
0: 这个问说是睢宁老乡吗？
1: 啊，不是，不是，
0: 不是睢宁的、
2: 嗯、
0: 啊。谢谢霍霍点赞啊！咱来问第一个问题。刚才我提到的西安碑林博物馆，震撼到我们嘉宾的有一个碑叫圣教序碑，就这个碑啊、
2: 嗯，
0: 这个碑又叫做什么什么碑呢？俩字的答案。
2: 你不是说什么什么碑吗？不就是三个字了吗？
0: 碑不用写。
2: 哦哦哦哦。
0: 这个写不写都无所谓，因为咱也不是出发关键词，大家把答案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
2: 行，那这两个字儿是就是你得给一点提示呗，你不能啥都没有啊、嗯、
0: 提示就是换个传统的音乐，传统风格的音乐。
2: 好嘞、
0: 啊、说传统文化嘛，对不对、
2: 哦、
0: 这宝妈说
2: 这俩字是传统的。
0: 西安碑林博物馆我去过。哎，墨竹子说今年春节就和媳妇儿带着俩宝外甥去的西安，第二天就去了这碑林博物馆，看了昭陵六骏，这是不是你也看了？
1: 嗯，镇馆之宝，
0: 对吧？萨路子、特勒标，
1: 对，
0: 是吧？啊，
2: 仙女碑、
0: 这个，我家大宝也在为美术艺考做准备。
2: 哦，
0: 那梵高就是参加过艺考。
1: 是的，是的。
2: 嗯，
0: 哦，今天的嘉宾很斯文，
2: 是
1: 没还没放得开，
2: 也又可以活泼，又可以内向啊。
0: 嗯，那问问大华，
2: 这俩字儿，对你给我稍微点提示啊，你不能让我凭空猜。
0: 小学就学了，
2: 日月碑。
0: 你老喊，
2: 因为我一想小学就是天地人日月，
0: 你学的跟我是一课本吗？先学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啊，
0: 山石田土人作力走，
2: 那确实这现在的小孩都不是了，都是
0: 先学天地人，
2: 好像是我也没拿着课本。
0: 好，
2: 因为我觉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太简单了，早都会了小孩。
0: 你可不早都会了。来来来，
2: 想想、啊、那就是
0: 哟，大连王大陆来支持你，
2: 那就一二杯呗。你就想说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2: 不是啊、
0: 大家把您的答案俩字啊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就这个圣教序碑又被称为什么什么碑，这俩字是好词儿，
1: 对，有价值，
0: 哎，有价值、
2: 哦、
0: 不能多说了啊，
2: 有价值。
0: 谢谢帅帅哥的点赞啊。
2: 宝石碑有十字吗？
0: 没有，
2: 没有十字。哎呦，
0: 哎呀，这俩字就是说明它很好很好，而且这俩字还经常用来形容人，经常是说人的、哎、
2: 金子，
0: 哎呦，
2: 是金子总会发光呀，所以
0: 招边了。
2: 金什么碑对吗？金字碑
0: 不对，
2: 金字招牌啊，
0: 不对不对。
2: 那我是不是招边？
0: 父母说金银碑不对，
2: 是不是金字？
0: 确实有金这个字，真有
2: 金
0: 字。金
2: 在第一个还是在第二个？
0: 不能告诉你。
2: 那叫什么金？那看来是
0: 你就是你们家这个
2: 黄金碑。
0: 你是你们家黄金啊？
2: 哦哦哦哦，什么？我是我们家千金碑。
0: 对对对
1: 对。
2: 哦，那所以是
0: 按分量算，你是不是？
2: 哦，
0: 那不是。
2: 到底是哪个金啊？不是金色的金吗？
0: 确实是千金难买一笑的那个金，对，就是金子的金。
2: 嗯、金子金，
0: 啊、
2: 嗯，就现在形容您家喜得千金了，是不是这金？哎
0: 哎，千金碑，这个碑为什么又叫做千金碑呢？
1: 贵，很贵，
0: 很贵重。
1: 对
0: 啊，它的贵重不是说，甚至其实不是 真的能够拿这个金银来衡量的。
2: 是因为石料贵，还是上面的

0: 这个杯克贵、啊、
1: 哎，太问的太好了，我先把这杯的图片在视频号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就这个千金杯
0: 怎么是发黄色的呀、啊、
1: 呦，这可有年代了，这是什么朝代的呢？
2: 唐代的。
1: 唐代
0: 唐宋、嗯、哦，
1: 唐代的石碑呀 啊、哦、大

0: 会议旅行。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
0: 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视频，回复视频，您摁住了啊就可以了。这个唐代的话，那会儿正是盛世啊，就是文化的，对吧？
1: 对，大家这个来到视频号啊，就能看到现在展示的就是这个圣教序碑，也是人称千金碑。原因在哪儿？我们间隔之后回来，让我们嘉宾梵高给大家揭晓，好吗？
2: 好嘞，
1: 哎。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

0: 南大街北向南、东南北大街南北双方向，还有正义路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十一点，畅享每日精彩。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咱们来继续啊，咱们来继续，千金杯啊，千金难买一笑，金子的金啊，百千万的千，千金杯，这就是圣教序杯，到那儿就是直接能看到它吗？还是你无意间发现了这通石碑
2: 在 C 位？
0: 哦，
3: 就是不能错过的地方。
0: 对 对, 对, 对，
3: 明白。
2: 正中间那条轴线上的，
3: 所以、
0: 咱们一点一点说吧。
2: 好、
0: 啊，从头说。其实旅途当中参观了很多博物馆，
2: 是的，有七八个博物馆。
0: 嗯，
2: 然后我个人认为体验感最好的、最值得一看的就是西安的碑林博物馆。整个场馆呢非常的静谧，它行走还有参观的路线引导是清晰明了的，就你绝对不会在里面迷路。然后是路痴的话，我觉得也完全不影响，
0: 就选择困难症也不怕。就是你不用选，我这么走那么走，就人家给你安排走得很清晰，
2: 对，怎么走都行
0: 啊、
2: 都能看得全。嗯，
3: 明白，这个很难得，
2: 确实、然后呢，这个博物馆的全价票是85元，半价票是42元。我

0: 真的值，太值了，就逛上一整天都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他馆内呢收藏了从汉代到近代的各种碑刻，我们中华文化深厚的历史化作可观可感的石碑。那我凑上去去仔细的辨认字迹的时候，真感觉有一双手紧紧的在握住你，领着你去看我们的根在何处。当我看到唐代石碑的文字似乎与现在的文字别无二致的时候，文字就变成了历史的锚点，注视着千年来中华大地上发生的种种变迁。
1: 这就是我允许他念的原因啊，因为这就是人，这是梵高亲手写下的文字。
2: 明白，因为是学艺术的人他才能懂更多的艺术。
1: 嗯，也不光如此，因为汉字是这个中国人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掌握的。
2: 对，
1: 你会发现唐代的汉字，我看这个石碑，按理说可能我觉得很多字我是不认识的，
0: 是，
1: 但我现在展示的很多大家一眼也能认识，比如说
2: 非常清楚，
1: 歌曲的曲，
2: 对，
1: 智
2: 慧的
1: 智，通达的通，对吧，
2: 砂锅
1: 的砂，故事
2: 的故，地，
1: 砂锅的砂在哪儿啊？
2: 这
1: 我也看见了，都能一下子，然后你忽然发现我们这个传承很清晰，
0: 确实，
1: 对吧？然后一下子觉得我没有那么远吗？没有那么远，
2: 穿越了感觉。
1: 而这个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碑就是圣教许碑，也就是说这个叫千金碑啊，这个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
2: 旅行
1: 来看一看，这是嘉宾拍到的啊，拍到没反光，
0: 他打光做特别好
1: 哦，
0: 对，是一个顶光，所以他那个碑面呢是不会有太强的那个光线的。
1: 那他有那个玻璃罩吗？
0: 没有玻璃罩，你可以凑上去看
1: 哦，这也真的特别好，
0: 对
2: 哦，
1: 所以你看这个圣教许碑，它本身这个碑刻就很震撼，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2: 上面
1: 最上面是龙，是吧？
0: 对，而且是盘了六条龙
2: 哦，
0: 对，非常复杂，
1: 盘绕在一起的啊，
0: 是的，
1: 这一下一时半会儿都数不出来啊。谢谢大家点赞啊。
2: 这个碑正反面都有字吗？
0: 所有的碑正反面都有
2: 字儿，
0: 侧面也有字儿
2: 哦，
0: 有什么彩蛋，
1: 四面有字，
2: 明白？
1: 所以你看这个，看一个碑就是不要说看一眼匆匆而过啊，
0: 对，
1: 仔细的去看，六条龙精美华丽啊，就是整体上看着就很威严，体量也很大。你为什么叫千金碑？你会有人给介绍，必须得请一个，
0: 必须要有导游
1: 啊，
0: 对，他那个简介里边写不了那么多细节内容在里边，然后这个碑底上盘踞的六条龙雕刻非常精细还有华丽，再加上这个石碑呢本身特别高大，这龙要看得仔细你就得仰着脖子，你心里边自然就多了一份这个敬仰之情。
2: 对，
0: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碑身，它刻的叫心经，心脏的心，然后经文的经，这是由唐代的怀仁和尚花费了整整24年

0: 拆出来重新组合而成的，下了非常多的功夫。
1: 天，好认真呀。哦，看到了这个华，就在底下，对对对对，
2: 这个华字，
1: 哦，华字。
2: 所以他实际上是这个怀仁和尚确实费了不少心血，
1: 嗯，
0: 是的。
2: 这也能看到我们这个老祖宗创造这个汉字他独特的魅力，
1: 嗯，
2: 就是你没写过，但是我写过这一笔没有，我写过这个偏旁部首没有，这部分没有，可以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字，一个梦，一个华。
1: 嗯，
2: 你又想到那个东京梦华录哈，就是

0: 还有一个，它确实是偏旁部首拼在一起的。
1: 这个碑的神奇和震撼力还不止于此，对吧？
2: 对，嗯，还有更多的这个大人物啊，隐藏在这个碑里边。这碑它四面都刻字儿，它碑文除了写了《心经》，还有唐太宗李世民为玄奘翻译佛经所做的序，还有太子李治所做的述记。因此这个圣教序碑呢，它巧妙的把李世民、李治、玄奘和王羲之这四位人物啊，都巧妙的联系了起来，体现了这个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狂热喜爱。
3: 哦，嗯，真的，所以这字体全是王羲之的，就整个碑面碑。
0: 不是不是，只有《心经》这个是王羲之的字吧？
3: 哦、
2: 对、
3: 哦，
2: 然后
0: 其他那不是，这唐代的碑、嗯，李世民要提了字，你是不能改的。嗯、
3: 对对对，
0: 那你要改了，可能这碑就不到、嗯，你这个人可能都危险了，也很珍贵啊。李世民的真迹，
3: 嗯，
2: 对
0: 对吧？啊，李治的这个真迹，哎呀，包括王羲之。包括玄奘，
3: 嗯，
0: 就串联在这一个碑上了。
2: 是的，是的，
3: 而且还保存的挺完好的，我觉得
0: 非常完好、啊嗯，非常好。所以这个嘉宾很谦虚啊，嘉宾他还写到说，当然我能向大家介绍的就这么多，真不是我多有文化储备，都是蹭导游讲解知道的。
3: 嗯，
2: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请导游，要不然很多珍贵的故事我们都错过了。
0: 对，你就会觉得哇，这碑真厉害，保存这么好，雕刻这么精美，哇，字儿真多，哎呦，写的是这个，好，下一个。
3: 就过去了。
0: 你说看没看？好像也看了，
3: 嗯，但又不记得了。
0: 真没看出这么多精彩来。
2: 是的，是的，
0: 对、
2: 嗯，
3: 包括这碑的碑座也特别有特点，我看也有一些雕刻，就是最开始能看到的。
0: 你想想，要是李世民他都能题字的话、
3: 嗯，
0: 这就不是一般的碑，
3: 真的
0: 啊、
3: 嗯。
0: 当然要看的碑文还有很多，
2: 是的，是的。
0: 比如说，嘉宾很推荐的，
2: 对，还有唐代的，还有那个《延庆礼碑》和《玄秘塔碑》。我就回忆起我这上小学的时候学书法，必须先从郑恺学起。
0: 嗯，
2: 临摹就是颜真卿和柳公权的字儿。
0: 对，
2: 而这两个碑上呢，就是相应的字帖的模范。颜庆礼碑就是颜真卿他写的字儿，玄秘塔碑就是柳公权的字儿，全都是非常标准的这个楷体，就是雍容大气。
3: 嗯，
2: 然后我越看呢，就越觉得熟悉和亲密。就原来就是小时候
3: 练过，
2: 对，练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从这儿来的。
0: 所以你知道这个。需要孩子学点什么，有点储备，你到这儿才有一种亲近的共鸣感。
3: 对对，
0: 对吧？
3: 你的知识都具象了。
0: 你不背这个诗，你上山不会说一览众山小，
3: 嗯，
0: 这种、
3: 嗯、
0: 是吧？这个齐鲁青未了，不说不出来。
3: 对，
0: 就说哇，
3: 嗯、
0: 哇，
3: 好广阔呀！
0: 对
3: 对，
0: 那其实这种，其实这最真的就是内心的一种共鸣和幸福感，
2: 对，
0: 是欠缺的。
3: 嗯。
0: 还是得有储备。
3: 原来他小时候还学书法，后来又学画画，你看这学的全是。这个艺术类的，
2: 小时候就纯当就是兴趣班的那种。
3: 哦，
0: 我们小学的时候兴趣班老师开的也是书法课，就拿
3: 软笔吗？哦，
0: 对，毛笔蘸着水在黑板上写。
3: 哦，真好，
0: 对吧？这同学们看的也清楚，
3: 嗯、
0: 然后也没什么成本，也没那么高，
3: 嗯嗯，
0: 对吧？
3: 嗯
0: 啊，所以现在大家也可以没事练一练啊，颜筋柳骨，这一下你就觉得这很多字帖上的字都是从这碑上踏下去的，
2: 对，很多拓印、
3: 嗯，对。对
0: 这个博物馆的另一大好处就是大家去参观的话它没有那个玻璃罩，
3: 都没有反光，
0: 基本上都没有吧，
2: 对，大部分都是没有的。
3: 哦，
0: 对，
3: 那人家也是专门这样设计的。
0: 那你看字的话都是反光，它也其实看不出这个字的神韵，
3: 对，方便大家拍照啊什么之类的哈。
0: 对，
3: 这叫什么碑林博物馆，
0: 西安碑林博物馆。其实除了看碑文、
3: 嗯、
0: 嘉宾还特别推荐看这碑上的
2: 还有一些丰富的造像的艺术，是
0: 碑上的雕刻，
2: 对，
0: 浮雕，
3: 嗯，
0: 原
2: 雕，这些东西它也是没有那个玻璃罩子保护的，所以你可以凑近看、
3: 嗯、
2: 看特别仔细，
3: 嗯，
2: 就所有的细节你是一览无余的。我们的带队老师就提醒我们，就一定要珍惜这样的机会，以后就可能要慢慢的都要装上罩子，乃至于见不到真迹，都放进那个数字博物馆里边了。
3: 对、啊，
2: 真迹都保护起来，你可能要花很多的钱买门票才能去看到。然后大家在观看石刻上的立体造像的时候，也不要错过了这个碑身平面上浅浅刻下的一些线条的造型。
3: 嗯，
2: 有许多生动的人物描绘，还有神兽的形象。这人物的衣纹呢是非常流畅，它的体态舒展像流水一般，能够感受到古代中国其实是线条的国度，只有线条才能够表达造型的神韵。就算是立体雕刻呢，它也处处体现着线条的节奏和美感。
3: 哦，
0: 这真的只是学艺术才能品出来。我
3: 真的，
0: 但是他一说呢，我能明白，因为大家如果现在在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看的话，雕刻的这个人物和这个神兽，它完全是比如胳膊呀、
3: 抬起来
0: 脖子呀，对，它完全是通过线条来这个描绘的，
3: 很舒展，
0: 对、
3: 哦，
0: 不是那种块儿啊那种的啊，就它都是一条一条，但是它这个姿势又很生动。
3: 对，而且你看它很细致，它把就是几下它就能把这个人的脖子那个领子呀、那衣服的那个、那衣襟啊、那个花纹，对，都给勾勒出来。
0: 墨竹子说，这个碑林博物馆当中的碑太多了，说我和我们家大宝进去看到晚上7:30。媳妇儿没去，在门口带着二宝外甥等了我们3个多小时。
3: 你看，只要进去至少3个小时打底啊、
0: 出不来，
3: 真的
2: 出不来。然后有点这个文化底蕴的能看懂的，可能得待9个小时才能出来、
3: 哦，
0: 就可能
3: 一天
0: 就不够
3: 了。
0: 真的，一天就不够。你要喜欢，一天真是不够。
2: 对，
0: 所以挺羡慕西安的朋友，可能溜达达今儿没事
3: 就去了，
0: 对，也安静，对吧？品一品。你天天看，你先学之前你可以天天看，
3: 是，
0: 然后回家再写嘛，
3: 对，真好，
0: 对，这就特别推荐这个西安碑林博物馆啊、特别推荐。今天说的西安和洛阳，是吧？
2: 对，
0: 我们马上要间隔了，再问出一个问题啊，谢谢火花和蘑菇仔的点赞啊、还有小桥流水快乐漫步，谢谢大家。我们要说的下一个地儿就是到洛阳，洛阳龙门石窟，这太有名了，
3: 对
0: 对，
3: 嗯，
0: 龙门石窟的东山上。东南西北，因为这个卢沙大佛实际上是在
2: 西山上，
0: 西山上，大家老忘了东山。
2: 东
0: 山上其实可以去了解谁？三个字答案，了解谁？不能提醒啊，不能提醒，都知道，没有不知道的。
3: 啊，那让我想想呗。
0: 想想啊，三个字的，历史名人
2: 是
0: 非常有名。
3: 是那种经典的典故里面出现的，还是就是名人历史上的？
0: 绝对是太有名了啊！或我说武则天，武则天还是去西山了解，就是这个龙门石窟的东山上可以上去了解谁呢？啊，咱们间隔之后再继续。
3: 好，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7: Round one，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7: 鹊桥，
8: 港珠澳大桥。
9: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7大奇迹。
7: Round two，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7: 筋斗云，
8: 复兴号动车组。
9: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7: Round three，
6: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7: 方天画戟，
8: 东风五 C。
9: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6: 神话照进现实，
9: 匠心铸就传奇，
10: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本时段来关注最新的路况，现在东三环的国贸桥北由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的国贸桥北由南向北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五环来广营桥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五环的来广营桥东向西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北向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北向南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生命，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段八天的时间被艺术震撼的西安和洛阳之旅。
1: 嗯嗯，
0: 我们请到的嘉宾也是学艺术的，刚刚为大家介绍了特别值得一观的西安碑林博物馆。
1: 是的啊，
0: 对吧？
1: 而且那个地方据说啊，甭管是您有没有这种艺术文化底蕴的人，进去都是3小时打底。对吧，就喜欢看。
0: 你总认识汉字吧，
1: 对
0: 对不对、哦、书法的美，这个我觉得学没学过都能去品鉴、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可以到西安碑林博物馆去看一看，尤其去看一看那个千金碑，
1: 嗯，
0: 也就是圣教序碑，唐太宗写的这个序，对吧、
1: 嗯、
0: 然后他的儿子李治做的记述记、
1: 嗯、
0: 然后搜集的是王羲之的真迹的字体，
1: 怀仁。

0: 对，我们可以在这个视频号上给大家再展示一下这个杯。
1: 刚才有朋友说看看，
0: 对，
1: 千金杯啊。
0: 刚才那朋友叫什么来着？珍妮。
1: 嗯，
0: 珍妮说要看这杯，但是您看。
1: 看这杯
0: 背刺我你
1: 没有，这不是想让你腾出时间找这个
0: 杯。你等我喘完这口气，我天哪，他给我噎回去。这个珍妮想看这杯怎么看呢？
1: 哎，您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或者您直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您就直接扫码，这也能进到我们的真的会旅行的直播间。
0: 对，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圣教具杯啊。这当中的这王羲之的字儿也不是都全，因为搜集王羲之的字写这个心经，其实梦和华是没有的。
1: 对，
0: 啊、搜集的偏旁部首，
1: 有两个字是确实、
0: 哎、拼在一起的，真不容易啊！
1: 嗯，
0: 2400多个字，那花了重金24年的时间，
1: 可不嘛、
0: 嗯？所以叫千金杯。
1: 嗯，
0: 我们已经说到了洛阳了。
1: 哎，
0: 洛阳最震撼嘉宾的一件事儿，在龙门石窟的东山上。
1: 嗯，
0: 一般看卢舍那大佛，大家去的实际上是
1: 西山。
0: 西山。哎，这东山上可以了解哪位古代名人呢？啊，大伙儿答案非常丰富，我们也请出嘉宾一起来听听大伙儿的答案。有请热爱艺术、学习艺术、跟我们分享旅行的梵高。
2: OK，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梵高。
0: 哎，欢迎梵高。
2: 对，
0: 大伙儿答案很多
1: ，
0: 面很大啊。比如说这个霍霍说可以了解武则天，你说一个。
1: 我刚才说李世民了。我刚才说李世民、
0: 哦、这还有点关系、啊、
1: 对，咱也不知道是不是
0: 真的。这个小桥流水说狄仁杰，
1: 我说白居易。
0: 哎呦，这个胡桃树说唐三藏，
1: 我说孙悟空。
0: 小桥流水和大耳朵陈也说了白居易，然后瑞宝妈说李白、杜甫、唐太宗，
1: 对，我说唐玄宗，
0: 但是是三个字的答案。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嗯，
0: 又说颜真卿，
1: 我说郭子仪。
0: 郭子仪
1: 爷、
0: 嗯，
1: 都不对啊。
0: 木木说
1: 怎么回事啊，
0: 你今天情绪有点不是特别稳定。
1: 那可能是这个音响、啊、太大了。是
0: 这个李世民、李隆基、骆宾王、白居易、颜真卿、郭子仪、杨玉环，
1: 这里有
0: 把他知道的这个三个字的唐代名人都说一遍。
1: 嗯，
0: 确实是唐代的。
1: 嗯，那这里有对的吗？
0: 不是，这里有对的，但你为什么你的答案里有孙悟空，我想知道。
1: 因为不是刚刚有朋友说唐三藏吗？我就是想配合一下。
0: 哎呦，
1: 嗯，我没说，
0: 你还有那还有好几个答案，
1: 对，
0: 白龙马，
1: 我还没说他的二师兄呢，是是是，
0: 谁的二师兄？
1: 那个孙悟空的二师兄，孙悟空的二师弟。
0: 我倒要问问孙悟空的二师兄是哪一位？
1: 沙和尚的二师兄。
0: 你还在这个菩提老祖那儿待过？
1: 哎呦我天呀，可别，嗯，
0: 确实是有对的，
1: 嗯，
0: 你答的有对的。枯木之前那个答案又对，好，枯木撒开了，王昌龄
1: 又来了，
0: 李商隐、李光弼、安禄山、史思明、上官仪、徐世绩都不对啊。
1: 哦，怎么就能？那我觉得就是李世民。西山既然都是武则天了，那东山就得跟他对着，
0: 镇着他。
1: 哎，
0: 那他能愿意吗？
1: 嗯，
0: 来吧，陈卫群说的对，来让我们嘉宾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
1: 谁？
2: 是白居易。
1: 哎呦，
2: 他就真不想让自己的这个后代呢做官，就不让他们走入仕途，所以特意挑着一个地儿，他那个山琵琶峰背面是悬崖，这边对着水，就想把这个官气给他断了，有这样一个故事。
1: 哦，
2: 对，
0: 他选的时候
1: 就是这个东山、啊、
2: 对，他自己选的。现在那个邙山是一个风水宝地，他不想葬在那儿，他就想这个把这个官气给他断了。
0: 要说这个白居易真的是在历史上作为诗人也好，作为这个为官作宰也好，
2: 是的，
0: 非常是登峰造极了。
1: 嗯嗯
0: 啊，他也是善终，对吧？而且官至，你看这个墓碑上都写了唐少傅，
1: 嗯，
0: 白公墓，
1: 嗯，
0: 这个可是
1: 很
0: 重要
1: 的
0: 一个，对，
2: 高官
0: 这个等级啊，
1: 嗯嗯，
0: 这个待遇就也很高啊。而且他做的这个诗词大家从小
1: 都会
0: 背，
1: 嗯，
0: 琵琶行也好，
1: 嗯，
0: 对吧，拜探翁也好，
1: 都是他写的。
0: 你是不是一时间说不上来了？
1: 你说个什么七个字的那种呗，说个那种古诗。
2: 长恨歌，长恨歌也是。
0: 在天愿作
1: 比翼鸟，
0: 在地愿为
1: 连理枝。
0: 对，这就是白居易的。
1: 哦，
0: 不知道啊。
1: 不是，就背的多了，
0: 哎呦，
1: 串了，
0: 太多，有点富裕哈。
1: 是，
0: 大家别忘了去龙门石窟，到东山上去，
2: 对，
0: 瞻仰一下。
2: 是的，这个地方呢叫白猿，不需要单独买票呢，就是在龙门石窟那个通票里面就有。 我们一进门就是先到的这个卢舍那大佛，它在西山岛，然后中间有一条河，叫伊河，
0: 伊河
2: 伊水，我们这绕一个圈过个桥，然后到最后快出门的那会儿就是白猿了。对，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1: 走得远吗？要从西山走到这东山的话，
2: 有点远，建议大家就是早上呢就出发了，下午要直接进景区的话可能
1: 来不及，
2: 对，就要傍晚了，就
0: 可能这也是很多朋友没去成的原因。
2: 是的，是的。
0: 其实梵高，我们嘉宾梵高，这个到那儿去也是没想到这是哪儿。
2: 对
0: 对,
2: 对，
0: 他发现也是意外，一看，哟，这怎么还有一东山呀？
1: 嗯嗯，
2: 是啊。
0: 然后东山上写着。

0: 而且主要是呢，那边景色特别优美，然后我也没顾着这是谁的地儿，然后就直接就奔上去了。这山上的这个树荫茂密，人迹特别稀少，特别清静，就很适合避暑。因为那个西山呢，它烈日暴晒，那个光呢直接像那个大佛也晒到游客那个身上，身上都发烫，然后也是人山人海啊，就是中外游客啊都是的，就这个对比特别明显。
1: 嗯，
0: 我就兴高采烈就朝山上去跑去了。然后这个台阶的两旁呢有竹林，然后这硬币呢还有那个几束光线就照在那个小池塘呢，特别碧绿。
2: 明白，就是竹子很茂密，
0: 哎，对，
2: 然后在这个缝隙当中透过这阳光的
1: 光影
2: 几束光线，
0: 对，
2: 所以你又有亮还很凉快。
0: 是，
2: 再看看这个池塘，这张照片都安排上了，
1: 就感觉很清爽。嗯，
2: 对，爬满了藤蔓啊，里边是红色的小鱼，
1: 嗯，
2: 是吧？自由的这个游弋。这个陈卫群说，去龙门石窟住的就是东山宾馆，视角特别好。
0: 可以可以
2: 哦，你看看这个，所以你这一路走，一路这小碧绿碧绿小池塘，就有点像那个游戏里的画面、啊。
0: 哎，对，像那个《黑神话：悟空》里面第一张黑风山那个场景，就幽静雅致。
1: 哦，
0: 对，然后呢，就再往上爬。到那个山腰，我们可以看到乐天堂，然后这才恍然发觉，这是哎白居易埋葬的地方。
2: 你把白和乐天连起来，
1: 就知道是谁了。
0: 然后呢，就是白居易，就是眼光独到，就是有这样优美的景致啊，就葬在这儿，哎，特别的诗情画意，特别清静。
1: 嗯、
0: 然后呢，再绕着这个山腰走呢，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这个诗廊。一共有38块石碑，这刻着是中外书法名家写的白居易的作品，能感受到他在海外的强大的影响力。可能就是因为他写诗这通俗易懂吧，非常好理解，没有什么这个语言障碍。
2: 对，因为这个就在离咱不远的这个国家，在古代的时候啊，
1: 嗯嗯，
2: 之前的时候，说谁要是给我一首白居易，在当时是就这么流行，白居易给一首他的白居易的新诗，
1: 哦，
2: 我拿一座庭园要跟你换。
1: 哇，价值！
2: 我要得，对，我要得到一首白居易的新诗，我先得到了。
1: 嗯，
2: 你我就拿庭园跟你换到我归我。
1: 明白。
2: 嗯，就这么，因为他确实是比较通俗。据说写完诗都先给一位
0: 老太太看。
2: 对，哎，老太太懂了，好了，我这算成了，不懂我得改去。
1: 哦，真好
2: 啊，
1: 哎，
2: 就是
1: 不用写那么晦涩，但是就是大家能通俗易懂最好。
2: 同是天涯沦落人，
1: 嗯，相逢
0: 何
1: 必
0: 曾相识，
1: 嗯？
2: 对，一下就。嗯，明白了，
1: 对 对,
2: 对,
1: 对
2: 吧？哎，这个晚来天欲雪，
0: 能饮一杯无？
1: 嗯，
2: 就晚上要下雪了，上我们这儿喝一杯。
1: 对，
2: 这不就是现在的微信吗？你这么一想写的，但是生动有趣。
1: 嗯，
0: 哦，对对，
2: 大家如果到那儿去看这诗廊，这个就是因为它都刻着碑文的这个诗词的碑文哈，你就慢慢去品，好多都是咱们学过背过的。
0: 哎，对，啊，而且各种这个书法这个字体也有。
2: 哦，
0: 这个什么隶书啊，然后好像还有写篆书的。
2: 哦，也有篆书，还有
0: 这不清楚，好像写草书的有，但我看不懂。
2: 哦，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现在看到的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的图片，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0: 对，
1: 嗯嗯，
2: 这就是琵琶行。
0: 对，一面墙就写满了琵琶行，就看这个字的时候，忍不住还得这个朗诵出来，就想起高中背课文那个日子。
2: 哦，哎，
0: 但是这个琵琶行呢，我背得特别高兴，就非常沉静。首先它朗朗上口，然后其实它这个意境很优美，你读一两句就能沉浸进去。
2: 那时候你就很庆幸自己是学过两
1: 首诗。对对
2: 对，
1: 嗯，
2: 当然你还可以去拜谒它的这个墓地啊，
1: 嗯，
2: 刚才那墓地回来还有很多细节要讲，咱们先见过一下，让梵高继续。哎，好吧。
1: 好，
2: 哎，
0: 对，它这个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5: 我们真的
4: 会旅行。
3: 路况信息。
2: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西部环路西二环阜清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呢是车行缓慢的。另外呢，西四环岳各庄北桥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3: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4: 1039会旅行，
3: 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2: 大家去拜谒这个白居易这个墓的时候，就是可以到他山顶上，是吧？
0: 对，
2: 山顶上是这个少妇白公墓，也拍一张照片，大家能看到摆了好多的花，
0: 对，还有酒，还有这个茶叶，
2: 哦、
0: 对，
1: 都是
0: 他生前的一些爱好嘛。
1: 嗯，
2: 对。但是这个可能有的历史名人大家知道，比如据说这个曹操不有头疼病吗？
1: 就给他头疼药。
0: 过分是吧？
2: 对对对对、哎。然后包括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墓前哈，可能也摆了一些，他就明确。但是白居易好像咱们并不觉得他欠缺或者是亏缺什么、
1: 嗯，
2: 但是大家尽量把好东西
0: 都
2: 也都给安排上了、
1: 嗯。
0: 对，大家其实是带着一种就是和他这个交友，跟他一起喝一杯、
2: 嗯、
0: 这种玩闹的这种情绪去这个拜贺他这个墓的。
1: 嗯，
0: 对。
2: 所以大家不妨到这东山去一趟，而且那儿有凉亭，环境也很好，可以坐下来。哎，
0: 对，然后那个乐天堂对面的凉亭啊，它有那个茶座，然后你可以就消费入座嘛。然后我们老师就包下那个凉亭里边的一圈茶座。
1: 这个凉亭意思就是四面透风的那种亭子。
0: 哎，对，
1: 哦、
0: 然后中间那个泡个小青柑，在里面喝茶，在那边画画。然后我就凑热闹嘛，就和同学在里面互相写生。
1: 嗯，
0: 然后人在那种画中走的那种感觉嘛，心无杂念，然后画起来特别高兴，就很快就进入心流了。哎，就跟那个千年前
2: 快进入什么了？
0: 心流。
2: 什么叫心流？
0: 就是一种心无旁骛的那种沉静的状态、
2: 哦、
0: 然后就正好呼应千年前这个白居易在这边哎作诗会友，对吧？和他朋友们在一起玩。
2: 哦，原来他也、哦、他原来生就生前也在这儿，
0: 对，
2: 经常游览
0: 晚年的时候、
1: 嗯、
2: 哦、
0: 哎、和朋友在就在
2: 就相中这地儿了，
1: 你看看，嗯、哦，所以这就有点这种隔空对话，是吧？
2: 对，有点感觉
1: 历史人物的穿越的这种感觉、
2: 啊、谢谢这个旭日东升的点赞。风宝宝说刚才那个琵琶行是楷书，是的啊，不同的碑文可能是不同的这个书法，大家别忘了啊，去龙门石窟到东山上白猿、
1: 哎、
0: 对，
2: 走一走
0: 啊，一把风，
2: 静心啊、
0: 嗯、
2: 对吧，哎，无论是了解更多呀，尤其是喜欢白居易诗的朋友，
1: 朋友对、
2: 啊、
1: 一定别错过。这东山感觉好像游客就比西山少很多，
0: 是要
1: 清静一些。嗯，
0: 对，
2: 谢谢季平的关注啊。我们来这个问下一个问题吧。
1: 好，好，
2: 下一个问题就更多朋友都喜欢了，
1: 美食吗、嗯、
2: 对，
1: 太好了。
2: 嘉宾是南方人，咱们说了徐州的籍贯，
1: 嗯，
2: 南京长大、嗯、
0: 是
2: 吧，在西安彻底改变了对面食和什么的想法，
1: 和那个羊肉
2: 改变面食的想法很
1: 正
2: 常，
1: 是
2: 吧？我在那儿也改变了、嗯，我根本就不爱吃面啊、
1: 嗯。但是那馍真是好吃。
2: 到了山西、陕西，我发现真好吃。
1: 嗯，
2: 这面食和什么？嗯，
1: 和什么凉皮儿？
2: 两个字答案，大家回复到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上，看看啊。你的晚桥答案都不对。
1: 驴肉火烧
2: 不是昨天说的吗？
1: 对对对对，馍肉夹馍肉，羊肉就是羊肉，肯定就是羊肉。
2: 不对，苦木说辣椒、啊。你本来爱吃辣的吗？
0: 对，我在成都还上过半年学呢。
2: 啊、对，
1: 那肯定。西安除了这主食，嗯、还有什么？
2: 这样不是难想？我能把它作为，这要是面食，我还用问你吗？
1: 对呀、啊，到西安
0: 老吃家，
1: 羊肉。
2: 南方人不怎么吃面，对不对？
0: 对，就吃米饭
2: 啊。你自己爱吃面吗？本来
0: 我觉得一般般吧，没有那么爱吃。
2: 到了那儿之后，西安发现，
0: 对那个饼啊，那面啊，特别香，
1: 哦，
0: 是一般的香。
1: 汤。
2: 只要南方的朋友都说出这种话，真不容易、啊。
1: 对，就说明是真好吃。嗯、
2: 俩字答案不是汤，
1: 收获了哦，
2: 不是辣椒，嗯，
1: 俩字儿，
2: 不是米粉，
1: 面皮儿，擀面皮儿，这不也是主食吗？不对，
2: 不是主食。
1: 我知道，我就在
2: 面食和什么快抓紧时间，
1: 面食和。

0: 一小一点的，
1: 对，这肉还挺大的，
0: 对，能有这个指头那么粗，
1: 哦，
0: 哎，特别的这个尽兴，
1: 两块瘦肉一块肥的，
2: 就吃的痛快，特别爽，
0: 对，然后不能你在里面不能喝酒，但是可以喝饮料，喝冰峰嘛，然后再
1: 配
0: 个、配个蒜蓉囊，我们叫三秦套餐，
1: 哦，
0: 这三样嘛，就
1: 蒜蓉囊，
0: 对，蒜蓉囊、比那个辣椒囊要好吃，一定要吃蒜蓉的囊，
1: 明白？
0: 然后一口囊一口串，它解腻增香嘛。然后烤串，我个人就推荐一定要吃烤盐筋，它只有盐作为调味，就重点突出这个牛肉本身的这个醇香。
2: 筋是吧？
0: 对、
1: 牛筋。
2: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
1: 盐做盐，
0: 其实也是肉嘛，其实那个大肉块为主、对，
1: 肉筋哦，
0: 对，
1: 我懂了懂了哦。
2: 这个看图这样，如果大家这个图没看痛快的话，可以来那个我那个听听号。
1: 对，
2: 听听号，
1: 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听听号是
2: 搜王一就行，搜王一就，当然我把这图都安排上。
1: 嗯。

0: 那还得吃点别的，还有什么？
1: 对，这个我觉得啊，这个烤小牛腰子特别嫩，特别香。
0: 哦，牛腰子，
2: 我的猫说我都闻到味儿了。
0: 我的肚子一直在咕
2: 咕。墨竹子说西安的铁签小串真的好吃，我不吃羊肉，点的都是牛肉串，特香。
1: 对，一定要吃
0: 牛肉，
1: 一定要吃牛肉。对，
0: 关键这牛肉看着特新鲜。
2: 你知道他们四个人吃了多少串吗？
0: 100，哎，不对不对，四个男生哈，
1: 男生
0: 大男生200串，每个人50串打底，
2: 200串都是盐筋，
0: 还有别的，
2: 吃了300串，
1: 是的是，最后都是这个弯着腰出去的。
0: 所以这张照片，这就叫盐筋吗？
1: 是的，这个盐筋，
2: 哦，你看这个饼，他也觉得特好，这是蒜蓉囊吗？
0: 哦，这是蒜蓉囊，
1: 对对，
0: 啊，这应该辣椒囊，上面有辣椒的，没看见蒜蓉，
1: 其实是蒜蓉，
0: 蒜蓉的，哦，
2: 对，也带点小辣椒，
0: 哦，这就是那个牛腰，小牛腰，
1: 对，特别嫩，都能看到这个粉红这种感觉，
0: 明白？哎呦，刚刚熟的那种，一咬那汁水都爆出来。
1: 对，然后这个重点推荐这烤盐筋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越烤越香，对，你不怕它烤老了。

0: 哎呀，
1: 对，
2: 小学习下啊，
0: 小学习，
2: 注意学习。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吃的时候也别忘了学习，
0: 先学再吃，
1: 好好学习，
3: 对对对，
1: 好好学习。
2: 哎，这个
1: 对，学习文物文化。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1: 得吃得尽兴，
0: 而且也得吃得好才能学得好。
2: 嗯、广播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0: 啊
2: 啊。咱这个先说到这儿。
0: 嗯，午餐风向标是不是大家又有了方向了？
2: 吃串儿啊，中午。谢谢梵高，下回这个来节目，欢迎再跟我们分享你其他的旅行故事，包括你的生活的南京，好吗？
1: 好的，
0: 谢
2: 谢，
0: 谢
2: 谢，也谢谢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我们的广播节目就先到这儿了。
0: 哎，
2: 咱们视频还要延续一会儿。
0: 是的，
2: 好吧，
0: 嗯嗯，
2: 谢谢大家，我是王毅，
0: 我是婉乔，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2: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那么咱们就
0: 回头见啦，
2: 广播节目回头见。

0: 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佳、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5: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4: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5: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4: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6: 中国长城博物馆。
5: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4: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2:00。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西部环路西二环的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的新兴桥到航天桥南北双方向，以上路段的车多，行驶缓慢。有一个事故路段啊，在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北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北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喽。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啊，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最高气温回升到了25摄氏度左右。中午到下午呢，紫外线是比较强烈的，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晒补水，易逆光开车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近期夏秋季的花粉浓度也比较高啊，易敏人群注意做好健康防护。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指数，首先来看空气污染气象指数。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能看出来啊，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未来3天都是晴了，所以适宜您清洗一下爱车。来吧，亲爱的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午快乐，各位，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0: 真的是秋风，不能说瑟瑟，应该说天高，反正就这么好的天吧，让你觉得上节目真，哎呀，浪费
1: 了。天高云淡的，
0: 真是应该出去走走。
1: 云淡风轻的
0: 啊，
1: 哎，清清朗朗的。
0: 你看今天我
1: 朗晴博日的，
0: 哎呀，
1: 日子就得这么过的，
0: 哎。
1: 照
0: 你
1: 多特好、啊、
0: 照你这么说这班没法上了
1: 我这如果成语能接着一直接一个小时也行哈
0: 啊，
1: 这也算吉尼斯世界纪录吧、这个、
0: 那累了
1: 主要肚子里有货
0: 跟您说点好吃的、
1: 哎、
0: 啊，因为开海了哇、哦，大批的海鲜都已经面世了
1: 没吗
0: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就爱吃海鲜
1: 是
0: 好吃这口
1: 嗯，
0: 包括吃海鲜没有任何的压力有朋友说哎呦我减肥呢没问题吃啊。有朋友说哎呀我尿酸高哎，教您有一些做法吃了以后可能会不是缓解啊就是
1: 可能别人吃的时候会更开心
0: 就是您可以帮着人家包
1: 主要是看
0: 是的所以今天呢又跟大家来聊聊海鲜
1: 对
0: 我们首先呢要请出今天的好朋友
1: 对之前海鲜咱都聊过几次了
0: 那
1: 是但是不同的地儿它吃海鲜的
0: 做
1: 法不一样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反正我最开始接触海鲜就是从这儿接触 的,、
0: 啊、真的吗
1: 或者从这个菜系接触的那没有虾米皮不算啊
0: 哦哦
1: 正经海鲜那就是粤式海鲜啊
0: 那当然就是
1: 海鲜大酒楼那都
0: 是
1: 操着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广东话
0: 是
1: 对对对来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是厨师界的苏炳添这个名厨我们的四条友以及好多好多那个跟潮汕菜啊广东菜有关的馆子的主理人
0: 嗯
1: 我们的阿飞邓建飞欢迎阿飞
2: 大家好主持人们听众们好啊、
0: 嗯、哎想到让你来聊聊粤菜广东菜粤那个海鲜的做法、嗯、一定是看你近期做的那么多的视频里头所以他觉得哎呀越看越香
1: 我看他视频现在上瘾
0: 啊、
1: 哎呦真的每一道都做的就既出乎我的意料
0: 啊、
1: 但同时说还能这么做吗哟你别说看做完了之后你就是特想尝试就是又不复杂但又看着倍儿好吃
0: 主要啊就是你第一做的相对简单
2: 是
0: 大家觉得哟我也能试试这是第一第二我觉得拍出来的那个调色调得很好
2: 是的
0: 让人觉得又鲜亮还干干净净的
2: 嗯
0: 啊不错
2: 感谢感谢
0: 是是是
2: 其实我们就还是做烹饪来说还是想要分享给大家我认为深入浅出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嗯、你千万别做那张大家就还是去你那儿尝尝吧
2: 来个20斤的大龙虾
0: 好的今天要跟大家就是来聊聊粤菜里的海鲜做法、
1: 嗯、
0: 其实包括吃法都可以来聊聊我相信广东的朋友吃海鲜可能跟我们这边有的也不太一样
2: 不一样
0: 对 对, 对所以今天互动的就是这个您爱吃海鲜吗啊，您吃海鲜的哪一种品类您觉得我天哪停不下来的爱吃都可以来聊聊啊。
2: 哎呀我脑子里边有一个
0: 哎呦
1: 有
0: 哎呀
1: 都
2: 当主食来吃的
0: 啊
1: 哦那哦哦哦哦行那一会儿咱慢慢说呗、
2: 啊、好嘞
1: 有的朋友说了广东吃海鲜粤式海鲜那不就是生腌吗也算吧
0: 也没错
2: 也算

0: 您呢就可以跟我们文字或者图片互动，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那如果要是说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想看看我们的大厨，那您呢就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1: 微信视频号您直接找就是这个魏，魏用拼音或者是英文字母，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啊，咱们一块儿来聊聊海鲜。而且呢跟大家聊的是您吃海鲜吃的最爽的一次是哪一次啊，在哪儿吃啊，吃的什么呀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
0: 那人小幸福说了，很久很久以前吃了一次青岛的虾
1: 哦，
0: 他说他吃醉了。
1: 哎呦，
0: 我说
1: 有虾没醉您醉了，
0: 我说您是喝高了吧，
1: 那应该就是吃嗨了，吃开心了
0: 是吗？
1: 嗯，酒不醉人虾自醉吧。
0: 行，
1: 对不对？
0: 行，
1: 来吧。一开始那个阿飞不就说了想到了一个主食，
0: 哎，就自己爱吃的，
1: 但肯定不是海鲜饭这种的
0: 哦，
1: 对吧？
2: 对，
1: 那就是把海鲜当饭呗。
2: 对
1: 对，来吧，跟大家介绍介绍呗。
2: 是的，
1: 嗯，
2: 哎呀，我那个刚才您一突然一说到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真的一下子就出来了。这个广东啊，首先说一下，广东那个沿海线还是比较长的。你看，它就分成三个大地方，比如说

0: 上还比较火的，而整个广东它的海岸线也是最长的，就是那个粤西，比如说阳春，就阳江，就是我们说海陵岛那边，就广东逛海都去那边，比如说海陵岛，然后茂名，湛江这边属于粤西，对，你看每个地方啊，它的吃法都不一样，但是也有共通点。刚才你们一聊，我突然想起来一个，就是那个比如说湛江也有的，然后呢潮汕也有的，就是那种鱼饭，鱼饭它不是鱼配饭，它是把鱼当成饭吃，对。然后呢，我前段时间还见到一个博主，潮汕人，我靠，真的是好吃到
1: 语气助词注意，语气助词
0: 好吃到爆粗口，
1: 哎呀，
0: 然后
1: 这不能爆啊。
0: 他那个发那条短视频吧，他是真吃，他一个人呢吃了六七条鱼，
2: 就当鱼饭吃是吗？
0: 当饭吃，把鱼当成饭吃，
2: 他。我还真不知道这怎么吃的，那是不是先要把骨头什么的都剃完了？
1: 不碾倍儿原生态，
0: 倍儿原生态。
1: 嗯，
0: 它那个原始啊，就是那个海边呢、啊，渔民靠海为生嘛，一出去可能就三五天是最短的了。
2: 是，
0: 那他们捞起来的鱼怎么办呢？就是要拿上来说用海水去煮，就只是用海水去煮
2: 鲜嘛。
0: 煮完了之后呢，海上风大。就把表皮给风干了，他把那个层皮一撕掉，抱起鱼就可以啃，
1: 甚至连内脏都不用处理，
0: 内脏不用处理，怎么葱姜蒜都没有，
1: 对，
2: 哦，
1: 就什么鳞瓜鳞不用，直接就捞起来之后啪就扔锅里了。
0: 特别是我刚才脑子里一说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季节的，那个马友，就是北方一个叫鲅鱼，
2: 这鱼，
0: 那个马友鱼，小一点的啊。大概两斤以内的，那个油脂啊，一煮出来一层皮一丝里边冒油，鲜甜，有点微微的海水的咸味，特别好吃，真的抱起来就啃。
2: 从某些方面还真的是羡慕你们，你们真的是靠海吃海，
0: 是的，
2: 那因为太鲜了，哎呀，
0: 对，
2: 好。
0: 然后呢，所以这个呢。刚才一说，我就第一时间能想到，
1: 先想到饭了。
0: 对
1: 对，当然这也是最为朴实的一种做法。
0: 是的，
1: 来自于渔民。
0: 是的，
1: 现在呢，慢慢的，甭管是博主也好，还是这个，当然主要是博主，然后把他呢通过视频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了。现在好像有那个专门做鱼饭的馆子在广东那边，
0: 是的，
1: 而且都是一大篓，把那新鲜的鱼放在篓里边，真是啥也不加，
0: 就这个季节。
1: 对，有的说是因为水不一样嘛，原来说是海水直接就煮了，现在人家不能用海水了，可能用的纯净水啊或者什么，但是
2: 也不错。
1: 您放心啊，根本不用汤什么的，然后鱼上面稍微撒一层盐，啪就下去煮了。
0: 是的。
1: 原来都说鱼饭得放一放，包括飞也说了，得把那皮晾一晾，那皮撕开。现在有趁热吃的一说，
0: 是的，
1: 那篓啪是，哎呦，那篓大家去过南方，看见粽子节的时候，是吧？不，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嘛。
0: 对，
1: 有些专门卖粽子的店，它就是巨大一篓，那篓把咱仨放进去，绰绰有余，
0: 全是鱼。
2: 那是篓吗？
1: 那就是大，那是什么筐？
2: 那不是一屋吗？
1: 对，差不多都快是一屋了。巨大个的那也是一大筐的那鱼全都在里边码的整整齐齐的一层一层一层，在水里边咕嘟咕嘟咕嘟，人有时间应该是。
0: 是的。
1: 用不了多长时间，是十分钟，可能十分钟左右吧。上来之后，哎呦，带着那汤呢，那汤都有点泛白，就鱼汤嘛算是，人家不吃那汤，鱼就开始。这边就开始排队了，一人拿一盘子，啪啪啪往盘子里一捡，拿筷子把上面的皮那么稍微一揭，就看那鱼。我吃过一次鱼饭，但我没吃过热乎的鱼饭。我吃的那鱼饭是属于表皮有点干干的，就像飞说的比较
2: 得撕皮
1: 传统一些的，那个撕完皮之后你吃它的肉是有那个有一点点韧性的，因为水分走了一些。然后呢，这个也分鱼，有的鱼如果碰到了油脂特别丰富的，哇，满嘴留香，且最后回口就是甜。
0: 是的，
1: 甭看里边内脏什么玩意儿都留着呢啊，一点不会感觉到苦。当然内脏是不吃的，对吧？只吃它那鱼肉， 真是抱着啃啊，
0: 哎呀
1: 哎呀，爽极了。
0: 我建议朋友

0: 我们呢，赶紧找一个这样的地儿，
1: 是
0: 藏去吧。
1: 是，嗯，如果，哎呀，北京。原来有的地儿有卖鱼饭的，但是现在您搜搜，我估计也有。
0: 现在北京有一些做这两年比较流行的一些湛江菜的，
1: 哎，
0: 他们就做。
2: 明白，明白。
1: 但是这个得可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
2: 对对，
1: 不是常规节目，
2: 因为食材得新鲜嘛。
0: 是的，
2: 是是。来，那咱们先说说生腌这种做法吧。
0: 嗯，
2: 有很多的朋友都说生腌贼好吃。
0: 是的，
2: 但是也有朋友说生腌一旦做不好，我的天哪，不光浪费了食材，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不太安全。
1: 是，身体扛不住，
2: 是吧？
1: 嗯，
2: 所以我老不敢吃这东西。
0: 对，
2: 上次有朋友没说吗，生腌了一大桶的皮皮虾，
0: 嗯，
2: 人家说可好吃了，我就不敢吃。
1: 哦，
0: 是，其实生腌呢，我去过一些，就我们远的不说，我们就中国有一些地方，其实但凡靠海的都有生腌，有的叫生呛，对吧？
1: 对，
0: 有的叫生腌。
1: 嗯，
0: 那个其实那个它的原理都是，我觉得比较安全的，里边有两种料是能杀菌的，是比较安全的，就是各个地方的啊，一个是酒，
1: 嗯，
0: 一个是蒜。
1: 嗯，
0: 就这两味料在这个生腌里边几乎都不会少的。对，然后比如说潮汕的那个蒜

0: 的。
1: 嗯，对。
0: 比如说，其实潮汕最有名的，我认为是那种青蟹，就是膏蟹。
1: 哦，
0: 在这个季节，它是腌完出来，你一嗦那个黄，就真的是跟冰淇淋一样。
2: 冰激凌啊。
0: 对。然后呢，但是你去到可能一般一点的，就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海鲜，其实也就那样。
1: 嗯，
0: 就认为啊，
1: 嗯，这两个反正都看原材料。
0: 是的，
1: 你得原材料足够新鲜。
3: 对，
1: 而且呢，生。

0: 食材新鲜与否，但广东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注重食材的地儿，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肯定食材是要求会比较高的。
1: 是，其实不管刚才我说粤广东的这个三个地方嘛，比如说粤东粤西，
0: 嗯嗯，
1: 还有珠三角这些海岸线，其实都绕不开的有两种做法，一个是清蒸和白灼。
0: 哎，
1: 就广东里边不管你是内陆的还是海边的，其实在于家庭里边出现频次非常多的，
0: 对，
1: 就这两种吃法。
0: 是的，
1: 它这两种吃法恰恰好就是要表现食材本身的味道的。
2: 嗯，
1: 对。但是比如说，哎，我那短视频也做了、啊，
0: 对，我看了、
1: 嗯、那个虾，你也做，我也做。
2: 嗯，
1: 其实做法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
2: 嗯，
1: 你可能都是拿到同样的虾，你的做法不同，可能火候不同的时候，你做出来其实也不一样的。
0: 真的，也就是你这种口音啊，说白灼和清蒸啊，就是它是最能够体现原汁原味的，比较有说服力。
2: 嗯，
0: 像我们这些内陆城市的人，从小实话说啊，没怎么看过，
1: 就是煮
0: 吃过海鲜，
2: 哪儿知煮？我们有一次去宁波，正宁波那出带鱼的地儿、啊，
1: 是，
2: 然后人家弄的真的是刚出水的清蒸带鱼，后来我还说呢。我说这怎么鳞都不去呢？不去鳞，这看着一片银色，这怎么没法吃？
1: 可以评论区问一下大家，那带鱼到底有没有鳞？
2: 你看看。
1: 对，
0: 嗯，那问问吧。估计肯定都得说，那必须有啊，是不是？当然现在眼界开阔了，去的玩的地儿也多了。白灼和清蒸是属于我们不会做啊，
2: 对，
0: 我们真不会做那些乱，不是乱七八糟啊，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我们就觉得海鲜那哟，尤其还新鲜的，那只能这么做了。
1: 是的，
0: 要不就是跟那个熬鱼一样熬一下，如果不新鲜的啊，就熬鱼熬一下，其他的，反正对于我们来讲，海鲜死了一会儿的就不能吃了。哎，大概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正好也问问呗，既然这两个如此之简单，但是你又说了，包括你视频也拍了，那怎么还能有一些小诀窍能让它鲜上加鲜吗？
1: 其实你懂了食材的原理去做的时候就非常简单。
0: 来讲一讲原理。有朋友想听正宗广东话，
1: 正宗广东话。
0: 耶、yeah, 那这我能听懂，不算。
1: 从依家开始我就咁讲了。啊，
2: 听见了吧？说那鱼出水杠杠的。
0: 哎，您这翻译好啊！来来来，现在就开始，
3: 口型都对上了，
0: 一句一句的翻译啊！来，双语节目从此开始。
1: 所以呢，白灼虾，首先你选咩虾系好重要嘅。
2: 那个都说到雪蛤了，
0: 我还以为是雪茄呢。
1: 对，所以白灼虾那不用粤语了吧？
2: 不用，
0: 你照顾一下我们。刚刚那位朋友听得也过瘾了吧，方啊？
1: 对，所以呢，白灼虾啊，你选择虾，
0: 嗯，
1: 对吧？你选择虾呢，就得选择那个真的是在那个跳动的才行，
2: 就是纯活的
1: ，
2: 嗯
1: 啊。然后呢，这个白灼啊，其实那个很多人呢，就是啪放进去就煮了。你知道有这里边广东人吃东西啊，那个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啊。上次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边讲过，广东的餐厅里边有一个厨房里边有个行当，就是蒸鱼的那个人，我们叫上闸师傅。
0: 嗯，
1: 蒸鱼的那个人他的工资就10000多块钱。
2: 嚯、
1: 哦！你想一下，每天就蒸鱼，那就是要拿捏到他的火候，什么多重的，蒸多长时间。什么温度去蒸非常重要的，
2: 嗯，
1: 比如说白灼虾，白灼虾，你看你拿一个虾，啪，热开水就煮了，对吧？你煮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原来讲过嫩是要多汁，对吧？然后呢，如果你啪一煮的话，热水在外面迅速的老了，虾外面就老了，里边没熟。如果等你煮到里边熟了，外面就老了，
2: 嗯、
1: 老透了、
2: 嗯。
1: 所以有一个办法怎么做呢？就是低温慢煮，啊，不是西餐那种低温慢煮啊。我觉得我们是老大啊，低温慢煮，那就跟白切鸡一样，你得浸，
2: 嗯，
1: 哎，然后呢，那个锅烧开了之后，那个你那个锅刚刚冒底部冒小泡，我们叫虾眼，啊，就南北方的师傅都知道，就虾眼睛那么大一个水泡的时候，这个时候放虾。放进去了之后，大概等1分钟， 关火盖上盖五分钟，
2: 闷着
1: 闷五分钟，
2: 嗯，
1: 它就能熟，就能变成里外成熟度是一致的。你吃这个虾又 Q 弹，又鲜嫩又多汁，
2: 嗯，
1: 其实是不是挺简单的？
0: 对
1: 对，
2: 哎呀，
0: 原来还有这样的一些区别和差别哈。
1: 是的，
2: 是是是。
1: 比如说清江鱼，以前我记得在北方，然后有一些师傅清江皖鱼，
2: 嗯，
1: 是不是很有名？
2: 嗯，
1: 那时候可能往回倒15年、20年的时候，

0: 我真的特别佩服，他就用那个农村那种大灶蒸的，
1: 嗯，
0: 就通过他的经验，他蒸出来那个草鱼啊，骨肉就是中间那个鸡骨和肉刚好分离，骨头带一点点血丝，那个鱼真的特别新鲜，特别蒸出来特别嫩。
1: 哦，原来我们聊过一期节目叫我对你是蒸的
0: 蒸的
1: 就聊一聊蒸的技法嘛。
0: 是的，
1: 因为我们都以为蒸的技法是最为简单的一个技法，
0: 嗯，
1: 但是你不是也说了，就是真的是操作蒸的这个环节的师傅们工资也很高，
0: 是的，
1: 对吧？我们说为什么呢？因为这里边也讲究火候，
0: 是的，
1: 火力的大与小。那看来就是这位师傅对于鱼，他一摸那个鱼的厚度啊什么的，他已经完全掌握了，大概需要多少分钟能够把它蒸熟了。
0: 是的，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粤菜餐厅里边啊，就是一个清蒸鱼，其实它是要改刀的。
1: 嗯，
0: 不是整条就蒸。
1: 嗯，
0: 它改刀为什么呢？那个大家知道鱼啊，尾巴是薄的，肚腩是薄的，
1: 对，

0: 刀，通过我现在的经验啊，包括家里的火，然后呢，你如果这条鱼改刀成那个尾部那么小，那么薄，那基本上就是背部啊能改到尾部那么薄，那其实你可以理解成100克鱼蒸一分钟，比如说一斤的鱼蒸五分钟，两斤的鱼蒸多长时间？
1: 十分钟啊，
2: 十分钟、
1: 啊，哎，谢谢您，正好还给了整数啊。
3: 数学不好的，这饭也没法做。
1: 是的
0: ，
1: 哎，所以你看，我们在追求这个食材的入口的感觉，我们既要它嫩，不能让它老，但是北方人又怕它不熟，所以偶尔有的时候就会烹饪过。
0: 是的，
1: 一过了之后，尤其在鱼上面显现的特别明显，就是那鱼肉啊。有点死，所谓的其实就是有点老，它没有那个嫩的感觉，就不像是我们在外边的餐馆里边吃，那个鱼感觉像是给它穿了一层保护膜，就是所谓的挂了一层护似的。因为这怎么这么嫩，但其实它也没有挂任何的护，它就是通过时间的掌握，包括改刀的深与浅来去。
0: 对，但是蒸东西啊有一个诀窍，你觉得蒸东西是什么火候蒸？
1: 大火呀，猛火呀，得顶着走啊。
0: 对，为什么？
1: 因为那个气儿不足的话，是吧？不舒服，忽冷忽热的，就跟你去那个桑拿房一个感觉。怎么爽？进去之后，啪啪啪浇两勺热水，四个五分钟马上出来。
0: 我发现夏老师啊，确实问不倒他
1: 啊。
3: 那他是有生活的，
1: 对，开玩笑呢。我是办了卡的人，
0: 反正怎么拐都能拐。
3: 是，昨天都说了。看见那个盆塘里头全是老者，就不要进那个池子。
1: 对，最近洗澡洗得比较勤。
0: 所以回到正题，
1: 有没有道理啊？
0: 有道理。
1: 哦，有道理。
0: 就是，但是我觉得你后面没给大家讲明白。
1: 哦，来，你给说一说。
0: 水啊一定要开，火呢一定要猛，就大家就记住就行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如果你这个在煮不一样啊，煮是用水去包围。

0: 饭了，你这锅那个那个一锅汤，那个菜呀、啊、一定是梗的硬的。如果是你猛火去炒的话，那你炒出来里边一咬特别多汁水，菜味特别足，就是这个原因。
1: 哦，明白了，原来这个是也讲究把它的水分锁住的。
0: 那当然、
2: 哦、
0: 那你就是要把水分锁住、
1: 嗯、明白了。
2: 来啊，你看说到白灼，这位朋友啊1867就说了，清蒸或者白灼的时候再加一点贝壳类的可以增鲜是吗？
0: 清蒸吗？
2: 对呀、
0: 啊、对。然后像有一些沿海城市啊，又会吃的，比如说我们顺德，那他们去烧鱼或者蒸鱼的时候，他就会放上其他鲜的东西放进去，
2: 嗯，
0: 比如

0: 娱乐，
1: 对吧？
0: 对，其实
2: 有可能。
0: 如果里边放个夏老师，他就一口吃掉了。
3: 东北有这样的做法，中间放的呢，不光是佐料，您看着像佐料
0: 啊，
3: 它是红红的血豆腐。
0: 哎，那行，
3: 新鲜的血，
1: 这个我没看视频做过
3: 啊。这就是，尤其是东北的，你要往广东那边就没有这么做的了，因为广东吃也吃血，但是血的话不这么吃。
1: 是就是
3: 东北那边有血豆腐这种做法，就是和这个一块蒸，它甭管蒸什么，包括还有的蒸虾酱。
1: 是，
0: 哎，那也
1: 是，
3: 对
1: 是，
3: 那个也是，就一块就虾酱和鸡蛋一拌，哎呦，上去一蒸，那味儿可足了，就大馒头吃，哎呀，那真的全是暄暄乎乎的，尤其虾酱那个味道，蒸完了之后熟制了之后，它的那种臭臭的味道小了一些些，
0: 是的，
3: 香味又增加了，非常棒。
1: 这样啊，上半段咱先到这儿啊，最后我再问个旁的，现在大家都吃过见过了，什么海鲜酒楼，包括现在有很多自助的吃海鲜的地儿，价格并没有那么贵，但是吃的食材都还不错，我就记得早年的时候，那时候要说在北京吃粤菜馆子，那就是一个字儿贵。
0: 是，
1: 你要是说谁请你在那儿吃，你觉得我天哪，太有档次了。包括我们有同事在那儿结婚，我去主持，我觉得我天哪，他人结婚在这儿，哦，我天哪，特别好，在东三环。我就说呀，那个时候吃大龙虾，小胖说点一龙虾，一跟在座说人家端上来了3.5斤，好的，他把那个须子掰折了。自己留着这须子，那边就拿走蒸去了。做好了以后，啪上桌，小胖，对，就是这只，好，
2: 对，
1: 哎，
2: 对暗号，
0: 对上是吧？
1: 是吧？哎，现在不那样了吧？
0: 现在也有
1: 啊，也有
0: 正规，在广东有一些海鲜店还是会这样的，对，然后现场当着你面去称，称完啪一下子给你弄，对
1: 啊，
0: 就还是有，对。
3: 对，有些就怕是演员嘛，所以就当场给你处理了。您看啊，这演员已经走了啊，这肯定是您的了，不会再回池子里了，因为他也动换不了了。
1: 那就是了，因为确实不便宜啊。好了，那今天我们上半时段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海鲜，而且主要让我们的阿飞，我们的大厨跟大家说说粤菜里的海鲜都是怎么做的。
3: 哎，
0: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家里能做的做法。
3: 家里能做的，
0: 对，
3: 行，
0: 嗯，
3: 那我就不猜了，万一撞着了呢？给大家一些惊喜吧，啊，也聊聊您上一次吃海鲜吃的最爽的一次是哪一次啊？有图片的话发过来缠着我们也行。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视频直播，咱趁着空当聊两包钱的，您到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味，味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
4: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5: 你为你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4: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灵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燕之屋。
4: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24条大河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创信息。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东单王府井周边车流比较集中，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方向，东单北大街南北双方向，金宝街的东向西，还有东单三条的东西双方向，王府井大街的北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

0: 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
0: 是的，今天我们要来聊聊粤菜里海鲜都是怎么做的。
1: 哎，是啊，
0: 上半时段呢真的是解锁了很多我们以前不太知道的做法，虽然名头知道什么清蒸白灼，但是邓大厨一讲，哦，原来门道还是有的，
1: 就是馆子啊，包括大师啊，还是有这个自己的一些小妙招的。
0: 真是真是啊！接下来呢，下半时段呢。

0: 爹呀，表哥呀，去吃吃打边炉啊，港式火锅，看人家食材都非常丰富。没错，人家食材不光丰富，食材也新鲜，价格也亮眼。
1: 确实
0: 不，这真的是值得去，
1: 是
0: 非常好，非常好。
1: 老谢说了，去烟台吃的排骨炖海参鲍鱼。去他们那个海参的养殖公司，我们去参观，午饭就是排骨炖海参鲍鱼，外加海虾，然后呢。

0: 哦，熟盐，
1: 我用丹东那个黄蚬子，
0: 嗯，
1: 然后锅里不放水，然后呢放进去，啪一开盖，就那个盖一开，就是那个贝壳那个盖一开，嗯，就给它剪出来，嗯，剪出来之后呢放在盘子里，因为它那个盖装汁，我呢把那个汁一浇就能上菜了，
0: 嗯，
1: 吃起来大家又有那个鲜嫩感，但是又安全，
2: 明白，
1: 对，
2: 嗯，这就在我们这儿算爆烟了。
1: 嗯，
2: 抱一下吗？
0: 来来来，家庭能够做的海鲜，
2: 在此之前提个小小

0: 碗水一碗饭放进去熬，熬出来那个米油出来了，淀粉糊化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你放虾和贝壳，哇，那出来特别好吃。对，当然调味我们比如说潮汕粥它有几个啊，比如说冬菜啊，天津的冬菜，
1: 嗯，
0: 然后鱼露，

0: 那个翠翠那叫什么折头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这个上岸了之后买一些什么烧鹅丝啊放进去一熬，哇，那个料特别足，
1: 嗯，
0: 料比粥还多，黏黏糊糊的那种感觉、
2: 哦、
0: 那是广府粥的一个代表，
1: 真好，
0: 嗯，
1: 哎呀真好，这一下暖了胃了，
2: 真是
1: 啊，
2: 真是
1: 舒服了，
2: 真是
1: 比那蒸桑拿还舒服，
2: 真是
1: 要蒸完桑拿再来碗这粥，哎呀舒服极了、
2: 哎、真的。那天我还在跟几个朋友一块聊天，说至少在北京地区啊，以前就是可能是几年一个流行，几年一个流行，比如说像川菜呀、啊、火锅啊，啊包括到后来又湘菜呀， 啊就这一直在流行，最近这一两年开始走起来的一个

0: 然后呢成本低，
1: 嗯，
0: 可能大家也不吃，所以呢大家就他就掺了，
1: 对
0: 啊，就是一半的面包糠一半的那个
2: 蒜，
0: 但实际上正宗的是不是这样的，正宗的是怎么做的呢，他把那个蒜呢轻轻的投洗一下，然后呢用一锅油去炸这个蒜，
1: 嗯，
0: 炸完这个蒜了之后呢，顺带着这锅蒜油去炸虾。
2: 哦，
0: 他其实从那一步开始已经炸的时候
3: 就已经把蒜的味道放在这食材里了，
0: 浸进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经典的配法就是最后呢放一点干豆豉，放几颗辣椒，
2: 嗯，
0: 边。

0: 过的蒜顺手的放进去煸炒，
1: 嗯，
0: 那蒜它是沾着蟹上面的，你先别说蒜会不会单独吃，那个蒜就是沾着蟹上面的，你吃蟹的时候它自然就有蒜。
2: 嗯，
0: 现在大家的做法是什么呢？因为面包糠和蒜一比一，但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因为大家可能也吃不了那么的冲的味道，
2: 嗯，
0: 然后就把那个蟹淡上粉了之后呢，高温先炸，炸完了起来的时候呢，就把那个炸好的蒜和面包糠兑好的，然后呢放在锅里边一翻炒。其实我觉得两者之间也没什么可不行的。
2: 嗯，
0: 在家里边的话，大家做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是那个味儿，其实还是可以做到的。怎么做呢？也是那个蟹淡上粉了之后，锅里边啊少放一点油。用不粘锅啊，少放一点油呢，用半煎炸的感觉，就是油稍微比平时炒菜多一点，把蟹放进去，两边煎焦了，然后呢，你锅里边呢放上油，放上蒜，多一点点，

0: 感觉
1: 真好。二环老谢专门发了一照片，说：“哎呦，你看这，我刚买了一个避风塘的料啊，准备这两天就试吧试吧，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您试好了之后，一定记着给我们发个照片啊。”
2: 哎，对，我们就是看照片解馋呢。
1: 是是是啊，来吧，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呢，让阿飞就先聊到这儿，好吧？
0: 意犹未尽，
1: 那太意犹未尽了。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
2: 对，因为有朋友还问呢，说这个是那个问问阿飞，那个鱼泡花椒是不是就是鱼泡啊？
0: 对，那个叫鱼鳔，
1: 鳔、
2: 对，也叫鱼鳔，鱼鳔，就那鼓着囊的啊，只不过是大鱼的鱼包啊，鱼鳔啊才能叫花椒啊，小的呢、差点意思，
0: 只是鱼泡了。
2: 哎，来吧。这个首先带大家来推荐一下，来看我们的话剧，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的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大兴站、房山站现在已经开始喽，您登录大麦以及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了。今天聊海鲜，但是呢我们分享的呢虽然不是海鲜，但是这个季节比海鲜还要鲜的永里记的大闸蟹来了啊。这个今年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非常非常多的选择，比如说从这个299的、399的、499的、899的一直到999的，卡标都是1000多甚至4000多、3000多的都有，而且分这个公母啊，依据价格的不同，个头也不太一样。您从399选择开始就赠送您红酒卡一张了啊，都是来自法国的伊尼特品牌的原装的进口的红酒，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的把这蟹卡先准备上，到了那个时候可以

0: 好，打4006068866，十三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4: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最初梁大牙走得很慢，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却扬起了头，宽宽的后背动了几下，似乎在聆听。

心里窝着一团火，步子就迈得极快。梁大牙琢磨着，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个地方把这一肚皮晦气给放了。找到刘团长，要是能给他一挺机关枪就好了。他敢独自抱着这挺机关枪去打洛安州。直到走出篱笆地，朱一刀啊才热气腾腾的追上。梁大牙回头看了一眼，没有看见韩秋雨，也就死了一条心。到底是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啊。看着朱一刀，梁大牙心里便一阵感动。

那个满脑子新奇学问的少爷，那身洁净贵重的洋装，还有那飘散着书卷气和青年男子气息的飘逸的身体，都让韩秋云倾心的迷醉，跟文气儒雅的陈克俊

0: 脚下的路就看得清晰了。露水悄然浸到身上，陈默寒不禁打个寒颤，回过头去问韩秋云：“你冷吗？”“
1: 嗯，

0: 地儿挪了个窝，地上有张草席子，席子上摊着一张宣纸。老先生拿我的架势，往纸上一屁股坐下去，再站起来，一张寿桃就画成了。哎，这画画的太邪门了。朱一刀抽动鼻子，像是嗅着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圆圆的脸上挤满了疑惑，又问，那这一下老先生的儿媳妇该学会了吧。梁大牙又呲牙一笑，
1: 嘿嘿嘿，学是学会了，可是轮到他画啊，就不是那个样了。
0: 哎，咋回事呢？朱一刀估摸精彩的故事啊还在后头，咂了咂嘴等待下文，可是没有下文，梁大牙的故事戛然而止。前面的路口啊，出现了一对黑压压的人影，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运动。梁大牙看得分明，一把扯过朱一刀，钻进了路边的树丛里。果然是队伍，行动显得很仓促，有些乱糟糟的，有人肩挑，有人背扛，看样子带了不少东西。一行约莫五六十个人急匆匆地从东向西而来，走近了才听见喘气声，经过听见有人喊，快，后面的跟上。梁大牙和朱一刀憋着气，一动也不敢乱动。眼下虽然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中国人的队伍，可是中国人的队伍多如牛毛，是好是歹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得清楚的，分不清楚就不敢贸然行事。大牙哥，像是国军。朱一刀趴在梁大牙的耳边说。梁大牙猴着腰，贼呼呼地盯着路面，点点头说，
2: 像。
0: 突然又说，
2: 他娘的，那人像是秦一飞。
0: 说着眼睛就瞪大了，腮帮子倏然绷紧。朱一刀惊问，
2: 秦一飞谁啊？
0: 梁大牙没有吭气儿，仍然目视前方，那颗突兀的牙齿要在下牙上咯咯作响。秦一飞是土匪姚葫芦的表侄，从前在洛安州读过书，后来到姚家玉子给姚葫芦当管家，是姚葫芦的重要心腹。
2: 你给我把眼睛睁大一点，看看有没有一个缺耳朵的人。
0: 梁大牙恶狠狠地对朱一刀说，然后从裤腰里摸出一把尖刀。姚葫芦当年是梁大牙老子梁山炮的把兄弟，两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姚葫芦贪了昧心钱，被梁山炮削掉了两只耳朵。后来姚葫芦当了土匪，竟然派人把梁山炮两口都杀了。自从日本鬼子打进了洛安州，姚葫芦就跑出了凹凸山，听说到什么地方当什么鸟毛灰司令去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撞见了。狭路相逢，梁大牙愤懑眼红，心里琢磨，一旦瞅准了姚葫芦，先手刃了老贼，报了杀父杀母之仇再说，凭他这一身功夫，月黑风高不愁跑不脱。不知是侥幸还是缘分使然，梁大牙在那支队伍里没有发现姚葫芦，那支队伍也没有发现他和朱一刀。五六十人的队伍行动起来迅捷无声，看起来像逃命飞天遁土一般，转眼就没有了踪影。钻出树丛，朱一刀拍拍屁股问，
3: 咋办
2: 啊？啥咋办？
0: 梁大牙还在懵懂，反问道，

0: 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开满新时代感恩大回馈，爽街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晋江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佳、程丽莎。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正是你走到哪里呀、啊，我也走到哪里。咱俩是一条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梁大牙嘿嘿一笑，说：“嘿嘿，这就对了。”再往前走，实在是饿得心慌腿软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朱一刀才后悔起来。逃出蓝桥铺那阵子，真不该听陈默涵的怂恿，跑到凹凸山来找什么卵子队伍。早知道要受这份死罪，还不如跟乡亲们一起跑河东呢。梁大牙说：“还想听故事吗？”啊？朱一刀说：“能当饭吃吗？”梁大牙笑了笑，说：“不能管饱，却能解渴。”于是清了清嗓子，张嘴要讲，却又停住了。想了想才问：“前头讲到哪里了？”朱一刀皱

先找到了他们。刚刚进寨，就被两个庄稼汉模样的人跟上了，两杆硬火抵着屁股根儿，把他们送进了一所农家小院。押解他们的汉子管这里叫直队部。后来就来了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头上戴着坑坑洼洼的八角帽，梁大牙从前见过，那叫红军帽。可是官长身上穿的却是灰色的八路粗布制服，20多岁的年纪，中等个头，右肩斜挎着一个牛皮包，左肩上挎着一把盒子炮。梁大牙认得几十个字儿，眯眼一看那长官臂上佩戴的小牌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让人给梁大牙和朱一刀各上了一碗洛安粥瓜片茶，然后问道：二位这是要往哪里去啊？梁大牙一仰脖

城，想必是要找刘汉营投军吧。梁大牙吃了一惊，心想认了吧，又觉得不妥，再说不认吧，也不妥，暗自琢磨，这个八路官长了不得，是个火眼金睛啊，可不是好糊弄的。真人面前不能说瞎话，说了就露馅儿。见梁大牙不吭气儿，八路官长又说，廖城也被日本人打下来了，昨晚半夜我们配合刘团长的部队打了一阵，没能挡住，刘团长他们就撤退了，我们奉命留下来游击几天。又问，刘汉英的部队也是往西走的，分成好几波呢，你们一波也没遇见？梁大牙嘴里应答说没遇见，心里却懊悔不已，他娘的，昨晚分明是遇上了，却以为是摇葫芦的人马，要找的队伍肩碰着肩，偏偏让自己

同样是制服，穿在那位青年女子的身上，就要比穿在八路官长和那个张主任的身上要好看得多。这个八路官长脸黄不说，也太瘦了一点儿。那个张主任像个书生，穿上灰不溜叽的粗布制服，肥大且臃肿，更是显得松松垮垮的。可是人家女八路就不一样了，制服穿得得体，小皮带把腰一束，身段子苗苗条条的，小脸蛋白里透红，让人看着心里舒坦。这么一比较啊，一个临时性的念头就在梁大牙的脑子里出现了。

0: 八路官长的眉头皱了皱，又转过脸去看了看张主任，张主任的脸上却没有表情，无所谓的样子。八路官长说，
1: 打鬼子抗日是第一要紧的，别的事情往后再说。
0: 梁大牙又问，
2: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杨廷辉的人？
0: 八路官长淡淡一笑说，
1: 本人就是杨廷辉。
0: 梁大牙吃了一惊，倏然后退了一步，很认真很全面地从上到下看了杨廷辉几眼，嘴里嘟嘟囔囔的，
2: 我勒个天，你就是杨司令。人家都说杨司令有三头六臂，是个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人物，跺一跺脚半个凹凸山都是抖的，你真有那么大本事吗？
1: 照我看来，你就像个教书先生呢，未尝有那么神吧。
0: 除了那个一直板着脸的张主任，满屋子的人都笑了。新进来的两个青年女八路笑得把嘴都捂上了。杨天辉也是满面红光，走过来拍拍梁大牙的肩膀说，
1: 那些都是人家瞎传的。

0: 像你这样学过武功的，在我们队伍里啊，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一句话挠到了梁大牙的痒处，梁大牙得意地向四周瞟了一圈，看见两个青年女八路冲着他笑得尤其灿烂，心里顿时一热，一句话便冲口而出：
1: 那好，他娘的，这个八路咱就当上了。
0: 说完并站起身，出其不意地把杨天辉头上的八角帽摘了下来，扣在自己的头上戴了一下，不合适，又摘下那个青年女八路头上的军帽，哎，这下就得合适了。

0: 那就当到底，不合适了再说。
1: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2: 跨越半个世纪

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节，对吧？中秋啊，然后包括十一啊，
1: 对。为什么我们这次的店庆把时间延长了一些？延长就是一个是十一前的出行，十一后

0: 年还不到10000，为什么这些车主打电话说，哎，我这个 A6 2.5 的怎么亏机油了？我多少公里啊？他说8万。我这车不可能啊！我说你没保养好吗？他说一直正常保养。我这车不可能8万亏机油。我说您上次什么时候做的保养？他说很久了，我们一查记录，2年前。
1: 嗯，
0: 等于2年没做没换机油，把机油的油位生生给
1: 耗干了，
0: 消耗下去，机油是有。

0: 我们在之前，因为有两个店是在检测场边上，我们在多年前是看到是有黄牛的，在路边会拦车，你在验车的时候会过去主动的跟你打个招呼，
1: 帮你验车。
0: 现在据说都去送快递去了，跑外卖去了
1: 啊，黄牛饿死了，耕地去了。
2: 对，来吧，再说个这个吧。这位朋友呢，他说呀，他说上次说我。

0: 带增压的，比如说带涡轮增压或机械增压的，这些车型都可以做，而且一阶动力升级可以把发动机的马力和扭矩平均提升25%左右，但是混动的插电的这些车型不建议做。
1: 嗯，好。这位呢是2014款的 GL8 陆尊，跑了15万公里了，4S 店换了2次刹车油和1次变速箱油，正常吗？他就快点吧，这换的。
0: 2014年的车到现在已经是12年的时间了，

0: 呦，
1: 嚯，
0: 哎呦，
1: 发动群众斗群众用的，这是
2: 让他俩辩论。
1: 嚯，
2: 然后他就听了一晚上，这就两边就来甲方乙方就互相辩论，这是俩不同公司出的。
1: 哦，
2: 俩说这个你这么着，其实他俩都是语音嘛，他拿两部手机

0: 常规的，就是说常规的基本，尤其是六万公里大保养、底盘整备这些大项目，几乎都涵盖了。
1: 嗯，挺好啊。记着这个时间，从即日起一直会到下个月的15号啊，一个多月的时间。记着少卿他们那儿的电话是400-618啊，5858。
2: 再多问一个，
0: 嗯，
2: 因为马上再过俩星期就到假期了啊，3天小假期，再上3天。

0: 六环双元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京沪高速的进城方向十八里店桥南外侧车道事故，南五环廊伐西桥东向西外侧车道事故，蔡慧营南路的南向北车行缓慢。下面我们再次播报一下2026服贸会主会场首钢园周边实时停车服务。截止到今天下午的14:30啊，首钢园 P2 停车场还有2180个车位 ，P21停车场还有360个车位 ，P23停车场还有310个车位。其中 P2停车场设有免费的接驳专线，请开车前往的朋友酌情选择。
1: 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老车的岁月。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一场属于爱车人的盛大聚会。9月24日至27日，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10:39邀您共度燃情中秋。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玩车"，限时抢票中。

0: 长时间放置汽车，比如说放个三五天不开，只要一着车上去车，先抖那么半分钟，甚至一分钟的，然后这车就一天全部正常，这大概率是进气门积碳引起的。这个可以通过内窥镜，可以看到里边的积碳情况。还有一个积碳就是燃烧室里边的积碳，这个是把火花塞拆掉，用内窥镜直接看到活塞的顶部积碳多不多。如果这个积碳多，会引起尾气味儿大，这是一方面，会引起发动机故障灯报警，同时呢，也会影响发动机的动力。
1: 嗯，那就是已经危及到整个车辆的大健康了。
0: 对，积碳没有必要说必须要按照时间和公里数来清洁，应该是按照什么检查积碳多不多。如果在保养的时候发现积碳特别多，清一下，车有开起来会有好的感觉。
1: 那少卿，他是通过插上电脑看数据，还是说插上探头看监视器，怎么样才能真正决定它需要清洗了？
0: 积碳必须是眼见为实，就是一定要用内窥镜把它拍到。一般我们是会拍个照片，会发给客户，让客户看。表面积碳特别厚，清洗完又有效果，而且这钱还花的又值。但是说没有积碳的话，那清了也是白清，一般没效果。
2: 嗯，哎呀，看看这个吧。这位朋友呢是6266，他说刹车油可以在修车店里，但是也可以自己买个检测的仪器自己测测，比如说它里头的水分。
0: 嗯，
2: 如果要是含水量不超过4，那基本不用换。但是他建议经常跑比如盘山路啊等等这样的朋友，您就按照保养手册说的踏踏实实老老实实去换，是吗？
0: 没错。

0: 17年前到现在的工具依然在
1: 用，还用着呢。你是不是自己都偷偷的做
0: 买好买好用的工具设备？它就是不仅是精准，而且还耐用。
2: 是是。
0: 我们就说一个，我们修发动机也比较多，修变速箱也比较多。有一个发动机的吊架，那个小吊车，那个小吊车要吊一台发动机，因为发动机有4缸的，还有12缸的。重量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们这个吊车是花20000买的吊车，这个吊车你 W12 连发动机带变速箱一拎，那吊车特别轻松，能吊下。

0: 1.7吨，很多的电车最重的线能到多少？3吨多
1: 啊！
0: 比同样是普通的家用车，但现在有很多电车是超重的，
1: 因为电池
0: 超载的。对，开电车的朋友，尤其是高性能的电车，尤其是续航里程比较大的，比如说能到700-800公里的，您会发现这车的自重至少在2.5，甚至接近3吨。
1: 嗯嗯，好，这位说。奥迪 A320T 9年的车，17万公里。前段时间呢，停车一小时后，就是热车的情况下启动困难。西北旺店检测了，说高压油泵内漏啊，需要更换。但是我故障灯没亮啊，这两天又好使了。那能等到明年夏天我再修这个吗？
0: 嗯，这个千万别再那个什么，别再凑合了，因为高压油泵是这样，它是安装到发动机最顶端的一个，把来自燃油箱的低压油轨输送过来的汽油再进行加压以后，大概能加到100多巴，
2: 嗯，
0: 让喷油嘴实现喷油，直接喷到燃烧室。如果这个泵的注塞部分它里边的发生泄漏了，会直接漏到机油箱里，就是我们的曲轴箱，它会汽油进了机油里，会有明显稀释机油的作用。
2: 嗯，
0: 您手上如果沾了机油，黏糊糊的，拿汽油是能给它冲刷掉的。
2: 嗯，
0: 所以它对机油的性能是有损伤的，就是能让机油的润滑性能下降的。这个我们一般判断的方法其实特别简单，一个是打开机油盖儿，闻一下这个曲轴箱里边的汽油味大不大，如果有特别浓的汽油味，说明就是我们高压油泵的注塞泄漏了。
2: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车主能自己发现，尤其是这车过去老亏机油，
2: 哦，
0: 现在不亏了。过去不亏机油的，机油越开越多。
2: 哎呦，这个好啊！
0: 多出来那部分就是汽油。
2: 嗯哼，
0: 嗯，这个一定要及时换，因为它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毕竟机油被汽油这个稀释了以后，
2: 嗯，
0: 机油的性能会下降。
2: 嗯，哎，你说就是大家老在讨论啊，说到底是买德系车呀，还是买日系车？当然了，各有各的优势。
0: 嗯，
2: 但是像德系车有很多的，它确实是性能车。
0: 嗯，
2: 以至于带来的问题就是，当它超过一定公里数的时候，一定就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了。
0: 那当然，日系车更多的尤其是偏向家用，比如说10多万、20万的很多日系车，家用的话它很香。第一，省油；第二，保养便宜；第三，这个油耗还低，
2: 耐用，
0: 特别耐用，特别皮实。
2: 嗯，
0: 10年20年甚至都不带漏油的，养护成本特别低。德系车性能是真好，很多德系车时速120，对那车来说，您会发现，尤其是排量能到2.5、3.0排量的，
2: 嗯。
0: 时速120，有可能发动机的转速只有1200转，
2: 差不多。
0: 嗯
2: 嗯，
0: 在那个情况下，其实发动机它都没怎么发挥它的真正的马力和扭矩，
2: 嗯，
0: 都没机会展示。所以这个在德国的高速路上才有它展示的空间。所以德系车的性能好，是因为它本土可能因为车不限速，相应的性能好就得刹车好，刹车好，整体的刚性还得强，这样才能应对万一发生的交通事故。
1: 嗯，说到这个刹车，思雨就说了，上个月在京昆高速啊，高速上差点追了一辆理想，刚开始都挺正常的，你头。

0: 表面会有老化，它容易开裂，容易断裂。
1: 嗯，这有一封表扬信，是西北说感谢王左店的李海公和岳师傅，他说帮我解决了六个问题。第一呢，解决了混合气过浓；第二个，因为安全气囊引发的刹车报警；第三个，防冻液减少的问题；第四，还在王左店晾晒，看来就是下雨以后
0: 漏水了
1: 啊，漏水了。第五呢，更换了新防冻液。第六啊，他把老车整备了一下啊，底盘的这些胶套啊什么的都换了。他说提醒大家啊，这些容易损坏的件儿一定要注意更换。
0: 嗯，很多的老车使用的时间超过十年以上，开起来吱嘎吱嘎的，然后车开起来在颠簸的时候感觉特别松垮，其实就是一些底盘的胶套、球头和减震器老化开裂或者是漏油了。
1: 嗯，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再让少卿说一下17周年少卿车服店庆的相关信息。
0: 从今天开始，少卿车服四家店正式开始了我们17周年的店庆。店庆是包含常规的小修保养，比如说更换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火花塞、空调滤芯、变速箱油、刹车油、刹车盘、刹车片、轮胎以及电瓶，这些都是只收材料费，没有工时费。另外四项我们的特色项目，比如说底盘整备，包含四轮定位、一阶动力升级、清洗燃烧室积碳以及清洗喷油嘴，这些都是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8折优惠。
1: 嗯，好了，再一次谢谢少卿专家。那如果大家有修车呀、保养啊，尤其是到时期的大保养啊，可以借着这次活动省点钱，记着他们的电话400-618-5858。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7: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点整。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15:01来关注路况。南四环公益西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东五环环铁桥北向南方向，北五环顾家庄桥东向西方向，西二环阜成门桥南北向南方向都是事故路段，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
3: 北京华一中。

0: 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 6865858588。
2: 再来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未来3天以晴为主，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3: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4: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一个值得全体中国人深深铭记的日子，毛泽东主席逝世5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思想，他的风范，他对人民的深情，依然像一盏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说起毛主席，我们总会想到他作为伟人的雄才大略，但今天，我想带您走进一个更温暖、更生活化的侧面。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韶山冲里一位重情重义的好邻居。那么，和毛泽东当邻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5: 当牛做马还缺吃少穿，邻居没粮食交租该咋办？革命道路多艰险，邻居为啥成了义务警卫员？昔日发小进北京，普通人怎样得到主席的亲笔签名？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毛泽东与老家邻居的故事。咱们都知道湖南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那里有他的故居，原来叫上屋场。屋场呢，就是南方地区对自然村的称呼，说白了就是一家一姓自发抱团住在了一块儿。慢慢的呢，形成了大片连在一起的房屋群落，这就叫一个屋场。毛泽东故居就在上屋场，坐南朝北，土木结构凹字形建筑，东边是毛泽东家，西边是邻居，中间堂屋两家共用。当时毛家有一位邻居叫李南华，他是个身材瘦小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但人很勤劳，是个种田的好把式。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边种着地，一边做些小生意，贩卖粮食、生猪、耕牛什么的。活这么多，一个人肯定是干不完。家里的15亩地也种不过来，就租给邻居李南华2亩。然而到了农忙时节，毛家还是忙不过来，毛顺生就只好雇起了短工，后来又雇上了长工。那年头可没有什么某某直聘、某某同城这类招聘 APP， 要雇人啊，还是知根知底的更好。李南华耕作技术高，为人本分，干活卖力气，住得还近，连通勤时间都省下了，简直是县城的优质员工，自然顺利上岗。尽管家里已经雇着人了，可毛顺生也不允许孩子闲着。据毛泽东回忆，他从6岁起就帮着做家务和农活，砍柴、拔草、拾粪、放牛都能上手。8岁读私塾后，他早晚放牛拾粪，农忙时也参加收割庄稼，10来岁上还停学2年在家务农，几乎天天和家里的长工一起犁地、耙地、栽秧、割禾。毛泽东和李南华就这样成了一起去农田上班的工友。李 南华很喜欢这个聪明正直的小伙子，手把手教他种地的各种经验技术。有时候毛泽东还俏皮地称李南华为师傅。俩人虽说差了20来岁，相处起来却也很融洽。不过呀，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对李南华来说，他家的经尤其难念。他本人虽说有技术又有本事，奈何家里没多少地，偏偏人口还多，粮食总是不够吃，日子过得很艰难。心地善良、同情弱者的毛泽东看在眼里，是急在心里。他和母亲文七妹商量着，时不时送些米接济这位邻居。看到李南华家里的窘迫，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一位一年到头都忙个不停的农民，为什么总是吃不饱穿不暖呢？不就是因为他家没地种吗？可是他种地那么在行，为啥自己家反而没地呢？有感于此，毛泽东开始关注中国社会的现状，寻求解决农民问题的方法。对农民来说，天有不测风云，着实是一件可怕的事。有一年湘潭连遇旱灾虫灾，李南华租种着毛家的2亩地，收成几乎比往年减少了一半，自家吃恐怕都有点难，更别提交租了。李南华鼓起勇气找到毛顺生，支支吾吾。

这李家人的生活确实困难，他一个字儿也没提交租的事儿。回家后，毛泽东对母亲说：“二叔家喝的是稀粥，好可怜的，哪有骨子交租呢？我看不要他交算了。”母亲文七妹是个善良的农村女人，她见儿子小小年纪就能这样体谅别人，自然十分高兴。但她知道丈夫管家很严，总得想个招糊弄过去。于是母子俩开始瞒天过海，文七妹悄悄打开谷仓，毛泽东跳进去用耙子把四周的谷子往中间堆，乍一看之下谷子确实增高了，您就说粮食多没多吧。毛顺生回家后果然问了，儿子，那个李家的租谷交了没有啊？毛泽东赶忙回答，交了交了，全都进了谷仓。毛顺生心里还挺美，夸儿子办事能干。他打开谷仓想看看谷子的成色，看见谷子堆高了，顺手抓了一把放在手里用嘴一吹，又拿起几粒米来咬了咬，非常满意。李南华后来知道毛泽东让他免了两亩田的租谷，生活压力减轻了不少，心里非常感激。父母丧事邻居帮忙，两手空空。

看不惯儿子一读书就入了迷的样子，准备送他去米店当学徒，将来继承自己的家业。毛泽东当然不愿意了，他请来舅舅、堂叔、老师、表哥轮番上阵劝亲爹，最终让他松了口。1910年的秋天，毛泽东离开韶山，到50里外的东山小学堂学习。第二年，他跟着老师去了长沙，顺利考上了湘乡驻省中学。后来又东奔西走搞革命，不经常回家。但每次回到韶山，毛泽东都会去李家看望。当时李南华都50多岁了，家里仍然很穷，这更坚定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的决心。1921年，毛泽东与夫人

0: 三十元能过年了，而你屋里俗话讲，大人盼十天，小孩盼过年，你屋里这个娃子早就盼着过年了，不要让他们失望。
1: 李南华大为感动，准备写个借据，日后慢慢想办法还钱。毛泽东却拦住了，让他放心用钱，不用说还不还的事儿。要知道20元银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李南华劳动一年也未必能赚到。他拿着这笔钱，不光买了吃的，热热闹闹过了个好年，还顺利度过了春荒。借出去的钱不用急着还，甚至干脆不用还，这还真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因为毛泽东一直记挂着贫苦农民。电影《毛泽东在1925》里也有这么一段，农民以前借了毛泽东父亲的钱，听说毛泽东回来了，担心来要债，让我们来听听看电影里是怎么呈现的。
2: 你怎么了？
3: 毛
2: 汤普又找你麻烦了。
3: 哎呀，不是毛汤普。
2: 那是谁？你说呀。
3: 是毛润之。
2: 毛润之？哎呀，他回来了。你怕他干什么？
3: 借他爹的钱这些年都没还，会不会是来讨债来了？
4: 新梅六哥，
5: 在

1925年隆冬，毛泽东抱病从上海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夫人杨开慧及儿子岸英、岸青同行。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办农民夜校，搞调查，还建立起了韶山党支部。李南华知道毛泽东夫妇在干大事业，很快就报名加入农会。

子过得艰难。毛泽东说，下次来北京一定要叫他也来，去医院治治病。几十年没见过面了，他很想念这位老朋友。毛泽连回到韶山后，赶忙向邹普勋转达了毛泽东的话。邹普勋没想到当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儿时的伙伴，感动得热泪盈眶，马上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除了表示感谢以外，邹普勋还介绍了家乡和自己目前的情况。他真诚地说，自己也很想老朋友，但常年患病，经济窘迫，暂时不能去看他。毛泽东很为邹普勋担忧，他给堂兄毛羽居写信说，邹普勋家里非常困难，请先接济点钱，他会来还。

1959年，毛泽东回到韶山，为父母扫墓后，下山路过邹普勋家，想进去看看老朋友。公社书记却说，邹普勋去年已经去世了。毛泽东一愣，喃喃地说道，他才67岁啊，还可以多活几年呢。这个时候，邹普勋的两个儿子正在路边，忙上前来和毛泽东见面，说了父亲生前的许多往事。回到招待所准备宴请韶山的老共产党员和老革命时，毛泽东特意嘱咐把亨二哥的两个儿子都请来。可以说，儿时与邻里之间的情谊，毛主席从未忘记。而今天的故事

0: 声音。
1: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
3: 果物中含有毒素，
2: 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0: 办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1: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

人，第一个人呢是民国时期的掌故大家，北京民国时期掌故大家叫张次熙，这人可不得了啊。张次熙呢在民国时期啊被称为是和金寿申一样，在北京城的这个史地方面啊，掌故方面，那是最大的，咱们说的大咖了。这个张次熙呢，在一部自己写过的东西，叫做《燕京寻古录》当中，提到了这个兔儿山。他提到兔儿山的时候是这么提的，他说：“此地呀，这个无寺观啊，没有什么。”

0: 过我们的西安门的这个大街。
1: 对，
0: 哎，如果跨过这个西安门大街之后呢，您再往南边走，再往南边走呢，这个时候整个路的东侧呀是墙，咱们也进不去啊，因为这个地方现在是被重要的机关单位它所使用着。这片墙的墙体之内是我们说的兔儿山，但是这兔儿山呢，它的位置呢，我觉得应该跟咱们对面啊，应该是我们说的班赏胡同和班赏胡同往南的李王府啊，这个位置可能相对应啊，相对应的位置。它往北边走是当年老的西心寺，如果往东边走，这都是咱们说的看不见的区域了啊，都在路东侧。
1: 就大概的位置方位，您能感觉到啊？
0: 对，
1: 兔儿山，兔儿山。那听众问高深，哎，您刚讲那么热闹，这儿有那么多奇石美食哈，那和兔子有啥关系呢？
0: 哎，这事儿啊咱们就两头说啊。这个兔儿山呢，它的这石头如果要是真是艮岳的，那么它的石头起码应该是金代的时候是被搬来的。所以呢，兔儿山的最早的它的这个建设呢，应该是在元代以前，可能是金代。可那个时候为什么要把它这个就是咱们说搬到这儿来呢？因为在当时的人

0: 色目人当时也是贪财敛懒政、
1: 嗯、
0: 而且呢也是对老百姓弄的是民怨沸腾，到最后的时候有义士出头，在这个忽必烈带着他儿子啊真金两人一块出到北京城之外的时候，假传圣旨说是真金太子还宫，在这种情形之下让这个阿赫玛带着全体的中书省的这些大臣们跑到咱们说的这个太子宫前迎驾啊，结果呢也没迎驾，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个用铜锤啊还有其他的利器把这个阿赫玛打死了。这件事情在当年非常著名，
1: 这史记中有记载。
0: 哎，对了，就是这个阿赫玛遇刺事件，就是在我们说的兔儿山啊前脸这个太子宫的、
1: 嗯、南边
0: 的，哎，对对对、
1: 嗯、
0: 太子宫的前面这个位置发生的，这是元代。那么进入到明代以后呢，这个兔儿山呢用处更大了。哎呀，你说元代的时候太子宫了，明代的时候他能做什么？明代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是作为皇帝啊明帝阅兵，登山阅兵，那山也不高啊、
1: 哦、
0: 登山阅兵，然后呢九九重阳登高，到了登高的时候他还登高。
1: 我想起御花园里那山了，对，也
0: 说对了，
1: 也是登高在那儿啊，一看没多高，
0: 对吧？
1: 我说那时候北京城也没什么，都没有高楼大厦，
0: 就是啊、
1: 上个坡就可以登高、
0: 没错。
1: 嗯，
0: 而且这个还有记载呢，咱们的历史当中有记载啊，说是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啊跟他的后面的儿子啊，就是咱们说的仁宣二帝啊、
1: 嗯、
0: 洪熙皇帝和宣德皇帝都跑这儿阅兵来。其中呢宣德皇帝在宣德三年1428年的时候，在这个兔儿山上阅兵，看见底下的这些啊受检阅部队的这些士兵们，这个动作迟缓啊，这个政令不通啊，可能咱们说比较有点乱。然后皇帝急了，皇帝就说了：“这个你们不行，把你们这个外套全扒了。”啊，甚至于这个穿着背心裤衩啊，反正天也当时也冷啊，就这个形象，你们就跟站着罚站吧，啊，当时呢，这个可能有点想冻死他们的意思了，太恨得很了，
1: 惩戒一下，
0: 哎，对了啊，惩戒一下，完了以后，这个时候大臣啊，这个内阁的这个大学士夏言就反复的跟皇帝进谏啊，千万不能这么干，你要这么干的话，这个以后我没有办法再去管理这个兵了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各种原因吧，反正反复进谏。皇帝听完了以后听进去了，然后让他们赶紧穿衣服啊，这个事儿干出来了。这是我们说的明初啊，明朝宣德年间。等到了后来呢，这个地儿九九只要过重阳节，皇帝就可能他去万岁山
1: 啊、哦，就是现在景山。
0: 哎，对了，上眉山啊，也那登高去，挺好的，对吧？他
1: 40多米。
0: 对了，他不能像我们平民老百姓一样啊，跑的这咱们说陶然亭的登高去。
1: 瑶台。
0: 对了，那不合适啊，或者咱们跑的咱们那个海法当寺海那个塔那儿登高也不行。哎，他一定是跑到万岁山，或者他来到兔儿山。
1: 哦。
0: 哎，跑这登高。
1: 这是皇家的登高的地方。
0: 哎，很舒服。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还有个皇帝呢更邪乎啊，干脆就把这个兔儿山变成自己的御花园了啊！你说紫禁城御花园不停？

0: 时候基本风貌呢啊，更越到处太湖石，
1: 可能还有一些宫殿什么的。
0: 哎，对了，看起来非常的漂亮，各个方面都不错。但是呢，整个康熙61年到了末期的时候，这个就不太剩什么了。也剩下不少，但是我们说的一些建筑物啊，还有一些大的漂亮一些的石头，可能都已经给出去了。
1: 对，就哪儿缺一个补一下吧，或者赏一下吧，是吧？
0: 没错，所以当爹的这么干，当儿子的雍正皇帝上台以后继续这么看，哎，老爹这么干不错啊，这个反正都给出去了啊，我这看着也挺好，这个石头不错啊，我给纪晓岚吧，或者我给谁谁吧，纪晓岚可能他没给啊，他没给纪晓岚，因为纪晓岚毕竟是乾隆时期的官员，他给的岳钟琪。所以呢，纪晓岚他得的是岳钟琪的府地，所以如果要说这个纪晓岚的宅地里面有一块非常好的艮岳太湖石是雍正皇帝那一朝赐的，那他应该赐给前一位的这个宅地的主人是岳钟琪。所以呢，皇帝觉得岳钟琪不错，哎，你是大功臣，我赏你了，就给他了。所以呢，这么零零总总下来，兔儿山呢基本上他的艮岳太湖石也就消失殆尽了，
1: 就星散了。
0: 啊，对了，但是呢，今天说起来的话，到了民国时期，张自熙先生他在自己的这个文本当中也记录了太湖石的内容，说明这个东西可能还是有一些，
1: 还留下一些遗迹的。
0: 对了，还留下东西的。那么什么时候最后消失的呢？可能是在上个世纪中叶。上世纪中叶的时候，起码还有个土坡子。到后来，可能土坡子呢，因为我们现在不好进入啊。我们现在也是大体的看一些咱们说资料上所反映的啊。如果各位要是有机会能进入看的话，您可能能给我们修正一下。但是我们现在从资料上来看，可能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时候，土坡子都不一定存在了。所以呢，兔儿山到最后是以这种方式消失。那你说挺可惜的吗？是有可惜的之处，但是呢，对一座城市来说，城市它在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自己非常棒的风物。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3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首先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的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的方向，东三环燕莎桥到京广桥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的方向。另外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慈云寺桥的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西二环的阜成门桥南向北，目前主路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要小心。另外西三环的莲花桥南向北的方向，中间车道主路的中间车道啊有事故发生，后车要注意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啊，最大相对湿度8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0: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指数。那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呢，今天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未来3天都是以晴为主，所以适宜您擦洗车辆。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5: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5: 特急
4: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地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同时也是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那今天呢，和赵晨同学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呢，和教育有关，正好赶上开学季啊。不管是这个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那很多学生面临这样的一个开学季，家长会可能比学生更紧张，有可能要为学生朋友准备很多的一些衣物啊，包括一些这个上学前的准备工作。同时呢，进入数码时代之后，家长朋友们还要多考虑一个方向，那就是学生的一些数码产品。在众多的这个手机啊、手表这样的数码产品当中，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一些辅助学习工具。这样的一些工具呢，随着这个 AI 人工智能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这些产品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而进入九月份呢，又成了这样的一种辅助学习工具的一个

人手写的原文档啊，让这一份文档如虎添翼啊，打通从内容生产到文件协同协作的完整的办公流程。接下来另外一条消息是来自字节跳动，那据说近日字节跳动呢准备推出一个实时空间视频生成模型，就基于他们自己的 C-Dance 电影级的视频模型打造，面向的是直播、短剧、游戏生成，可以交互三维虚拟环境，可以打造沉浸式的、交互式的全虚拟世界。那接下来最后的一条消息是来自 DeepSeek 啊，就在今天 DeepSeek 宣布啊，在明天的12时起会

0: 馈，
1: 嗯
0: 啊，错题反馈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的这种交流啊，这些东西事实上在大厂做的时间越长啊，它沉淀的隐形护城河就会越高。
1: 对
0: 对，所以说行业的整个大的竞争格局来讲呢，可以看到，虽然是大厂在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这个行业的市场占有率，我们说集中度，
1: 嗯，
0: 那事实上呢，也有非常多极具创新能力的这种特色的产品，也在互联网的公司身上开始不断的去找到新的增长点，
1: 嗯，
0: 增速非常快的，其实我们这个发现，居然是类似于像豆包啊，对，
1: 哦，
0: 类似于像豆包，就字节系的，腾讯系的，就是有这种自主 AI， 包括阿里系的，他们本身量是以大模型驱动的这种单向的学习智能体，其实也发展的非常好。
1: 这是目前看到的这个人工智能赋能这样的一个细分领域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反倒是一些在做人工智能比较见长的一些大厂，他们的这个根基和素材可能会首先得到一些家长朋友的认可，就认为有可能他们的这个题库也好啊，包括一些呈现方式，包括刚才赵晨说到的一些名师的见解，可能会收集的更全。
0: 嗯，
1: 那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我估计也更多家长朋友哈，这一个暑期，尤其是临开学，应该也没闲着。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一些电子产品啊，都会绞尽脑汁去选。一方面呢，要找好用的；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不希望自己孩子因为买了过多的电子产品影响学业。当然好像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什么电子手表，呵呵，就是小天才之类的，可能对于很多中小学的朋友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呢，有可能学校还会出现一些限制，你比如说在学校里面不允许使用手机，不允许使用平板，尤其是在复习和考试的过程当中哈，那更多的家长朋友呢，可能就会把注意力啊，这个转移到孩子的作业完成度

0: 十几个点吧。
1: 嗯，
0: 但是护眼灯卖得很好。
1: 对
2: 对，
1: 全方位的一个体恤，就是一方面呢，你要抓紧时间学习；另外一方面，我尽量创造一个不影响你视力的环境。
0: 是的，是的，是的。还有就是现在啊，可能平板看起来我们上半年的这个量是下滑的，我们学习平板。嗯，但是事实上在付费软件的这个付费的周期上来讲，年卡的这个付费上来讲比以前是要延长的。
1: 它就不能完完全全靠硬件的这个数量来看这个市场的进步。
0: 对对，因为现在 我看科大讯飞吧，应该是还是这个学而思应该都推出万元，学而思推出万元级的这个机器了。我在机场也见到了，
1: 万元级的学习机。
0: 对，他打的概念是从幼儿园一直能够学到大学。
1: 我的天，就是他那个硬件已经支持，就是其实它是功能很全面的了，应该说。
0: 对，而且他好像把那个年费就包在里头了。达到就是一机永久免费，哎，你看就是这种概念。但事实上我们对于就是内容付，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为这个内容付费，
1: 对，
0: 相当于我一次性趸交了10年的钱。举个例子啊，对吧，你可
1: 能
0: 都不止，从幼儿园我到大学到高中可能就都已经是十五年了。
1: 对啊，如果周期这么长的话，
0: 对对，
1: 首先对硬件就是一个考验，
0: 很大的考验，
1: 包括这个教材的更新能力哈。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也可以看到各个商家都在推出自己的这个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吧。
1: 嗯，
0: 对，
1: 嗯。

0: 不知道进入2026年是都去买高端了呢，还是现在价格带又重新分布了呢？
1: 对，现在来讲，其实2000到4000的这一档是最热销的
0: 啊。两千到四千
1: 这档是最热销的。嗯、其实大家看起来也不低啊、嗯，也不低，对不对？因为事实上，我们如果买一个国产平板的话，这个价钱可以买一个配置还挺高的国产平板了。差不多
0: 对吧？
1: 对、嗯，为什么是在这一档呢？实际上，我们大家现在是消费者啊，穿透这个产业链的能力都很强。
0: 嗯，
1: 我们在闲鱼上一找，发现啊，原来有这么多学习型平板以这么低的价格在出，这有很。

0: 云盘没了，对不对？
1: 对。
0: 那基于这种认知的话，那我肯定会愿意多花点钱啊，选择一个大厂，换一个行业。举个例子，大家就清楚了。如果说我把照片选择一个云盘存，
1: 嗯，
0: 你敢存在小公司的云盘上吗？
1: 对。
0: 那可能是我这十几年的这些照片，
1: 嗯，
0: 它说没就没了，视频。
1: 嗯，
0: 所以在这种过程中，它一定会形成一个头部的马太效应，会越来越明显。
1: 嗯，
0: 而且现在我还关注到一个我身边很好玩的现象，
1: 嗯。
0: 这个我还问过一个家长，我说你这个学习平板这么贵，这个会不会那用完了以后怎么办呀？他说我们家还有二胎呢。非常好的回答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这还真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1: 对，
0: 对，
1: 而且呢，他越是这样的话，越会注重一些头部企业的就是长期发展。
0: 嗯，
1: 有可能呢你会是一个新品牌，但是对于家长朋友来说，这个新品牌想进入他的这个挑选范围很难。
0: 嗯
1: 啊，
0: 对，
1: 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真的会没有，而且你提供给孩子的一些教育方式，
0: 嗯，
1: 包括一些考题啊，一些

0: 劝，而最终的目的呢，就是让孩子拿着这个机器，能够在某个长时段的学习过程当中，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和这个获得感比较突出。同时啊，这个我们也说，家长朋友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为了孩子啊，这个可能买到一个比较得心应手的平板电脑硬件也好，软件也好，可能也会为家长，分担很多的这个辅导的工作呀，包括这个一些内容的调改啊，可能家长就会很少操心。因为我在网上也看过一些视频，就是孩子刚刚上学，两位家长挑灯夜战，分别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的过程，那确实非常非常的煎熬。其实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上半时段只说了这个市场和整个的品牌，它的这个所谓第一梯队有那么四五个牌子，那其实也有很多家长会有另外一个担心，我买了高配的这一种所谓的学习辅助工具，那么孩子从此以后他真的不问我了，他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他的那一个平板上了。我发现他每一次交作业的速度都很快，我发现他每一次的这个在学校的表现都很出色。家长会不会怀疑，或者说老师会不会提醒，
1: 对，
0: 说你这孩子有可能在半年前还不是这样，透过这半年使用这个学习辅助工具，他突然学习成绩看似很工整了，这样的成绩可能并不完全真实，到什么时候会见分晓呢？有可能一次季考或者是半年考核，可能就会说明一些大问题。在这个时候，家长有可能又会面临另外一个挑战，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该用呢还是该放弃呢，或者说学校对这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最终的这个判定。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最新的数据，咱们的相关的教育部口现在也不是完全封杀这样的一些辅助工具，采取了一种柔性的政策。下半时段呢就聊聊，你也是作为家长，你看到周围的很多家长朋友到底他们是在怎么利用这个工具，对孩子到底是这个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8: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9: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

入门福利款到十几万的高货通通给大家安排上了。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回复翡翠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还能够领价值300块的专属优惠券包。那介绍过了第一个好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分享好物，来自迪桑特的冲锋衣。你知道什么时候买冲锋衣比较划算吗？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老款清仓的时候。那今天呢

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那今天呢，又和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一起了解一下在开学季一些 AI 辅助学习工具目前在今年的一些最新的发展的方向。那在第一个时段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目前的这个新品，大概是已经在头部当中聚集，并且呢在未来有可能呢这一个市场会进一步的洗牌，无论是从教育资源到软硬件的配置，还是从这个家长的所谓长期化的这个育儿计划来看，这些头部品牌

0: 学习能力和思考习惯呢，还是让他先去完成任务。
1: 嗯，
0: 所有以快速完成任务为导向的这种 AI 工具啊，可以说其实在职场上都引起了非常非常多的麻烦。
1: 嗯，怎么说在职场上、
0: 就是说职场上事实上大家都是要为结果快速负责的，要快速出结果、领导也没有什么时间听你说这么多，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0: 所以我们很快就要把一个答案式的东西给过去。
2: 嗯，
0: 但反过来讲，这个东西一旦实现了多小组和跨部门作业的时候，这东西你就聊不明白了，
1: 因为你不知道过程。
0: 对，你不知道过程。
1: 嗯，
0: 对，它干什么好用呢？比如说做会议纪要哈，我们都认为、包括现在中学生拿这个 AI 辅助工具

0: 就是这个打开了对孩子们的市场，现在老师们用的教具也都人工智能化了，这个到底怎么平衡学习和偷懒，我们在第三时段跟大家继续聊。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4: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要和大家一起在开学季了解一下来自 AI 的这个学习辅助工具目前进入2026年的一个发展的态势。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对这个市场呢也是非常的了解，同时从大盘子开始介绍，一直到一些具体的一些品牌，包括第一梯队的一个排名啊，包括销量，那也提到了这一些所谓大厂的优势所在，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进入了学习领域之后，给这一些所谓学

0: 这道题往往是老师自己出的。我认识几个出题老师，他们每年定期就憋在一个地方去研究怎么去折磨学生的出题，
1: 就是题库的丰富度。
0: 这种题 AI 的题库里面首先是不可能有的。
1: 嗯，
0: 对。第二呢，有一些题真的难到什么程度，就是 AI 还在等着老师给答案呢。
1: 对，
0: 有一些题是可以做
1: 创新领域
0: 正常，比如说就是掐尖的那种竞赛题，掐尖竞赛题的话肯定都不是 AI 出的，多数都是这种顶尖的老师，对，憋在一个小屋里边老师去出，对，那个是可以的。但是我是觉得

0: 科上他会非常非常的资深，
1: 嗯，
0: 但实际上呢，同样内科老师也在内科上越来越资深，
1: 对，
0: 科与科之间的护城河是越来越高的，
1: 嗯，
0: 就很难说一个文科老师他可以去兼修特别深的理科，
1: 文理兼收
0: 很难，对，所以说在两条这个树都在越长越高、越长越粗的过程中啊，其实可能稍微跨一点点学科交叉的话，这个 AI 的能力基本上就会比老师要好很多。
1: 所以说从学生的角度上来讲，用 AI 确实是有必要性的，家长朋友一定要控制他使用的方法和使用的程度啊。其实呢两边都在进步，其实老师也在用 AI 去抓另外的一些 AI， 其实解决孩子们用 AI 抄劲儿的方法，我看到一些具体操作方式，一个是考试，频繁的考试，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当堂提问，这两条能够解决大部分使用 AI 来抄劲儿的朋友，
0: 是
1: 可能你真的看不出来，但是你把你刚才这个告诉我的这道题的整个步骤，
0: 嗯，
1: 给我再重复一遍，
0: 嗯，
1: 一下就露馅了。
0: 上黑板去写，
1: 对，
0: 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对，会上黑板去写。
1: 那对那种自尊心也是一下就会没有的，
0: 对，
1: 所以说这是双刃剑。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再一次感谢赵晨。接下来一路畅通，
2: 这题太滑，上次差点睡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

0: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漏水啊，墙壁开裂，还不时有土渣落在坑洼的地上。
4: 娘亲，俺有点害怕。
5: 咱们就躲会儿雨

0: 下相救。
1: 您客气了。汛期来临，老旧房屋要重点排查屋顶、墙体和地基，发现险情立即撤离。
2: 此正是旧房隐患藏风险，莫存侥幸酿险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7:00。

0: 安宫桥的安贞桥的东向西，北四环安慧桥到建祥桥的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还有在林翠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2: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我们再来关注啊，预计今天夜间我市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4度，体感偏凉。晚出行的朋友建议您多穿一件薄外套。那明后两天呢，晴空模式持续再现，白天的气温逐渐回升，但是昼夜的温差明显，早晚凉意显著，建议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

0: 想起来，
1: 连个1314都不给我转吗？
0: 哎呀，真是。
1: 好，今天我们直播哈，这个其实正好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话题呢，也可以讲一讲，有的事儿呢可以临时抱佛脚，但有的事儿的话呢，可能还是要从长计议，做好了准备。那最近呢，这不还是那句话吗？九月份离不开开学这点事儿。那北京的4、6、8年级的学生迎来了体质健康系统测试，那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体育考试，成绩是直接进入中考总分的。各区预计9月中旬到10月中旬会陆续的完成测试。那很多记者就发现呢，好多家长刚开始就给孩子报了体测冲刺班。
0: 哦，这有冲刺班了，
1: 保分班，
0: 还有保分班，
1: 就不想因为体育考试丢分嘛，冤嘛。4年级的学生家长陈先生，儿子跳绳是最多跳90次，觉得离加分还有差距，报了每周3次1:1。

0: 的小程序，或者是大麦网搜索我们的蓄势待发。其实开心麻花小程序首页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蓄势待发的大型场的演出，时间就在这个周末，本周五的晚上和本周六的下午2:30，还有两场演出，票部分票价呢还是有优惠有折扣的，大家可以免费得周边，好不好？
1: 买票这件事现在看还能临时冲刺哈。
0: 那肯定
1: 是吧，
0: 对，
1: 过两天。但是我们前两场的经验是基本上到了倒数的第三天，这个票基本上就卖完了，对吗？
0: 对对对，就是还是那句话，话剧的票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如果买的晚的话，同样的价位您就只能买到比较靠边的了，就是中间的核心位置可能就没有了。
1: 感谢咱们微信网友江竹月天说，现在在微信发不过来信息，发不过来
0: 微信平台是不是？
1: 对，所以他在北京时间 APP 给我们留了言啊，大家可以在这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聊一聊今天话题吧，
0: 赶紧这个玉佩啊，
1: 玉佩啊，就靠你了。
0: 咱们今天晚上这个很多大事要办啊，就靠你了啊。好，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什么事情可以临时冲刺，但什么事情一定要脚踏实地。那暂时大家就先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吧，或者可以大家像刚才高哥说的，一步到咱们这个
1: 北京时间 APP，
0: 北京时间 APP 当中，来看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让那个吧唧啊那些可以在现场给你们实物展示一下啊，这个周边产品。
1: 给我一包，给我一包。
0: 我还说，
1: 那包是谁的词儿啊？
0: 这句台词是谁的？
1: 这句
0: 这是佳佳的，
1: 来的都是客，
0: 但是客得随主便、
1: 那个呢？那个上面是什么？
0: 这也是佳佳，嘿，他都印自己的，是不是？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

0: 17:1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儿我们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说说什么能临时冲刺，什么什么必须要真的好好准备准备啊。
0: 嗯，像我们听众喵喵说，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体育校队的优秀长跑队员，
1: 哇、厉害！
0: 我觉得临时抱佛脚不太行，容易被累倒，反而还达不到标准了，
1: 是吗？
0: 因为像长跑这种锻炼耐力的心肺功能呢，肯定是要加以时日的。
1: 另外冰镇西瓜说了，体测那些项目都是可以临时抱佛脚的呀，您当年都是这么考过的吗？哎，你当年体测的时候是临时训练？没有吗？
0: 当年咱们体测的时候最难的不就是1500米？
1: 1500米，对，
0: 1500米，如果你耐力不行的话，那真的不是说你练很练一个星期，你也坚持不下来啊。
1: 对，
0: 确实是，那真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体育老师带着你天天的跟操场上跑圈跑圈跑圈。
1: 不过在考试之前，你得临时再准备准备吧。
0: 考试之前，我记得当时特别清楚，就是我们都准备了很长时间了，就为了考满分。然后体育老师在考试前一天，在整个那个大的阶梯教室里面给全年级的同学们开会，然后体育老师的意思呢，就是说明天就要去考试了，说前一段时间呢，咱们该努力都努力了，就真的有点像那个足球运动员。

0: 跳运动会多项都是第一，可点儿。说体能不好，柔韧性还特别差。今年暑假给他报了体能班，这个钱花的有点不甘心，但是也没办法。
1: 多少钱啊？贵吗？
0: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一节课
1: 报的是这个价位的体能班，10000多块钱嘛，
0: 都好几一节课都好几百，好几百好几百的。主要是家长会觉得说，我就是上班我没时间，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运动，这钱我也省了，咱们一块儿锻炼身体不挺好的吗？
1: 不过我跟你说，老唐，这个孩子没有继承家长优点这件事儿啊，不止在您家，我这很多家里，我们家，你看我大双眼皮儿。你看我这大双眼皮，不是真的。你从镜头看，好多人说高哥，你这双眼皮割的吧，不是天然的。我们家闺女就一点没遗传，你知道吗？我跟我们家那位全是双眼皮，我闺女那眼睛单的不行不行的，
0: 四分之一概率是吧？
1: 四分之一概率吗？
0: 好像是四分之一，
1: 是吗？
0: 还是1/16？
1: 那他就中了。
0: 但是现在小女孩那个小单眼皮都可好看了，
1: 是吗？
0: 而且长大以后，人家化个妆什么的，世界名模的感觉。你们这欧式大双眼皮都俗。

0: 路况信息。
1: 好，17:32，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有事故更新一下，在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天宁寺桥的南侧有事故，还有新华西街东向西京津公路的路口有事故发生。高速方面，在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车多，还有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桥到上清桥，出京是马甸桥到北沙滩桥车多。京城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出京是北高到尾沟。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到大洋房桥是车多流量大，还有在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仙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大井桥到郭庄子目前是车多流量大。机场高速出京尾沟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莲石路莲芳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好，17:00。

0: 冲刺一下，然后提个
1: 也能提分，
0: 哎，提个十分、二十分、三十分都有可能啊。但是掌握专业知识真的需要脚踏实地，
1: 嗯，
0: 工作之后依然要坚持学习，
1: 嗯，
0: 没毛病。
1: 确实是，因为我听说过有那个高考提分之前提100分的，你听说过吗？真挺厉害的。
0: 嗯，
1: 之前
0: 就刷题嘛，
1: 是吧？
0: 因为他还是有一定之规的，对。然后呢，他临时抱佛脚呢，当然在基础不能太差的情况之下，
1: 还是有一些技术和方法的，
0: 哎，可以拔拔高的啊。
1: 嗯，
0: 但这种情况通常会造成大学高考结束以后，一旦考上了心仪的学校，
1: 嗯，
0: 就这辈子再也不想做题了，后遗症会非常的明显，
1: 是吗？
0: 嗯，
1: 平台这儿有一位 expert 说大学啊，
0: 嗯，
1: 说我大学学的是会计，
0: 嗯
1: 啊，我们这专业吧，又得学文又得学理，
0: 嗯，
1: 事实证明呢，跟文沾边的科目可以临时冲刺，恨不得啊头一天突击都没问题，
0: 对，
1: 但是跟理沾边的就必须要脚踏实地，要不然准挂科。
0: 是，就文科的话呢，你前一天晚上挑灯夜战一晚上不睡，然后靠年轻的那个就是记忆力啊，就是你机械性的记一些东西，到时候看到考题的时候，你别管对不对，就往上走几个点，能蒙点分儿。
1: 嗯，
0: 理科你不会就是不会，
1: 文科这是不是也得脑子好使，能记下那些点？
0: 是，
1: 你写的得八九不离十啊。
0: 是，
1: 那到考试的时候哪个点都想不起来也不行，
0: 脑子不好使，在高考之前那一关就已经被刷掉了，连这个冲刺的机会。

0: 麦当中啊，蓄势待发。这个周末周五跟周六两天的周末场的演出，大家买票在现场演票演戏的过程当中呢，用这个票电子票本就可以免费领取了。刚才咱们说的，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今天有好礼啊！这个小伙伴特别跟我说了，今天是多了一重之前连甘雨佩去我们谢田溯源的时候都没有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1: 是吗？
0: 对，今天的这个大闸蟹呢，就是本身也是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季节好，季节已经开始了啊！四公四母只要299元起，本身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给力的，这个不变。但是如果今天您在我们直播间，不管是自己用，包括还要送人，这不是蟹卡吗？如果今天添加福利官满2880元啊，您多囤几张，还有中秋好礼加赠，从普陀山的月饼礼盒到伊尼特进口红酒，最高赠送价值1499元的蟹王级的蟹卡，就是您买的越多，送的越多，真的买到家，买到天花板了，直接把那个蟹王级的蟹卡就直接送您一张。
1: 那之前已经下单的呢？
0: 活动
1: 也可以
0: 从今天开始的，
1: 从今天开始，
0: 从今天开始的。对，所以今天大家如果一直观望我们这个永礼记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一直没有出手的，这个来了早不如来了巧，今天赶上这波了啊！你可赶上这波了啊！来自阳澄湖行业协会官方认证，一蟹一码，在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或者一路畅通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就可以抢购了。
1: 我看他这写着说之前已经下单，可以找福利官去申领对应的赠品。然后还没有凑到这个满赠档位的朋友呢，
0: 就凑一下。
1: 哎，现在有机会可以凑单冲一下这个档，
0: 对，
1: 把礼品一并带回家。
0: 对，
1: 那提醒大家一下，这个礼品是库存有限的，送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0: 我们这蟹卡本身以前那个之前那个福利呢，是买5张赠1张，买10张送2张这样的一个蟹卡。今天加赠啊，满2888送中秋好礼，普陀山的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红酒，到不同档位的蟹卡，买的越多送的越重。棒，
1: 关键大闸蟹它新鲜呀，据说他们收。

0: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1: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与烤箱关联的运动营养食品多达数百件，这些产品以饮料为主，大多贴上了体烤冲刺等标识，宣称能逆风翻盘，1000米轻松拿捏，一秒之差万人之上，
1: 可以扩充血管，增加心肌收缩能力，缓解疲劳，帮助我们能量爆发。体考马上就要来了，800、1000，谁是救星我就不必多说了。
0: 喝了这样的饮料，跑步真的能提速吗？在这家网络购物平台的评价栏，有人留言说，我平时跑3公里都没事儿，喝了之后才跑了100米就眩晕了，还和哮喘了一样，跑完肚子还贼疼。还有人留言说，假的，喝了一点效果也没有。
2: 说实话，这些广告信息对我们家长来说是非常的有诱惑力，刚开始我也很想买，但犹豫过后我觉得很不安全，因为吧，现在的孩子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通过刺激神经这种方法对他们的成长肯定是不好的。
3: 中考体育测试是为了让学生养成日常锻炼身体习惯，如果我们学生依靠良莠不齐的所谓助力神器，即便获得了一定成绩，也无益于身心健康，与我们中考体育测试目标也是背道而驰的。
4: 对，有那个分卡在那儿，对于家长和学生呢，可能会有非常大的诱惑啊。但是家长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学生的最后一道的防护锁，对吧？就是咱们得有常识啊。就像我永远记得我初中体育老师在考试前说的，说喝点什么，明天咱们就能考出一好成绩。老师说，用了这个我就进去了，是吧？所以说，就千万不要走这种邪门歪道哈。关于这种助力神器，孩子们到底能不能用？我们也听一下专家的分析。
5: 专家提醒，网上销售的部分运动营养食品中，牛磺酸、维生素等含量明显超标，青少年长期摄入有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
6: 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成年人来讲都是可能带来一些生理的压力，何况呢，现在它是给未成年人喝的，未成年人啊，他的代谢能力是跟成年人不一样的，比如说他的这个肝脏的解毒能力啊，他不能够完全比照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是有可能造成一些潜在的伤害的。
5: 专家介绍，有些运动营养食品中含有咖啡因，过量摄入咖啡因可能出现心律失常、头晕心悸、肌肉抽搐、兴奋失眠等症状。
6: 特别是一些心脏本来有问题的人，心肺功能非常弱的人，喝了咖啡之类的饮品啊，特别是大剂量的一些咖啡因，它可能会忽视身体的疲劳感，发生运动伤害，甚至发生猝死的危险。因为咖啡因呢，它不是真正消除你身体的疲劳，也不是真正增加你肌肉的能力，它只是掩盖一个疲劳的信号而已。
4: 是的，说得非常的好，所以说还是不要轻易的尝试这种极端的手段。
7: 咱就说那牛磺酸那个，咱每天上节目也挺累的啊，有时候一个小时直播或者一个半小时直播，下了节目之后就觉得很疲劳。
4: 咱每天不是2个小时直播吗？
7: 就是原来我在那节目，我知道咱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原来下节目就补那个牛磺酸的运动的饮料。然后最后给自己补的那个血糖巨高，因为代谢不出去了，每天下直播。

0: 踏实地啊。孩子们可以偷懒，孩子们可能有的时候犯懒，但是大人咱们不能糊涂啊。好吧，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留言互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直播，来看一看我们话剧蓄势待发新鲜出炉的这个周末就可以免费领到的我们的周边产品，我们的吧唧还有帆布袋，大家可以在大麦和开心麻花的小程序里面看一下这周五和这周六的票，部分座位还是有优惠的，关键是跟上一轮不一样，这一轮大行程有福了，我们有这个免费的周边在现场可以免费的送给大家，前提是您有票就行啊。
1: 另外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来看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限量好物，
0: 是到了吃大闸蟹的这个季节了，来自永礼记，在这个阳澄湖有咱们自己的蟹田，刚才有听众在听听 FM 问说有赠品吗，就正好是今天多了中秋节的月饼红酒这些的赠品，而且如果您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甚至把您那个帝王级的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就直接送给您了啊，咱们一起拼一拼冲一冲，加油。

0: 路况信息。
1: 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子和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看到在有一些事故路段，在西四环南向北沙窝桥有事故，还有在南四环大红门桥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天气。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5%。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

0: 那今天我们新鲜出炉，应该是今天我们晚高峰听众朋友们第一批就看到了我们的话剧蓄势待发的限量周边啊，
1: 是
0: 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大家这个买票看戏就可以了，然后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今天同样的也是今天晚上晚高峰，我们听众朋友有福了，第一批中秋好礼加赠啊，买的越多赠的越多，299元起，来自阳澄湖我们自己永礼记的蟹田当中的大闸蟹，现在正是好时候啊。
1: 我刚刚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了关键词，然后跳出那画面还真是挺馋人的，
0: 特别
1: 几张照片，
0: 是不是、啊？
1: 去看照片，人家照片拍的都挺好的，
0: 那是因为东西真的是很好。

0: 看到对方在场上笑场，然后那种状态，他跟咱们肯定不会，
1: 是
0: 因为他一逗，
1: 他不敢，
0: 他一逗，佳佳肯定笑，
1: 笑完以后
0: 包的，
1: 肯定停不下来了。
0: 所以他其实也是变成在场上的就是演员彼此之间一种信任，
1: 是
0: 这样的一种磨练。
1: 是，
0: 啊、那我反过来觉得啊，就是说，就可能是我这个角色
1: 啊，
0: 就比如说啊、我这次这个因为60多岁的一个人，离我这个现实年龄还是蛮有差距的，所以要在舞台上从形体上、从台词上，包括语音语调上，要找他的感觉。
1: 嗯。
0: 这些词儿我可以临时冲刺，
1: 嗯，
0: 比如说今天下

0: 这个广播电台在卖大闸蟹啊，我觉得现在这个融媒体的这个结合啊，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尝试，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大闸蟹需要在广播里面给大家推荐吗？那如果听众需要的话，为什么不能推荐吗？刚才我就试着下了一单，然后我就回复了一关键词，发现说，哎，这蛮好的嘛。好，我们来回到 PPT 啊，就它永远就是可以不断的跳进跳出，
1: 很自如了。
0: 这个就是多年的累积和真的脚踏实地的学习和研究了。
1: 是，这演戏只是我们说的一个引子啊，
0: 例子
1: 对吧？
0: 对，
1: 是一个领域。这我们抛砖。隐喻，大家也可以说在你们那个领域里面，无论是职业领域还是你们在家庭分工或者日常生活领域里面，什么是能够临时冲刺的，什么真得脚踏实地。我说有些啊，人跟人也不一样，就是我见过我身边朋友平常不做饭，临时啪打开一个手机视频
0: 啊，
1: 买一桌子菜，学着那个手机视频做，那味儿倍儿好吃。但是有些朋友就恨不得做了好几年饭了，你到他们家吃饭去，哎呦，你怎么还做成这样 啊？
0: 就是缺乏点天赋也是。
1: 哎，就是有时候人在这个领域真的就是因为天赋，他就能临时冲刺一下，而且结果还挺好。
0: 但做饭这个事临时冲刺跟脚踏实地有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出品稳定性
1: 啊。对对对，
0: 对吧？很可能这回让你给蒙上了
1: 啊。
0: 根据那个视频啊，大伙儿包括哥们儿弟兄在一块儿，也是提供一个情绪价值。
1: 是
0: 你只要别做砸了，可能就哎不错，可以啊。
1: 嗯。
0: 但是比如说明天再照这个一模一样来一个同样味道的，
1: 我还想吃那道菜，
0: 就比较难了，
1: 做不出来同一款了。
0: 就是经年累月在家里面给一家一大家的人做。

0: 信干嘛呀？
1: 哎呀，
0: 能成思绪。你别闹啊！对，大家让四岁的娃都可以试，包括大人也可以试。就是说，如果说像咱们这个家人听众里面有当老师的，
1: 有
0: 啊，有这个需要讲课的，有需要做汇报的，总是这个汇报刚一开始嗓子就哑了，就说明你说话的时候用气用的不对。然后用这个方式呢，尝试胸腹联合呼吸法，这样呢，你就可以找到一种电台播音员在播音的时候讲话的感觉。说实话，这次我演这个60多岁老头的时候呢，这个方法帮助我很多，因为我要把声音降下来。像平时我们主持一路畅通的时候跟大家就啊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其实很开心的，但是你要学一个老者的话呢，肯定你的声音位置要往下，要厚，然后再加上港台腔，哇塞，这大陆的酒劲还是蛮大的。
1: 哎呀，
0: 如果说你平时没有这个气的撑托的话，可能就是刚开场一场戏演完了嗓子就哑了，但是呢，就是能够把声音把气吸满在肚子里，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从此以后说话的方式都变得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这孩子说话也别变成这样，
0: 少年老成，
1: 对，
0: 小老头。
1: 哎，这个刚才小强说的是从播音方式啊，来帮大家这个改善一下肺活量。小白龙微信网友说，他小时候呢，记得在足球队，肺活量是这么练的：首先呢，冲刺跑100米或者200米，然后走50米。再冲刺跑100米或者200米，再走50米，这么循环来。他说反正对我们都很有用，
0: 可以试一下。
1: 哎，可以试一下，
0: 这个是连就是连心脏就心肺功能是一起练的。对，
1: 还有朋友说，默默说潜泳也能练肺活量，确实是潜泳能练憋气，
0: 得憋气，
1: 但是你得先能潜下去，是吧？潜下去也是一功能，也是一工种。
0: 潜不下去，在家里拿一脸盆啊，满脑袋砸里头，吐泡泡，
1: 那水压不太一样，
0: 有用有用，都可以练练啊。咱们慢慢来，循序渐进，有什么事情可以临时冲刺，什么事情需要真的脚踏实地，大家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见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或者回复螃蟹，今天有升级的福利啊，299起，这个蟹卡买5赠1，买10赠2，今天还有升级满2888招募福利官，可以得到高阶的月饼礼盒，还有免费送给您的红酒，包括如果真的您到一定金额之后呢，蟹卡就免费送您几张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2: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6: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5: 找你开会方便吗？
6: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5: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6: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5: 太棒了！
6: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0: 18:17，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有事故，莲石路莲玉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三环新兴桥北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西四环沙窝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南四环大红门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7: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8: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0: 哎，咱们今天用那个我的 Andy 和你的 Eddie 给大家来念一下能成资讯吧，好不好？哇塞，哇塞，又到了为大家推荐他俩能成新用户的时间了哦。这位用户的名字叫做文磊，
1: 这不会被扣钱吗？
0: 哎呀，没事没事，都
1: 可以，
0: 都小钱。
1: 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啊、哦，进入首页就可以看到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呢。
0: 哦，这个小伙子很可爱嘞。啊，文磊今年30岁，是内蒙古人，目前居住在北京丰台区，是一名 IT 软件开发工程师，好厉害的哦。他遇事冷静，待人温和，乐于探索新鲜事物，拥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消费上必要 要支出不将就，可以省的也不铺张，会根据自身的收入来合理规划的嘞。
1: 哦，这个对待感情啊，他崇尚是双向的奔赴哦，尊重彼此的差异，看重责任，向往稳定长久的关系，
0: 很棒。

0: 习惯健康，不吸烟酗酒，可以偶尔的小酌，性格开朗，情绪稳定，善于沟通，热爱生活。比起其他的呢，他更看重人品的底色。三观大体契合，待人真诚忠诚，懂得互相尊重包容，遇事愿意双向付出，一起磨合，不偏执，不逃脱，能够并肩经营属于他们的未来。
1: 哦，如果你也觉得跟文雷有缘分哦，就可以去小程序认识一下。
0: 嗯，
1: 如果说你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哎，是不是有点串台了？
0: 你这个臭小子！你什么时候解决一下你的事情，你跟你自己注册一下他俩能成吧。
1: 欢迎大家来关注蓄势待发的话剧啊。
0: 你就要一直这样夯当下去吗？
1: 我的天哪，
0: 真的是很不正经哎。
1: 关注蓄势待发，
0: 不是等会儿
1: 啊，
0: 咱关注蓄势待发之前我先说一下
1: 啊。你说
0: 文磊是一个男孩，对吧？
1: 对啊，
0: 文磊是个男孩。
1: 对啊，
0: 对于另一半，他希望对方可以不吸烟酗酒，可以偶尔小酌。文磊，你之前是认识了一些多么豪放的女性吗？
1: 确实，
0: 可能之前碰到过女孩就特别爱喝一口那种。
1: 我身边也有这样的。哎，听说你们那个
0: 哦，
1: 拍话剧过程当中也有，
0: 拍话剧

0: 的话题呢，是一起来说说什么事儿是可以这个临时冲刺的，但是有些事儿呢，真得脚踏实地啊。
1: 当然，
0: 从您的生活的领域、工作的领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
1: 嗯，然后我们看到这边。

0: 在什么，在眼镜上面，
1: 对对对对，
0: 就打出，
2: 还用记吗？还用背吗？
1: 但是你相信我，就是你照着念出来的东西、和你自己内化了以后再讲出来的东西，它在感染力这件事情
0: 还是不一样的，
1: 永远是不一样的。
0: 前几年我记得去参加一些什么新闻发布会啊、一些包括演出啊、你会发觉哎，台上的这个主角啊还都是背词儿。这两年你们去看看、当你在看台上，在这个观众席上回头的时候，旁边后面都有一个提字器，很多的场合都是有的。
2: 那大提字器，那字儿太大了、
1: 大家现在经常在网上看到发那个视频，就是看歌手的演唱会，他前面除了有提词器之外，上面有导演提示，因为他舞台都很大嘛，你走错了这个台口，他很容易掉下去，很危险的。
0: 原来不都用耳机吗？
1: 用耳机互动，有的时候怕听不见 就是既要有耳机，然后呢提词器上面导演会，这个歌歌词打完以后啊，您下次你们去看演唱会，你们可以看一下，特别是唱完歌以后，唱歌的时候就是歌词没什么，唱完歌以后上面会写着现在走到舞台的最左边然后走到里面开始讲话，然后就开始说话了，然后说好停，然后就是准备唱下一首歌，上面有非常明确的整个的流程
0: 就是以后你想了解后台动态请回头，
1: 哎，你就回头
0: 看提字器，
1: 包括像高哥说的参加各种越是大型的发布会，
0: 现在越有这样的提字器了，
1: 大提字器，你以为就是 CEO 们，就是那种总裁在上面讲自己的产品的时候、特别喜欢从台左溜达到台右，从台右走到台左，你以为他干嘛呢？
0: 都是有指挥的，
1: 他来回找提词器的，因为他一直盯着一个地方念，你就知道你在念词儿。他好像很随意的左右这么溜达着说着看着，其实他看完这边看那边，看完那边看这边，
0: 哎，乱码了怎么办？
1: 乱码了，
0: 原来咱们听说过就是播新闻什么乱码了，
1: 乱码了不结账，
0: 是吧？
1: 公关公司换。

0: 照稿念呢，我就是听不下去。
1: 嗯，
0: 哎，你能够自己声情并茂的，然后或者说融会贯通的来念这个稿，大家就会觉得听的好像更过瘾。
2: 所以念稿也得脚踏实地的好好准备，
0: 得好好准备，
2: 不然感觉也是出不来的。
0: 你稿子提前预得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嘛，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对吧？
1: 嗯，
0: 你大闸蟹这个事儿，我就必须得念稿，我就必须得念稿，对吧？你不念稿，我就容易把价格报错，价格报错了，我赔不起。
2: 你来一个脚踏实地准备过的版本，
0: 脚踏实地的卖大闸蟹嘛？那大家就啥也别说了，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大闸蟹”或者“螃蟹”来看一看，我们卡面1288的四公四母现在只要299，1688只要399，2688只要499，3688只要899，4688只要999。关键是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重磅加赠了中秋好礼，从普陀山的月饼礼盒、伊尼特进口红酒到不同价位的蟹卡，买的越多，赠的越重磅，都有可能免费送给大家。大家下单之后呢，联系我们的福利官就行了啊。本身就是买5张送1张，买10张送2张。今天有中秋的加磅好礼，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大闸蟹”。
2: 嗯，一看就没少练这次。
0: 然后我下周，我这周末去大兴演戏，演完戏之后，我转天就直接再继续坐飞机飞到广州。然后大家非常期待的《翡翠溯源》直播，在9月14号，就是下周一、下周二连续2天给大家安排上。大家呢，也可以在。

0: 方向是车行缓慢。南四环十八里第二桥到肖村桥东向西，花香桥到公益东桥的西向东，南五环新华桥到廊伐西桥的东向西，南六环刘二村桥的东向西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在南四环公益东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目前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续发送起来。
1: 对，这个技术恢复真得临时冲刺啊，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必须得快速的能
0: 刚才在
1: 改善
0: 紧锣密鼓的改善呢，各位技术老师们，各位辛苦了，
1: 辛苦了，
0: 各位辛苦了，救我们狗命好吧。各位辛苦，感谢感谢。
1: 好了好了，各位平台上这都已经恢复了啊。
0: 所以来吧，大家在路上有什么样的路况啊，像我们听说 CNA 说在西四环这个转莲石路的这个路口是啥情况，紫红色的一动不动啊。今天晚高峰呢，最近晚高峰应该说拥堵还是比较严重的。家人们，我昨天夜里凌晨一点落地北京机场高速到二环，我还堵了一路的啊。所以说北京最近恢复了异常兴奋的活力啊，可能也是秋天的这个气节比较好。大家呢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说说什么事情可以临时冲刺，什么事情真得脚踏实地。
1: 对，顺航说了，说现在孩子这个体育测验啊，有四六八年级，
0: 对，
1: 包括初中几次体测的成绩，都。

0: 是吧，甘雨佩？
1: 有时候我是就是翻那个朋友圈的时候，我才发现哟，原来这一年当中我干了那么多事儿，有时候会忘。
0: 对，是的，是的，
1: 会忘很多，
0: 就是说当时的心情跟想法。甘雨佩去年第一次主持了北京台春晚以后，你发的那个 AI 生成的穿晚礼服的视频，
1: 嗯，现在想不想删了他？
0: 删了没？有没有仅自己不可见？你们谁爱看谁看，就我自己不看就完

0: 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1: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2: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18:48，今天我们非常精彩的一个跌宕起伏的晚高峰的直播啊，大家是都知道，反正一块直播的就知道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无论如何，现在一切恢复正常了，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今天晚间话题跟大家来说说，什么事儿是能临时冲刺的，但是什么事儿真得脚踏实地。各位好，我是高哥。
0: 今天晚上咱们这个临时突发的技术情况，就说明了到这个时候必须赶紧临时冲刺，赶紧冲锋，赶紧解决，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这个时候真不能慢慢悠悠脚踏实地的，
1: 这个是考反应的速度，
0: 是的，
1: 应急的准备，
0: 哎，我们
1: 提前的功课，其实也是脚踏实地，人准备过的嘛。
0: 所以要不怎么说咱们是北京应急广播嘛？
1: 是，
0: 咱们这个社会事件要应急，咱们自己发生的事情。其实广播的直播，我认为啊，我不知道高哥怎么样，到现在干了这么多年，对这个事儿依然非常的热爱，很有热情，就是因为每天的直播都在发生不一样的情况，在不断的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获得成就感，然后之后马上投入到新一个问题的解决过程当中。
1: 别，咱也没那么多问题，
0: 不是我说的不是技术问题，比如听众提出的问题啊。
1: 是，
0: 然后互动的问题啊，我们的话题产生的脑力激荡啊，是吧？
1: 确实有很多听众会通过互动发过来，是我们的一些惊喜啊。
0: 对，
1: 看到这些互动的这个大家的一些观点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觉得，哎呀，有脑洞哎，
0: 啼笑皆非啊。对对对，你像刚才我说了一个那个 My Eyes My Eyes， 我们听众 Susie 马上就把那个表情包就发过来了
1: 啊
0: ，My Eyes。对，非常经典的一个名场面啊！
1: 是，包括咱们刚才说什么事儿能临时冲刺，说学跳绳的事儿。
0: 对，
1: 平台有人说了，说我们家小孙女儿学舞蹈的旁边就是。

对，好，大家说一说什么事情可以临时冲刺，什么可以脚踏实地啊。今天无论如何吧，就是在我们前面一个半小时这个平台信息不畅的情况之下，我们包括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还有我们很多听众呢，就是不断跟我们互动，非常。

0: 看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限量好物啊。那我们也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是时光聚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 好，
0: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下次见。

0: 创信息。
1: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0，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上的整体情况。先来看一下联络线方面，目前建国路的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的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然后在蔡胡营南路的北向南，莲花池西路的东向西，莲石东路的西向东，富士路晋元桥到定慧桥的西向东，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西苑桥的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德外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关注一下东部环路，目前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的北向南，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东三环长虹桥到分中寺桥的北向南，国贸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大郊亭桥到朝阳公园桥的南向北，还有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另外东二环的东四十条桥南北向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然后在东六环的李天桥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西二环西直门桥北向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夜间我市以晴为主，最低气温14摄氏度，体感是偏凉的。晚上出行的朋友建议多穿件薄的外套。明后两天晴空模式持续再现，白天的气温逐步回升，但昼夜的温差明显，早晚凉意也是比较显著的。建议大家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此外，目前这个夏秋季的花粉浓度正处于高峰期，容易过敏的朋友外出要佩戴好口罩，做好健康防护。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信息啊，今天晚上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58-5858。
1: 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燕如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4: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工您好。
5: 啊，您好主持人。
1: 崔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几天整体的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以及这个气温变化的情况吧。
5: 嗯，好的。今天夜间呢天空晴朗，风力不大，气温回落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4度左右，山区的气温要更低一些，在10到12度之间。明天呢是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之下，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强。户外活动啊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明天夜间呢还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最低气温在15度上下。另外呢周五到周日天气啊都是不错的，还是晴朗少云的天气，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气温呢也是比较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2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4到16度之间。现在早晚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早晚天气转凉了，山区的凉意呢是更加的明显。早出晚归啊，请根据气温变化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另外啊，近期花粉浓度还是比较高，敏感人群啊还要做好健康防护。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5: 好嘞，再见。
4: 楼市动态实时更新，购房难题答疑解惑，关于房子，关于生活，关于幸福，有房有家，有问有答。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4: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4: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4: 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是一个美妙的周三，继续跟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亲爱的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然后您问的越仔细，这个楼市专家给您的

0: 两天这天呢，小天呢，确实有点像秋天的感觉了。早晚大家天比较凉，我看今天早上已经有人开始穿这个外套出门了。
1: 其实你，我看你还穿短袖来的。
0: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这个小风还真的有点嗖嗖那种感觉，有点凉。
1: 啊，
0: 但是可能再过两周，晚上到十一的时候，这天估计该彻底凉了。
1: 是不是也是因为平时你这个最近这一年多的时间跑步坚持的比较？

通透开放的滨水商业新界面，同时引入多家首店和全新形象店，进一步补齐消费短板。金秋九月，市民泛舟湖上，尽享京城醉人美景。令人惊喜的是，市属公园游船全部装上了 5G 盒子，智慧大脑不仅支持线上排队，边逛边等，还能北斗定位，扫码停船，泛舟游客全程指尖操作。如果您赶上了节假日，暑期的这个游园的旺季，智慧系统还可以进行线上排队。针对不习惯使用手机扫码的乘船的老年朋友们，各公园还保留了综合服务窗口，老年人仍可以通过传统方式购买船票。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客户端、北京发布等媒体平台。

0: 大家来到咱们今天的聚会啊，今天的聚会咱们是解惑局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甚至是最近大家这个比较喜欢这个问问自己家现在的这个房子的这估价的一些情况，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提问啊。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嘉宾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爷房谈的王佳。
0: 还欢迎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接鹏，欢迎接鹏。
2: 大家好，我是接鹏。
0: 哎，我先想问二位一个问题，就咱今儿聊这个台版住宅，它有可能会像这个四代好房子一样，对楼市有这种翻天覆地的这种变化，是不是也会不会有这种改变大家购房需求的这种情况出现？
2: 会有，但是我不认为是在前期我们能把它认为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个人看法，因为这个台版住宅，就是我看了很多人都说，因为他把这个原来地下土方的钱省掉了，所以就是把这个房子抬起来以后都是省钱的，省成本的。但是就目前北京的情况看，我个人的看法是并不太通用，因为现在我知道的就是铁定做了台版的是丰台新三街。这丰台新三街都在哪儿呢？一个二环边上太平桥，一个离二环也不太远，这个丽泽的万全寺B，然后再

0: 然后从这个 B 层或 B 二层直接坐电梯就加走了，对吧？
1: 嗯。
0: 然后现在呢，有可能这个台板建筑做完了以后呢，您是直接从回家的路上回到家是平着开，不下地下，然后找到阳光车位，啪，车停在那儿。然后这阳光车位旁边有什么呢？可能有园林的白景，有山有水，旁边呢还有会所，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方便业主娱乐的一些功能区，
1: 一些空间，
0: 对，一些空间，一些公共空间。然后在这些公共空间里边呢，可能有电梯，您坐着这其中某一个电梯直接就回家了。等于就是他把这个整个的建筑，原来在一层的建筑给抬起来了，让原来就是地下车库的位置变到了一层。然后这个抬起来的一层呢，可能是原来的三层、四层，甚至是五层。这样产生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原来不都不愿意买一层买二层，就是隐私受影响嘛，对吧？就是人在路边上，尤其是临街的，您在路边走着呢，一回头说，哎，这家开着灯呢，嘿，看他家今儿晚上做什么吃什么。
1: 一看王家那屋没拉窗帘，你说呢？
0: 对，是。

0: 包括前两天搬家是有一些这个家里的东西啊，这个我们用搬家公司的时候得用自己小推车搬进去的，就那门槛儿搬东西的时候肯定掉，就因为这事我还摔碎了几个瓶子，养花的瓶子，鱼缸差点碎了。
1: 哎呦，您那都价值连城的玩意儿，
0: 那是
1: 可心疼。
0: 但是现在的房都没有门槛了，所以现在的房子跟以前比的话，这个按照我的话说，升级太多了。
1: 所以刚刚说的这个台版住宅，它就应该是结合现在这个好房子的标准，然后再对这个什么小区的隐私啊、公共空间进行一个升级，对吧？是一个组合拳。
0: 对，而且呢，像今天说的台版，现在只是一个新鲜事物，北京的第一个台版项目没有亮相呢。但是未来这些台版建筑，我相信在北京会越来越多，可能是个趋势，跟好房子一样。好房现在大家现在买新房，使用率90%都觉得低了，我认为这以后是个趋势。而且呢，现在趋势呢越来越先进了。我给大家讲一个例子啊，那天我跟街鹏呢，就跟乐乐逛大观园似的，去了一个北三环一个新房的售楼处，不让拍照啊，只是听他们讲讲这个房子的情况，讲讲它的设计。现在的盖的新房啊，都是50年的设计标准，而这个房子呢，设计标准是100年的。
1: 啊
0: 有一点让我打动我，你知道什么点吗？你像我现在住的房子，楼上楼下啊有5个卫生间，所以我肯定到现在为止有3个卫生间没用过。

0: 降噪性能，就它的隔音垫现在已经两三年前如果开发它大肆宣传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成为标配了。所以嘉明老师，我还想说的是，咱们去年一直在说好房子，但是现在的隔音性强太多了。但是今天呢，咱们又是一个这个又开始一个新的话题了，
1: 一个全新的领域板块了。
0: 对，就是大家没见过的，现在的房子抬板了。
1: 反正你俩好好学一学，每周三给大家多同步、多讲讲故事。
0: 对，大家可能觉得这事儿新鲜，但是呢，我们也北京没见外地有了，但是再过俩月啊，北京。

0: 个微信号，加他的时候进刚需群。
1: 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听听 FM 您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同步提问，您也可以匿名啊。听听 FM 聊天室右下角您点击悄悄话的按钮就可以来匿名提问了哈。选房、换房、地段的对比、房子估价都可以来互动提问哈。来说说咱们这周末的看房的

0: 了，是吗？
1: 因为他周末真排队。我有一个朋友上礼拜去了以后，他给我发，他没好意思跟我说，但是他给我发了一个，他拿500多号，然后
0: 百多
1: 啊，挨门口排号拿500多号，他那意思就是想让我帮他摇摇人，看看能不能直接进去看看。然后后来我问他现场排到多少号了，跟我说200来号，我就没敢吱这声。
0: 天哪！
1: 就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周末呢，争取给您找一个能接待的业务员，然后您进去以后能正常的看。别的说句实在话，我们也保证不了。
0: 跟王家一块儿，比如说去那种相对来说人没有那么多的售楼处，能有吃有喝啥的吧？
1: 不是，就人多也能保证有吃有喝。
0: 哎，
1: 就是只不过就是我们更愿意带大家去看的是别人都愿意看一看，咱凑热闹。请假安抚的那种项目，因为别人都看，咱也看，没毛病吧？对吧？
0: 怎么报名
1: 啊？您可以在微信端搜索好友“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
0: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互动提问哈。买房、卖房、租房，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互动提问。看到大家的留言了，一会儿咱们一一解答。稍事休息，一会儿咱们接着聚会，接着聊。
2: 路况信息。
0: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北四环四海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京新高速的出京方向西二旗桥也是有事故，东四环双新桥北向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3: 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

你怎么应用，是哪个准哪个不准，这是一个血压测量装置的问题。还有一个血压测量方式测量方法的问题，也影响了血压测量的准确性。一般我们推荐的都是采取肱动脉的，就是上臂的袖带式的血压测量，这样的装置电子血压计作为最主流的。在测量的过程当中呢，两脚要放平。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继续跟大家分享聚会的灵感哈，改装的热血，越野的自由，机车的浪漫，还有老车的岁月。9月24号到27号，第二届北京国际潮流车文化展览会将在北京中国国际会展中心顺义馆举办。作为独家战略合作伙伴，北京交通广播将在现场打造1039玩车专区，现场转播趣味互动，九大文化场景玩转炫彩车生活，赛车模拟器，还有 RC 遥控模型车挑的趣味赛，邀请各位共度燃情中秋。

0: 价格给您打到了这么便宜的一个水平，您就一块入50毫升的黑绷带加50毫升的白绷带，加一块只要999，还给您搭配了精致的礼盒。而且马上这不又到中秋节，又到国庆节了嘛，走亲访友，您拎一个这小袋儿，哎呦，太有面了！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面霜”或者“黑绷带”，送谁都没错。欢迎大家回到咱们今儿的聚会啊，今儿咱们是解惑局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啊，见面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爷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上跟大家聊聊天，聊聊房子的话题。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房子的问题啊，周三没给您回答到的，包括您想去看房的话呢，您都可以微信添加咱的小秘书嘉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当然了，现在大家可以错峰出行啊，我们也依然会组织到十一之前，依然会组织到北戴河海边的看房活动
0: 哦。
1: 对，十一也有，我们会给大家住宿啊，包括这个餐饮上的也会有一些优惠给大家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咱小秘书嘉爷房谈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他这未来海岸今天会有一期一线的海景房，也取得预售许可证就会开盘了。
0: 嗯，
1: 而且现在的预售许可证大家都在网上都知道，这个证件也好，还是资金监管也好，会更加严格，所以对大家来看买房会更加有保障。而这期的房子样板间呢，它就在这个一线的海景，而且它的房子以后一线的海景，您可以在这个床上看着这个海景，然后在您家的床上，而它就在这个万豪的旁边啊，总价应该200多万精装修的一个好房子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咱小秘书嘉爷房谈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社区里边呢有各种活动，而且有公园、有餐厅、有食堂，而且有不同的社团等等的，包括网球场、足球场都有，大家可以去看看。
0: 哎呦，
1: 马可以去看看。
0: 王总会享受。会享受、
1: 哪天你可以跟我去看看。
0: 太好了，
1: 我买
0: 你可以包我的食宿吗？我可以住你的大别墅吗？
1: 我那大别墅你就别住了，真舍不得让你住，你住浪费。我那房子是五居室啊、
0: 我又不像你一样又每天活动半径那么大、给我一间房就够了。
1: 那四间房你能掏钱吗？
0: 欢迎来自嘉爷房产工作室的杰鹏，欢迎杰鹏。
2: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咱可以解答两个朋友的互动吗？王总，
1: 没问题没问题。好，
0: 这位叫做恩佐的朋友问，想请问一下中信国安府630，哎呦，这代码我都听不懂哈、和东直门8号，我现在在纠结一个啊，是位置好面积稍小点呢，还是说大点但是位置一般，以后孩子大概率要去国际学校上学，请问我怎么抉择？
2: 这位朋友说的挺有意思，就是他，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印象中东直门八号到了顶层复式那种大户型400多平，他说这个他的意思我理解为他觉得就是菜市口的位置没有东直门好，但是这东西仁者见仁吧，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首先呢，您要是更倾向于东直门这附近的话，我得问您一问题，您是本身是就是这个国际友人还是怎么着？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未来孩子的问题，那附近我了解的情况是只有就是某某学校的国际部，人家那正常的就是某某学校是正常的就是在片区招生的，只有那国际部。那你想，那为什么叫国际部？他叫国际部的理由是因为这片区里边他怕有国际友人，国际友人的娃都在那儿上学，所以这个跟您就是国籍很有很大关系。
0: 所以我估计这位朋友是不是他说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0: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啊。今儿咱们跟大家一起带来咱们主题策划时光房。

0: 加工层的，你台板的加工层那地儿，你没对吧？你尤其下雨的时候，总比在地下待着强。实话实说，所以这种东西，尽管可能之前的技术啊，包括那时候的建筑要求达不到，现在慢慢都能要求达到了。
1: 就所以说，现在刚刚这个有朋友提问嘛，就说他抬起来两层，会不会把这个价格匀到其他的这个房子的单价里？会贵，贵是会贵，但不是因为这种方式贵，就是这个技术本身。它就是贵，是这个理解的一个逻辑。
0: 所以现在说的台北的建筑都是地段好的，总价应该在1000万或1000万以上的项目，应该北京两啊，但是没有最后定的，售楼处没有的，但是很快就会入市了。大家都可以找咱小秘书加爱房谈加数字05去看看。
1: 好，阿拉伯数字不对，叫汉语拼音全拼
2: 加
1: 爷房
2: 谈
1: 加阿拉伯数字05。这是一个人儿啊，在微信的这个添加好友那界面来搜索，来解答一位朋友互动。未授权用户问：正在看学之源的房子，请问学之源的价格？人问的很有趣啊，就还有空间吗？
3: 我认为就是这个时候差不太多了啊，就是最多您再往后就是9月份了吧，最多。

0: 对，供您参考。
1: 对，马家买这个或者是自己附近工作的人群比较多，这个地段是非常好的。买这种房子的话呢，建议您呢这个看看它的采光，然后看看这个房子的这个楼下这个整个的这个离底商近不近，吵不吵，这些问题关注一下。当然了，核心还是价格。现在是学校房的淡季，但是再过一两个月又变成学校房的旺季了，供您参考啊。
2: 好，
1: 但是这种房子大家买的话，也多看看价格吧。
2: 无论是找资料还是说约看房，怎么加你们？
1: 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的05就可以了。
2: 好，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王家和金鹏做客我们的聚会。有朋友最后问啊，说咱那个赫莲娜黑绷带是真的吗？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怎么着？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燕之屋。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

0: 路况信息。
1: 北四环四海桥东向西的方向有事故，另外呢，在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京广桥到三元桥南向北，东四环朝阳公园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还有平房桥到远通桥都是北向南的方向车行缓慢，在北五环香白旗桥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
1: 明天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

2229 010-6865-2229。 金秋九月来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盈，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 010-8758-2660。

0: 吵架了，英语该不该当主科？数学名师和资深媒体人展开激战。
1: 委屈了，
0: 新能源车主买了车位20年试用权，却被其他业主投票逐出地库。
1: 傻眼了，
0: 女子偷拍亲密视频要挟局长给钱，最后双双入狱。
1: 任性了，
0: 联合国新版世界地图还原各大洲真实面积，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
1: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你说这人还挺奇怪的啊。
1: 嗯，
0: 今天直播一开场啊，非常的顺利啊，没出什么问题。
1: 嗯，
0: 怎么还觉得有点遗憾了呢？
1: 别急，话也不要说早 有一些东西它是虽迟但到，
0: 就好像太平顺了哈。
1: 嗯，就都不像直播了，是吧
0: 哎呀，
1: 真是。
0: 对，我不是骨折之后
1: 啊，
0: 每天都要保证维生素 C 的摄入嘛。
1: 对，你说我，
0: 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
1: 嗯，
0: 就是尽量坚持每天吃一个彩椒
1: 啊。对，你之前讲是不是生吃啊？
0: 生吃，
1: 嗯，
0: 生吃一个彩椒。
1: 嗯，
0: 然后我发现我们家门口有一个菜市场啊，
1: 嗯，
0: 相对来讲价格便宜一些，一斤卖7块钱。啊，昨天呢去那儿买了两个，
1: 嗯，
0: 7.3块，一斤多吧，
1: 一斤多一点，
0: 一斤多，
1: 嗯，
0: 我就突然我就想啊，他会不会缺斤短两呢？
1: 不敢相信是吧？
0: 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带回家啊，拿那个
1: 秤，
0: 电子秤
1: 啊，
0: 一称
1: 怎么样？
0: 别说啊，还真没有，
1: 你看人多两，
0: 哎，足斤足两啊，
1: 嗯，
0: 哎呦，我还。那一瞬间哈，我还挺惊讶啊，真的，我真挺惊讶的。其实我做好了，他可能会稍微缺一点的准备，
1: 可能就是说什么呢？缺斤短两的事儿见怪不怪了，有一个达到合格标准的，绝对是惊喜，
0: 惊喜。
1: 咱们天天这证明直播，哎，今天没出状况，哎，不正常了。你说人有时候就是这样，
0: 是吧？
1: 嗯。
0: 但我就想着，为什么我要说这事儿呢？之前咱们谈到过有一些。连锁店，卖特价商品的，什么某一名，
1: 对，说那个秤好像
0: 对有问题啊，
1: 对
0: 啊，最近呢，我们看到各地，都在大规模的查他们的秤，
1: 对对对，是是，
0: 这些企业也是说了说自己的整改措施，有时候就觉得挺奇怪的啊，您说开这么大的连锁店，管不好一台秤，
1: 嗯。那秤不是总部统一配的吧？
0: 哎呀，这也是要了命了啊！另外，之前咱们也聊到过，有一位在发洪水的时候，挺身而出的乡村干部啊，辞职了，
1: 辞职，对
0: 啊，现在正在重建的坎节上，辞职了，是因为孩子呢心里有问题，前两天也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带着孩子已经到新疆去旅游了，
1: 去旅游了，对，是的，是的，
0: 而且孩子也有了一些变化，确实也挺欣慰的，
1: 对
0: 啊，之前我还看到大河报的一个报道吧，说有一个父亲带着女儿，女儿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当时啊，医生给他下结论说，这孩子恐怕只能活到6岁。
1: 哎呀，打击太大了！
0: 你带他的多出去转一转，
1: 少点遗憾，
0: 注意卫生结果这个父亲现在在他的陪伴之下，好像父亲是辞了工作啊，
1: 全程
0: 陪伴这女儿。这女儿好像现在已经18岁了。
1: 哎呦，这爱的奇迹啊！
0: 真的。
1: 就昨天说的，属于那些相信他的人，
0: 就是但是就得有这种陪伴跟付出，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昨天晚上咱们聊那个事儿，因为时间有限，这个没有说完
1: 啊，
0: 低保的那个事儿
1: 啊，就是看演唱会，
0: 中学生到这个香港看追星演唱会，那如果从严格的低保的要求来说，这种行为确实就触碰了检查的红线，
1: 对，
0: 而且呢有可能会取消低保，但是很多人都说了这个孩子这个做法需要反思，但问题是为什么孩子要这么做呢？
1: 他也渴望跟同龄人
0: 就是他可能 哎呀，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啊，他为什么不把家里的事儿当事儿？
1: 嗯，
0: 按理说这就是你们家的事儿，
1: 对，
0: 是吧？但是后来我看有人说，这个家庭情况也比较复杂啊，他好像并不是跟他爸妈一起，
1: 不一起生活是吗？
0: 他是爸妈都不在了，还是反正现在网上说法很多啊，咱们就先不说，咱不知道信谁的，咱就说这个情况啊，他肯定他内心当中长期的有一种压抑，才不会把家里的事儿当自己的事儿，
1: 嗯。另外可能是跟同龄人啊，他也不希望有太多的疏离感。
0: 但有的时候如你怎么能让这个孩子不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呢？你还是得有高质量的陪伴啊，像那位父亲一样啊。但有的时候又很难做到，因为生活所迫，迫于生计没有办法陪伴。
1: 哎，你不能两条都要，或者说他现实不允许，
0: 不允许，
1: 只得取舍
0: 啊！到最后，这孩子就这样的成长起来了，对家里的事情很冷漠，因为他可能并没有觉得我获得多少关爱。
1: 对
0: 啊，那按理说，挣的钱应该是一家人，
1: 一家人对
0: 啊。那现在在他看来，我挣的钱就是我的，
1: 我自己花
0: 啊，我该怎么花我怎么花，我想怎么花怎么花，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家里什么条件跟我没关系，就显得有点冷漠。
1: 家里可能缺少一些关爱吧。
0: 那如果说这家庭照顾的比较好，那孩子懂事儿，很多孩子都主动为家里分忧啊。
1: 对，挣的钱可能都是想给爸爸妈妈买些
0: 什么，买点东西，
1: 是的，
0: 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这陪伴还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啊，好，那今天呢，咱们来聊聊另外一个话题，谈的是英语学习。
2: 开场就有料。

0: 就英语的话题这两天展开了论战哈，
1: 是
0: 越来越多的人也关注到了，这次论战的主题，
1: 嗯
0: 啊，英语到底要不要作为核心课程，或者说英语要不要成为主科？
1: 嗯
0: 啊，
1: 这好像也不是第一次有这方面论战。
0: 我记得若干年之前讨论过一次数学
1: 啊，是
0: 你有印象吗？
1: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0: 啊，当时
1: 啊
0: 说数学要不要取消主科地位，因为大伙儿都用不着。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那会儿对于数学的讨论吧。多多少少有一种戏谑的味道。
1: 嗯，但是英语这次感觉还挺严肃的。
0: 哎呦，英语这次跟那次的整个的氛围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它好像已经有点变化，有点这个讨论的主题有点异化了。
1: 主要这两位的措辞吧，
0: 啊，
1: 是吧？
0: 就已经不是一个
1: 学科
0: 探讨了，
1: 对，上升到民族大义了。
0: 对，这个有点吓人。
1: 是
0: 啊，实话实说有点吓人。
1: 对，
0: 而且好像也跑偏了。
1: 后面回复就是越来越异化
0: 了，就从一个教育问题跑偏了，
1: 嗯
0: 啊，成为站队了。
1: 你的立场问题 啊，你的民族问题，哎，
0: 当然也不奇怪啊，在现在的这种娱乐环境当中，自媒体时代，
1: 嗯，
0: 好像到最后讨论的结果吧，
1: 嗯，
0: 都不是要实质解决什么问题，
1: 嗯，
0: 而是你是哪头的，
1: 对，
0: 最后都会变成你是哪头的，
1: 嗯，啊，我们得把另一头批驳拿下 啊，是吧？嗯，
0: 哎，那英语到底要不要继续当主科呢？
1: 主科 啊，
0: 今天我们也是采访了一位教英语的，
1: 对。啊，我们采访的是北京五中英语教师、文化学者杨征老师。
2: 英语作为一个世界语言，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也是应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高考题其实现在考察的不仅仅是学生英语的常识了，高考题节选的社科类的呀，或者人文类的杂志，虽然读的文章不是那么的难，我们需要的是让他在学完英语之后，用英语的思维探究社会或者是科学界。现在小朋友们爱看的一个杂志叫《万物》，它的英文版叫 How It Works， 我也会把它那个电子版下下来，学生愿意看的话，让他们去翻一翻。其实英语呢，培养的也是一种人文素养。作为一个英语老师，想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如何用英语讲好自己的故事。这一点其实特别特别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代表学校到外面去访问，上了一节课，我讲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全用英文给他们讲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甚至讲到北京城。这些小孩以前是从来没接触

其实也就能让他们更好的了解我们中国，了解我们中国人。那如果降低英语的地位，有的小孩可能都觉得，哎，反正学不学都无所谓，就会导致对这个学科的轻视啊，就不是特别认真的去学习了。咱们就举这么一例子，数理化特别好，英文就是不懂，将来做科学研究，万一万一。

0: 虽然难词特别多，但是期刊读起来不难。
1: 就是杨征老师说到的那个医学期刊啊，是因为前一段有他一个学生回来看他，就是说呢，大词儿特别多，一个词根有的就十几个字母，说但是呢，他说我出去的时候吧，还老想咱们老说中国这个叫应试教育，说实际就是做阅读理解的那个技法，让他在学医读很多期刊的时候还很受用的。
2: 其实你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你的英语特别好啊，
1: 特别啥呀？就将就用呗。
2: 那都能跟科比
1: 谈笑
2: 风生，那一般人能做到吗？
1: 不是您这十年有没有？
2: 你说我要是面对科比，只能傻笑了。

0: 一些俚语哈，比如一些短语，咱们那会儿不可能随时的接触到，有的时候你就拼词儿。你看，我记得就咱们节目是昨天前天，你不刚说到郑钦文
1: 啊，
0: 郑钦文就说了一句 I have the pieces，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好，我有很多碎片。其实现在你要老上网结合语境，你就知道他说的是我具备所有夺冠该有的拼图。
1: 哦，
0: 那咱们那会儿，你想到大学可能刚 ADSL， 我就记得有一次我们作文比赛啊，英语那个题目叫 Wildlife， 就讲野生动物。然后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啊，英语特别好，但是呢你好多词组确实不认识，也不可能及时上网，他就望文生义，根据题干回来跟我说，我跟你说这次我可能得得一等奖，我写得特别好。 wildlife wild 什么意思，对吧，野生的，那没人管的， life 生命，咱们老师讲过啊，那个生命就是什么。

0: 啊。但问题是，就一个工科生物理学不好，是英语课太多的锅吗？
1: 对。
0: 好，我们现在啊，把英语课减少了。

0: 字是900克时、
1: 嗯嗯、
0: 而我们4克时、
1: 嗯、
0: 那么在比重当中呢，欧洲国家地区中学阶段外语和母语的课时呢大约是占15%、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哈、
1: 嗯嗯、
0: 但我们国家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占到20%到22%、
1: 啊、
0: 外语呢只有6%到8%、
1: 嗯、
0: 这是教育部的一个数字。
1: 是，
0: 如果我们单纯看这个数字来说呢、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课时安排、
1: 嗯
0: 并不是说很夸张。
1: 对对，确实是、
0: 啊、并不是说很夸张的、
1: 嗯
0: 啊、有很多时候包括汤老师还说这学英语有什么用啊、
1: 嗯、
0: 以后能用得着吗？有多少用得着啊？
1: 嗯，
0: 但实际上很多学科未来也用不着，
1: 也未必用得上、啊、
0: 其实学习也是一种思维训练，
1: 对、
0: 信息通道啊、
1: 嗯、
0: 用不到不代表它没有价值。
1: 而且我觉得汤老师也是搞教育的，就是这么说吧、
0: 嗯、
1: 就让人觉得原来教育一定要达到某一个功利的目的了、
0: 嗯、
1: 对吧、
0: 啊嗯、其实所以说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呢、
1: 嗯、
0: 可能是怎么让哈、
1: 嗯、
0: 怎么我觉得这个核心，因为还谈到一个教育公平性的问题，
1: 是
0: 就是怎么能够让、
1: 嗯、
0: 落后教育地区的孩子、
1: 嗯、
0: 啊既不被英语卡死、
1: 哎
0: 但也能不被时代甩开。
1: 是
0: 啊，包括现在我们搞一带一路、
1: 嗯、
0: 我们搞这个走出去、
1: 嗯、
0: 这都需要英语，我们就讲好中国故事都需要外语，
1: 都需要英语，
0: 是不是、
1: 嗯、
0: 要不然你怎么跟别人沟通跟交流，别人了解你呢？
1: 其实甚至有很多怎么讲呢，你在国外的日常的沟通问题、
0: 嗯、
1: 而且之前啊、
0: 嗯、
1: 英语不学好了、
0: 嗯、
1: 是有过血的教训的、
0: 嗯、
1: 有过留学生
0: 嗯
1: 进，在美国，我记得应该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儿，误进了别人的院子，
0: 嗯、
1: 然后呢，屋主 freeze
0: 哦，
1: 别动，
0: 嗯，
1: 但是呢，那个留学生可能就是纯啃书本、
0: 嗯、
1: 他没平常也不交流、
0: 嗯，
1: 他不知道，
0: 嗯，
1: 他以为就 freeze 不是冰冻吗、
0: 嗯？
1: 他就又往里走，想说一个 pardon， 然后对方一枪，
0: 嗯、
1: 按当时的法律自卫、
0: 嗯、
1: 没有问题。
0: 嗯
1: 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开拓眼界的时候，我们想更多的跟外面交流沟通的时候，学一门外语、
0: 嗯、
1: 它无关民族立场，就是希望把这个工具用得更好。
0: 是就是、嗯、我们应该是摆数据，
1: 对，
0: 讲案例，
1: 哎
0: 啊，对比其他国家一些的经验、
1: 嗯哎、
0: 我们来做探讨，
1: 别发泄情绪，
0: 而不是变成一个情绪的对垒。
1: 是的
0: 啊，教育的目的是点亮人的，
1: 没错，
0: 不是点亮战火的。
1: 嗯，
2: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啊，
1: 你替我说了，
0: 哎，
1: 啊，好吧，
0: 都得有点变化
1: 啊！又证明直播了啊！来吧，来吧。
0: 这个四川达州市检察机关最近披露了一起案例啊，
1: 嗯，
0: 说某局的周局长在饭局上认识了系统内部下属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李某，
1: 嗯，
0: 这李某呢，李姑娘啊，长得还不错。哎，周局长就动了心思了
1: 哦。
0: 哎，吃了好几次饭，两个人也熟了。
1: 嗯、
0: 局长呢，给姑娘一张购物卡。
1: 嗯，
0: 虽然局长给了购物卡呀、啊，但看来这个姑娘啊，
1: 嗯、不知足是不
0: 是，
1: 还是
0: 挺喜欢花钱的
1: 啊。
0: 信用卡逾期被冻结了
1: 哦，
0: 啊，急需30000元解冻。
1: 嗯，
0: 也不好意思跟家人朋友说。
1: 嗯，
0: 就想到了周局长。
1: 哎，
0: 两个人约到茶楼见面。
1: 嗯，
0: 这姑娘呢？跟周局长借了2万，
1: 嗯，
0: 说你把这钱借给我呀，以后我可以跟你发生亲密关系。
1: 哎呦，
0: 周局长很痛快，借条都没写，直接给2万现金。
1: 嗯，
0: 但2万不够啊，欠了3万，
1: 3万呀、啊，
0: 还差1万。
1: 嗯，
0: 怎么办呢？
1: 嗯，
0: 这姑娘几天之后啊，又约了局长。
1: 嗯，
0: 啊，而且，哎，约的时候呢，喝茶，哎，还搂搂抱抱啊。
1: 嗯
0: 亲吻啊、
1: 哦、
0: 有一些这个亲密举动。
1: 嗯，
0: 但这次跟上回不一样了、
1: 嗯、
0: 这次姑娘用手机给录下来了。
1: 哎呦，
0: 录下来之后就跟局长说了，
1: 嗯，
0: 你借不借我这钱，你要不借我，我就把这个视频交到纪委监委
1: 举报你
0: 啊。局长也很硬，撤啊，是
1: 啊，
0: 哎呀，
1: 撤不了了、啊、
0: 你以为跟这儿
1: 啊
0: 拼多多呢
1: 啊
0: 还7天无理由退货
1: 啊，主要微信发出去也就2分钟时间、
0: 啊、哎，这个说我们啊早已对周某立案调查了、
1: 哦、
0: 啊，这纪委就回复了，
1: 嗯，
0: 发现他的生活作风有问题，更涉嫌受贿。
1: 哦，
0: 这周某又听到风声，
1: 嗯，
0: 惊慌失措呀，又把亲戚找来，
1: 又找郑某
0: 说你得保密哈，
1: 嗯，
0: 之前行贿的事儿你不能说呀。
1: 是是
0: 啊，哎，这个亲戚呢一接受纪委谈话就如实交代了、
1: 嗯、哎呦全招了。
0: 最终

0: 啊，局长因为受贿罪被提起公诉，法院判了有期徒刑3年，处罚金。姑娘呢，偷拍视频，这属于敲诈勒索，同样引起了办案人员的注意。
1: 嗯，
0: 最后呢是判了有期徒刑10个月，
1: 哎，
0: 并处罚金。
1: 嗯，哎呦，我觉得怎么说呢，
0: 啊，
1: 局长啊，
0: 哎，
1: 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有错误的认知。
0: 嗯，
1: 其实啊，按他的能力和城府啊，就应该踏踏实实当一清官
0: 啊。
1: 真的，
0: 你这话听得有点别扭 啊！
1: 不是你，你看啊，咱们就这个案例分析啊，您都是做到了局长了，还有受贿，
0: 嗯，
1: 但是呢，这边要个2-3万也给不出来哈，看来不是那种能玩的特别狠、特别野的人。
0: 不是怎么给不出来？不
1: 挺费劲的吗？
0: 没有啊，第一次二话不说就给2万呀。
1: 我觉得就是他要是给的特痛快，应该闹不到这地步。第二呢，就是你看能被对方什么还录像，还能勒索你，对方好像还没受到太多威胁。我就是说这个局长啊，在贪和黑上都干不了这种事儿，咱应该就本本分分的当官，没那个能力啊，不是没那个犯坏的能力啊，就咱们就当好人。但是他又不老实，你明白我是这意思啊？
0: 反正你这点总是歪的，
1: 不是就是他不该干这事儿啊。

0: 我自己变成羊肉了。
1: 嗯，
0: 哎，好，倒也挺好啊。
1: 这个结局还是公正的啊。惩罚不道德的交易，
0: 终止不规范的操作。
1: 最近呢，在沪昆高速某服务区啊，交警执勤的时候发现呢，有一辆小汽车的驾驶员肖某抱着7岁的女儿开车。肖某就说啊，女儿啊睡着了啊，这一定得要抱着。交警呢进一步检查就发现啊，这车辆呢是核载5人，还问了他说你后边坐几个，他说3个，说你把窗户摇下来我看看。结果一看呢，这车一共坐了7个人啊，后排的4个人还都没系安全带。交警呢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驾照扣3分，并且责令啊他通过其他的交通方式转运超员的人员。大家如果想看看这一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1039 上回复1个字车。
0: 嗯，在超员40%的情况下、抱着女儿开车。
1: 对。
0: 啊，这是来高速公路演杂技来了，是吗？
1: 女儿还真睡得着哈，
0: 孩子不懂啊。
1: 哎呀，
0: 不要把危险驾驶当成父爱如山啊。
1: 对
0: 啊，
1: 嗯，
0: 理由非常牵强，
1: 手段过于粗犷。
0: 最近呢，有员工爆料说自己入职寿司郎石家庄万象城店，当天呢，库存的赤虾不足了，他取了2包啊。就放到切配房解冻。
1: 嗯，
0: 随后同事说缺货。
1: 嗯，
0: 又自己一查呢，发现这虾包不见了。
1: 哦，
0: 代叫的教员就说他没解冻。
1: 嗯，
0: 他就提出啊，咱们看监控，我绝对解冻了。
1: 嗯，
0: 跟教员呢发生了争执。
1: 嗯，
0: 随后这教员就说呀，让他用手把这个冻虾5化。
1: 啊，
0: 哎，你用手5化，
1: 我天，这手不冻死啊！
0: 哎呦，操作一小伙儿，这双手冻得通红，哎呦，灼烧感。
1: 嗯，
0: 最后人也受不了，后来也不干了。
1: 嗯，
0: 那么对此呢，公司方面通报啊，说网帖当中提到的方式，并不是公司规定的解冻方式
1: 啊，
0: 属于部分员工的错误操作。
1: 嗯，
0: 啊，涉事员工已经被依规记过，接受强化培训。目前正对所有门店展开排查，纠正错误操作，强化员工培训。
1: 嗯，
0: 啊，据说教员也被暂时停职了。
1: 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近期看到的第3个这个品牌比较有视觉冲击力的新闻了。
0: 啊，其实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公司方面的解读和我们的预判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其实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事儿，第一反应并不是食品安全问题，
1: 嗯，
0: 它是一个职场霸凌问题，
1: 对，对，
0: 是吧？但是公司主要解释的是食品安全问题
1: 啊，方式方法问题
0: 这好像出乎意料，
1: 嗯
0: 啊，但也可能是别有用心啊
1: 转移大家注意力
0: 也不是，可能这个人家公司考虑的想法是，首先还是食品安全问题
1: 啊，就是他认为受众最关注的，
0: 对，哎呀。但是我第一就是看这个事儿的第一反应就觉得这职场环境太恶劣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这教员。

0: 我就是规矩，
1: 我就是规矩，
0: 你怎么能证明我是错的？
1: 是不是？
0: 啊、嗯，挑战我
1: 的权威，你怎么能质疑我呢？是吧？哎，其实员工非常委屈啊。你想想，一个主动发现问题、主动解决问题的人，
0: 对，
1: 最后被逼着，用体温去融化冰冷，而且他主动要求调监控，证明人家内心是坦荡的，
0: 对，
1: 但是坦荡。在扭曲的权力面前换来的不是公正而是羞辱，这件事儿，我觉得比食品安全问题、操作不规范更可怕。
0: 其实我觉得更可怕的呢未必是从上方的角度啊抓错了重点，而是呢他们没觉得一脉相承的企业文化有问题，
1: 有问题
0: 会不会是上面就这么传承下来的、对吧，一层一层就这么管、对吧，没有问题
1: 是不是、下次也别多事儿，别主动，别负责
0: 啊，
1: 因为主动就是原罪啊。
0: 对
1: 啊，
0: 就迎合说，哎，哪儿呢？咱一起找找啊，是不是？管理水平急需提升，
1: 优惠力度充满诚意。
0: 最近啊，青岛市南区有一家面包店老板呢，推出了关爱老年人活动。36岁以上的顾客呢，买美式咖啡2.99元一杯，
1: 哎呀，
0: 自带杯子，每人每个月限22杯，那可能就是22个工作日嘛。他的灵感啊来自云南一家店啊，卖3.99元。老板呢今年36周岁，干脆啊就以自己的年龄为标准。虽然啊觉得说36岁叫人家老年人有点冒犯，但是媳妇儿说呢卖的是情绪价值。老板说啊 ,80 后 ,90 后平时忙工作很辛苦，这杯咖啡呢就挣个电费。算是个小小的集体宽慰，活动长期有效，小黑板一直挂着。有人留言，等我7年，他回复，借你吉言，我一定坚持到那一天。
1: 特别希望7年之后，这位留言的顾客，端着杯子进门，两个人相视一笑，老板说您终于成为老顾客了。
0: 哎呦，
1: 哎呀，这画面多感人、
0: 让人泪目啊！
1: 啊，
0: 但是一直这么用爱发电挣个电钱、
1: 人家也不是光卖这一种咖啡吧？
0: 我就怕有老去那儿打咖啡的呀。
1: 人家不是一面包店吗？
0: 是，
1: 人主打还是卖面包啊？
0: 就这注意力不是一下变成这个，都是买打
1: 折品、这2.99元的一杯咖啡买了，你不得搭一30块钱面包吗？
0: 哈哈哈！我自带杯子就拎回办公室了。
1: 是是当然了，要是来的人都像你，恐怕可能也开不了多长时间。
0: 什么都像我啊？
1: 是不是
0: 啊？
1: 爸怕也开不了多长时间。
0: 我带着身份证去呀、不能骗人家老板啊！一番赤诚、是不是？
1: 其实
0: 这么。

0: 参加一场比赛。
1: 哎，
0: 这比赛之前啊，他就确定我一定能登上领奖台
1: 啊，
0: 就把这个球衣的赞助权，你别看是一个业余选手啊，人还挺有商业头脑，
1: 对，
0: 卖给了11家公司
1: 啊，就等于运动服你赞助我，
0: 赞助我，卖给了11家公司，而且承诺，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展示你们的这个 logo
1: 哦。
0: 结果呢，哎，别说啊，还真夺牌了，
1: 哎呦，
0: 登上领奖台了，
1: 嗯，
0: 那怎么办呀？11家公司呀，
1: 对呀，
0: 哎，人家厉害，
1: 嗯，
0: 人穿了11件 T 恤，
1: 哎呦，
0: 一件一件脱，
1: 一个上面一 logo，
0: 一个上面一 logo，脱一件拍一个照，脱一件拍一个照，脱一个件拍，哎呦，
1: 嗯，
0: 这一下火了，吸引眼球了，啊，这成了全球的热点了，上了全球的热搜，
1: 是
0: 啊，引发了大量转发。哎呦，赞助商都高兴坏了，这钱花太值了。
1: 大家可以看看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回复一个字“跑”。
0: 哎呀，跑啊，咱们也得跑广告
1: 啊，先放广告吧。
2: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
1: 东四环红岭金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京沪高速进京方向十八里店桥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嗯，哎，咱再回来
1: 啊，
2: 说这位业余选手，
1: 哎，
2: 这太厉害了，啊，这太高了，
1: 嗯，
2: 还用一种大智若愚的方式
1: 啊
2: 来完成了这次精准的营销，
1: 嗯，哎，
2: 因为你会觉得他这个方法很笨，
1: 对，
2: 是吧？
1: 对，
2: 很笨拙，但是这个笨拙的诚意，
1: 嗯，
2: 哎呀，吸引了大家，
1: 是，
2: 啊，这成功了，
1: 嗯，
2: 我敢承诺，我敢兑现，
1: 对，
2: 啊，很多人承诺的时候都是信誓旦旦，
1: 嗯，
2: 兑现的时候，
1: 嗯，
2: 都是推三阻四，
1: 哎，啊，哎，但是赞助商你看还真信他的哈，
2: 对，
1: 十一家还全信了
2: 啊，也可能十一家不知道还有十家
1: 啊。
2: 不知道呢。
1: 哎呦，
2: 不是，那十一家，不知道又有十一家投了。
1: 哎，你说啊，如果他最终啊没能按承诺登上领奖台，会不会更火？
2: 更火？怎么火呀？
1: 就是他不穿着这个十一家 T 恤嘛，没成，人赞助商肯定不干呀，你没兑现承诺，追着他要钱，他一边跑一边拖，然后把那十一件扔的，大家一看那广告不全打出去了吗？
2: 这是属于神丑啊，
1: 不是，但是那个广告
2: 也未必
1: 啊，
2: 这咱就不知道了，这不好说了啊，
1: 至少这次让人花值了，对吧？
2: 这反正这比那个人家把葫芦摘了然后自己挪门口要强多了，
1: 然后还是说是为了不让大家白跑一趟的
0: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1: 越聊越明白。
2: 好，越聊越明白。福建南平的业主张先生。

0: 赶紧再抢一个啥？
1: 哎呀，而且发了一个通知，禁止所有的新能源车驶入地下车库，要求已经停放的车辆在10天内移走。张先生觉得这不公平，
0: 是
1: 啊，于是呢，媒体做了报道。其实以前呢，我们也看到过啊，有些商业设施不允许新能源车停放，
0: 对，看到。

0: 些就需要国家各部门的统筹协调了。
1: 最后那个是远景
2: 啊，远景，
1: 咱们说现实的问题、啊、
2: 对，
1: 就人家可以停，
2: 对，法律规定下是没有问题的、
1: 就是、你的这个投票是无效
2: 的、
1: 嗯、是违法的，
2: 对，
1: 是侵权的，
2: 是人多不代表就是合理的、
1: 啊、是、嗯、啊，所以呢如果说进不了地库，
2: 嗯，
1: 出现纠纷，
2: 对
1: 啊，咱们还是希望主持
2: 啊
1: 公道的，
2: 嗯、
1: 啊、比如说民警啊，
2: 啊民警
1: 什么之类的，坚定立场
2: 啊
1: 这个时候
2: 是
1: 就别又像那个四岁孩子、
2: 嗯、啊
1: 啊无意中
2: 无意中对、
1: 啊、摸了一个姑娘臀部，最后还调解三次
2: 没成功，对方
1: 这有什么
2: 继续起诉，
1: 这有什么可需要调解的呢？
2: 嗯，其实看录像一还原大概怎么回事都知道了，
1: 就是你不能说
2: 嗯
1: 哎就是该啊就是坚持立场的时候、
2: 嗯、
1: 该明辨是非的时候
2: 嗯
1: 啊老是置身事外、
2: 嗯、
1: 哎啊
2: 嗯。张先生，我觉得要不看看房
1: 啊？看什么房？
2: 就是要换我
1: 啊，
2: 我住这小区里好，这周围都是那、哎、
1: 那不行啊！你凭什么呀？
2: 不是，我是觉得一方面打着
1: 官司，这法不能向不法低头啊！
2: 好家伙，这道理是这道理，这一想，这里边有600多个这要弄我的人啊！啊，这有点紧张啊！是不是？还是道理是道理，但是你说现实中住那儿，天天挺。就挺窝心的啊、
1: 嗯！哎呀，这那你觉得
2: 难受？
1: 你觉得这个？
2: 嗯，
1: 那我这20年怎么办？
2: 哦，20年啊，
1: 你赔
2: 买了20年，
1: 对吧？我买了20年呢，嗯、
2: 是
1: 你赔我吗？
2: 哎，
1: 你补偿我吗？啊，
2: 那还是先打官司再说吧。啊，
1: 是不是？凭、
2: 嗯、
1: 关键凭什么我要走啊？
2: 明明是你们不讲理，
1: 是
2: 吧？
1: 嗯，啊，接下来。再说的这个话题，
2: 嗯，
1: 是联合国大会
2: 也是投票
1: 啊，投票哈，
2: 哎，
1: 164票赞成，嗯，有1票反对，
2: 反对，
1: 还有几票弃权啊，
2: 嗯嗯，
1: 就通过了鼓励各国用平等地球来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面积的这么一个决议哈，
2: 世界地图，
1: 世界地图，
2: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旧版的世界地图呢是1569年诞生的，
2: 对，
1: 叫莫托卡
2: 投影，莫托卡，对，
1: 莫托卡，出生在比利时
2: ，
1: 长期在德国生活，
2: 对，
1: 啊，
2: 对，
1: 他也是一位地理学家，
2: 嗯，
1: 数学家，
2: 哎，
1: 神学家，
2: 是，
1: 哲学家，
2: 哎，
1: 啊，所以他呢用过一种方式，
2: 嗯，
1: 啊，

0: 前期那个时候美国比较强大，谁要跟我嘚瑟我收拾谁，现在是有心无力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希望全球南方再从新的地方突破，他现在本来自顾不暇，没空对付你。那么全球南方提出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就说明开始找回自己了。凭什么我们不能平权？所以说美国现在就拼命的抵抗你们改变认知的做法，但是呢，我们呢作为全球南方国家一定要力挺改变认知，纠正历史，站起来，团结起来，向前走，这样的一个态度。
1: 就是怕认知危机哈，
2: 是他美国其实并不在意格陵兰变小了，
1: 变小对
2: 啊，他自己的领土看着有点缩水了，
1: 嗯，
2: 他担心的是，好，今天你们把这个旧版地图作为认知不公给推翻了，那下一步你们要改变什么呢？
1: 对，是怕这个
2: 气候赔偿吗？历史清算吗？发展责任吗？国际机构的席位改革吗？啊，就是我主导制定的这些规则，你们都要一个个推翻吗？
1: 就害怕你觉醒。
2: 他可能怕的是多米诺骨牌从这儿开始
1: 倒了，推
2: 了
1: 第一块，对
2: 啊。
1: 但是现在看来，
2: 他要投
1: 反对票，
2: 反对票。但是现在看来，就他一个，
1: 不可避免了，是吧？
2: 就他一个人反对
1: 啊，
2: 孤家寡人呢？
1: 那就是之前的支持者是不是也算觉醒了呀？啊，可能投了弃权了，
2: 是
1: 吧？
2: 各有各的想法，
1: 对对，各有各的利益在里面，是吧？
2: 不过这个最后一点时间，咱们还是要聊聊比赛哈，因为今天晚上有两场非常重要的比赛
1: 哦。
2: 啊，一场是郑钦文，对，莱巴金娜。
1: 这是
2: 美网
1: 八强，
2: 美网八进四，
1: 对吧？八进四，
2: 八进四。这场比赛对两个人都非常重要。如果郑钦文赢了。郑钦文历史上第一次进入美网四强。
1: 四强，对。
2: 如果莱巴金娜赢了，莱巴金娜将会成为世界排名第一。
1: 意义都非常重要的。
2: 这两个人，要说起来还都是亚洲选手。因为莱巴金娜虽然是在俄罗斯出生的，但是他已经加入了哈萨
1: 克斯坦
2: 的国籍。
1: 对。
2: 两个人经常交手啊，之前啊，但是在大赛当中呢，目前郑钦文是1-4
1: 哦，
2: 但是下风，
1: 但是没事儿，这不两个0-5
2: 翻盘，
1: 翻盘，
2: 谁也不敢小觑啊。
1: 对啊，不要背包袱。
2: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比赛
1: 值得关注，
2: 非常的精彩。还有一场呢是女篮
1: 啊，
2: 女篮今天晚上也是争八强，八强，是对波多黎各。
1: 不好说，
2: 波多黎各，
1: 稳扎稳打。
2: 你对波多黎各还了解吗？
1: 不太了解，真是不太了解啊！因为美洲那边是美国横扫，
2: 是
1: 啊，所以其他队。

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北京时间21:00。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10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1，示意大家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的思想，他的风范，他对人民的深情，依然像一盏灯，照亮着我们前行的路。说起毛主席，我们总会想到他作为伟人的雄才大略，但今天，我想带您走进一个更温暖、更生活化的侧面。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领袖，而是韶山冲里一位重情重义的好邻居。那么，和毛泽东当邻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当牛做马还缺吃少穿，邻居没粮食交租该咋办？革命道路多艰险，邻居为啥成了义务警卫员？昔日发小进北京，普通人怎样得到主席的亲笔签名？动听天下，田阳跟你聊聊毛泽东与老家邻居的故事。咱们都知道湖南韶山是毛泽东的故乡，那里有他的故居，原来叫上屋场。屋场呢，就是南方地区对自然村的称呼，说白了就是一家一姓自发抱团住在了一块儿。慢慢的呢，形成了大片连在一起的房屋群落，这就叫一个屋场。毛泽东故居就在上屋场，坐南朝北，土木结构凹字形建筑，东边是毛泽东家，西边是邻居，中间堂屋两家共用。当时毛家有一位邻居叫李南华，他是个身材瘦小的农民，没什么文化，但人很勤劳，是个种田的好把式。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一边种着地，一边做些小生意，贩卖粮食、生猪、耕牛什么的。活这么多，一个人肯定是干不完。家里的15亩地也种不过来，就租给邻居李南华2亩。然而到了农忙时节，毛家还是忙不过来，毛顺生就只好雇起了短工，后来又雇上了长工。那年头可没有什么某某直聘、某某同城这类招聘 APP， 要雇人

在家务农，几乎天天和家里的长工一起犁地、耙地、栽秧、割禾。毛泽东和李南华就这样成了一起去农田上班的工友。李南华很喜欢这个聪明正直

毛泽东见此情形，心里十分同情李南华，却又不敢顶撞父亲。第二天，毛顺生外出做生意，吩咐儿子记得去李南华家催收租谷。父命难违，毛泽东只能去这位邻居家坐了一会儿。看着李家人的生活确实困难，他一个字儿也没提交租的事儿。回家后，毛泽东对母亲说：“二叔家喝的是稀粥，好。”

0: 1921年，毛泽东与夫人杨开慧三弟毛泽潭回老家过年。此时毛泽东的父母已经相继去世，而他本人常年在外，家里的事儿全靠二弟毛泽民操持。李南华也竭尽所能帮着毛泽民治理丧事，招待宾客。毛泽东知道后很是感动，因为接连办了丧事，开销不小，家里没剩多少钱了。毛泽东身上也没带钱，只能借钱过年。他给同学萧三写了封信，请李南华帮忙跑一趟。当李南华回到韶山时，天已经擦黑。当他把借来的50元银元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听说李家一家连过年买肉的钱都没着落，就匀出了20元给了他。李南华当然知道毛泽东这钱是借来的，说什么都不要。毛泽东硬是把钱塞到李南华手里，还说：“
1: 二嫂，我们借的这30元能过年了，而你屋里么子都没得。俗话讲，大人盼10天，小孩盼过年，你屋里几个娃子早就盼着过年嘞，不要让他们失望。”
0: 李南华大为感动，准备写个借据，日后慢慢想办法还钱。毛泽东却拦住了，让他放心用钱，不用说还不还的事儿。要知道20元银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李南华劳动一年也未必能赚到。他拿着这笔钱，不光买了吃的，热热闹闹过了个好年，还顺利度过了春荒。借出去的钱不用急着还，甚至干脆不用还，这还真不是天上掉馅饼，而是因为毛泽东一直记挂着贫苦农民。电影《毛泽东在1925》里也有这么一段，农民以前借了毛泽东父亲的钱，听说毛泽东回来了，担心来要债，让我们来听听看电影里是怎么呈现的。
2: 啊，你怎么了？
3: 毛
2: 汤普又找你麻烦了。
3: 哎呀，不是毛汤普。
2: 那是谁？你说呀。
3: 是毛润之。
2: 毛润之？哎呀，他回来了。你怕他干什么？
3: 借他爹的钱这些年都没还，会不会是来讨债来了？
4: 新梅六哥，
5: 在。
4: 六嫂，六哥，你们好啊！
3: 十三兄弟，你回来了，
4: 回来了。
2: 十三兄弟，你看看，我家呀，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你六哥闯了这么大的祸，没办法，只好把半亩水田给卖了。你爹的钱，我们也……
4: 六嫂。我不是来讨债的，那一年我回家来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你欠我家上辈的钱呐，已经一风吹了。今天啊，我是来给六哥六嫂拜个迟年，顺便请六哥中午到我家去吃春饭。
3: 请我去吃饭？
4: 对。
0: 电影中为了让这位农民兄弟安心，毛泽东后来还当着他的面烧掉了戒指。带着全村搞革命，邻居怎么当上了义务警卫兵，反动派来挖祖坟，乡里乡亲该咋办？1921年正月的一天晚上，毛泽东一家围着炉子烤火，说着说着就谈到了家庭情形和国难当头民生多艰。毛泽东劝毛泽民把家里的事儿安排好，走向社会参加革命。至于家里的房子田地怎么办，他说房子可以让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

老邻居生病，主席送了什么礼物。前面咱们提过，毛泽东的故居叫上五厂，那有了上五厂，是不是也得有个下五厂呢？您别说，还真有，上下五厂也算邻居。当年下五厂住着的是一位私塾先生，名叫邹春培，他的儿子叫邹普勋，字润民，小名亨二。因为长得黑溜溜的，又很调皮，邹普勋喜提外号皮蛋。皮蛋和毛泽东的年纪差不多，俩人一起跟着邹春培念书，既是邻居又是同学，经常一块放牛砍柴玩游戏，甚至打架，反正就是俩小男孩一块干的那些事儿。解放后呢，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他也思念着老家和老朋友。堂弟毛泽连来到京城拉家常的时候，毛泽东问他知不知道皮蛋。毛泽连和邹普勋年纪差了不老少，还真不知道他小时候的外号，只以为是主席想吃皮蛋了，还说皮蛋在咱老家很常见，我娘啊每年都做，下回我给您带一篮子来。毛泽东哈哈大笑，不是吃的皮蛋，是下午场的哼二哥呀。毛泽连这才恍然大悟，那个时候邹普勋经常生病，日子过得艰难，毛泽东说下次来北京一定要叫他也来去医院治治病，几十年没见过面了，他很想念这位老朋友。毛泽连回到韶山后，赶忙向邹普勋转达了毛泽东的话。邹普勋没想到当了国家主席的毛泽东还念念不忘儿时的伙伴，感动得热泪盈眶，马上给毛泽东写了封信。除了表示感谢以外，邹普勋还介绍了家乡和自己目前的情况。他真诚地说，自己也很想老朋友，但常年患病，经济窘迫，暂时不能去看他。毛泽东很为邹普勋担忧，他给堂兄毛羽居写信，说邹普勋家里非常困难，请先接济点钱，他会来还。同时，毛泽东

喃喃地说道，他才67岁啊，还可以多活几年呢。这个时候，邹普勋的两个儿子正在路边，忙上前来和毛泽东见面，说了父亲生前的许多往事。回到招待所准备宴请韶山的老共产党员和老革命时，毛泽东特意嘱咐把亨二哥的两个儿子都请来。可以说，儿时与邻里之间的情谊，毛主席从未忘记。而今天的故事也再一次让我们感受到，真正的伟人从不会摆高高在上的架子，他们往往就像一个热心的邻居，把周围普通人的疾苦永远记在心里。在主席逝世50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温这段故乡邻里情。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当琴弦遇见斗拱，当旋律回响于古寺殿宇，以古建筑为天然音乐厅，让音乐流淌在青砖木梁之间，你是否感受过这样的一场音乐与古建的对话呢？梁思成先生曾说过，差不多所有的建筑物，无论在水平方向上或垂直方向上，都有它的节奏和韵律。我们若是把它分析分析，就可以看到建筑的节奏韵律有时候和音乐很相像。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0: 奏，这都没问题，是吧？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想请您在古塔之下，或者是在某一个中国的古建之下，我们要跟他们要开始一个用音乐的这种对话。
1: 这是我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这个古建音乐节，因为我去年是第一次跟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江建华老师
0: 是
1: 一起，我们在国子监碧雍殿前，然后参与一个演奏。然后我的第一反应，因为是我这个乐器的特殊性，
0: 对，
1: 就是其他的乐器呢，他拿过去，他坐在那边就可以拉，或者是吹，或者是怎么样都可以。
0: 您这得搬过去，
1: 我这个得搬过去。就我的第一反应是，您怎么搬呢？工作量很大，这个东西。
0: 因为我是非专业，这搬的对不对？是不是也影响你们演奏的这种效果？
1: 对，然后怎么搬？搬在哪里？然后不是说钢琴只是摆在那里就结束了，
0: 是
1: 它还得调。调完了之后呢，可能太阳再晒一会儿，然后那天如果天气不太好的话，被雨淋一下，那都是要出问题了。所以说每次要接一个这种，咱们先不说古建，只是在外面演出的这种，就我就会很激动，但同时也会很担心会出各种各样的什么样的状况。

0: 直接的一个链接，然后但是我们这边可能跟中国的一些作品的话，
1: 你再高级的这个钢琴，我跟国子监这些大殿，这些建筑
0: 能产生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链接？
1: 所以这个问题我就先问一下。

0: 后怎么样的一个曲目，怎么样的一个表现的形式，能真的让大家带入到那个里面。或演出之前肯定还是先讲一遍整个那个，比如说五塔寺的整个的它的历史啊，就全部都讲完之后，然后我再上来。我这次一个曲目的一个设计呢，
1: 对，
0: 这种每次我去古代建筑的时候，我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当时的那个工匠。我们说不，甭管是具体的刚开始第一步把这个古代这个建筑建起来的人也好，或者是后续的保护他们的，就是一直以来是这些地方是离不开一个人的这么一个存在的。
1: 没错，
0: 所以说这个建筑也好，这些文物。

0: 的情绪弹出来，
1: 即便是在露天的这么一场演出，
0: 对，
1: 是吧，这么一种新鲜的这样一种方式，不论是说我策划的这个活动的人也好，还是说我是一位音乐家也好，我在这儿不是简单的一次演奏，
0: 对，
1: 也不是刻意的为了新鲜而去作秀，
0: 对，
1: 而是真正想找一个可以对话的一种方式。
0: 是的，是的，甚至是那天来听的听众，他们也是创造历史的，在那个地方也是创造历史。您说谁能说，哎，我比如说咱们回头想的时候，我在那么一个地方听过一场钢琴古典音乐会，
1: 真的。你看去年您参加了，
0: 对，
1: 今年将会在五塔寺进行演奏，我已经感觉到您已经完全跟去年状态不一样了。
0: 对，
1: 去年可能是我只是一个伴奏态，我能够在这儿演出啊，要先看一看，摸摸情况。你看今年您会有自己的一些设计了，也就是说去年那一场在郭子健给您的印象极其深刻。
0: 对，非常，我非常喜欢。
1: 什么感觉？跟平时的这种著名的这种音乐厅里的演奏有什么不一样？
0: 首先哈，我可以进场去逛，在郭子健里面就是可以花很长时间在那里边就到处去看啊，这个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
1: 平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仔细观察他们，
0: 对，而且是
1: 理解他们，
0: 对，
1: 不能复刻的，又是非常独特的一种
0: 对
1: 演奏感受啊。
0: 对，只能在现场，
1: 这不是很多钢琴家都有的这样的机会。
0: 是的，是的，只能是在现场，而且只能就那么一次。
1: 这次是您主动参加的吗？不是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它可能收听的效果不像音乐厅里边那么样的唯美。那么您觉得这种缺失的遗憾，在当时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感觉给弥补上的呢？
0: 反而是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感觉。在音乐厅里边我们坐着，我们大概知道舞台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到那个地方之后，你反倒是会平心静气的想，会更想倾听说，哦，在这么一个地方我能听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不是说平时习惯了的音乐厅，我这不弹完之后声音达到什么顶棚上然后再回来。
1: 对， 对，
0: 这个是可能声音到顶棚上就没了，所以说要更去认真的去聆听每个。而且观众啊，以我的经验来说，观众们越是到这种地方他们会听得越开心，听得越很仔细。
1: 那么

0: 琵琶不扩音，而且是丝弦老琵琶。
1: 你们都不扩音吗？
0: 不是所有的都不扩音的，因为我们很多室外的场地如果不扩音的话是没有办法给听众带来就很清晰的就是对音乐的感受、
1: 哦、还是要有一些扩音是吧？
0: 对对对、嗯、它有些是受乐器的限制，
2: 对，有些乐器就比较像二胡啊，因为它本身乐器就是 它是在音乐厅里边演奏，稍微大一点音乐厅它也是要搭一点点那个小麦克风，要不然声音听不见，
1: 对，听不清楚、嗯、
2: 古琴啊什么都是这样子、嗯、
0: 可以不扩音的情况下我们会优先不扩音、
1: 哦、
0: 嗯，像去年其实在会馆单元一开始我们还挺担心的，平时那个会馆里面可能是演戏唱戏的比较多，然后下面可能大家观众可能边听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可能还会聊几句啊或什么的、嗯、然后我们就特别担心那个环境到时候让那个声音出来的效果不好，但去年我们就提前在演出前就跟观众说明了，我们希望所有人共同来维护这一场的一个非常好的
1: 良好的收听环境，
0: 对对 对，然后观众他们也非常控制自己的，
1: 哎呦好期待、
2: 啊、也是珍惜这么一个
0: 机会，对对对 对，就像刚刚金老师说的要侧耳倾听，不管是演奏家还是观众
1: 认真的听，
0: 在他这么去倾听的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打开了放大了自己的感官，
1: 这样的一种氛围是怎么样的、嗯、比如说我们离演奏家很远吗，还是说我们坐在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区域，我们不知道当时
0: 每个场地都不一样，像会馆单元它其实下面是有固定的座位的，它还是跟平时演出的这种规制是差不多的，跟演奏家自己的想法也有关系，像去年金老师他们那场是在固定的就台上的台阶上面，然后观众在台阶下、啊、但其实也非常近，
2: 对，很近，
0: 可能就几米的距离
1: 啊，那挺好的。
0: 然后还有的演奏家他在演奏的过程中他就想走下来就走到观众中间了，
1: 吹个长笛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可以
0: 对对对
1: 走过去、嗯、
0: 那个就是离观众非常的近。
1: 你看从2021年到今年已经有、嗯，这是
0: 第六年
1: 了、
0: 嗯、
1: 那么你们在选择这个古建上面会有没有一些特别的要求，这么多的古建瑰宝选谁不选谁呀、啊、
2: 对吗、
1: 嗯、当然说有一些有困难咱去不了、
0: 嗯、
1: 那么就是说你会选一些什么样的地方，
0: 这样的保留场地我们可能会多次的使用，这个是
1: 比如说今年还会有哪些保留的场地，
0: 像今年我们还会再次去到大觉寺，
1: 大觉寺、啊、
0: 它实在是太美了，实在是太美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每年也会调整去新增一些场地、
1: 嗯、
0: 让大家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
1: 今年增加了哪些新增的？
0: 今年增加的有香山的碧云寺，
1: 碧云寺啊、哦，
0: 对，
1: 我看我们的足迹会涉及到京津冀地区、嗯、
0: 对对对，
1: 那在河北天津还有一些什么样独特的地方呢？
0: 我们是从去年升级为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在此之前是北京古建音乐季、
1: 哦嗯、
0: 然后去年升级连通三地了以后，我们就跟天津的广东会馆、嗯、然后今年还会有那个天津的独乐寺
1: 啊，独乐寺太棒了，
0: 对对，
1: 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先生去过的地方，
2: 对，
0: 然后去年我们是到了河北的玉县定州、嗯、然后今年我们还会再度来到定州，来到定州的
1: 五塔底下
0: 开元寺塔、
1: 嗯、是不是有这种感觉金老师、
2: 嗯、
1: 就是你在参加过这么两次，今年会在五塔寺非常精彩的地方、
2: 嗯、
1: 会有演出之后你会是不是开始慢慢喜欢上这些古建了，就愿意多走走多看看，
2: 是
1: 或者说更愿意到更多的古建去展现自己的这种对于音乐的这种热爱和对于这样的一种乐器它的这种展现的这种可能，
2: 那是肯定的，会产生非常奇妙的一种，而且让我可以完全的更深入的去了解这古建的它背后的它所承载的那种历史也好，它本身的故事也好，然后呢它只是从我说的了解就是从眼睛啊是头脑方面了解，然后在那个场地里面去演奏的时候你会可能会产生一种、啊、哎灵魂层面的，我觉得跟这个地方有产生、嗯、会产生一个共鸣，
1: 我觉得可能会让自己的这种感受、嗯、或者是这种想法更立体一些，
2: 对，
1: 比如说金老师非常著名的青年钢琴演奏家、
2: 嗯、
1: 去过了很多知名的这种学府学习、
2: 嗯、
1: 也见到了很多老师、
2: 嗯、
1: 也跟很多大师合作过、
2: 嗯、
1: 但是毕竟那是音乐的本身就是这个圈里的，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就是你在演奏作品的过程当中您可以考虑到这个作曲家他当时或者演奏家他当时使得一些历史情景生活感受，
2: 对，
1: 来这样的一种平面的去理解他们感受他们，
2: 对，
1: 但是呢多走一走多看一看，现在不仅仅说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古建，
2: 嗯，
1: 您可以您的钢琴可以摆在世界各地的这种非常优秀的这种世界文化遗产之前，
2: 对
1: 对吧，
2: 对，
1: 你就会突然是不是变得更立体一些，
2: 是
1: 来考虑自己的这种演奏或者自己的这种情感的投入了，
2: 对，可以会对自己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职业啊，就是音乐演奏家这个职业的会有一个更深的一个思考，
1: 嗯，
2: 我们这个到底我们在传递什么东西，不是说单纯的我把谱面上的谱子弹给下面的人听，我这个谱面上的这个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然后呢把这个音乐放在具体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真的

0: 那样传递给观众的那个听众们的那个状态，那样的话那个音乐又会意味对他们来说又会意味着什么东西，这个也是我觉得这个古建音乐季特别有意义的一点。
1: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这种方式和古建产生对话，
0: 是的，对，
1: 只不过音乐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大家都可以在美好音乐当中得到一些感受。
0: 对，
1: 那么最后我还是想让若水来给我们讲讲这一季的我们古建音乐季会有怎样的一些特别的安排，它会持续多长时间？首先
2: 将近两个月，是从9月4号开幕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但是它的场次可能一周一场呀，或者是有间隔性的，因为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往往是选择场地的闭馆日，然后我们要需要协调场地的时间去进行策划。今年是我们首度和京剧演员合作，然后在这场呢我们会呈现锁麟囊。
1: 在哪里啊？
2: 在那万寿寺。
1: 万寿寺哈，
2: 没错，
1: 很棒。我真的，我建议你去趟万寿寺。哎，那个小院子漂亮极了。
2: 锁麟囊的剧情它很丰富嘛，它在不同的场景里面，也是能够在万寿寺找到一些相呼应的一些场地。
1: 是，那边还有两只特别可爱的猫，
2: 对，没错，
1: 网红。你比如说你到那儿去演出，猫就趴在你的脚下。
2: 没错没错，前年我们在那儿演出的时候，真的那个猫就从演奏家前面慢慢的溜过去。
1: 那个猫是他们那儿的文创万寿寺，值得期待。天津河北还有什么？
2: 今年我们还会邀请不同的民族的音乐人来到我们的现场，
1: 是
2: 像我们的开幕式就有好几个民族的，有蒙古族的音乐人，有彝族的音乐人，然后他们都是代表中国年轻的民族世界音乐的这些年轻的力量。然后我们还会邀请侗族大哥来到北京，包括我们会邀请泉州的点水南乐来到这个定州的贡院。
1: 对，怎么来能够得到我们古建音乐季的这种演出的信息？怎么样来参与的方式？
2: 关注古建音乐季的公众号，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会有场次的预告，然后在我们的公众号里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报名渠道，也就是唯一的报名渠道，就是在我们的小程序里预约。
1: 就是古建音乐季的公众号。
2: 对，
1: 先来看演出计划。
2: 里面对，里面既有演出场次的介绍，也有抢票的就攻略，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所有的信息。
1: 是。

0: 项目，
1: 免费的啊，
0: 免费的，因为我们希望大家有同样平等的机会进到这样的空间里面。我们每场的名额非常有限，大家提前预约抽签了之后，统一有一个截止的公布时间，公布了之后，中签的观众也就可以到现场。
1: 因为毕竟是在古建，因为又是一个露天的演出，为了保证这演出的效果和大家的这种共同的感受，他不可能乌泱乌泱很多的这种观众，他还是有限制的哈。
0: 对，名额非常有限，
1: 所以您就要到这个古建音乐季的公众号链接他们的小程序，
0: 没错，
1: 希望您能够被抽中，尤其是9月28号。
2: 乐声与古建相遇，音乐也不只是表演，您也可以听见历史建筑的韵律。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
1: 哎，这个看着不错。
0: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人。

9号夜间到10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10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

0: 您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至二级。另外，洗车指数为一，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1: 同频。

每一个夜晚，这个城市都因为有音乐而变得更加的温暖。各位好，这里是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生命是一次旅行，音乐也是一路的风景。蓝调北京，借由音乐的旅行，

北京秋天的黄昏，来自小柯的一首老歌，又是蓝调北京的时间了。春晓在这里和你一起潜入深蓝。今天想要邀你一起来听的呢，是城市民谣。这个在音乐很繁多的分类当中，根本就没有城市民谣这一说。可是当校园民谣的歌手慢慢的进入社会，乡村民谣的歌手慢慢的进入城市，他们口中歌唱的也许不再仅仅止于青青校园的那些莘莘学子，也不再是故野乡村和村里的那些姑娘，他们在忙碌的城市当中也要弹奏，也要歌唱，他们所唱到的更多的是忙碌城市里的众生相。他们把吉他带到了酒吧、咖啡馆、地下通道和广场，他们在这座城市里仍然是唱秋去冬来，人情冷暖。

民谣其实是来自民间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来自于城市，当然也就拥有了独特的城市属性。正好像当年的林志炫以高亢的嗓音唱着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一句话就唱出了都市情感的迷惘。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认错》当中的歌词。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呢，跟李琦还在合作，他们叫优客李林。现在越来越多的创作人用手中的吉他创作的旋律，唱着更多的城市里发生的人和事，情和爱。正因为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歌唱，也热爱这座生活的城市，歌唱的城市就从这里一往情深。

陈小霞有一首非常好听的闽南话歌曲叫《异乡的雨》。当田园被开发商的一座座高楼取代，当村庄变成小区，不知道这样的城市是该悲伤还是应该歌唱呢？罗大佑的《鹿港小镇》里面也撕心裂肺地唱过，都市里没有我当初的梦想，这是一份游子的乡愁，还是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感叹？

0: 一座城市，一首歌，一座城池，一汪水。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市和我们息息相关，这是我们栖息的地方，它承载人们的喜怒哀乐，见证城市人们的生活。老狼，一个北京人在北京。
1: 的生门会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谁又不是匆匆的过客？城市坐落在那里，却也随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不断改变改变。城市承载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人们也建设着这座他们生活的城市。没有人是孤单的，不过是相交的那一点，有的近一些，有的远些。一座来自崔月文。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易碎品是伍思凯带来的有一点爵士小调的城市民谣，也带我们在广告之后回到了蓝调北京。我是春晓，继续在这里呢和你分享一份音乐的心情。每座城市都有它很迷人的地方，每座城市呢也都拥有它很独特的回忆。一座城市一首歌，或许你去过，或许你曾经听过，这些旋律和风景在他们这座城市里是掀起过小小的涟漪的，思绪也就跟着旋律一起飞到了。

城市是梦想者的天堂，因为这里充满了机遇。如果你有幸成为城市里的主人，你也许会找到属于你的风景。如果你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别忘记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一个温暖的房间，曾经为你点亮一盏借住的温暖的灯。

民谣歌手最普通的形象就是抱着吉他在阳光下歌唱，歌唱城市里的情绪，歌唱城市里的年岁变迁，也唱着城市里的情感围城。他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歌者。民谣者也许不是什么万人瞩目的大明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就是这座城市的旁观者和参与者，用音乐表达

0: 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城市民谣的音乐旅程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来阿牛的这首你还好吗，我是春晓，这里是蓝调北京，和你相约明天节目更多好音乐中再会。
1: 那一年一直到深夜，
2: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

0: 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10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梁大牙甩手打了自己一巴掌，从左边打的，血从嘴角上流下来，很猛的一股。梁大牙呲开大牙，伸出长长的舌头，抹布一般的转了一圈，把血舔净了，嘴巴动了动，像是在喝鲫鱼汤。韩秋云赶紧把脸别了过去，他最看不得梁大牙这副装神弄鬼的样子。梁大牙轻轻地笑了一声，笑得像哼，冷飕飕的。韩秋云虽然心里发怵，脸上却看不出惊慌。陈默寒和朱一刀面面相觑，看看韩秋云，又看看梁大牙，不知道如何是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梁大牙又大声笑了起来。

梁大牙越笑声调越高，越笑声调越怪。梁大牙怪笑了好一阵，才叫住底气，由狂笑变成狞笑。笑够了，梁大牙把腰杆挺直了。那好，韩秋元，你是个千金小姐，名门闺秀，我是个光屁股的叫花子，攀你不起，咱们就此分手吧。八路军队伍里妮子多，你去梅岭吧，我去了城投国军了。山不转水转，30年河东转河西，往后你要是有个啥难处，捎个信儿给梁大牙，我两肋插刀。不管咋说，咱们还是蓝桥部的乡亲吧，你说是吧？说完四下里冷嗖嗖地缩了一眼，慢慢地转身向北，扛了一肩西斜的阳光，迈开长腿走了。最初梁大牙走得很慢，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却扬起了头，宽宽的后背动了几下，似乎在聆听头顶上传来的什么声音。庄子岭上风停树静，晚霞的余晖洒过来，在林子里溅起了几串扑朔迷离的光晕。韩秋云滞滞地看着梁大牙移动的背影，像是在看着一座正在行走的山。倏然，一阵斑鸠从头顶飞过。

0: 荡然无存了。贴了下来，了城距离此地还有20多里，他又赶到城里投诉，国军刘汉英团长他不认识，但是他听说过刘汉英的爷爷是个清末的武举，刘汉英上过黄埔军校，是个正经的好武。在这个惊险而又心酸的日子里，被韩秋云视为无赖而与之不共戴天的梁大牙，搂着一团快要胀爆了的肚皮，视死如归地走进了人生的别处。他实在是无可奈何，这个时候他才恍然有悟，一个人呢，要是讨厌另一个人，那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儿；要是一个女人讨厌一个男人，那就更是老天爷也没有办法的事儿。尿泡尿照照自己，交了那么多朋友，做了那么多好事，在蓝桥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汉子，不仅得到朱二爷的赏识，众乡亲谁不把他当个人物看呢？往日里梁大牙得意得很啊，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啥大不了的短处，没想到硬是让一个从泥巴里滚出来的泥子作践的狗屁不是，心里窝着一团火，步子就迈得极快。梁大牙琢磨着，他要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找个地方把这一肚皮晦气给放了。找到刘团长，要是能给他一挺机关枪就好了，他敢独自抱着这挺机关枪去打洛安州。直到走出篱笆地，朱一刀啊才热气腾腾地追上。梁大牙回头看了一眼，没有看见韩秋云，也就死了一条心。到底是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啊。看着朱一刀，梁大牙心里便一阵感动，他跟朱二爷当孙子当徒弟，一刀跟他当兄弟，都是贫苦人家长大的，没有享过福，没有念过书，别说是跟陈默涵那样的大家少爷不是一路人，就连韩秋云这样的落魄人家的落魄小姐也不拿正眼看自己，想起来好不心酸。再想想又陡然一股豪气。一刀兄弟，梁大牙叫了一声，朱一刀应了一声，侧过脸看见梁大牙的眼睛有些红红的，便说，大牙哥算球了，凭大牙哥你这身功夫到国军里还不是个人物，日弄个七品八品的，还愁找不到个好女人？嘿嘿嘿，兄弟说的是。梁大牙嘿嘿一声冷笑，
1: 咱们兄弟这回进鳌图山是要办大事的，是要抗日了，是要干正经的光宗耀祖杀富济贫两肋插刀的行当了，那不比敌米卖粮，也不比杀猪编席子，更不比陈三少爷他们在学堂里摇头晃脑，当兵吃粮得讲究个义气，咱们去为国家出力报效，也是为了自己打天下。
0: 朱一刀说，
2: 哎，人家戏里说的是生当啥人杰，死做啥鬼熊。
1: 哦，对，是这话。
0: 梁大牙一巴掌拍在朱一刀的肩膀上，拍得朱一刀呲牙咧嘴的。
1: 话不管咋说，都是那意思，就是不装刀，咱兄弟们大眼瞪着小眼，谁都不能装刀，谁装刀谁就是蓝桥部烂眼圈宫二家的母狗下的崽子。
0: 下了庄子岭，山脚下就流过一条小河，名叫二道河，约莫有10几丈宽。韩秋云起小就听大人说过，这条河是从西边很远很远的地方流过来的，穿州过府又流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至于这条河为什么叫二道河，头道河又在哪里，韩秋云就不知道了。韩秋云和陈默涵就顺着河东岸的柳荫堤坝向南走去，步子有些无精打采。跟梁大牙分了手，韩秋云从心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但是很快又涌上了一丝怅惘，静下心来滇前虑后，又觉得对待梁大牙委实过分了点儿。 不管咋说，梁大牙算不上是个坏人了。但是在韩秋云的眼里，梁大牙也算不上是什么好人。要他举例梁大牙坏在哪里，他未必能说出个一二三四。反正啊，他从心里是讨厌这个人的。一个人讨厌一个人呢、也许用不着什么道理。一个女人讨厌一个男人，更是无需什么理由的。自然韩秋云不喜欢梁大牙是因了很多根由，而在诸多的根由里，陈克逊的存在恐怕是最令韩秋云排斥梁大牙的。那个温文尔雅的学子，那个满脑子新奇学问的少爷，那身洁净贵重的洋装，还有那飘散着书卷气和青年男子气息的飘逸的身体，都让韩秋云倾心的迷醉。跟文气儒雅的陈克逊相比较，猴头猴脑的梁大牙自然类同臭虫啊。韩秋云突然想到，这一去就算离开蓝桥部了，今生今世哪里是家呢？没有了陈克逊，也摆脱了梁大牙，前面的路也就只有跟着陈默寒走了。
1: 想想又想哭。
0: 陈默寒现在进入的是另外一种境界。洛安州距离省原泸州不过百十里路，日本人打过来后，不断有来自省原和北平、南京的学生到洛安州秘密活动，策动学生运动。那些闻所未闻的新思潮，那些惊人魂魄的故事，为陈默寒打开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特别是国文教育王蓝田，还经常给陈默寒等人上小课，使陈默寒耳目一新，有脱胎换骨的感觉。且不说从孔圣人以下的读书人历来就把天下兴亡看成自己的职责，单凭莱茵河畔那位沧桑的智者的一声极具诱惑力的听唤，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就足以使青年学生们热血澎湃。陈默寒便是这些青年中的一个。在学校时，他听王蓝田先生讲，凹凸山的八路军是很苦的，筹集不到军饷，药品弹药和粮食都缺。
1: 他寻思自己家庭是个没落的官僚家庭，资产不少，理所当然应该贡献出来支援抗战。
0: 可是回到蓝桥部之后，管家死活不给他钱，说是老爷有交代，不见老爷的手续谁也不能提钱。他软硬兼施，好说歹说，管家才给他30块大洋，而且明说了是给他去南京做盘缠的。更让人沮丧的是，就这30块大洋还由于日军偷袭慌乱出逃，没有能够带出来。他感到对不起王先生，当初是夸下海口的，至少要筹集300大洋去给八路军做见面礼，如今两手空空，君子失信，先生面前实在是不好交代。陈默寒感到不安的第二件事儿，是没有能够说动梁大牙和朱一刀一起去梅岭。从心眼里讲，陈默寒是看不起梁大牙的。这个人没正形，好起来像个大侠，坏起来像个强盗。可是退一步讲，梁大牙也有梁大牙的长处。他豪爽仗义，为人无私且无畏，挣多少钱花多少钱，真正是个穷光蛋的品格。这样的人如果拉去梅岭打鬼子，应该是块好料。
1: 大约又往前走了5-6里路，半轮月亮升起来，脚下的路就看得清晰了。
0: 露水悄然浸到身上，陈默寒不禁打个寒颤，回过头去问韩秋云，你冷吗？韩秋云抱起双臂说，
3: 还好，就是有点饿。
0: 是饿呀，陈默寒觉得肚皮快贴脊梁骨了，掰着指头算， 从早晨到眼前，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
2: 再忍忍吧。
0: 陈默寒说，咽了一口唾沫，硬着头皮伸直了腰。
2: 到了梅岭，先跟王先生要顿饭吃。
0: 比起韩秋云和陈默寒，梁大牙和朱一刀的路啊，就要走得轻松的多了。他们的肚子里没有那么多学问，也就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的心思。一边赶路，梁大牙一边给朱一刀讲故事。
1: 从前呢，咱们篮球部有个老先生，是个画画的，
2: 别的不画，专画寿桃。
1: 他画的寿桃啊，有面盆大，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做寿啊。

0: 先生说，为啥一天只画一张呢？多画几张不是多卖钱吗？老先生说呀，你知道个啥呀，我一天只画一张，卖的是一块大洋，况且不是人人都能买上的，越是买不到越是稀罕，物以稀为贵。你要是一天画上十张八张的，多了谁也不稀罕了，一张画恐怕卖不了十个铜钱。儿媳妇听了却不当真，心想啊，是老东西脾气古板，自己打了主意要把老公爷的绝活学过来。有一天呢，老先生又关门画画，儿媳妇就趴在门缝上往里看。这一看呢，可了不得了，你猜猜他看见个啥？已经是三更时分了，旷野里朦朦胧胧，远山的阔影依稀可见。朱一刀在半明半暗的月色中看着梁大牙的后背，有气无力地说，
1: 哎呀，猜不出他看见了啥。
0: 梁大牙咧开大嘴笑了，老先生的儿媳妇这回算是开了眼界了，他看见了他的公爹脱了大裤裆裤子正蹲在脚盆旁边泡屁股呢。
2: 哎，那是啥名堂？
0: 朱一刀来了一点精神，憨憨地问。梁大牙又笑了一声，
2: 嘿，那脚盆里啊装的不是洗脚水，是兑好了的墨。老先生把屁股泡好了也不站起来，就在原地挪了个窝，地上有张草席子，席子上摊着一张宣纸。老先生拿我的架势往纸上一屁股坐下去，再站起来，一张寿桃就画成了。
0: 哎，这画画的太邪门了。朱一刀抽动鼻子，像是嗅着了什么不对劲的东西，圆圆的脸上挤满了疑惑，又问，
2: 那这一下老先生的儿媳妇该学会了吧？
0: 梁大牙又呲牙一笑，
2: 嘿嘿嘿，学是学会了，可是轮到他画啊就不是那个样了。
0: 哎，咋回事呢？朱一刀估摸精彩的故事啊还在后头，咂了咂嘴等待下文，可是没有下文，梁大牙的故事戛然而止。前面的路口啊出现了一对黑压压的人影，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这边运动。梁大牙看得分明，一把扯过朱一刀，钻进了路边的树丛里。果然是队伍，行动显得很仓促，有些乱糟糟的，有人肩挑，有人背扛，看样子带了不少东西。一行约莫五六十个人急匆匆地从东向西而来，走近了才听见喘气声，经过听见有人喊，
3: 快，后面的跟上。
0: 梁大牙和朱一刀憋着气一动也不敢乱动。眼下虽然他们已经知道这是中国人的队伍，可是中国人的队伍多如牛毛，是好是歹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分得清楚的，分不清楚就不敢贸然行事。
3: 大牙哥，像是国军。
0: 朱一刀趴在梁大牙的耳边说。梁大牙猴着腰贼乎乎地盯着路面，点点头说，
3: 像。
0: 突然又说，
3: 他娘的，那人像是秦一飞。
0: 说着眼睛就瞪大了，腮帮子倏然绷紧。朱一刀惊问，
3: 秦一飞谁啊？
0: 梁大牙没有吭气儿，仍然目视前方，那颗突兀的牙齿要在下牙上咯咯作响。秦一飞是土匪姚葫芦的表侄，从前在洛安州读过书，后来到姚家峪子给姚葫芦当管家，是姚葫芦的重要心腹。
3: 你给我把眼睛睁大一点，看看有没有一个缺耳朵的人。
0: 梁大牙恶狠狠地对朱一刀说。
2: 然后从裤腰里摸出一把尖刀。姚葫芦当年是梁大牙老子梁山炮的把兄弟，两人合伙做木材生意。姚葫芦贪了昧心钱，被梁山炮削掉了两只耳朵。后来姚葫芦当了土匪，竟然派人把梁山炮两口都杀了。自从日本鬼子打进了洛安州，姚葫芦就跑出了凹凸山，听说到什么地方当什么鸟毛灰司令去了，没想到今天在这里撞见了。狭路相逢，梁大牙分外眼红，心里琢磨，一旦瞅准了姚葫芦，先手刃了老贼，报了杀父杀母之仇再说。凭他这一身功夫，月黑风高，不愁跑不脱。不知是侥幸还是缘分使然，梁大牙在那支队伍里

0: 俊杰无声，看起来像逃命，飞天遁土一般，转眼就没有了踪影。钻出树丛，朱一刀拍拍屁股问：咋办？
1: 啊？啥咋办？
0: 梁大牙还在懵懂，反问道：
1: 咱们还往前走吗？
0: 梁大牙想了一下说：
1: 当然还得往前走啊。
0: 梁大牙寻思，虽然没有见着摇葫芦，但是看见队伍里那个人像秦一飞，这是队伍，八成就是摇葫芦的。再一琢磨，这支队伍急急如丧家之犬，八成就是被什么人追着，说不定啊，就是刘汉英的队伍撵在后面。前几年刘团长的队伍既打共产党又打摇葫芦，要缴摇葫芦的械，曾经开过几仗，跟在后面的假使是刘汉英的队伍，那可真是老天有眼了。一来他从军有路，二来他可以给刘团长的队伍带路去逮摇葫芦，于公于私都是再划算不过了。可是朱一刀却不这么想。朱一刀说：
2: 这会儿过的是咱中国人，说不定撵他们的是日本人呢，再往前走没准就撞鬼呀。
0: 梁大牙一拍腰刀：
1: 切，怕个卵子，是日本鬼子咱就跑，跑不脱咱就拼，拼不过就算了，不是要抗日吗？砍头不过晚当个吧，小腿一伸垃圾不倒。你要是怕鬼子，尽可以回头去撵摇葫芦，但是咱们有言在先，往后再让我撞上你，你恐怕就成了猪葫芦了。
0: 朱一刀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梁大牙向来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当然也清楚梁大牙说话向来是作数的。朱一刀不敢继续说三道四了，只得跟在梁大牙的屁股后面悻悻地继续往前走。约莫又走出了二三里地，还是没见有人追过来，乱糟糟的心里才踏实了一些。
3: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4: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

0: 推向深渊。
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2: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3: 这不好吗？
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走了一程，梁大牙气壮山河地说：
2: 朱一刀，你把腰杆挺直了，别阴死阳活的，再走五里地就到了城了，见到刘团长咱先要一盆红烧肉。
1: 经过一路惊吓，朱一刀就没有梁大牙那么乐观了，脸色沮丧地说：
2: 鬼子都打到蓝桥埠了，刘团长他们还能在了城吗？说不定早就跑球了。
1: 梁大牙想了想说：
2: 就算他们跑球了，到了了城也好打听他们的去处。
1: 朱一刀仍然信心不足，
2: 找到刘团长他要不要咱们还两说呢。
1: 梁大牙有些光火，他最看不起光说泄气话的娘娘腔，最讨厌人家翻他的眼皮子。梁大牙一梗脖子说：
2: 他凭什么不要？咱两个壮汉去抗日，又不是去吃白饭，他喜欢还来不及呢，岂有不要之理啊。再说了，眼下吃没东西吃，睡没场子睡，这山野又冷得要死，家伙都冻死我了一大截，不去了城又去哪里啊？
1: 朱一刀可怜兮兮地叹了一口气说：
2: 嘿，大牙哥呀，道理我都明白，我只有跟着你走了。走吧，反正是你走到哪里呀，我也走到哪里，咱俩是一条绳子上拴的两只蚂蚱，跑不了我也跑不了你。
1: 梁大牙嘿嘿一笑说：
2: 嘿嘿，

0: 这就对了。再往前走，实在是饿得心慌腿软了。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朱一刀才后悔起来。逃出蓝桥铺那阵子，真不该听陈默寒的怂恿，跑到凹凸山来找什么卵子队伍。早知道要受这份死罪，还不如跟乡亲们一起跑河东呢。梁大牙说：“
1: 还想听故事吗？”啊？
0: 朱一刀说：“
1: 能当饭吃吗？”
0: 梁大牙笑了笑说：“
1: 不能管饱，却能解渴。”
0: 于是清了清嗓子，张嘴要讲，却又停住了，想了想才问：“
1: 前头我讲到哪里了？”
0: 朱一刀皱了皱眉头，也想了想说：“

又津津有味地讲了起来。这一下呀，儿媳妇快活了啊，自以为自己得到了家传秘诀，学会了画寿桃的窍门，回到房里就往洗脚盆里倒墨兑水，然后啊，学着公爹的架势脱掉裤子泡屁股，泡了有半个时辰，也往席子上挪，在宣纸上做了一个屁股印儿。嘿嘿嘿，别说，还真有些像。第二天呢，儿媳妇欢天喜地地拿到街面上去卖，可是卖了一个晌午也没人买，倒是有人来看她的。

0: 是印出的寿桃富态又圆满，咋就偏偏卖不出去呢？于是就截住人问，起先人家不肯讲，问急了，人家说了，说啊，这位大姐啊，你这寿桃画得好倒是好，就是有两个毛病，一是太肥，肉糊的淌油，怪腻歪的；二呢，少了件东西。你看你家公爹的画啊，寿桃中间还有一个把儿呢，可是你这寿桃中间呢，却没有把儿。朱一刀没听明白，迷迷糊糊地问：“那儿媳妇的画怎么就没有把儿呢？”梁大牙回头看了朱一刀一眼，说：“
1: 你真是个傻卵！你想啊，儿媳妇是女人，裤裆里少了件物件，往下一坐，能坐出那个把儿吗？”
0: 朱一刀这才恍然大悟，想了一会儿，挠挠头皮又问：“那位老先生和他儿媳妇是谁呀？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蓝桥部有这么一家人家？”梁大牙耸耸鼻子，怪声怪气的笑笑说：“
1: 嘿嘿，是陈默寒的爷和陈默寒的娘。”
0: 朱一刀起先还当是真的，呲着牙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对劲儿，说：“
1: 不像啊，陈默寒他爷是举人，不是画画的。
0: 陈默寒他娘是县太爷家里的千金，也是不画画的。
1: 你这故事怕是假的吧？”
0: 梁大牙哼了一声，嘿嘿一笑说：“
1: 狗日的陈默寒，不跟老子走一条道，老子编个瞎话窝囊他的爷和他的娘。”
0: 直到天色起新，东方已经泛白了，梁大牙和朱一刀才摸进廖城东门外的榆林寨。没等他们去找队伍，队伍却先找到了他们。刚刚进寨，就被两个庄稼汉模样的人跟上了，两杆硬火抵着屁股根，把他们送进了一所农家小院。押解他们的汉子管这里叫执罪部。后来就来了一个长官模样的人，头上戴着坑坑洼洼的八角帽，梁大牙从前见过，那叫红军帽。可是官长身上穿的却是灰色的八路粗布制服，20多岁的年纪，中等个头，右肩斜挎着一个牛皮包，左肩上挎着一把盒子炮。梁大牙认得几十个字儿，眯眼一看，那长官臂上佩戴的小牌牌，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1: 妈了个蛋的，遇上八路了。
0: 八路官长模样的人呢，倒是很随和，虽然没有亲热的意思，但是脸上表情也没有显出敌意。八路官长在大方饭桌旁边扯过一条凳子坐下，摸出一片旧报纸，一边卷烟卷一边问话：“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梁大牙是见过世面的人，此时并不怯乎，愣愣地看着八路官长反问道：“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八路官长抬起头来，很注意地看了梁大牙一眼，说：“
1: 啊，我们是八路军凹凸山抗日游击支队的。”
0: 梁大牙点点头，这才大大咧咧地介绍自己：“
2: 我是蓝桥部瑞泰米店的前门掌柜梁大牙，他是蓝桥部篾匠朱大才的儿子朱一刀。”
0: 哦，八路军长官嘘了一声，站了起来，说：“
1: 呵呵，我说怎么看着眼熟呢？原来是梁大牙梁先生啊！”
0: 说着，就向梁大牙走了过来。梁大牙有点意外，又有点得意，感到自己名气很大，连八路军官长都晓得，得意之中又有点犯糊涂。他的确想不起来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结识过眼前这位八路官长，便傻呵呵地问：“
2: 你是谁啊？”“
1: 梁先生不记得啦，前年我在蓝桥部被人追捕，挂彩后钻进瑞泰米店，就是你梁大牙梁先生把我藏在条案下面 救了我一条命啊。

0: 梁大牙这才想起来，是有这么一回事儿。那时节他还以为那个人呢是个逃命的贼呢，没有想到竟然是个八路军的长官。梁大牙先生同情革命，有正义感，是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八路军长官又说，梁大牙心里想笑，暗想，切，啥叫同情革命有正义感呢？咱梁大牙就是这样的人，谁软了咱拉谁一把，谁横了咱踢他一下。那天被追的是你，咱帮你，被追的要是别人，咱也照帮不误。还有啊，这位八路官长一口一个梁先生，叫的梁大牙多少有点难为情。自己琢磨着，咱一个底米跳梁的伙计算什么先生呢？从小到大咱就只有一个名字，就是梁大牙。再一想啊，梁先生就梁先生吧，反正比较梁大牙受用多了。八路军官长此刻已是笑容满面了，让人给梁大牙和朱一刀各上了一碗洛安粥瓜片茶，然后问道，二位这是要往哪里去啊？梁大牙一仰脖子，咕咕咚咚一阵牛饮，喝完捋起袖子抹了抹嘴说，我说长官，能不能给咱弄点饭吃啊？咱一天一夜没沾水米了。
1: 八路长官一拍脑门说，我倒是把这茬子事儿给忘了。
0: 扭头向一位端着盒子炮的汉子挥了挥手，那汉子掖起盒子炮出了门，不多一会儿便拖着盘子端进了两只粗瓷大盆和两只兰花海碗，一盆萝卜炖肉，一盆大米干饭。跟着汉子进来的还有一个人，白净面皮儿，个子不高不低，身子骨有点单薄，也戴着八角帽，胳膊上还挎着绷带，有新渗出的血迹。
1: 八路官长跟白净面皮儿打了个招呼说，
2: 啊，张主任，你怎么出来了？别伤了风。
0: 那个被叫做张主任的白净面皮儿说，
1: 这点轻伤算什么，不妨事。
0: 说着向梁大牙和朱一刀看了看，问道，
2: 新来的？
1: 八路官长说，啊，这两位是我的老相识，这位梁先生还救过我的命，是条好汉。
0: 张主任哦了一声，冲着梁大牙和朱一刀点了点头，便坐到长凳上，
1: 很有兴趣的看着梁大牙和朱一刀。
0: 梁大牙和朱一刀却顾不上旁人了，连一句

0: 梁大牙动开了心思。他记得这位八路军长官那次在篮球部挂彩，正是国军刘汉营的队伍打的，眼看他和姓刘的是仇人了，万万不可跟他讲明自己要去投奔刘汉营。吃饱喝足了，梁大牙对八路官长说：
1: 篮球部被日本鬼子占了，大伙都跑了，咱们二人呢也是跑反了。
0: 八路军长官笑了笑说：篮球部人跑反都往河东跑，我看你二位昼夜兼程来了城，想必是要找刘汉英投军吧。梁大牙吃了一惊，心想认了吧，又觉得不妥，再说不认吧也不妥，暗自琢磨，这个八路官长了不得，是个火眼金睛啊，可不是好糊弄的，真人面前不能说瞎话，说了就露馅儿。见梁大牙不吭气儿，八路官长又说：廖城也被日本人打下来了，昨晚半夜我们配合刘团长的部队打了一阵，没能挡住，刘团长他们就撤退了，我们奉命留下来游击几天。又问刘汉英的部队也是往西走的，分成好几波呢，你们一波也没遇见？梁大牙嘴里应答说没遇见，心里却懊悔不已，他娘的，昨晚分明是遇上了，却以为是摇葫芦的人马，要找的队伍肩碰着肩，偏偏让自己给误了。转了个念头，又犯疑惑，感情这位八路官长跟刘汉英不是仇人吗？听他口气，昨晚他们还联手打仗呢。像是看透了梁大牙的心思，八路军官长笑了笑说：梁先生恐怕还不晓得，刘汉英虽然和我们闹过摩擦，但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事儿。如今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我们就结成了民族抗日统一的战线，不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成了兄弟，齐心协力地跟日本人打。你看张主任就是昨夜在了城挂的彩，我看二位啊也是无家可归，梁先生又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壮士，如果愿意参加八路军，我们十分欢迎啊。梁大牙现在对梁先生这个称呼已经感到习惯了，并且觉得很受用，觉得八路官长待人很有理解，把人心里弄得怪舒服的，因此问道：
1: 你们有多少枪啊？
0: 八路官长的眼皮跳了一下，和那个叫张主任的人对视一眼，说：
2: 我们全支队眼下只有300多条枪，不过我们计划下半年搞到1000条。
0: 梁大牙又问：
1: 你们有多少人？
0: 八路官长还是没有说话，一直默默观察他们的张主任悠悠地开了枪，不冷不热地说：
1: 怎么，梁先生看不起啊？实话说了吧，我们眼下人是不多，可是全国抗日同胞都是我们的人。梁先生掰着手指算一算有多少？40000000500000。
0: 一直没有吭气的朱一刀这个时候冷不丁地横插进了一杠子，愣头愣脑地问道：
3: 那有军饷吗？
0: 八路官长说：
2: 我们游击队的军饷啊是由日本人发的，能发多少那就要看仗打得怎么样了。自然当八路

0: 朱一刀愁着脸想了一会儿才说，大牙哥，我听你的。朱一刀正在说话的时候，门外按了一下，梁大牙抬起头来往门外瞟了一眼，看见进来的是两个青年女子，其中的一个穿着灰布制服，跟八路军官长穿的制服一个样子，但帽子不是坑坑洼洼的八角帽，样子跟国军的帽子有点像，上面缀有青天白日帽徽，腰里还扎着一根宽宽的牛皮带，精神气儿很足。这一瞬间，梁大牙就有了一个新奇的发现，同样是灰色的粗布制服，穿在那位青年女子的身上，就要比穿在八路官长和那个张主任的身上要好看得多。这个八路官长脸黄不说，也太瘦了一点儿。那个张主任像个书生，穿上灰不溜叽的粗布制服，肥大且臃肿，更是显得松松垮垮的。可是人家女八路就不一样了，制服穿得得体，小皮带把腰一束，身段子苗苗条条的，小脸蛋白里透红，让人看着心里舒坦。这么一比较啊，一个临时性的念头就在梁大牙的脑子里出现了，于是转过脸去对八路官长说，也好，这个八路咱就先当着试试。八路官长说，那太好了，我们欢迎。梁大牙说，不过咱把话讲在前面，当八路打鬼子咱没二话说，砍他个龟孙咱不带眨眼的。可是我听说你们红军八路军的队伍管人管得死，咱可是自在惯了，不稀罕让人在头上安个紧箍咒，要是弄得咱不自在，咱小腿一撂就跑他娘的，你说行吗？
1: 显然这个问题八路官长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八路官长的眉头皱了皱，又转过脸去看了看张主任，张主任的脸上却没有表情，无所谓的样子。八路官长说，
0: 打鬼子抗日是第一要紧的，别的事情往后再说。
1: 梁大牙又问，
2: 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杨廷辉的人？
1: 八路官长淡淡一笑说，
0: 本人就是杨廷辉。
1: 梁大牙吃了一惊，倏然后退了一步，很认真很全面地从上到下看了杨廷辉一眼，嘴里嘟嘟囔囔的，
2: 我了个天，你就是杨司令。人家都说杨司令有三头六臂，是个飞檐走壁刀枪不入的人物，跺一跺脚半个凹凸山都是抖的，你真有那么大本事吗？
3: 照我看来你就像个教书先生呢，未尝有那么神吧。
1: 除了那个一直板着脸的张主任，满屋子的人都笑了。新进来的两个青年女八路笑得把嘴都捂上了，杨天辉也是满面红光，走过来拍拍梁大牙的肩膀说，
0: 那些都是人家瞎传的，吓唬日本鬼子的，越传越玄乎，

0: 地把杨天辉头上的八角帽摘了下来，扣在自己的头上戴了一下，不合适，又摘下那个青年女八路头上的军帽，哎，这下觉得合适了，便把杨天辉的那顶军帽啊捂在了朱一刀的头上，大大咧咧地说，
1: 不过呢，咱还是先当着试试啊，合适了咱就当到底，不合适了再说。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3: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小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十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

0: 味杂陈，
1: 美食最抚人心，
0: 滋味在舌尖轻起，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3: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2: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今天的节目。各位，我是王维
1: 啊。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对，今天开心的不光是我们三个人凑齐了
1: 啊，
0: 今天仨人要一块来聊聊碳水。
1: 哎呦，这可是所有人的挚爱了吧？
0: 真是、全国各地的碳水，
1: 嗯，那得太多了。
0: 真是到哪儿您不可能说我爱吃这个地方的这个菜，
1: 嗯，
0: 那个菜，
1: 嗯。

0: 真，对，我现在我说是不是因为熊丽理发了？后来也不是，她就是瘦了，
1: 就是瘦了，瘦多了。
2: 就跟你们二位没在一起之后，我茶不思饭不想，主食吃的少，
1: 哎呀，
2: 所以就瘦下来了。但是今天为了庆祝咱仨重逢，今天中午我的午饭都点好了。刚才不是打电话请放外卖柜，知道我吃什么吗？
0: 吃卷饼。
2: 奢华了，我今天中午吃馒头加酱豆腐。
0: 哎呦，
2: 真的，我点的烤馒头、椒盐花卷，还专门点了一瓶豆腐乳。因为有人告诉我说，你只要说单吃这个碳水，说也不胖，我准备呢试一试。
0: 哇！
2: 所以呢，我今天点了那个某连锁品牌的烤馒头。后来我看了看，除了烤馒头之外，椒盐花卷看着也不错。但是我打算这么吃，我把椒盐花卷买回来之后呢，给它掰成块，放到空气炸锅里。180度稍微烤上5分钟左右，
0: 可以。
2: 一定要把它外壳烤酥了，里面呢还不能干，有点这个软和劲儿的时候，哎呦，抹点酱豆腐或者老干妈吃，
0: 绝了，
2: 太幸福了。
0: 行行行，
1: 这点个红烧肉往里一煎。

0: 而得你来，你能捧着那是。
1: 啊，
0: 要我就切，还有啥？
1: 那个还有一个是葱油的。
2: 哟，这个难度太大了。
1: 那当然了，
2: 你得先熬葱油。
1: 不，没有那么复杂。然后羊肉串的，
2: 这个也好吃。

0: 服。您吃完了之后，您要顶着风吹啊，用不了五秒钟，嘴上得起那个
1: 油，呼住了
2: 油，
0: 对，就所谓那个呼住的感觉。
2: 嗯、
0: 先喝口汤，喝完了之后吃一口面，那面呢跟铁丝儿似的，就是巨硬，
2: 天哪，
0: 巨爽，但是不是没熟啊，一定熟了，它就是那样
1: 是荞麦的，对吧？
0: 对。加了那个荞麦的，
2: 嗯，
0: 巨爽，吃起来，呼，你得稍微小心点，要不容易一秃噜吧，就把那一碗就秃噜完了，
2: 咬不断。
0: 这个时候浅尝辄止，
2: 嗯，
0: 然后就开始大量的放辣椒，它那辣椒香而不辣，您放满满的都是红的，面上全是那红油了，您都不怕它辣，
2: 嗯。

0: 煎蛋呢，放点油
1: 啊，
0: 最好有点荤油，和那素油放在一起，
2: 嗯，
0: 把那蛋呢磕进去，甭动它，
2: 嗯，
0: 就煎的，你觉得里边，哎呦，可能时间差不多了，拿那勺把那翻个面，
2: 嗯，
0: 那面继续煎，两边都出来有点那个焦焦的、糊糊的感觉，开水啪往里一冲，
1: 奶汤出来了，
0: 那个奶汤就出来了，直接泛白，
2: 嗯，
0: 泛白了之后稍微熬一会儿。就是稍微让它咕嘟一会儿，所以水给的稍微足点，别二次加水。然后呢，等咕嘟大概十多分钟，您就发现那汤啊，真有点像那鱼。

0: 这你煸炒嘛，你炒的时候你自己可以调一碗料，比如说里头放酱油啊，然后放老抽啊，放一点黄酱啊，再放一点糖啊，然后再放一点那个胡椒啊等等这些吧，然后你就弄成料了以后，里头最好再放一点淀粉，然后等到先炒肉末，炒肉末之前热油的时候再往里放点大料，这样让肉味更强一点，然后炒了肉末，然后你再把茄子放进去，然后再把这个弄自己这料你也放进去，然后再放开水放那么一点，然后没过茄子就行，咕嘟，等什么时候汁儿收的差不多了，然后你觉得不够咸再放点盐。
1: 您这高级，您这高级，真的，我在家做茄子啊，首先茄子你得买新鲜的啊，新鲜能出水儿，
0: 对啊，
1: 然后呢就是剥蒜，
0: 哎呦，
1: 大量的蒜，我基本上俩圆茄子
0: 我这一般揭盖关火前才放蒜，
1: 两把吗？
0: 对，
1: 第一把是先得最开始的时候把那蒜油煸出来嘛，油温别太高，然后就一半的蒜基本上放那儿了，一头半啊，我炒俩茄子一头半的蒜，一半的蒜先在那儿煸，火别太大啊，煸出那蒜香味之后把茄子放进去，油得稍微宽着点，茄子吸油，我不放任何的水，因为新鲜的茄子您只要把酱油放进去之后，它那水就出来了，
0: 是
1: 改小火慢慢咕嘟，
0: 哎呀，
1: 根本都不带管它的，最多切俩青椒，然后呢放进去，切成小细丝儿，然后一块咕嘟，咕嘟到差不多了，听着里边声，哦，好像那水声少了，开开盖一看水不多了，基本上能成了，调个咸淡味之后，我再把那把蒜也往上一撒，火调大了，啪啦啪啦啪啦拨了两三下，那个生蒜味基本上渐渐消失了，就出锅了。
0: 哎呀，
1: 就这么简单，特简单，我做茄子倍儿简单。
2: 我中午又想点份茄子，然后来碗米饭了。
1: 别，不利于减肥。吃这些不行，油太大，
2: 油大了才香了。
0: 真是，2279说，在工厂上班，人不让喝酒，你说这怎么办呢？
1: 啊，
0: 那个打卤面里头，我兑点二锅头。
1: 啊，真的呀，
0: 这人家不允许的事儿，咱们就不参与啊。
1: 这个我们的股东来了啊，风，这一直要跟我们一块儿
2: 入股呢，
0: 没有，
1: 人家是真入股，
0: 人家
2: 电子股东是吧？
1: 没有，
0: 人有20万，
1: 不，现在23万了，
0: 哟。
1: 又发了新的一个月的工资，
0: 私房钱攒得太快了。
1: 这人家说了，你们要需要啊，我现在赶紧再去薅不点来。
2: 我能说，就咱们这么往下兜底儿，这还能是私房钱啊？
1: 你没看我都一直没念全名吗？真是
2: 念了呀？
1: 啊，你念了，是叫这个名的多，对不对？人家说了，说你们要想开面馆太好了，我就喜欢这面，怎么弄都好吃，23万全给你们啊，开店算我一股，您是大股东，您占的股多，
2: 我们就23万启动了。
0: 那我们技术入股啊，
1: 对。
0: 哎呀，今天我们来聊聊主食，全国各地的主食。当然，熊姐也说了多了，
2: 太多了。
0: 你说要说米饭的话，我相信东西南北的米饭，这就根本聊不完。
2: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就是碳水，然后我们就聚焦。你看，股东都来了嘛，我们就聚焦在面条这儿，好吧？我们也做个路演，然后我们下一期可以路演米饭。
0: 哎，
1: 那不如就这样吧，咱们今天就主抓面条吧。因为面条还有好多呢，
0: 是
1: 有朋友已经发了，哎，给你们发一下我特爱吃的莆田的海鲜卤面，就是福建的那边的卤面，也是用海鲜做的，
2: 但它的那个方法跟山东的不一样，
1: 肯定不一样，跟咱们它虽然都叫卤面，但是差很多啊，包括你看肥肠面也出来了，
2: 对，
1: 还有发卤煮面，
0: 哇，
2: 还有我们扁豆焖面，还都没说呢，对不对？
1: 咱下一时段慢慢说吧，好吧，您最。

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

0: 这照片我觉得真好，她说老公跟意大利的同学学的家庭版的意大利面，自己炒的这个那个浇的汁儿啊，我一看真好哎，自己还拌了一凉菜，
1: 嗯
0: 啊，特别好。大嗓门说了，比起北方的面，我更爱南方的面，竹升面呐、热干面呐、苏式的面呐，啊，说面本身是一方面，烹饪是一方面，浇头是一方面，
1: 嗯，
0: 真是。
1: 反正南方的面现在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啊，是蹭蹭蹭的往上走。
2: 我也是，
1: 对吧？因为它有现炒的浇头，
2: 对，
1: 就这一点就已经，拉开了一些距离，或者树起了自己的特色。
2: 北京现在有几家这种现炒的浇头面全都火起来了，店都不大，但是我觉得这种店确实没法做大。你做大了之后，你就没有办法保证它的锅气。就是浇头面这种，一定要小店，而且要，就餐的这个位置和后厨距离要越短越好，上来之后它才好吃。你比如说我在某个小店，就真的是那种特别破的那种小店吃的炒猪肝面，那个是我认为我至少来说这两年吃到的这种小店里头性价比猪肝我认为炒的最滑最嫩的，然后就是它那个一下嘴你就知道这猪肝肯定是新鲜的，绝对没有进过冰箱。第二呢，它的那个滑嫩的程度，而且它去掉了那个脏气味的那个感觉，就剩下那种猪肝的嫩滑和那种酱香，又跟青椒炒在一起，有这个蒜末的这感觉浇到那个面上面，哎，我觉得太好吃了。我应该是三十几块钱吧，我记不太清了。

0: 这个浇头面一上来就是先让我感觉先入为主的就是那个糊糊的那个味道，
1: 嗯，
0: 然后您吃那面，面了那个酱香味儿，哎呀，那总之那一碗面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在一个居民楼旁边，非常之不起眼，
1: 对，
0: 七八张桌子，两个应该也不算太年轻的夫妇俩。至少我中午去的时候就是人家俩盯着摊儿。
1: 嗯，所以我就说这种浇头面的这种就一定要是小馆子，
0: 是
1: 千万
0: 不能
1: 去
0: 大
1: 馆子。
2: 对对对、哦、其实提到了这么多面，我还想咱们可以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一走、
0: 哦、
2: 你比如说咱们吃西北餐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想到什么青海拉面啊、兰州拉面啊、
0: 嗯、
2: 但是我特别喜欢吃人家拿那个辣皮子炒的，
0: 哦，
2: 炒完了以后浇上，然后你再拌的那
0: 辣皮子拌面，
2: 哦，天哪，
1: 那个我也喜欢吃，
2: 好好吃啊那个。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还爱吃的就是重庆的小面，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也好吃。你想、嗯、带着孩子在北京吃过很多家，你比如说吃过什么胖妹啊。啊，什么一碗面的，吃过很多、
0: 嗯、
2: 你知道最后他说，嗯，我觉得可能还是这家的小面最好吃，你猜他说的是哪儿？都想不到
1: 哪儿，
2: 他说的是咱们对面的那个
1: 啊
0: 啊
2: 啊！他说金鼎轩的小面做得好，我就不知道，但是我觉得金鼎轩、
0: 嗯、还是带他出去走走吧这着实不敢苟同啊

0: 包括酱油的香味啊，
1: 嗯、
0: 猪油的那个香味啊，
1: 嗯、
0: 虾子的香味啊、
1: 嗯，
0: 你是需要在一口当中慢慢去寻找的。
1: 嗯、
0: 后来他喝了一碗，喝了口汤，
1: 嗯、
0: 说：“哦，你把那虾子再给我拿来点。”
1: 嗯，
0: 人家就把那虾子炒得干干的虾子就拿来了。
1: 嗯。嗯
0: 他夸夸夸加了三勺，当然勺不大啊、
1: 嗯、
0: 那碗面也没多大，又喝了一口汤，他说明儿你尝尝，你再放几勺虾子你尝尝。那是我第一次再往阳春面里边加东西，因为我吃阳春面一不加醋，二不加任何东西，什么都不加、
1: 哦、
0: 我觉得那碗面调和就很好。
1: 是是是，
0: 我把那虾子放了几勺，
1: 嗯，
0: 你别说，虾子量给足了之后就跟响油扇糊上边再加几勺胡椒粉一个道理。哎呦，那个虾子的那个独有的那个，你说它腥也好，说它什么也好，独有的那个味道，哎呦，一下就出来了。这碗面变得就不再那么好像清汤寡水一般了。
1: 嗯，
0: 当然啊，那个鲜的倍数成倍的增加，如果您是北方重口，比较重口的话，您下次去到阳春面店、嗯、您问他多要几勺虾子。
2: 虾子不会单收钱吗？
0: 单收钱也值当试试。啊，尤其贵的去一点稍微人均高一点的馆子，您就说虾子给我多放几勺、
2: 啊、
0: 那一般都会满足您、
1: 啊。那就好，那
0: 您试一试，完全不同的感觉。
1: 哎呀，
0: 非常棒。
1: 真是，如果没有这个虾子虾酱，可能阳春面我连碰都不碰，
0: 是吧？您觉得寡淡，
1: 太清汤寡水了、
0: 嗯，
1: 看着就单薄。
0: 但是咱们在江南灶很早之前，咱们吃过那江南灶的那碗阳春面，
1: 那不一样，人汤底
0: 寡而不淡，
1: 那汤底都
0: 非常好。
1: 是，大 K 说我要推荐长鱼面啊，是我看了很多的介绍，都说他们家的面、
0: 嗯、
1: 说就在动物园。说鳝鱼面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一份3两的面，浇头的那个鳝鱼能有3-4条，店里还有免费小咸菜，免费喝鸡蛋汤，红枣银耳梨汤。嚯，您是人家这是免费的抵了这个面条了吧？
0: 啊
1: 啊，这免费的真多嘿。
2: 就跟我们去吃韩国烧烤一样，免费小菜上一堆，吃完之后饱了说哎不好意思我有事儿走。
1: 嘿嘿不过现在呢，因为好吃的太多，以至于你当在某个店吃到了某一道菜，你觉得哎呦惊艳了，反而以后再说，比如说吃小面，好，我就只去这家。
0: 嗯，
1: 因为这家那个完成率太好了，
0: 嗯，
1: 其他那些店我都不信任了。
0: 是，
1: 然后比如吃烤鸭，我只去这家，
2: 嗯，
1: 这样就行。你看
0: 是
1: 那天身边的朋友介绍我说，我不是爱吃那辣皮子那个炒的面吗？
0: 啊，
1: 然后就跟我说你就去那个东四环的一家店去吃，
0: 嗯，
1: 说那店生意可好了。后来我说行啊，就在霄云路那边，
0: 嗯，
1: 就去吃了一次，嚯、哦，真排队，排了半天队才弄有位子，然后就去吃了。哎，还好吧、
0: 哦，
1: 还好。但是可能就因为之前我赋予他的那个期望值太高了，以至于吃了我觉得还好吧，
2: 就也就这样、哦，在家排那么长时间的队，
1: 是
2: 对不对？
1: 是，
0: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组团去趟新疆。
1: 哎呀。

0: 渐循环。
1: 我跟你说，
0: 美食永动机，哎，你知道吗？
1: 你身上的每一两肉都没有白长的。
0: 尤其现在饿得慌，你知道吗？对这些美食吧，就极度向往。
1: 哎，你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是到晚上特别饿的时候，然后商量一下，跟大脑来拉开一个抽屉，看看之前存的什么。好，那个黄面是吧？你再开始再重新的再消化一下。
0: 反正你现在要把我放山里啊，灯都灭了，我能发绿光。
2: 天哪！
1: 哎，我中午又想吃辣皮子拌面了。
2: 哦，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1: 是不是？哦，而且这个东西点外卖也还可以，因为
2: 那当然
1: 炒的，
2: 那当然。
1: 哦，辣皮子炒面。拌面还不行，送过来黏了，我要吃炒的。炒过来之后还可以。
2: 对，
0: 是，而且时间稍微长点它反而越好吃。
2: 对，
1: 味了是
0: 吧。
2: 非家人说，哟，你们三个人真能聊。哎呀，我怎么觉得我今儿中午炖的这锅排骨都不香了呢？
0: 别这么说，排骨也还是香的。
2: 要不然换。
0: 我愿意换。
1: 咱拿着面直接去他们家。
0: 可以。
1: 大排面呀，多有名啊，是不是？
0: 对。
2: 来看看1660，他说我是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处的灵宝人。
0: 哦，
2: 啊，他说三省的面我都是很喜欢的。灵宝呢有一种面食叫羊肉糊巴。
1: 哦，糊巴，陕西也有。
2: 啊，
1: 它其实就是饼丝儿。
0: 哦，
2: 他说那个要羊肉炝锅。然后死面饼切丝儿和羊肉炒半熟，
0: 哦，
2: 再加羊汤收汁儿，还得保证面的筋道。灵宝的，
1: 而且一定要配一点柿子醋，这样呢就是用的是烩，
0: 对对，
1: 就是它就容易糊在那个碗和锅上啊。那个，
2: 这没事，刷简单，在刷之前你先拿纸巾擦一遍再刷。
1: 啊，
0: 没毛病。
1: 我这两天，然后看了前两天，因为我姐姐订了一波，她说味道还行，不如在当地吃的，但已经算不错了。
2: 哦，
1: 我问她在哪儿订的。
2: 好，来吧，最后一条，队长发的。队长说，来说个偏门的啊，大盘鸡配面，这是在新疆的那个，就那边那吃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吃法，
0: 没毛病，
2: 就是大盘鸡配面皮子。说鸡肉也鲜嫩，面皮子也筋道，拌在一块吃，可入味了。
0: 是，您下一次有机会再去啊，一定吃吃我说的那黄面以及辣皮子拌面。
1: 哎，我也要去吃黄面。
0: 哎，真的，这个大盘鸡呢，这个就看鸡嘛，对吧？面其实是个辅助，当然它裹一裹会更好吃。但是咱这儿不还有那个铁锅炖的那鱼蘸油条嘛？咱这儿也有经典的，能抗衡一下的。但是辣皮子拌面确实没啥能抗衡的，
2: 对，
0: 太猛了啊！行，今天这个关于主食汁面条，咱就先聊到这儿啊。那个推荐大家跟我们一块儿去看非常开心的开心麻花和北京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蓄势待发经典合家欢合家欢喜剧。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已经开始了。杨洋演老爸，佳佳演妹妹，那个小强呢演这个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大麦以及开心麻花小程序优惠购票。麻婆豆腐，这红油滋啦滋啦的冒着泡，嫩豆腐颤巍巍的裹着亮晶晶的汁儿，肉末在辣椒海里翻着跟头，花椒面一撒，呵，一阵麻香直冲鼻尖，勺子轻轻一蒯，豆腐墩墩的滑进嘴里，豆瓣酱的醇窜上来，那花椒的麻，肉末的酥，就是这个味儿。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0: 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10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本期节目为重。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
0: 会旅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刚买了新衣服马上就穿上的王一。
1: 我也不知道他今天怎么一下跟我搭上了的新中式晚桥。
0: 新中式是的晚桥。
1: 对呀、
0: 啊、是吧，
1: 嗯，
0: 新中式晚桥原来是什么式？
1: 原来是
0: 传统中式
1: 乱穿式。
0: 这样
1: 休闲式。
0: 这个大家欢迎来视频看看我们啊，就我们买件新衣服，这个新中式斜襟的还挺好看，就是突然有俩带子，就是广告中间吧，跟大伙儿来分享分享见过的时候
1: 怎么办，
0: 为什么多俩袋子呢、
1: 嗯、
0: 这个大家怎么来呢？您可以直接在视频号上搜索真的会旅行，这个会就是
1: 智慧的会，
0: 是
1: 并关注好我们的视频号，因为我们直播的时候在视频号上会有很多彩蛋什么之类的。
0: 哎、嗯，另外呢，这个您要是懒得搜，您可以直接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
1: 回复视频、
0: 哎、嗯，收到一二维码，您摁住了同样是来到我们这个视频号，视频号可以直接在这个微信上搜啊。谢谢这个陈老师说，哎，你们俩真是啊，黑白配，
1: 对，
0: 男生女生配，
1: 对对 对，黑白配，原来你也玩、那个、
0: 黑白配，
1: 原来是黑白配，然后男生女生配，就是脆丁壳脆的
0: 啊，这不好，咱俩找脆，
1: 不是吗？
0: 咱俩找脆，不至于吧？不至于吧？
1: 不至于
0: 啊！谢谢慧儿优和麦子点赞啊、
1: 嗯嗯！
0: 我希望我不会成为那样的人，
1: 对，
0: 我也坚信呢，
1: 我们不会是这样的人，
0: 对。谢谢吴指导和大耳的陈啊，欢迎陈园长来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内容，主要是这个视频上广播里跟大家说的内容是近期的一些文旅资讯，好吃好玩，哎，哪儿舒服哪儿可以看花，今天还是要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
1: 哎，
0: 多包裹说衣服真好看，是吗？我也觉得不错，
1: 而且特显瘦。
0: 来来来，咱们直接进入今天的百秒
1: 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说一下，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视频号真的会旅行，您点个关注，在直播的话您就怎么着，点个预约直播，
1: 是，
0: 对吧？
1: 他都会提醒您、
0: 哎、预约直播，同时点点赞，加个粉丝团、
1: 嗯、
0: 上点关注下点赞，
1: 哎，
0: 预约直播
1: 加个团，
0: 对对对，套、嗯、的口号吗？
1: 对对对对对，这不就
0: 你也没记住，
1: 一激动，嗯，
0: 我鼻子为什么是红的？就是因为过敏性鼻炎犯了啊。谢谢一和醒来的赞啊，还有这个新的关注。好，我们来跟大家先说说这个百秒新鲜听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哎在？
0: 胡同里闹出来的事儿，
1: 没错。
0: 哎，我跟你说，这胡同里的事儿啊。大家知道就比较快，
1: 对，
0: 这还很搞笑是吧？
1: 胡同头到胡同尾啊，他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哎。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名字叫安迪，
0: 那得上门见个家长。但是没想到这爸爸思想比较保守，在这个年龄地域差异的啊双重误解之下，这个若兰就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遮掩掩。
1: 那谁知道这谎话肯定是越编越
0: 知道啊，对不对、
1: 哎、各种的巧合呀误会就扎，但是一度乱到收不住了。
0: 对，北京交通广播 联合着开心麻花推出的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是大兴站房山站演出的，等着大家。
1: 嗯，
0: 哎，饰演老爸的不是外人，是杨洋。
1: 哎，主持人佳佳呢饰演的是妹妹若雪。
0: 哎，谁演着高龄准女婿安迪呢？
1: 是 Mr. Q 小强。

0: 哎，麻花的专业演员也是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了超过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特别密集，反转不停。
1: 哎，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么出现了。
0: 哎，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陆大麦、开心麻花的小程序都可以优惠购票。
1: 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去剧场看剧吧。
0: 对对对，看看他们热闹，是不是？就想瞧个热闹。
1: 是的。1039会旅行，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
0: 谢谢徐东林的点赞啊！哎，这个醒来的点赞，感谢啊！多包裹点赞，这一会儿站起来给大家看这鞋劲儿，因为现在我这个黑底的衣服、白色的扣和大家发言内容都重叠了，
1: 对对，
0: 还写一标点符号啊，不是标点符号，
1: 但其实
0: 我这扣，
1: 你这背景吧，就是大家看大家留言的更
0: 白字儿，
1: 对，就更清楚了，
0: 就看不出来衣服了啊！大家那个看视频可以把那个就是直接清屏，
1: 可以吗？
0: 就可以，然后就看不见字儿了。就看得比较
1: 真正，怎么清啊，点一下，
0: 反正有方法，
1: 点个脸，
0: 你捂一捂，点我脸有什么用？
1: 我记得
0: 谢谢徐东林和小鱼儿，
1: 好，
0: 首先呢得跟大家说一个公告啊，这个大家关注好了，2026年9月9号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纪念日。那毛主席纪念堂呢，开放的时间啊，由点到12点，下午呢是从2点一直开到下午的
1: 5点钟。
0: 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有朋友想去这个瞻仰啊，然后呢，记住毛主席纪念堂在9月9号的开放时间是8点到12点和17点。
2: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3: 有的人只会放假，百鸟新鲜天。
0: 咱不行，把所有都摁一遍。这，
1: 我就记得
0: 你是不是离得太远了？
1: 我记得第一个够不着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以后要是能用眼睛控制就好了。
0: 哎呦，不行，你这
1: 眼
0: 珠滴溜乱转的。
1: 好吧，
0: 咱先说说这看花的事儿吧。您别看到这个季节了，感觉这个初秋是吧，干爽多了，但是其实也有赏花的地方，也有可赏的花。
1: 嗯，
0: 咱先说说一个叫诗经曾经出现的，
1: 对，
0: 参差荇菜，
1: 左右流之。
0: 对，这个诗经关关雎鸠啊，在河之洲关雎当中出现过。那在北京就能看到这个荇菜，咱原来就看这个还得认是吧，草字头一个行走的行，
1: 对，就是
0: 念荇，
1: 没错，
0: 荇菜，
1: 荇菜
0: 在哪儿看呢？咱北京
1: 北坞公园，
0: 哎，在海
1: 淀区，哎，就在北坞公园，它湖面上的这个荇菜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这种小红花啊，就在湖面上，
0: 黄花吧，
1: 小黄花，我说的小红花，
0: 小红花。
1: 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分得清。
0: 你要不然这样，以后别开车了，要
1: 小黄花。这个小黄花就在湖面上，嘟嘟嘟，每一个都特别小，但是它集中在一起，它呈现在眼前是连片的，特别漂亮。
0: 嘟嘟嘟，听着还是像红绿灯，
1: 就是它会。我就感觉这种小花就嘣嘣这么开的，
0: 它不是那个这个就是色盲啊，
1: 不是不是，
0: 它就是不认字儿。
1: 我比如说大家来看直播间，我现在后面的背景是黄色，对不对？
0: 哎哎哎，
1: 对不对？我今天的发卡是红色，对不对？我是分得清的、啊哎、
0: 好了，就分就靠这俩。
1: 对，所以大家想看图片吧啊，大家回复小黄花，
0: 小黄 花,
1: 小黄花
0: 回到哪儿呢？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枯木猜海淀北坞都没猜对，
1: 对，
0: 确实是在海淀北坞公园的湖面上。
1: 你看
0: 湖面上，人家为什么？哎呦，
1: 漂亮吧？
0: 这个花长得像什么？这个花特别像那个阳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反出的点点金光，
1: 但是它
0: 是吧
1: 更黄？
0: 对，
1: 颜色。
0: 然后它高于水面一点点，就这微雕微缩的那种莲花的感觉啊、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当中提到了。
1: 哎，
0: 参差荇菜，
1: 哎，太好看了，
0: 它确实是您细看的话，
1: 嗯，
0: 远近高低各不同，
1: 没错，而且它还有那个绿色的叶子，叶片，
0: 不是小黄瓜，
1: 小黄花，
0: 巨好看。我跟大家负责任的说，
1: 小 花
0: 虽小，但它一眼望过去望不到边，
1: 是的。
0: 然后波光粼粼，再映衬到它那个黄色的小花瓣上、
1: 嗯，
0: 你就觉得，哎呦，这是阳光洒下的点点碎金一样，
1: 就变得具象化了，有形状了。
0: 对，再仔细一看，好像是一开始没对上焦啊。就是有点那个光圈光晕的感觉，
1: 哎，
0: 再仔细一看，不仅有花，花还在水中有它的倒影，
1: 没错，
0: 底下还有像小莲叶一样的绿色的小叶托盘，
1: 哎，这就是它的叶子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回复小黄花就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湖面的这个荇花了。

0: 菜了啊，然后而且蜻蜓也会不时的停留在上面，所以就是
1: 更雅致了、啊、
0: 对，诗经当中描写的这种浪漫的景象也走出了典籍，也变成了一个绝美的生态风景。
1: 对，各位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没回的赶紧回一下，小黄花这个个头是真不大
0: 不大不大，
1: 但是看起来是真漂亮，
0: 特别可爱、
1: 啊、这个没回的朋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嗯、您要想自己手机里看见，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都是花儿，
0: 像油画一样，你就觉得
1: 像油画一样，
0: 看小图 太漂亮了，尤其有那个光和影的时候，
1: 对，不知道哪个是正面了。
0: 对对。
1: 赵斌，您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不仅能看这个花，咱北京这个时节看花的地方还很多，比如说国家植物园、
0: 嗯
1: 啊，可以说移步换景。
0: 是的，这个国家植物园呀、啊，它是有一个小而美的这种宝藏花境，非常值得大家去放慢脚步去看一看的。它的观赏期就是在九月份开始，一直到十一月份的上旬，
1: 对，
0: 可以看一看。就是它都是很小、很精美的一些这种小造景。
1: 是大家怎么看呢？
0: 大家回复"植物园"啊，没说呢哈，回复"植物园"三个字。
1: 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植物园"啊，建国说确实那小红花像油画似的，
0: 对。
1: 然后皮友说太美了，您回复植物园也不输给那个，
0: 也不输。
1: 为什么？他这主要是啊，都是拼图，拼图人家让你看到的就是什么叫移步换景，不是一二三四的移，不是我那王一的移，
0: 是移动的移，
1: 每走一步景全变得不一样，
0: 哎，
1: 对吧？
0: 它就是一撮一撮的，然后它不同的一个角落，你就能拍到不同的景象。
1: 对，
0: 而且它的花是不同的品种。
1: 然后还有造景、
0: 哎、对，还有一些小造景，然后关键是大家如果走在这个花境当中，你就感觉你就来到了童话的这个世界，所以大家回复植物园来看一看，要是挨在植物园附近比较近的朋友真的是随时就去了，
1: 这后花园没准就是、哦、
0: 可不吗，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它那绿意盎然、
0: 嗯、
1: 你还没觉得哇这是到秋天，等到秋天估计是又另一番美了，
0: 对，
1: 颜色是特别多，特别绚烂，
0: 是的、啊、特别漂亮啊！
1: 回复小黄花来认识荇菜花啊。
0: 嗯，这是在海淀北坞公园，然后
1: 湖面上、啊、
0: 对，您回复植物园呢说到的是国家植物园啊。
1: 嗯，对，建国说赏心悦目完全没问题。
0: 嗯，
1: 有朋友说不行，你不适合穿黑的，王毅，你把你这汗毛衬托得太明显。
0: 还行吧，
1: 难道不是白色衬托黑汗毛？
0: 对对对，是因为他皮肤太白了，让他晒晒。
1: 来来来，别晒了别晒了，
0: 回三个字啊，小黄花。嗯，我们朋友回
1: 黄花就是你那个起的时候，其实黄花我觉得就行，
0: 但是它小啊，它多小啊，小可爱的小，这么小，对吧？它不是大家印象当中，真的，我们这位倔强的听众太可爱了，一直在回花黄花。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组词呢，我再说一遍，不是小黄瓜。
0: 大家饿，
1: 虽说黄瓜小点，携带着很方便，我春游经常带，但我们今天说的确实不是小黄，
0: 大家是不是
1: 小黄
0: 花，是不是以为那个是黄瓜花啊，以为
1: 荇菜花、嗯、
0: 荇菜
1: 啊。谢谢红和枯木的点赞啊。
0: 嗯，
1: 来，还有好地方呢，除了您可以在这儿赏花之外，您还可以看到大地艺术的常设展。
0: 对，进入到九月份啊，在哪儿呢？通州的宋庄镇，叫做四村印象的花海丁各庄地块，有70多幅精美的美术作品告别了展厅的白墙。它去哪儿了呢？给它用艺术海报的形式错落放在了繁花绿草当中，所以一场这种大地艺术的常设展正式对外开放了啊。就是你会觉得说哇，这个落幕的艺术展会它怎么办呀，我还能去哪儿呢？就化作了永不闭幕的自然艺术馆。
1: 嗯就是您不仅看到花，看到草，蓝天白云，还有人为设计的一些，比如说这样的作品，是吧？
0: 对，美术
1: 作
0: 品、
1: 哎、对，在自然当中放进去，你发现它和自然越和谐，这说明设计的越完美。
0: 没错，
1: 因为它描绘的是自然当中的一瞬间，
0: 嗯
1: 啊，一个角度，对吧？
0: 是的。
1: 大家想看，回复艺术展，艺术展、啊、
0: 三个字啊，艺术展、嗯、
1: 对对对。谢谢盛红姐还有开着火车的点赞啊，这说的对啊，倔强
0: 倔强。嗯，
1: 他有时候自己都不知道，刚才我迟疑了一下就没有那个
0: 没有纠正。

0: 倔强。
1: 哦哦，倔强，倔强，倔强。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纠正一下啊，是二声倔。
2: 他都以为他在说我。大家回复艺术展，这个地儿在哪儿呢？通州宋庄镇啊，四村印象。村乡村的村，
1: 对，
2: 是吧？
1: 嗯，丁个庄，嗯，
2: 您可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回复艺术展，我们也见过一下。
1: 好，
2: 回来还有其他的啊，欢迎大家去感受的好魅力和大家分享。
3: 1039会旅行，
4: 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红芳姐说她已经去看过这个顺义，去看过这个蓄势待发了。
1: 哦，
0: 怎么样？这高龄准女婿？
1: 哦，那等于是首场在顺义的，对，她肯定得戴假发吧？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满头白发啊，驼个背，
0: 太高龄了吧？
1: 是的，我看过
0: 哦，
1: 我就但不是他演的版本
0: 哦，
1: 就得确实得高龄，要他得
0: 要不然就不会闹出这问题了。
1: 对，他得跟他爸差不多大，或者他爸比
0: 他小。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到时候这个咱们大家可以去看看。另外有朋友说这个回复会旅行，没事，您想看我们视频的话，您搜索视频号叫做真的
1: 会旅行，
0: 这个会就是智慧的会，您在微信上搜就行。但是您要说我懒得搜，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
1: 视频，回复视频，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摁住了它，扫码也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对对对，大家回复小黄花，不要回复小花花。就你刚才说了什么，好像又误导大家。
1: 没有哦，我一直都说小黄花，小黄花，花，花朵的花。
0: 行，
1: 对，
0: 不知道以为直播间来了一个那个
1: 什么
0: 消灭害虫的两栖动物呢？什么滴滴畏？

0: 丁各庄，
1: 对。
0: 这个真不错，丁各庄地块啊，宋庄镇的丁各庄地块、
1: 嗯、
0: 接下来说说这野生动物园、嗯、尤其是对老师们特别友好了，
1: 嗯，
0: 哎，因为教师节也快到了，
1: 是，
0: 对不对？
1: 就这周了啊，所以有很多部分的这个免票的景区也给大家来说一下哈、嗯、北京野生动物园教师节的免票活动是9月10号到9月13号，你看不只是那一天了，
0: 对对，
1: 哎，
0: 但是您得拿着这个教师有效的教师资格证或者是退休教师相关的一些证件，
1: 对，
0: 是不是、
1: 而且是本人免票入园啊，您不能拖家带口的、啊、
0: 对，这不太一样。另外呢还有比如金海湖，金海湖呢、嗯、是9月10号当天全国教师

0: 顾上
1: 了。对，慕田峪长城是这样，九月全月大家带着自己的有效教师资格证，慕田峪长城门票都是免费的。
0: 嗯，
1: 同时九月十号当天凭教师资格证服务区广场自营文创店文创还八折。
0: 哎，还有什么咖啡呀、啊、也是半价、啊、
1: 对对对，就十号当天啊、这样大家肯定也是记不住，因为具体的政策每个景区都不太一样，您就回复关键词吧、嗯、
0: 回复老师或者教师都可以啊，回复老师吧、
1: 啊、老师
0: 嗯
1: 啊，回复
0: 老师、嗯、
1: 对对对。枯木说你这呱呱的是吞天蛙
0: 那多好啊，
1: 你还记得吞天蛙吗？
0: 当然了，我帮大家念文，吞天蛙不就是
1: 现在好像咱们北京也在这个
0: 试点
1: 的试点去吴文的公园，因为我在亮马河的周边遛弯的时候
0: 看到了，
1: 说话干嘛跑这儿，
0: 我激动了，
1: 没有吞天蛙，但是有长方形的紫色，就是紫色光束的这种有蚊灯，
0: 你能听得噼噼啪啪声音吗？
1: 哎呦，你一路，我跟你说，我一共卖了三步，听到了八声，我都数着呢。
0: 哎，你是
1: 心情愉悦，
0: 特别过瘾，
1: 特别爽朗。
0: 嗯，嗯，
1: 跟你说，但是比它更管用的是，你身边有一个体温比你还高的朋友。
0: 真的，
1: 我有一个朋友，我从来跟任何人在一起，
0: 你都是吸引蚊子的。
1: 对，都是我体温比较高。
0: 嗯，
1: 结果我那朋友比我体温高，我跟他在一块居然一个包没咬。
0: 你那天是不是穿的浅色衣服？他穿深色了。
1: 我穿短裤。
0: 呀，都没咬着你。
1: 他也穿短裤。
0: 太好了。
1: 但总之在同等条件下，比如说我一米、
0: 嗯、
1: 我一米八五，他一米八七。
0: 哦哦，他还高。
1: 哎，
0: 又高，体温又高。
1: 对，但是他比我瘦啊。
0: 嗯，
1: 但是人体温就是高。
0: 所以就
1: 他经常觉得热。哎，他这个蚊子可能是对这个体温是有点
0: 是的
1: 是
0: 啊、
1: 嗯，但我也为他提供了各种驱蚊的和这个涂抹，咱也不能光人家牺牲、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
0: 管用吗？
1: 你是说这些药管不管用，还跟他在一块我管不管用？
0: 都问
1: 跟他在一块，你跟我在一块不就挺管用的吗？
0: 对，我确实我这么信蚊子人，
1: 这就是为什么能结成搭档这么长时间、
0: 嗯、人外有人、嗯
1: 对
0: 山外有山，对吧，
1: 体温之外有体温、啊、
0: 是啊，大家回复老师啊或者是教师，如果您身边也有亲戚朋友是教师的话，其实您可以把这个我给大家整个截的这个图啊，您可以发给他，因为这一次的部分的免票景区呢，它不只是九月十号当天的，还有很多景区是包含到九月十一号十二号和十三号啊，包含到当周的这个周末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嗯、
1: 没问题啊，教师或者老师肯定要么咱们的听众就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要不然就是这个可能家里有亲戚朋友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就值得来赶紧去体验一下啊。这是好事儿，是不是、
0: 嗯、好事儿、嗯、
1: 啊，还有一个要注意的事儿，
0: 提醒提醒大家注意了、
1: 先感谢自动吸收，呵，这位朋友叫的不错，建新霍霍还有红芳姐的点赞啊。朋友们说福茂会有我们的节目直播吗？应该是没有，广播的直播应该是没有的、
0: 嗯、
1: 这个要提醒，因为有网友啊在咱们北京南海子公园当中遇见了蛇了，
0: 嗯
1: 啊，这说明生态肯定是更好的，
0: 是的、嗯、
1: 但是安全也要注意了，
0: 哎，
1: 啊，这是在哪儿？亦庄的一个网友是吧？
0: 对对，最近他就在那南海子公园的一处靠近景观花坛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疑似虎斑颈槽蛇的身影，并且拍下了视频记录。
1: 不管什么蛇，
0: 嗯，
1: 咱们都需要注意一下安全。
0: 据说这蛇的俗名叫野鸡脖子啊。
1: 在这儿也提醒家长啊，带小朋友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自己也得注意安全。
0: 对呀，
1: 很简单，您随便拿一个什么棍儿啊。这个羽毛球拍子呀，
0: 嗯嗯，
1: 哎，在这些地方有走的时候啊，打草惊蛇。
0: 对，然后或者咱就别在草上走，
1: 哎，别非得在草丛里去，这是第一。第二、
0: 哎，
1: 如果说您确实要过去，比如捡个东西，
0: 嗯，
1: 您扑棱扑棱，
0: 对，
1: 它也怕人。
0: 是的，
1: 哎、
0: 是的
1: 对对对，
0: 一般蛇不主动攻击
1: 人，互相不要伤害，尤其要跟小朋友说，遇到这个千万别碰。
0: 嗯、
1: 是吧？有小朋友
0: 别好奇，
1: 对，有朋友们不懂、哎、好奇。你看那个，那动物那博物馆里的还有好奇的呢。你更别说在外边吧，是吧、
0: 哦？
1: 这家里必须得教好，
0: 哎、
1: 这是责任，责任啊、
0: 嗯！
1: 看视频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
0: 会
1: 旅
0: 行”，
1: 会是智慧的会、
0: 哎。是的，
1: 您搜一搜，搜一搜，
0: 嗯、
1: 是吧？看相声一样，
0: 嗯、
1: 欢迎盛典，好像是啊，
0: 是吧
1: ？QQ 带，感谢点赞啊！
0: 嗯，
1: 哦，人叫自动吸收好运。
0: 哦，真好哎！
1: 也分点呗，
0: 真的。
1: 这蛇的情况有那个视频还是？
0: 有视频、
1: 哦，
0: 嗯，大家可以回复注意。
1: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0: 啊、回复注意，嗯，因为这网友确实是记录下来了，他当时拍下了这个视频，嗯。
1: 不容易，
0: 嗯嗯，
1: 他也没打扰。
0: 其实他眼神真好，如果不是他就是放大的话，我真没看着那儿，而且这蛇在动唤。
1: 就是你要看着那个草，
0: 嗯，
1: 莫名其妙，或者是树，就是这个植物，
0: 嗯，
1: 靠。

0: 物在动，就它不是一般的情况。我有在亮马河周边走，我就是发现呢，就是花坛当中动，然后看到了刺猬一家。
1: 哦，真的，一家呀，
0: 刺猬一家。
1: 哦，我确实在我们小区见过刺猬，但是就一只。
0: 哦，那刺猬一家，但是这个也都别上手碰啊。
1: 对对对对对，什么都别上手碰，这都是野生动物。
0: 对，想看这个蛇啊，这是南海子公园看到的这个蛇，您回复注意俩字儿，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就行。谢谢婷婷点赞啊，谢谢婷婷点赞。大家多来，欢迎也叫更多的朋友来，在这个视频上，我们一会儿广播节目结束了，视频还要延续一会儿，
1: 是，
0: 对吧？
1: 没错，
0: 一般都是这样的。
1: 嗯嗯，
0: 还要给大家展示我这新款的衣服，
1: 就是，还得大家得出谋划策。
0: 这衣服没有别的，
1: 两根带儿干嘛使的？
0: 光邮寄俩星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现缝的吧。所以这两根带儿到底缝对没有，我都不知道。
1: 你这可能是特制的。
0: 哦。家家窝窝说，昨天晚上我在小区遛弯也看到了刺猬，前天晚上看了那只黄鼠狼。
1: 呵，都不能碰啊，这都上手。
0: 对对对对对对，野生动物互相保护，互相保护。来，我们间隔一下吧，回来继续和大家说国内啊旅游的消息。蓬勃在路上。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

0: 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您好，我是王一。
1: 各位好，我是婉乔。
0: 哎，今天和大家来说说近期的一些文旅资讯啊。大家可以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
1: 哎，
0: 首先就可以回复一视频。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视频能看不了。
1: 是的，我们正在直播啊，正在视频号上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名字叫真的会旅行。
0: 对，重播的时候你也能可以看回放。
1: 是的，会呢是智慧的会啊，智慧的会，
0: 智慧的会。您也可以直接在微信上搜这视频号真的会旅行。
1: 嗯，
0: 同时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视频来看看什么，来看我新买的衣服吧。
1: 对，一个刚刚有听众说
0: 黑色鞋襟，
1: 说好像王一第一回穿黑色衣服上直播，好看帅。确实，你这不是是不是人生第一件啊？
0: 我和好几位男士都觉得不太适合这颜色哈。啊，没事没事，
1: 可能男士都嫉妒你。
0: 比起看我呢，我们内容也那个比较这个充实啊。
1: 是，
0: 大家如果上半段错过了，没事，我们给您提醒一下。
1: 嗯，
0: 如果您想了解教师节即将到来，教师节对北京的一些景区、对教师有哪些优惠政策？
1: 是的
0: 啊，那没事，您就在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老师或者教师都可以，
1: 是都可以。哎，您如果想要看在海淀北坞公园的这个湖面上盛放的荇菜啊，
0: 荇菜花，
1: 对，
0: 一大片一大片，虽然小，但是就跟那个
1: 小而美，
0: 咱们那串灯亮了似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比那个还密集啊！
1: 而且
0: 您就可以回复，
1: 哎，您就回复小黄花，啊，
0: 小黄花
1: 长得特别像。您回复了之后，您收到的图片，甚至觉得哎，没有点开小的那个大图的时候，就觉得它像油画一样。
0: 嗯，对，这都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小黄花。另外，您想看看其他的花，您就可以回复植物园。
1: 对，在植物园，哎，
0: 北园吧，这是，
1: 对，北园，
0: 国家植物园北园。
1: 嗯
0: 啊，您到时候可以回复植物园三个字。另外，在这个通州还有大地艺术展，
1: 是的，
0: 丁各庄，是吧？
1: 嗯，
0: 这个片区，您就可以回复
1: 艺术展，嗯，三个字，
0: 艺术展，
1: 是的啊。
0: 还有呢？
1: 还有，您就回复注意啊，回复注意。为什么？因为最近有网友在南海子公园遇见蛇了。
0: 对，
1: 啊，
0: 咱们出去的话尽量别去草丛深处，
1: 嗯，
0: 去的话打草惊蛇，也惊惊其他，互相保护吧。
1: 对对，
0: 姑姑说，哎呦，我看了这个视频，这是蛇呀，不动我以为一根粗麻绳呢。
1: 所以我说嘛，这网友真是火眼金睛，
0: 这个好奇心也不要推重，
1: 嗯，
0: 好奇心不要推重，人家别说，哎，我觉得这是个麻绳，我
1: 用手摸吗？
0: 还是拨噜拨噜吧。
1: 对，
0: 你拨噜草它要动了，那就那什么，是吧，
1: 嗯，
0: 啊，来来来，有朋友说这个张亚文说，哎呦，终于又听到你们节目了，刚从新疆自驾游回来。
1: 哇，
0: 我也是刚从新疆旅游回来呀。
1: 是的。
0: 红也说超级喜欢王一婉乔，谢谢啊。芳菲天涯说看不全，没事，这个广播节目完了之后站起来让婉乔给我360度拍。
1: 对，给您，给他记上。
0: 对，您回复小黄花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给我记上，
1: 嗯，因为他新衣服有两条带儿，
0: 不知道干嘛使的。
1: 对，
0: 感谢薛平关注，这个也谢谢您点赞啊。帽子公主说忙一上午刚腾出手来，哎呦，来这儿跟我们聊聊呗，谢谢 SZ 勾的点赞，是不是？
1: 说今天咱俩衣服颜色配的还挺好，
0: 挺好，挺好。
1: 嗯，我们真没商量。
0: 接下来还有其他的消息要跟大家说，来个短短的片花吧。
1: 好，
0: 回来就跟大家说国内旅游的消息。

0: 有好多提醒。
1: 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哟，逍遥金都给咱点赞了，
4: 你看看，
0: 哎呦嚯，这古战场，这是好地方。小黄花的花不用加儿化音，小黄花，小黄花
4: 仨字儿、
0: 哎，不知道以为黄花鱼呢是吧？小黄花，谢谢高飞的海燕啊。咱先来说，布达拉宫发布了一个公告啊，自9月21号，也就是一个星期一开始，位于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恢复执行每周一闭馆的制度，国家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
4: 是的，闭馆期间呢，他们会开展的是文物本体的巡检修缮、展陈内容更新，以及公共设施维护和环境消杀等等工作。
0: 此前呢，为了全面提升景区服务质量，有效应对暑期参观的高峰，也是更好满足广大游客的参观游览的需求，布达拉宫从7月1号宣布暂缓执行每周周一闭馆的管理制度。
4: 哎，但这回啊，9月21号就全面恢复了啊。恢复的开放时间之后啊，就是恢复是9月21号开始，那他们就是每周二到周日夏天的时候，5月1号到10月31号是早上9点开馆，下午3点40就停止入馆了。
0: 这属于它的夏季执行啊，不是说那个时候都是夏天，但是按照冬季他们这个开放时间，就是11月1号开始到次年的4月30号早上起来9点半开馆。到下午3点20停止入馆，但是没事儿，大家到那儿之后，
4: 对，
0: 我建议也提前还是得规划规划。
4: 而且没记住这个开闭馆的时间也没关系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布达拉宫”
0: 四个字，
4: 布达拉宫，
0: 这肯定都会写吧？
4: 是，
0: 都会写吧？我们为什么这周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就之前来跟我们分享，自己比较完美，趟趟都比较完美，哪怕是即兴而起完美的旅行的听众王鹏，
4: 哎，
0: 这周要来分享一下他不完美的旅行
4: 哦，大家期待一下，
0: 这也是有点那个兴之所至啊。路过一个地儿，人说，哎，那儿不错，好，那咱们去看看。
4: 嗯，
0: 咱之前都说，我就这么去看了，然后收获都特别精彩、啊。
4: 但是
0: 什么事儿都有风险，两说着，我们都给您全面展示一下，
4: 但也挺有意思的，印象深刻。
0: 那是因为经历的人不是你。
4: 好吧，
0: 叶子说，哎呦，艺术展真好看，在哪儿呢？这是在那个宋庄镇的丁各庄片区是吧、哎，在那儿。谢谢叶子的点赞，或陈宏伟、张亚文、大鹏都给我们点赞了，
4: 谢
0: 谢。
4: 哎呦，我们点赞都1.7万了，
0: 一豆的小星星啊，谢谢谢谢、嗯。比新疆回来白了好几度，大鹏是吗？
4: 是谁？
0: 我这个憋一憋就白，
4: 说你是吧？
0: 啊、带着这和田玉成色不错、哦、是吧？再稍微喜欢点啊、改天再说。咱说完了这个西藏的布达拉宫，再说一个地上文物，那就得看
4: 山西。
0: 对、
4: 啊、
0: 说是山西人家博物院取消了入馆的二维码，9月起呢，拿着身份证原件刷证直接进馆。
4: 对，为了保障广大游客的合法权益，防范黄牛倒票行为，自2026年的9月1号起，山西博物院停止使用入馆二维码了。
0: 对，您预约成功之后，拿着自己本人的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这个护照等等原件啊，按照预约时间段您入馆参观。当然军人啊，含退役军人、军烈属、消防救援人员、残障人士、60周岁包括60周岁以上的老人，这个现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免预约参观。
4: 当然了、
0: 啊、对一些群体确实应该是这样照顾、啊、
4: 对，但是陪同人员啊仍然是需要正常预约的、啊、
0: 那么人和证不能达到一致的，那是谢绝入馆参观的。
4: 对，所以在此这个也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大家回复山西啊，回复山西
0: 得记住这事儿。
4: 您就可以收到一个视频啊，就是来说这个事情的。
0: 刚才让回复布达拉宫，现在让回复山西啊。这山西博物院说了，不是，就是人家说了啊，没一个星期，反正是你还不要说看明白啊，你看不全，
4: 所以得多次去。
0: 对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内蒙古。他这个博物馆
4: 哦，也很大是吧？
0: 对，因为我看到网友在那个视频号上说、哇，说你怎么不修的再大点呢？我就骑马参观了，真是
4: 这么大呀！
0: 哎呦，因为这个宝藏祖国地大物博，他要展示，这都没展示全
4: 哦，
0: 没展示全。那山西更是如此，不要回复陕西。
4: 所以以后大家是不是能把自己的这个旅行时间放长几天？对吧？你就别在那儿就说，哎，我就去那儿一次
0: 哦，
4: 对吧？以后就多两天。
0: 真是为什么我们不放长呢？
4: 延长，
0: 你在
4: 延长我们的这个出行时间。
0: 没有你给报销，
4: 就是因为你不了解那儿嘛，所以你认为这儿去一次就可以了。但你去完了之后， 不是啊，
0: 没有人你给我报销这个费。

0: 备用，主要是。
1: 哦，你是这个意思
0: 啊？那你
1: 但你
0: 假装没听懂是吧？
1: 连住有的时候还优惠打折呢。嗯，
0: 没事儿，咱可以那个就跟少食多餐似的，一次可能去的时间不长，
1: 嗯，
0: 爱上它就多去，
1: 对
0: 对吧？不管爱上哪儿好地方，咱都可以多去。回复山西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感谢张建民，感谢小花啊。
1: 嗯，小花说喜欢王一。
0: 知乌猪有他那个，他把拼音用汉字打出来，姓猪。
1: 哦哦哦，
0: 打一个。支支吾吾把支吾猪，你说这不是
1: 弄成了？
0: 对，
1: 懂了懂了。
0: 名字啊，
1: 哦，
0: 也感谢小辫哥点赞。
1: 嗯，
0: 咱再说一个最近特火的事儿哈。
1: 是的，
0: 浙江这个应该是这个书圣的故里嘛，有位葫芦娃爷爷，但最近呢，因为这个太受欢迎了，有一些变化啊。本来呢，浙江绍兴七个大葫芦啊，意外走红，大葫芦还都是清清脆脆的，
1: 对，
0: 长得倍儿饱满。
1: 关键他挂的那个位置就特别像。动画片里头的
0: 倍儿标准，
1: 嗯，
0: 不是，因为说明动画片就是取材于真实生活，
1: 那
0: 葫芦藤就那么长的，
1: 哎，屋檐下的这个木棚架子上就，
0: 对，
1: 哎，
0: 藤蔓爬满了架子，七只青绿色葫芦大小与匀称啊，垂挂在风中，和经典的动画片《葫芦兄弟》，这个动画片不叫葫芦娃啊，
1: 哦，叫葫芦兄弟啊，
0: 对，
1: 嚯，我一直当它叫葫芦娃，因为葫芦娃那边有歌，
0: 那歌叫
1: 葫芦娃，哦，
0: 这开场动画这个整个跟他那画面高度相似，
1: 是的，
0: 被网友惊呼为现实版的葫芦娃和爷爷，吸引了全国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这可能独属中国人70、80后包括90后
1: 的记忆，
0: 对，哎，最美好浪漫，
1: 寻找童年记忆了。
0: 葫芦的主人呢是一位75岁的陈金鳌陈爷爷啊，
1: 嗯，
0: 事情要从3月底说起。陈爷爷在附近的农贸市场花6块钱啊，各位就那6块钱
1: 买了一株这个葫芦的秧苗，
0: 哎，图的是葫芦葫芦叫福禄双全这么一好的口彩，
1: 哎，他就
0: 中国传统文化有这么一讲，啊，
1: 是是是，哎，那他就找来旧的木料啊，每天花上2-3个小时现搭这个棚，然后又引藤，前后一共忙了5天的时间，
0: 对，
1: 才把这种
0: 当初啊，这个老爷爷家那个住的房子平房，但是临着水，
1: 对，
0: 江南嘛，绍兴，嗯，哎，临着水有个自己的小院，院外边有个小高矮墙，就跟自己小阳台似的。
1: 是的，
0: 在这儿搭个架子，爬满了葫芦。人家说了，就想美化一下自家的小院，也没想到引来了这么多游客拍照，日子呢反倒更热闹了起来。老人说着说着都笑了。
1: 哎，那老伴沈奶奶在旁边就打趣说：“你看我们家老头子每天睁眼先去瞄一下这葫芦，心里呀就特喜欢，他可宝贝他们了。”
0: 哎，老伴自己呢是看着镜头啊，就往屋里缩，别挡着人家构图。老两口
1: 你看心多善呀，
0: 是不会刷短视频，但是从街坊嘴里这个拼出了火的轮廓啊，乐得合不拢嘴，说挺意外的，看大家高兴的，我们也高兴。
1: 是的，那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呢，陈爷爷是晨练。照旧拉伸呀，慢跑呀，陪老伴散步呀。他说现在这些葫芦啊，就那会儿啊，他说这个不打算收，想放着给大家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对剩下的葫芦呢做好了保护措施，估计这葫芦还能再观赏1个月。
0: 哎，据了解，这两位老人家庭情况是这样的，是失独家庭啊，女儿早年间因为意外去世了。网友打卡互动给老人带来了不少乐趣。其实原来的爷爷也被拍过照，
1: 嗯，
0: 就能看着坐在那儿就非常的
1: 孤单，
0: 对，
1: 嗯，
0: 忧郁。老爷自己也说，因为我小孩也没有了，只有我们两老了，我把7个葫芦娃当成自己的小孩，游客走很远的路来这里，我把他们也当成亲人。奶奶也说呢，自己家平时很少开门，如今紧闭20多年的家门因为网友被敲开，两位老人很高兴，感谢网友，是说大家啊把自己的心门打开了，
1: 哎，
0: 但是这个打开人家的心门到人家家门口去参观，凡事他都有个度，
1: 对，
0: 啊，
1: 毕竟是打扰，
0: 对吧，
1: 嗯，
0: 他不仅有两老他们家，还有周围邻居。帽子公主也说，七个葫芦娃的视频我看了，人去的太多了，严重影响了主人的休息，所以迫不得已给剪掉。是的，
1: 没错，
0: 就在5号晚上，有网友就说呢，这个陈爷爷和老伴儿把阳台上的7个葫芦剪下来收回了屋子了。
1: 哎，那这老两口的这个青葫芦逐一剪下来收回之后呢，他们还在和围观的游客挥手告别，说散了吧散了吧，谢谢大家，
0: 谢谢啊，
1: 嗯，
0: 因为那个老爷就回应称，奶奶头晕病发了，身体也不舒服，更重要的是呢，在当天游客量陡增，他们也担心，因为挨着水，
1: 对，
0: 有的人呢还在他们家这一侧，甚至要走到人家里，他也担心着大家的安全。
1: 嗯，
0: 葫芦收起来了，哎，所以大家踏实了。其实 九月五号是葫芦娃爷走红后的首个周末，这个书圣故里可以说是人气爆棚、啊、
1: 大家全都聚集在老人家对面的那河岸在打卡拍照。
0: 也有网友惋惜，但是更多的网友表达了理解。
1: 嗯，
0: 每天这么多人，任谁也休息不了。
1: 可不嘛，而且听说啊，最高的时候达到1000多人在他们家对面，
0: 对，
1: 多危险！
0: 还有人就没有分寸感了、
1: 嗯，
0: 啊，没有边界感了，也不尊重别人了，这个也可能是让老人有一点点。觉得哎呦，千万别往下再发展了。人不一定说特别生气，
1: 嗯，
0: 但是不愿意事情从好事变得不那么愉快。
1: 哎，但现在回归平静，大家觉得很理解，挺好的。对二老来说，也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0: 祝愿他们
1: 健康长寿。哎，大家可以回复葫芦娃啊，葫芦娃。
0: 没看着的朋友没关系，给大家安排了。
1: 对，有采访的视频链接，还有整个的这个事件的一个。

0: 节目找到了，找到了去本溪。
1: 哦，
0: 这
1: 是
0: 本溪的一个我一个朋友给介绍自己家乡，
1: 哦，
0: 没有印象，
1: 所以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的
0: 听听
1: FM 啊，听听 FM 的这个 APP， 因为在上面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您就可以收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是的，是的，我也准备那个到时候十月份带着大伙儿去加拿大
1: 哦，对，
0: 看红叶，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对对对，
1: 那是枫了，枫叶，对，枫叶。
0: 你是不是
1: 枫叶红了？
0: 你是不是有些不满？
1: 枫叶红了，差点说错
0: 了。你，哎呀，以后条件允许可以收门票，其实也不是，他不是收。

0: 条啊，也谢谢我的猫的点赞啊，谢谢方的点赞。各位，您想看葫芦娃回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好不好、哎、啊？网桥把心里话蹦出来，
1: 没有没有没有，
0: 甭管甭管什么印儿，它就都是红印儿。
1: 对，对，枫对
0: 枫叶也是对呀、啊，
1: 因为也有黄芦，它是红色的，它虽然叫黄芦，
0: 那没关系，我们看的就是红印儿。
1: 还有什么鸡爪七什么这么反正各种那个树
0: 七树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有有有来、嗯、我们间隔吧
1: 嗯
0: 间隔回来之后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又好笑但是更好气的事儿啊
1: 是的
0: 这个 AI 这么厉害哈
1: 嗯
0: 尽信 AI 不如有的时候
1: 自己
0: 对不要 AI 啊、
1: 嗯、
0: 咱们稍后继续
1: 好的1039会旅行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

0: 这个大家来到视频号点点关注点点赞啊，预约直播加个粉丝团。
1: 对，
0: 同时我们这个还会发布不同的作品，比如说前些日子我们为大家介绍伦敦的嘉宾，
1: 嗯，
0: 因为他本身是学这个在英国学
1: 的
0: 表演台词，
1: 嗯，
0: 来了一段哈姆雷特的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1: 对，
0: 嗯
1: ，to be or not to be， 嗯，
0: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1: 对，那为什么在他表演之前有一段花絮呢？大家再来看看点点。
0: 疯了，
1: 点开看，
0: 因为有的人疯
1: 太抓马了是吧，嗯，
0: 太戏剧感太强了，咱们就是说，对，小鱼银说爬山虎植物也是快落叶的。

0: 平时就好运动，哎，就爱爬个山。
1: 周末他就特地来爬山的。
0: 对，顺着步道登顶之后，打算，哎，我不走回头路，
1: 我换一条新路下山，
0: 沿着小溪走吧。走着走着，发现这个路怎么越走越难走了。
1: 情急之下，杨师傅就向 AI 软件询问了一下下山的路线。
0: 等一会儿，这会儿有朋友问这个直播的事儿哈，这个您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
1: 智慧的会。
0: 哎，您要没搜着，微信上可以直接搜。
1: 嗯，
0: 懒得搜，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1: 视频，
0: 对，按住二维码，
1: 对，
0: 直接就来了。
1: 嗯，
0: 杨师傅在山上迷路，问了 AI 了 ，AI 说呀，您沿着溪沟往下走，这个不行 ，No， 这是错误的，应该绕开溪床往高处山坡上走。
1: 所以他就按照
0: 杨师傅就信了，
1: 对，他就按照用 AI 的指引，一路就又攀爬往上，但是这个灌木丛又密呀，陡坡又路滑呀，在山上是来来回回上上下下折腾了好几个来回，
0: 愣是把这体力非常好的杨师傅给折腾都没劲儿了，彻底就晕了。就彻底是迷路了，不得不报警求助。
1: 哎，
0: 那宁波消防提醒呢，在登山的时候请勿单纯依靠 AI 判断山林路线， AI 给出的路线建议很可能会脱离现场实际情况， AI 也在成长，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同时提醒大家，登山游玩请选择成熟正规的游览步道，人家能在这儿开出道来就说明这儿是好走可以走，
1: 没错，咱就别去再开辟新路了。
0: 对，因为这个 AI 啊，在这个找不着路之后，杨师傅就说，你看你给我找指的什么路啊，都走不出去。
1: 哎，
0: AI 说，哈哈，要是跟着导航走就应该不会遭这么大罪。
1: 对，
0: 我是错了，我以后注意。这有的事儿不是下回能注意的事儿。
1: 没错
0: 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吧，了解一下，比如说您回复迷路，
1: 嗯，
0: 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1: 对
0: 啊、
1: AI 是这么说的，哈哈，确实回想起来昨天你要直接跟着导航。

0: 人住。
1: 店主大叔说他就要去克拉玛依。
0: 店主说没事没事，你们就在家里待着啊，我们家院也挺大的。
1: 其实郑女士和她朋友才把东西放下没二十分钟，然后这个店主说我也有朋友，我朋友找我有事儿，我这现在马上就走，我走了，现在就交给你们了。然后真把家就交给了郑女士和她的朋友，
0: 但她的朋友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
1: 对对，认认真真的去感受维护，说院子挺大的，各种各样这个种的果树和菜。
0: 关键他们退房的时候这大叔也没出现，
1: 对，把民宿的门窗关好了店员也关上才离开，
0: 对，
1: 双向奔赴，
0: 是的，
1: 信任美好，游客美好，
0: 没错，
1: 希望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真
1: 诚，看看这可爱的院子，院子不错，挺好的，
0: 真的，而且那个院子特大，种着好多店主的那个果树，店主种的果树和菜。
1: 其实我觉得住一晚上有点少了哈，
0: 应该住两晚上。大家回复信任啊，可以看到视频，
1: 对，不是郑婉乔郑女士啊，叫郑丽娟，
0: 对对对，不是我，不是我，我要是出去了大家都知道，
1: 回复信任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那我们今儿这个广播节目
0: 就结束
1: 先这样，
0: 好，
1: 是不是
0: 告一段落。
1: 这个明儿个跟大家分享的你能预告吗？
0: 能，就是说保定。
1: 哦，
0: 河北保定，
1: 舍不得似的，我真是。
0: 具体什么明天咱们就在节目里
1: 早餐营养要加强，驴肉火烧加板肠，
0: 哎对，就是就是片腿就能到的，周末就能去的，
1: 挺好挺好啊。这周三不说保定了，说哪儿回头再跟您说吧。
0: 好，
1: 应该是说山西。
0: 哦哦，好嘞。
1: 不一定啊，不一定，还在最后确定，好吧。
0: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
1: 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的广播节目，先是这样，视频真的会旅行，这视频号还会持续一会儿，各位我们广播回头见，
0: 回头见。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

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股价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晓。
1: 依然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上周都有哪些热点新闻的时间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三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最近啊，这个有一个机构发布了一个中国办公智能体用户行为的不完全报告。
0: 嗯，
1: 其实针对智能体这个名字啊，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以人工智能为生产力的朋友们来说，对这个词儿其实已经不陌生了。
0: 嗯，对
1: 啊，比如说我们的嘉宾王鹏老师现在已经重度开始使用智能体进行办公了。
0: 嗯，
1: 对吧，王鹏老师啊。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朋友可能只是在手机上跟比如说像豆包啊、元宝啊聊天，他可能还没有进入到使用智能体的这个阶段。
0: 对，
1: 所以其实大家在使用智能体这事儿上习惯参差不能说参差不齐吧，就是不太一样。
0: 对，有的是浅尝辄止，有的已经像这个王老师一样成为了重度用户，
1: 非常深度了啊。那所以呢，最近就有一个机构研究了一下大家的使用习惯吧。
0: 嗯，
1: 你会发现无论是从城市，大家的工作类型特点都还挺明显的。咱们一会儿也可以就跟大家一起唠一唠，就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您现在对于智能体的这个这叫
0: 利用率有多高，
1: 或者是依赖程度
0: 对
1: 有多高。
0: 而且这份报告呢还非常的细，他把这个用户使用 agent 的高峰时段也给写下来了，
1: 就是跟怎么上下班点不重合了。
0: 对，反倒不是一上班就立刻用，
1: 这都干啥呢？
0: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成为了一个高峰期，到底是在几点？一会儿我们会揭晓。
1: 哎，对，会不会以后影响？你看啊，从现在开始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节律了。以后你会发现，哎呀，白天可以休息，晚上上班。
0: 对，就跟我们有了这个微信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上班的时间在
1: 被无限拉长了。
0: 对，
1: 你是这意思吧，小哥？
0: 这个 agent 好像也有这个功效哈，
1: 下不了班了。哎呦啊！
0: 而且就算是自己下班了，还要指令这个 agent 继续办公，这是今天我们讨论的一个重度话题。
1: 哎，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小哥，就是人下班了，机器别下班，我觉得这个挺好，你别整的人下不了班。
0: 啊，对啊，
1: 是吧？
0: 关键是他这个使用高峰期，这个很有意思。
1: 一会儿跟大家一起来唠唠啊，看看大家都是几个点儿使用这个智能体，跟我们说的上下班点还真的不太一样，跟早晚高峰也不一样。哎呦，那这么一说，以后北京的早晚高峰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个偏移啊？
0: 就你干脆就别来了呗，下午再说。
1: 可以吗？这是可以聊的吗？
0: 上午我们只跟 agent 交流。
1: 第二条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小鹏汽车，我相信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尤其是对我们交通广播的很多听众朋友来说，这个品牌绝对不陌生啊。
0: 嗯。
1: 但是最近呢，他旗下的一个人形机器人业务叫鹏，特别厉害，完成了第一轮外部融资。这个融资规模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重点。它融资超过9亿美元，投后估值突破了6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30亿。就说实话啊，现在在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大笔大笔的钱涌入进来，其实这个事儿是不意外的。但意外的是，它的这个估值怎么高啊？
0: 嗯
1: 啊，
0: 这个以前呢，只是说小鹏除了汽车之外，还有个飞行汽车啊。现在呢，又多了一个主干，这一个主干呢，看来来势不小。
1: 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怎么这么厉害啊？第三条呢，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外的一个企业，就是来自美国的这个企业，我们中国人其实也很熟悉啊，就是也有很多用户呢，就是苹果。苹果在上周呢，实际上是完成了 CEO 的交棒。新 CEO 已经上任了，旧 CEO 已经
0: 升官了，
1: 哎，对，升官成董事长了 但是就是 CEO 的权力交接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开始想，就是虽然过去每一次苹果开完发布会，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挤牙膏啊，大家对于产品的升级不满意呀，对于定价觉得太贵啦，产品是不是对老用户不是特别友好，反正总会是有一些争议的声音出来，但是呢，也是

0: 也是一个叫交卷的时间节点吧，对吧？就是当库克交把 CEO 这个位置交接的时候，其实也是人们开始去总结他在位置上的这十五年都带苹果干了哪些事儿。
1: 对，
0: 你这么一想，其实他真的还是完成了挺多不可能的业绩和 KPI 的。
1: 对对对，包括今年的一些新品，有可能呢也会带来一些风潮。到底这个新的 CEO 在这个发布会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我们
0: 也会咱也关注一下。没错。有人问说库克下任了，这个词儿用挺好，下任
1: 啊。
0: 对，就是您理解那个意思。他现在是董事长，基本上就是我理解
1: 执行董事会董事长。
0: 对，就是不再深度像过去一样深度介入一线业务了吧。
1: 对对对，他考核的就是现在的这个 CEO。
0: 哎，没错，就是换新 CEO 了。咱也看，可以看看，就是又可以继续批评新 CEO 干的不是特别好。
1: 这个交接正这叫什么来着？接力棒啊，接到了一个年轻人手里啊。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首先，我们来欢迎有问记者之家创始人杨淼，欢迎淼叔，你好。
2: 大家好，杨淼。
0: 还有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欢迎王鹏老师，你好。
3: 大家好，王鹏。
0: 首先咱们先来说第一事儿啊，就是国内关于第一份智能体用户行为报告重磅发布。我这样，咱们先在直播间摸摸底，然后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再跟他这份报告咱们做一个对比嘛，对吧？因为不可能有一份报告说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用智能体的人都给访问遍了。淼叔跟王鹏老师，你们现在用智能体，你们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使用深度和使用频率？你们用几个智能体？每天用量多不多？你们的 token 花的多不多？欢迎跟我们先说说。王鹏老师先请吧。
3: 我用的还是主要支撑我的日常工作吧。主要工作呢还是结合我自己的这研究啊，做一些相关的研究报告，包括呢国内外这个最新的涉及到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这个数字政府啊相关一系列的政策文件的梳理，包括呢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参引爆，包括呢帮我完成一些相关工作，比如说我做一些
0: 那很深度啊。
3: 这个比如说啊，我可能平时要修改一些文稿或者文档，对吧？那以往呢可能呢我就是以这个文字的形式来圈点勾画，或者说呢进行这个修改。后来呢我这个我用的是那什么，我用的是那个 Q Cloud。
0: 就是腾讯旗下的那个 Q Cloud。
3: 然后呢这 Q Cloud 呢它现在有一个比较好，那是可以跟这个微信啊同步，通过你微信语音的方式来直接唤醒它，通过微信语音跟它进行交互，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个
0: 它就实现了你手机跟电脑之间的连接，
3: 手机和这电脑连接，而且是相当于用这个语音口令，语音指挥它做相关的工作。那其实现在很多情况之下我日常的很多工作都交给它来做。
0: 那你是平时不带电脑，就是用手机去操作你这 Q Cloud 是吧？
3: 电脑你得开机啊，得电脑
0: 开机。那肯定，那肯定。
3: 对，用手机。
0: 电还是最核心的东西啊。
3: 对对对，电脑要开机，然后用 Q Cloud 远程来操控它。
0: 你除了用这个智能体，还用别的智能体吗？
3: 我训练了一个叫这个王老师的实习生。
0: 你在智能体里训练了一个个人助理，相当于
3: 个人助理。
0: 他能干嘛呢？
3: 我教给他这个五种研究报告的写法。
0: 哇，你这可以呀，
2: 资本家呀。
0: 你这哇，你这相当于自己炼化自己吧。
3: 类似于自己炼化自己。
1: 对，这不是实习生的问题，他要是用那个实习生用到这种深度，约等于就是五个分身。
0: 对，你还不是一个，还是五个。
1: 五个，
3: 对。
0: 哎，那你这 token 你现在是属于免费的，应该都薅完了吧？
3: 我不说了吗？我之前这个年初的时候买了这个 mini max 的。这个每天4500次这个对话，大概是1299，我没记错的话，
0: 一年1299，
3: 1299，当然了，我可能用这对于这个模型本身呢，这个要求没那么，因为它主要嘛，最后还得我来精细化修改嘛，
0: 那当然，
3: 所以说我对于
0: 你那五个实习生不行吗？
3: 我对于模型本身呢，这个要求没那么高，所以说呢 ，Mini Max 它里面，比如说你真是非常想用这个最好的、最先进的模型，比如说你这 Kimi 的最新的 K3 啊，包括前问的呀，包括最近这个智谱新出的，对吧？那包括这个 DeepSeek 新出的，对吧？我就没用嘛，因为这个相当于我这个 token 要跟这模型绑定嘛，对吧？
1: 对，它依赖性比较强，
3: 我用 Mini Max 的，所以要求没那么高，对吧？出一些大概的东西就 OK， 我再精细化修改， 我目前是这个情况、
0: 嗯、
3: 啊，目前这个情况。
0: 嗯，你看啊，为什么我们说有磁源经济？
1: 嗯，
0: 以王鹏老师个人为例，他一年至少在一个智能体上，就是或者说你一个模型上，你就花了1299。我说实话，我前两天算了算，我在大模型上花了多少钱。
1: 嗯，
0: 你毛咕咕挺可怕的，就是今年你看现在是9月份吧。
1: 嗯。
0: 至少1-2千打不住了，这都不算硬件。
3: 嗯，
0: 因为现在深度使用了智能体，我还配了2把键盘，我这2把键盘也算钱呀、啊，
3: 对
0: 吧？因为过去你没有那么大量的输入，你现在输入多了，你可不就换个好装备吗？我觉得这其实都是磁源经济的一部分啊。
3: 对对对，
0: 来问淼叔，你现在用哪个智能体？忠诚吗？换吗？
2: 不忠诚。
0: 可以可以，你说说。
2: 大概同时7-8个吧，应该是
0: 这么多呀。
2: 对啊、
0: 哎呦，
2: 因为我
0: 你好意思刚才说人家5个，实际上是
2: 对，是相比一下这更惭愧一些啊，对对对，这个薅的更广泛一些。
0: 嗯，
2: 智能体应该有3-4个吧。
0: 嗯
1: 嗯，
2: 这个 WorkBuddy 腾讯的，然后字节的 Tree，、
0: 嗯、
2: 然后阿里的千问，还有这个发这个报告的网易的那个 Lobster AI。
0: 嗯
1: 嗯，
2: 也是都是用这四个，是等于是就是常驻在机器上面，然后你不同的把任务分给他们。
0: 嗯，
2: 为什么要用四个呢？一个是这个他们每个人擅长的地区不一样。
1: 嗯
2: 啊，这个 Lobster AI 它是去找外网的信息会非常的这个有效，
1: 嗯、
2: 因为我们读技术新闻经常要读什么 Hack News 啊、
1: 嗯、
2: Reddit 啊这些红迪啊这些东西，他们这个网易有道这个团队比较洋气的一个团队，他做翻译软件出身的嘛，所以说一开始对这些外部的信息源很重视，他有很多 skill，
0: 嗯，
2: 把这信息源固定在里面、
0: 哦，能抓出来。
2: 对，你要去看 AI 新闻和一些最新的技术社区讨论的话，他的这个，因为他自己创始人就自己在社区里面经常去抓信息，所以说等于是这个口味去偏向的这边就是技术人员会愿意比较愿意使用，
1: 嗯，
2: 啊，那这个 WorkBuddy 就是腾讯一些结合比较好，它可以跟微信跟腾讯邮箱去结合文件传递啊，什么都很方便，
0: 嗯。嗯
2: 啊，千问的话和千问和 Trio 主要两个就做编程，这两个都是模型能力比较强、
1: 嗯。
2: 但是我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刚才说这个用了这3-4个这个 agent， 但是我还用7-8个网页端，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这个用法，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是在这么用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现在 agent 比较流行，我用网页端是不是已经有点落后了？那实际上，假如说你一天坐在电脑时间，坐在电脑前面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其实网页端是个比较好的办法，因为网页端是不算 token 的，是免费的。
1: 嗯，
2: 而你大量的工作你会发现其实是交给网页端就能完成的，比如说有些人说的是我让他给我这个去查一下什么股票的行情出个方案，这个你不用 agent 的，这个你网页端去问，不停的去问他，然后他就会帮你配置帮你改善，你不满意了骂他几句，然后他再给你改回来，他去输出结果，网页端都能完成。
1: 嗯，
0: 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好的薅羊毛的技能。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刚刚不说了嘛，我就毛咕咕算了算，如果一点羊毛不薅的话，现在这个 token 的消耗是一笔挺大的费用。
3: 我也插一句啊，淼叔，那个确实，这个刚才淼叔说的是网页端，我在介绍呢，就是现在其他大模型的一些这个 APP。对吧，它类似于网页端嘛，
0: 也不花
3: 钱，这个也是薅羊毛比较好的，而且它的能力在提升。
0: 嗯，
3: 你看比如说百度文心，
0: 嗯，
3: 文心现在呢它的整体整合呀，它现在把这个文心啊跟这个搜索整合在一起了。
0: 嗯，
3: 相当于你在搜索栏里输入相关问题，
0: 嗯，
3: 它直接就可以出内容。
0: 嗯，
1: 对，你可以选 AI 给你的、啊、
3: 对对对，它就直接出内容、
0: 嗯、
3: 比较方便。
0: 嗯，
3: 而且这块呢简单的一些问答，
0: 嗯，
3: 帮你做个小攻略呀、啊，做个这个资料整理啊，也百度文心本身它有这个百度百科在嘛，
0: 嗯，
3: 它相关的这个能力还是挺强的，而且这个呢不用花钱，
0: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个小窍门啊，
0: 嗯，
3: 就是说这个大家如果不想投入那么多，对吧？你用一些网页端的一些原来 APP 啊，它能力增强，包括它对上下文的这个记忆力、读取能力，包括它里面其实内嵌到这个 APP 里面，它有一些类似于这个小的这个智能体，它里面有一些小智能体，什么这个问答呀，
1: 嗯，
3: 包括这个教育类的，其实是有一些的啊。大家呢，这个不花钱嘛，反正至少目前不花钱，
0: 嗯，
3: 这个都是可以薅羊毛，
0: 该薅的就
3: 薅，
0: 对吧？
1: 对，
0: 我觉得首先就是你得知道这东西怎么用啊，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挺关键。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看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啊，AP 说我目前也是比较青睐 DeepSeek。 冲着基础对话功能没有那么多上限，而且是自家的大模型，它就相当于应该是在网页端用 DeepSeek、DeepSeek 现在刚开源的那个V4 Flash 其实也还挺好用的啊，也还挺好用的。7379这位听众朋友说，我现在主要是用那个爱马仕的那个桌面板啊，感觉 WorkBody 有点太贵了。说实话，我也是从开始用 WorkBody 培养了我用智能体的习惯。

0: 能看出来有个规律，就是有两类的这个 API 调动价格，一类是命中了缓存，一类是没有命中缓存。命中缓存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他聊的时候，你跟他交任务的时候，他已经把你的任务预先放到了缓存里面，或者上面放进去过，现在再去调用一次，那价格就大概只有这种没命中缓存的这种十分之一。
1: 嗯，
0: 也就是说你第一次跟他提的话，可能他理解这个任务要一块钱，但是你这个任务接着往下说的时候，他再做同样的任务就只要一毛三分钱。
1: 嗯，
0: 啊，这个报告里面显示这个就是。

0: 那它的 token 会清空，那缓存会一直在聊着，对话一直保持，或者你那个 agent 一直保持着，但是它不是一直留在缓存里面的，它背后那个大模型它是在云端的，对你这个用户来说它最多保持六个小时连接，如果说你六个小时回来它接着干活，那它又是非命中缓存的价格，
1: 从头开始，
0: 所以你要趁着它在缓存的里面的时候让它去做总结，
2: 嗯，
0: 总结好了下一次来你就把这个总结的内容
2: 直接用，
0: 上次我们聊到这儿了，我们书接上回接着再来说，这样的话它有很多的它不用再去重新进一遍缓存，日积累这样省的钱其实是不少的。

0: 行，虽然就六个小时空一次房间，但是我如果有两三个小时没有碰这个豆包，然后回去以后继续跟他聊，就你就会突然觉得
1: 他傻了，
0: 他这口风不，他这口风跟我上回教他的差不多了，然后他能记住一部分，
1: 哦，
0: 很少的一部分，
1: 明白。
0: 但是慢慢的呢，你老用一个对话框跟他展开一个话题聊，
1: 嗯，
0: 他就会记住你的习惯越来越多，
1: 嗯，
0: 包括你说话的方式，
1: 嗯，
0: 这个很神奇。以前我是觉得我时间只要一长回来以后确实要从头开始，最一开始豆包好像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后来慢慢变得好像聪明了很多，
1: 嗯，
0: 这可能就是一些小技巧，
1: 嗯嗯，哎，怎么还有听众朋友说不说在吗，说在问号，
0: 嗯，
1: 不是，就是微信里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习惯啊，哎，正好就是也咱也聊了，可以聊聊这事儿，就是微信社交礼仪，
0: 嗯，
1: 之前跟大家不是浅浅谈过一期这个节目吗，
0: 嗯，
1: 大家如果被问在吗是什么感觉，我觉得被问在吗很奇怪，
0: 嗯
1: 啊，
0: 他
1: 你呢肖哥，
0: 我只是在买货的时候才会问人家商家在不在，
1: 哦，还真是，
0: 但是在微信里从来不会先给人发一个，我怕跟那个淘宝混了
1: 二位呢，你们说问在吗，被问在吗什么感觉啊，
2: 我从来没问过在吗，
1: 那你被问吗，嗯，
2: 被问的话我一般我就回一个表情，回个大拇指，
0: 嗯，
1: 啊，就意思是在，那你好礼貌啊，淼叔呢，
0: 嗯，
1: 你被问吗，
3: 心情好多就反问对方一句，哦，通网了，家村里通网了，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3: 心情不好像王胖老师一样，就但我不会回个表情，回个问号，众所周知，
0: 嗯，
3: 在微信里面当你不使用表情的时候，嗯，你的语气就非常严肃，
1: 哦，是吗，还有这种社交礼仪吗，
3: 如果说你轻松的话你每句话要带一个撇啊，或者带一个表情，这是你跟对方的轻松聊天，
0: 嗯，
3: 一旦你开始不使用表情就跟你妈叫你全名一样，
0: 就肯定有事发生，
1: 很严肃了，
3: 这件事就那什么了，
1: 很严肃了啊，嗯，零度可乐说我一般都不搭理这种，
0: 嗯，
1: AP 说我通讯软件如果被问在吗第一反应就是来活了，
0: 嗯，
1: 哦，你看，确实就是这个语境就比较严肃了啊，感觉好奇怪。
0: 对啊，对，
1: 嗯，
0: 啊，对对，它也分领域，就是如果你是搞这个音频或者视频后期的，
1: 嗯，
0: 他问你在吗，就有可能问你是不是现在有空的意思，
2: 嗯，
0: 就是可能要跟你聊一个接下来的事儿了，
1: 嗯，
0: 这事儿可能要占你很长的时间。
1: 嗯，
0: 他可能有不同的表意啊，
3: 其实也没必要说的，就是因为微信跟别的最不一样，它是24小时在线的，
1: 它不可能下线，这也是我的困扰，怎么让微信下线？
3: 所以说我说为什么村里刚通网 ，QQ 时代会问一句，因为 QQ 大家都在隐身，
0: 你在不在线上？
3: 对，会问你一句你在不在，然后你在了，我们再互相再怎么样沟通一下。
1: 嗯，
3: 微信人24小时都在，即使对方这会儿不在手机前面，有事儿直接说事儿。对方看见就回你，
2: 对，
3: 你很多人问在，其实对我来说就是
1: 我回还是不回
3: 呢，我有时候不太想回你，说实在的，因为我真的这会儿不太方便聊天，
0: 嗯，哦，对，他会预示着接下来有可能你会面对大量的这个什么沟通啊，就是感觉他给你一个小的开头，
1: 就是我是觉得被问在吗有点奇怪，就我应该怎么回呢，在或不在，我回不在我又回你了，
2: 回不在，
1: 是回不在是什么感觉，
0: 对啊，
1: 就这个
0: 问题除非你不回答，
1: 对，这个问题不要回答是吧，就是
0: 对对，但是在这个买东西的时候这是很必要的啊，
3: 没有买东西其实也没事，买东西因为你任何时候跟那客服交代的时候，
0: 嗯，
3: 你那个客户软件会有个功能自动发送你正在看的这个商品链接，
1: 对
0: 啊，
3: 对，
0: 提醒他，
3: 你用这个去提醒，就是我对这东西有兴趣，
0: 嗯，
3: 对，这每个软件都有这功能，对
0: 对，
3: 你问一句在吗，这个人客服也懵，对对对，
0: 嗯，
3: 在呢亲干嘛呢，
0: 嗯，
3: 那你直接把链接发过去就知道。

0: 便宜吗？
1: 不是睡觉前你要教他的任务，让他熬夜啊，让加班啊。你快睡了，你得说一声我睡了啊，你接着来。你然后你、你要去交代好多任务
0: 啊。
1: 有的时候一交代任务就得交代半个小时，因为你想着你还要不停的完善那些上下文啊，那些什么之类的，所以睡觉前会有一个高峰。
0: 嗯，
1: 然后早上起来你得验收任务了嘛，你每个都干的怎么样了什么的，这些我们看一看。有些该训斥就训斥一下，有的该表扬表扬一下这些。所以这两个是我的高峰。
0: 那早上呢？早上是检查，
1: 早上验收嘛，
0: 对，
1: 干一晚上，哦、你干一晚上怎么样啊？这个我都睡好了，你这个干完没有啊？对吧？
0: 王蒙老师呢？你什么时候用？
2: 我平时我没有特别高峰，
0: 不分时段，
2: 不分时段，我用的都比较多、
0: 啊，因为他订阅了嘛，他包年了，他不在意这个事儿。
2: 对，我不在乎。
3: 嗯，
1: 订阅其实用也会用完额度的，现在大家都别以为订阅是这个
0: 达量限速啊，运商那一套了、
3: 嗯。也就是说，你晚上也会有，
2: 晚上也用，晚上也用，也用。
3: 哦、
0: 嗯，我现在也学会就是睡觉之前给他下任务了，但是我经常就觉得说那个我不放心，我半夜总觉得想看起来看一眼，
3: 嗯，
0: 干的行不行？别浪费这一宿，让他好好。干活，
3: 对，这个时间段各就很差异很大啊、
0: 对，
3: 但是这个产品就这个 Lobster AI 的这个，它因为有100万用户嘛，
1: 对，
3: 它总结出来的这个使用高峰竟然是在下午，而且
1: 上午
0: 三
1: 点，对，三
0: 点前后，
3: 嗯，这是为啥？它也没告诉大家，这个它也没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会用量突然在下午三点会达到一个高峰啊？
1: 嗯，
0: 哎，淼叔分析分析，
1: 上午还是跟人打交道嘛，可能是公司开会、啊，
0: 先派派活、
1: 啊、
0: 开开会。
1: 对啊，你干到其实中午吃完饭差不多了，你活整理好了，已经梳理清楚这活该怎么干了，
0: 嗯，
1: 就可以把你的实习生叫到面前，下面这个
3: 布置任务。
1: 哎，对。
0: 你开始要给我跑这个了。
1: 对对对啊，一般来说，因为你现在跟 AI 相处之前，还是要先跟同事跟人相处。
3: 对，
1: 所以上午这时间一般刚上班，其实可能跟他们打交道会多一些。
0: 嗯，
1: 因为我们看，因为第二个高峰就是晚上十点。
3: 对，
1: 这跟我一样，就是以前大家都开始交代任务了。
3: 嗯，
1: 而到晚上12点，其实还有一半的这些 agent 在勤奋的在工作。
0: 嗯，
3: 对，
1: 因为下午高峰都是7:02嘛，他晚上还有3:07呢，就零点的时候。
3: 嗯，
1: 其实非常均匀，而且另外一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分布，
3: 嗯，
1: 它这个分布，你看这个头五个城市北上广深杭、这五个城市占比是37%用这个 agent 的工作，这个后面那城市用了占67%，这个其实你跟什么特别像，跟中国电影票房分布特别像，
3: 嗯，
1: 就是这个几个大城市它的确是就是单个的这个票房很高，
3: 嗯，
1: 但票房主体一定是在大城市以外的所有这些城市，就更丰厚。也就是说，这个 agent 或者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它的渗透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得多，
0: 嗯，
1: 并不是几个。你看最高的北京才7.2%的渗透率，
3: 嗯，
1: 啊，也就是说，就是北京都没过10%，非常均匀的全国的这些省会城市，甚至是县级城市，都在有非常密集的
3: 都用起来了，
0: 对。而且程序员是占比比较高的使用主体。
1: 哎，这个是我要分享的，就是你一个省投款的办法，省资源的办法，省钱的办法。嗯，不要每次都直接交给这些 agent， 交给他任务。
3: 嗯，
1: 你要想好，你想好这个任务。如果说这个任务能够程序化的话，让他编成程序。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做定投，
0: 嗯，
1: 在做定投，那有些人就要交代他说 ，Lobster， 这个你给我关注一下这个上证指数是否到了20年线以下。如果20年线以下，我就可以买入了。
0: 嗯，
1: 但有些人就这么一句话说，你会发现，因为定投是要频繁去操作的，可能是一周一定投或者一个月一定投，你每个月都说他重新都去雕模型去搞半天，最后烧了很多token出来。按理说就是你应该让他去，你去编一个脚本，这个脚本去会自动的去读取行情，然后再去判断。
0: 20年线以下你就提醒我，
1: 就是编一个程序，对，这程序脚本其实就是本地运行的，不烧token的。所以说当你一个工作你觉得你干了两次以上之后，就不要只是单纯的交代给 agent 去做了，而是想着让能不能编程。所以这里面显示说，这 agent 现在，这个报告上显示最常用的用途是38%的人拿它编程。但你要知道，在中国根本没有38%的程序员，而是有这么多这个工作的人意识到了这个规律之后。

0: 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
0: 大家好，我是刘笑。
1: 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上周都有哪些大事儿啊。上半段呢，跟大家一起来说了说现在的这个办公智能体啊，
0: 对，
1: 已经逐渐走入大家的日常工作流程当中了。
0: 而且呢，好像这个占比也非常非常的高，普及率呢也非常非常的高。
1: 就总之，现在这个人机协同开始成为一种新的固定，算是固定工作流了吧？
0: 哎，就固定打法了。而且呢，这一份报告也是说的非常清楚，包括每天用这个 agent 来干活的这个热点时间段啊，这个下午到晚上，好像用的人比上午要多得多啊。这个另外呢，有关如何节省 token， 我们的两位嘉宾在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各抒己见，
1: 哎，也给出了大家一些建议，总归是希望帮我们的这个职场打工人们多少省点钱，
0: 哎，
1: 多少省点钱啊，
0: 这个关键是多用。
1: 下面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下关。

0: 那不停歇
1: 对吧？你包括你这个生产端的相关的数据，它是生长的数据，会随着这时间的积累越来越多。那它这个其实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护城河啊，就非常深，对吧？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小鹏它其实还有未来的这个延展空间嘛。除了汽车，除了机器人之外，它未来。目前好像还有这个飞行汽车的资质，
2: 对
1: 吧？
2: 对
1: 吧？那大家想一想啊，对吧？你自动驾驶加低空再加机器人，哎呦，那一想这个估值很高啊，
2: 想象空间大呀
1: 。那现在能融资，赶紧先上船嘛，对吧？
2: 就是用那个在资本市场获得融资的一个形容，就是这个故事写的特别性感，就你总觉得它技能数点的非常多。
0: 对
2: 啊，
0: 稳定，
2: 这个有可能是资本比较买账的一个原因啊。你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说红当头说，哎，小鹏这个事儿是不是市场比较看好？它在自动驾驶的市场优势很强啊。我觉得应该是有一部分这个原因，因为过去我们也跟大家聊过，就是在做自动驾驶这件事儿上，跟做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件事儿上，其实是有很多底层相通的东西在的。
0: 对
2: 啊，它不是完全的。截然不同的两个行业，啊，它其实都是在物理世界当中，你看你要前进，你要控制啊，要前进还是后退，还是要左转，还是要右转，还是要驱动，对吧？而且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来听听淼叔的看法吧。
3: 我觉得其实它这个估值可能也是因为跟特斯拉有一个对标吧，大家都知道这个马斯克那边对特斯拉的机器人就是 Optimus 擎天柱。也一直在推动，虽然说也没有对外公布过，就是这个特斯拉的这个擎天柱是估值多少，市场上有分析的可能是330到500亿的美元的这个估值，我们反推过来，其实跟小鹏这边的差不多，因为小鹏这边63亿美元嘛，而且但是两者共同特点都是，这刚才王鹏老师也说，就是车商造机器人，一方面是供应链和大模型 AI 的能力可以复用，另外一方面就是直接可以这个机器人进这个工厂去生产，有这个生产的需求。当然这个比较远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看，其实真正的机器人进工厂，这个前一段时间那个机器人大会，徐然也去现场了。就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特别明显的，就是大家都在让机器人干活。前几届的话，有的让它跑步，有的让它拳击，有的让它跳舞。都是这个娱乐行业，今年就全部是下场去大螺丝去了。每个展台基本机都在工厂里在干活，所以说你真说，如果说让能干活的机器人，无论小鹏还是特斯拉，都不是最前沿的那一个，或者说在工业深度上面，他们俩都不是最深的。我只能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资本市场的估值，大家很多时候不是那种就是真的是你。那个就是等比例的估，就是你占有多少我就给你估多少，那你这么估的话，语数一个只会跳舞或者运这么强的一个公司，2000多亿人民币是最高值4000多亿人民币的这个估值，这找谁说去，还目前都没有一个工业场景的语数。但是相比之下，工业场景的优必选也好，包括致远也好，都估值这个市值和估值远远不如它。所以在这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我们看到就是现在的很多时候都是看一个远期。就是大家各有各的这个想法，有些时候只要我看你有一个对标，我可能就给你很乐观，甚至是港股或者 A 股两者的估值逻辑都不一样。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具身智能没用，就我们上期节目有一次说了，说全世界对机器人最这个看不上的就中国人了，因为马路上都见得到
2: 了，看得太多了，
3: 对，马路上见到了，这有啥呀，都每次这个机器人干啥了，老外看机器人，我们机器人这个去挥拳这个跳舞一下就amazing，中国人啥，这啥呀，我们春晚看的比这都强，就是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对这个叙事这个逻辑反而习以为常，而这个外资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资本可能
0: 更
3: 需要来中国来去抢这个赛道这种程度，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现在当然也是好事儿，大家都有很多资本进入就是智能，就像我以前说的一样，比进元宇宙要好多了，元宇宙是看不见未来的投入，但无论是大模型还是具身智能，这个都是就是你现在投入将来这个积累会有非常好的回馈的一个赛道。
0: 对，
2: 我能理解，其实二位也就是说对小鹏的这个投后估值能够达到这么高，其实是有一些分歧的
3: 啊。我是保留意见的，对
2: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行业当中，有分歧其实就意味着有发展
0: 啊，就有希望。
2: 对，就或者是说它有很多可以博弈的空间吧。
0: 对，而且未来呢并不是那么虚无缥缈，现在呢这个有关具身智能到底在未来使用

0: 最典型的就是前一日子又有一个说自己有了个世界模型啊，能够非常物理的理解这个世界了。那有朝一日是不是这个机器人就可以真的不用我们去设计某些固定的程序，完完全全靠这个两只眼
1: 就通用了，
0: 对，
1: 有通用性了，
0: 靠一些这个触觉就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
1: 今天我们也开通了两种沟通方式，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呢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人的徐，跟我们一起来保持视频号的直播互动。最后我们打一个小隔断，然后进入到最后一个新闻的讨论当中。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最后一个小时段了，和大家聊最后一个小话题。
1: 哎，没错，那就是苹果呢，自2011年之后完成了一次关键权力的交接。我相信所有关注苹果这个企业的朋友，应该没有人不知道乔布斯，对吧？因为乔布斯天才在前，所以接替他岗位的这个人可以说真的是压力山大。
0: 对，
1: 15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马上呢，这个库克也要交棒了，交给谁呢？交棒给了在苹果工作了25年的硬件工程师高管，叫约翰·特努斯。而且呢，这个规划还不是说非常突然和仓促的，对于行业内的很多人士来说，就说这一场算是权力交接吧，实际上是经过了长期的规划的啊，才进行了这样的一个交接。而且呢，是把万亿市值的苹果交给了新任掌门人，而即将开始的北京时间9月10号的苹果新品的发布会，其实也是特努斯上任之后的第一场
0: 发布会，
1: 可以说是一个这面向全世界的一次考试啊！
3: 对，一公
1: 啊，
3: 一公
1: 、
0: 就是现在不停的彩排，
1: 第一次公演是吧？
0: 对对对，
1: 还得是秒数，
0: 不停的排练。
1: 而且你看，就是我觉得这样，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花2-3分钟，咱们盘点一下库克都干了啥事儿啊，两位也给点评一下啊。因为虽然说这15年的期间，咱也没少批评苹果，但是你从他的岗位，就人家毕竟是苹果的老板，对吧？
0: 销售的，
1: 他要负责给苹果的股东一份交代，这个交代怎么样？然后呢，咱们再聊聊留给特努斯这位老板的新的挑战是什么？
0: 对，时间还多不多啊？
1: 来，淼叔先请吧。
3: 就给苹果股东应该是非常完美的一份答卷啊，连巴菲特都认可的。这个现在已经是万亿市值的，
1: 巨头了
3: ，对啊。乔布斯去世到现在，那他这个市值增加了几十倍了，可能是。这方面是无话可说的啊，因为虽然这个创新比较少，但是守住了这个阵营。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中国有句话叫"足有功，宗有德"，啊，这个开国的这个人，这个你去把这些功劳去干下来，啊，守成的二代的什么这些，你就老老实实的去往前走就行了，休养生息，守住市场啊。可能商业竞争更残酷、更血腥，但是架不住苹果的这个占据的赛道太丰厚了，所以说即使不需要太多创新，库克就沿着这个以前的技术路径去走啊。当然我们要提到，就有这种特努斯这样的硬件人才去不断的去发挥苹果的这个硬件架构的优势，包括前不久这个特努斯他的这个他自己去主抓的这个 Mac Neo 啊，王鹏老师也买了，对吧？那就是对他的这个硬件的一种微调的创新，非常敏锐的意识到了市场的趋势，就推了一个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库克这么多年，我觉得就是在市值上面这个做的已经是非常完美了。
1: 来吧，王鹏老师，说说你的想法。
4: 我同意那个淼叔的观点啊。第一呢，就是苹果的股价呀、市值啊，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而且它是在过去其实盘子就不小的基础之上，依然维持了高速增长。
4: 是的，是的。第二呢，就是当时这个乔布斯他这个接棒过来，对吧？相当于做了一个这风格转换吧。乔布斯呢，相对来说比较个性化、比较激进，创新很多。他呢，更多的像淼叔说的守成之君，对吧？即使他的这个任期15年内有一些这个小遗憾，有些不完美，但总体来说呢，我觉得无论是说对市场，对于这个苹果的粉丝，还是说呢，对于他的这个股票的持有者来说呢，我觉得总体来说，这个 这个答卷呢还是相对不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4: 嗯
0: 嗯，其实库克在任的时候也做过一些创新，
4: 嗯，
0: 这些创新呢可能我们还记忆犹新啊，只能这么说。
4: 对，
0: 接下来呢，这个硬件作为主导的一个新的 CEO 上任，
1: 特努斯，
0: 对，可能会对这个苹果的硬件上的不断创新起到核心作用。
4: 嗯，
0: 另外呢，这库克也不是跑了啊，也不是退休了，他去了一个更这个专业更这个高层的岗位，继续呢这个为水果公司发光发热。
1: 嗯，就是在过渡，毕竟有一个过渡阶段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给股东的一个交代吧。
0: 对对对
1: 啊，留下最后一分多钟时间，我倒是觉得咱们除了要总结和这个盘点一下这个 Tim 库克都干了啥，其实要聊一聊特努斯面临的新的挑战。
0: 嗯，
1: 这话题也很值得聊。你比如说，苹果的 Siri 都发了多少年了，到现在其实还是不是特好用。咱们手机上的语音助手其实已经有挺多比这个 Siri 好用很多很多倍的了啊。
0: 嗯，
1: 这个苹果 AI 到底能不能平稳落地，折叠屏新品能不能上得来，
0: 对
1: 啊，是不是卖的那么贵。最后还有40秒，两位说说你们的观点。王鹏，
4: 你看原来这个被砍掉的这个自动驾驶，
1: 嗯，
4: 对吧，不知道这个硬件出身的领导来了能不能再给捡回来。
0: 嗯
1: 啊，哦，这个是啊。
0: 淼叔呢？
1: 啊，淼叔怎么看？
3: 嗯，最大的考验的确是在 AI， 因为它这个硬件上面现在这个体系，还是很完善的。而且作为硬件平台来说，就像我自己为了跑硬件，我专门还买的还卖给 Mini，
0: 嗯，
3: 也就是它作为硬件的AI 的平台来说，苹果
0: 足够强悍，
3: 还是够强。但是软件上面的确太软，整个团队可能100多个人都被挖走了，整个建制的被挖走，所以说在软件上面苹果现在考验比较大。
0: 也希望未来越来越好。还有这个几秒钟的时间，再一次感谢二位来到节目当中做客。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十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0: 时光聚会，
1: 在一起
0: 就是
1: 最好的。

0: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佳明，在节目一开始，你能先答应我个事儿吗？
0: 你先说什么事儿，我再决定答不答应你。
1: 今天咱俩都少说话行吗？
0: 啊，我每天都想少说话。今天我没问题，我听你的，我答应你。
1: 就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哈，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落下帷幕之后啊，就各类奖项它都有归属了。
0: 是。
1: 然后咱们这个聚会呢，又要邀请优秀的参赛选手做客聚会。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啊，就是我们本届大赛的季军张顺尧，来听听他的参赛的心路历程。顺尧呢，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德才兼备、秀外慧中的美女型智慧选手。
0: 哎呦，
1: 然后今天这个节目的时间我都觉得不是很够他展示，所以咱俩少说点行吗？
0: 我觉得太好了。
1: 来，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
0: 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尧，也是我们这一次比赛的季军
1: 啊！欢迎顺尧做客聚会哈！
0: 咱们姐妹局努力过后水到渠成，邀请到了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季军张顺尧，再次欢迎小张同学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虽然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但是我就觉得有着宾至如归、回家了一样的感觉。
1: 真的吗？跟这个地方有缘分是不是？
0: 就是一下就参与到咱们这个聚会当中来了。
1: 哎，对对对哈，来吧，回顾一下你的比赛经历历程吧。因为我们每年的主播大赛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但是对于最后的赛事结果呀，包括这个比赛过程当中选手本身的经历，可能大家还是很想听听你自己亲自讲的。
0: 我就先请顺尧来介绍这次比赛的赛制。听说就是初赛、跳级赛、复活赛、半决赛、决赛，这个环节还挺多的。
2: 我觉得这个是相当有说头了啊，拿我们东北话讲，真的就是跌宕起伏。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赛制吧。
1: 嗯，
2: 首先就是我们有各个赛区，例如说北京。例如说上海，例如说重庆、长春，这个赛区呢，我们可以参加跳级赛。跳级赛的选手如果成绩比较好，就可以直接晋级到半决赛或者决赛。当然了，如果跳级失败的话，可能我们就要从初赛再到复赛，再到半决赛，再到决赛，中间呢还要参加训练营，所以这个战线会拉得很长，从今年的5月份一直拉到就前两天刚刚比完赛，所以这一路还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1: 嗯，对于选手的这种应试的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大的。
2: 是的是的。
1: 嗯，然后这一次过程当中其实也涌现了很多优秀的选手嘛，既是伙伴也是对手啊，能拿到这个成绩，哎呀，实力不容小觑啊，妹妹，
2: 都是杀出来的。
1: 来吧，讲讲你这个拼杀的过程吧。
2: 好，其实因为我最终的这个成绩是季军嘛，是第三，但是其实我在最开始也报名了跳级赛，当时我其实还挺有信心的，觉得哎，好像报个跳级赛，前20%可以晋级，我觉得我是有这个自信的。
0: 我装个弹簧还不容易吗？对，
2: 哎呀，不敢不敢。但是偏偏就那么巧，我在参加咱们北京场的这个跳级赛的时候，一共晋级8个人，我是第9名。
1: 哦，
0: 哎呦。
2: 因为咱们这个出分的过程很刺激，你是能看到后面的选手一点点把这个分数打出来的，所以你就一直期待着啊，哎呀，能不能少打点少打点。开个玩笑。其实我是也有在关注我们后面选手的这些比赛嘛，就会看，哎呀，大家其实发挥的都很不错，然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长处，当然我自己也会在大家的这种发挥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短板，然后后面结果出来之后给我弹出那个通知，我就一下子有点心灰意冷了。其实
1: 哦，就是因为有一个预期，出了成绩之后又有落差，对于年纪轻轻的你来说真的是一个考验。
2: 哎，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今年也是开学研二了嘛，我觉得我也是一个不太小的年纪在这些参赛选手当中。
0: 对，
2: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一反思自己，一方面是有点不好意思。
1: 你反思出什么了？
2: 反思出来就是还是要脚踏实地的，不能投机取巧，还是要一板一眼的，咱们就是脚踏实地的去走下去。
1: 你把你的标准拉得更高一些了。
2: 确实。
0: 所以现在回头看来，跳级赛这个比赛的内容应该是整个比赛当中在您看来压力是比较大的，挑战难度比较大的一个比赛了吧？
2: 我觉得是最大的。为啥？因为 一开始跳接赛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选手跟你一起同台较量，所以大家都是一个很懵的状态去参加比赛，而且跳接赛相当刺激，它是唯一一个丝毫没有让你准备的时间的，所以真的很考验选手个人的综合能力以及你的即兴表达能力。
0: 我很好奇比的是什么呀？跳接赛
2: 比的是一个是一个一分钟的自我介绍，还有一个是他会给你一个题目，然后这个题目呢，你可以好像是一个三分钟的节目展示，但这个展示的形式很多，例如说直播带货、直播连线、即兴评述等等等等。所以你一听这个赛制就很那啥。然后在我们说完这个节目之后，评委老师会在现场随机再给你出一个类似的形式，让你立刻说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就是纯即兴，考验的就是纯纯的反应能力。
0: 你无从准备。
2: 是的，因为给你的时间，你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的这种形式都准备到，就是很考验我们过往的一些经历也好，或者真正的工作经历也好，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难度，很有难度的。
3: 你看这一次我们伙伴们把这个本次比赛的一些现场的照片发上来了哈。今年这大赛呢，也特意强调了是 AI 应用季哈，这跟以前咱们往年的比赛的倾向的方向会有比较大的不一样。那你在这个参赛过程当中，可能面对今年我们对于人才的更多的一些倾向的理解哈，会给你额外增加一些准备的工作量，或者说加深了你对于未来职业选择上的一些
0: 考量。
3: 对，
2: 我觉得会的。因为首先其实因为我上大学是21年，从23年开始，我就会发现无论是学校的课程还是我到媒体实习的这个过程，我都发现这个工作内容有很大的变化比如说都在向这个新媒体，像甚至这两年开始向 AI 方向发展了。所以自己因为也在筹备就业的过程当中，也会做一些准备。那这次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比赛当中，与其说是我为了比赛而准备，倒不如说是咱们这个大主播的比赛给了我一个能够直接对接媒体市场的这么一个机会。一下子可能我就要比没有参赛的同学一下子就多了一点点这种媒体市场的对接能力
3: 就是真实的接触了媒体，接触了我们受众市场的这种实感，它不再是纸上谈兵了。
2: 对，因为可能
0: 比赛推了你一把。
2: 对，因为可能在学校里我自己就真的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么多的东西，而且这个比赛也给了我们很多真正去实践的机会。
3: 看看，要不然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那含金量就是必须高，
0: 而且真的是紧跟着时代的潮流，紧跟着时代发展的节奏来进行方向的设定的。
3: 对哈，那个各位伙伴哈，欢迎大家来互动吧，说说那些努力之后做到的事儿。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季军张顺尧小张同学做客聚会哈。1528说，坚持锻炼身体，做适合自己的运动，每年体检，结果保持在正常范围之内，满意，继续努力。
0: 真的给您点个赞。
3: 对，
0: 然后我们还有这位叫做7758的朋友就说了，从小就喜欢游泳，从来就没间断过，努力坚持到现在，一直没有放弃。
3: 值得敬佩哈。汉克说，当初在前公司那会儿形成团队之后，想冲一个部门主管来着，没想到绩效审核过了，考试也过了，真让我当上了部门主管了。
0: 然后还是咱们聚会的开单王，
3: 对
0: 吧？
3: 对，就是我们大销冠嘛，是吧？没说今年这个开单情况怎么样。
0: 还没到年末呢，
3: 还等着呢，这是
0: 憋个大的。青春之光说，阅读的力量，每天一章节的阅读，一个月读完一本书。
3: 哇哦，真棒，
0: 坚持学习。
3: 那我们九月份的这个读书成果突击抽查，查上个月的时候您可不能不来呀。
0: 然后确实也该提醒我们，
3: 前后的文本不能不一致啊，朋友。
0: 每位同学也都要开始准备上个月都读了什么书啊。
3: RV 说哈，坚持每天运动，半年减重18斤。
0: 我们还有这位叫泽宁他哥的朋友就说了，提到努力的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的各种考试相关的内容，比如说中考、高考、考研、考教资之类的，这些事情拿出来就是说的多了，好像感觉越来越没意思。而对我自己的论文对于努力来说都是现在进行时因为正在准备可能毕业方面要有一些这个资质的一些考核，写论文还不足以说努力后做到的事儿。努力它是一个过程，水到渠成嘛。
3: 对，而且这个说的越来越多好像有点无趣，没有，很有趣。 您多讲多做，其实在自己的意识当中不断的形成这样的一个正念反馈嘛。
0: 因为我今天是为什么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哈，也是之前跟顺尧在沟通的过程当中也是总结了一下，因为顺尧不光是在这次比赛当中拿到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不光在北京台的比赛拿到优异成绩，在其他这个电视媒体当中也拿过不错的成绩，
3: 哎，
0: 还参加过很多那种大型运动会的大型的项目，
3: 就是人家的个人实战专业实战经历非常的丰富哈。而且像我们今年的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哈，人家只讲到了跳级赛的失败，大家可别忘了人家是今年主播大赛的季军呢，
0: 对呀，
3: 就是从那个第九名跳级赛的第九名，经历了什么过程能够最后在总决赛当中拿到了第三名的好成绩，奇吗？就是这种逆袭故事绝地反击的故事不是大家最喜欢的吗？昨天前两天咱那女选手绝地反击逆袭咱上热搜了，咱现在身边就有这么一个故事，不想听吗？进首歌曲回来，来行吗？
0: 沿海、
3: 哎，就这个扣，就这钩子留的怎么样？
0: 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咱们听别人唱，还有一个选择是听小张同学自己唱。
3: 这个我说了不算，
0: 这个我参考一下小张的意见呗。
2: 哎，师哥师姐压力都给到我了，我能不唱吗？
3: 哎，大方。
0: 哎你别说我们给你的压力，这是你自己选的才艺展示项目、啊、
3: 大方
0: 来，咱们先听吧，听完再请小张介绍吧，好吧？
3: 可以，
0: 来，
2: 给我一分钟的准备时间，我来看一下题词。
0: 才艺展示走起来，
3: 来。

0: 震撼，极其震撼。
1: 哎，就人家这个 flow 啊，非常有 balance。
0: 就是他能卡着拍，首先就已经足够震撼到我了哈，真的真的。然后那个嘴皮子那么溜，每个吐字都很清晰，我大概其都能听懂人家在唱什么。
1: 但是在我这儿的障碍就是，我能听懂他每一个字儿，但是连在一起什么意思我不懂。
0: 就像机关枪，他脱落完了。
1: 他里面提到了很多很多单词，我都不是很懂。完了。我要用上个世纪的梗，我 out 了。
0: 不，但我觉得其实里面有一些专业名词应该还挺熟悉的吧，
1: 是吧？
0: 听到跟播音有关的一些内容。
1: 哎，不是，咱先讲讲啊，那个小张，就是你这个水平可以啊，这个听起来很专业啊。
2: 还好了，仅仅是我们某个比赛的全国优秀奖而已了。
1: 真的吗？还有这个技能？
0: 之前一直问人家小张有没有什么才艺，
1: 啊，
0: 喜欢玩点什么，
1: 啊，
0: 人家都说啊我没有什么才艺，结果现在来个
1: 第三名。
0: 现在来个，哎，平时就是怎么就和这个说唱结缘的呢？
1: 对呀，
2: 说句实话，因为我身边有一个说唱深度爱好的同学，
1: 啊，
2: 天天在我旁边耳濡目染，然后这首歌也是他写的，
1: 啊，他给你染上了，
2: 对，就直接就是染上了，
1: 啊，
2: 就是一发不可收拾了
1: 啊。但是你入门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困难嘛，因为喜欢 rap 的朋友非常多。喜欢跟着能操作或者能表演，它中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巨大鸿沟的。对，你是怎么突破的？就这个让我们感觉你真是有点厉害。
2: 我觉得首先因为毕竟是这个播音专业的嘛，所以这个每天练早功啊，这嘴皮子还算是有一点点小溜的，所以在说一些这种快嘴说唱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门槛，再加上我本身东北人，活泼好动，可能是有点这种川渝的这种音乐血脉觉醒了，就比较喜欢上这个说唱了。当然现在呢，也已经隐退很多年了。这首歌也是两年之后再度拿出来唱，还是有一点点生疏，下次练好了再来上我们节目。
1: 那可太期待了哈，嘉宾，你想想，都是学播音的，都有嘴皮子溜基础，为什么人家出来是 rap， 咱出来是喊麦？
0: 不是，我就哎，
2: 要不然喊一段今天。
0: 一人我饮酒醉，这个我平时也是就是很震撼，
1: 略有涉猎，
0: 对，略有涉猎。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才艺展示的过程当中，可能还会有一些跟专业相关的一些内容，等待着小张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1: 你解读一下你刚才这个作品吧，对吧？
0: 对，让很多懂的朋友，哎，感觉到很亲切，然后不懂的朋友，哎，觉得好厉害啊。
2: 哦，因为其实说唱它跟脱口秀有一点点像，因为脱口秀大多说是冒犯的艺术嘛，希望你在这个脱口秀里面听到一些跟我有关的事儿。那说唱呢，其实也是就是讲个人故事或者个人经历的。这首播音说唱里面有很多我们熟知的梗，例如说上早功，像必各位师哥师姐肯定非常的清楚，早上起来牙都不刷，脸都没洗，在学校的边儿，
0: 哎，不能再往前说了，不能再，没有那么不堪，
2: 对吧？上早功的这个日子，
1: 啊，
2: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歌词里面有很多踢了七项的七将的七，哎，这也是我们非常熟知的绕口令。其实这个播音说唱的这首歌的歌名就像是这首歌的歌魂一样，就是讲述了我们每一个播音生从早练到晚，再加上找工作被社会压力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故事，我觉得就是既讲出了我们每个人的心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么一首歌，
1: 其实也是对过往的求学生涯的一种展示。
2: 是的，是的，
1: 啊，好啊，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如果喜欢的话哈，大家在聊天室鼓励鼓励我们小张好不好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季军张顺尧小张同学做客聚会，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留言。
0: 刚刚咱们其实提到了本次《你好大主播》2026的融媒体主播大赛，其实叫 AI 应用机。里面涉及到很多 AI 应用方面的内容，下半段呢咱们也请这个张顺尧小张同学来分享分享，就决赛当中哈，就有这方面内容的涉猎，而且听说一个人又当导演又当统筹又当主持人，策划了一个很完整很大的一个项目在舞台上展示，这些内容呢期待大家在下半段一起跟我们聚会当中的伙伴们一块来倾听小张的分享哈。今儿我们还有一互动话题，问问各位伙伴，就是说说那些您努力之后做到的事情。听一首，
1: 随您开心。
0: 来，贤子，沿海地带。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儿咱们是解闷局，努力过后水到渠成，邀请到的聚会伙伴是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的季军张顺尧。再次欢迎小张，给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顺尧，也是我们这次你好大主播的季军，很开心可以在这儿和大家用声音见面。
2: 哎，欢迎回来哈。来吧，那咱们接着讲讲你参赛过程。刚才不是说了吗，跳级赛人取前八，你弄了个第九，
0: 遗憾，有点遗憾。
1: 但最后你现在弄出个大赛的季军，这中间又有什么故事？
0: 其他选手说你演我。
1: 哎呀，这个过程吧，确实是有一点拿了这个爽剧剧本的这个嫌疑了。
0: 哦，真的是。哦，
1: 对，因为大家知道我是跳级赛第九，没有跳过去，但是我的复赛和半决赛都是第一名，进到决赛的。完了，我说到这儿，如果要是有参加选手听了，一定会在背后蛐蛐我。
2: 讲的是事实啊，可是。
1: 好，我确实因为复赛我们是要拍一个有关于北京的主题的新媒体短视频啊，其实拍视频是我的强项，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新媒体的账号，网络上也有几十万的粉丝。哎呀，说到这儿真是不好意思，惭愧哈。
2: 啊，这是你应得的。
1: 对，然后当时其实这段时间我自己的自媒体账号也进入到了一个停滞的阶段，但是恰好咱们这个比赛的主题就跟宣传北京有关啊，所以我就借着这么一个主题，也借着我自己账号停滞的这么一个阶段，就发布了一条有关于我送外卖的视频。
2: 哎，
1: 那这个视频发到网上直接就爆了，
2: 爆款出现了。
1: 对，就是好几千好几千的点赞，就是泼天的流量直接泼到了我的身上。然后也是凭借着这个视频的质量和数据吧，复赛就晋级了第一名。当然这个送外卖我是真的送了外卖，
2: 真的，
1: 而且在那天是38度的北京，我是中午11点出门，然后骑着我借我朋友那个大电动车，戴着头盔我就上路了。然后我记得当时是一共送了4单，连着送了4单，然后就直接中暑了。然后送了4单，赚了多少钱不说，我买了一杯某茶后，然后赚的钱都花没了，
0: 归零了。
1: 对，直接归零了。所以就是外卖小哥真的很辛苦。
2: 对，送4单也才是一杯奶茶钱。
1: 不到，
2: 不到，还不够，
0: 还得再搭一点。
1: 对，当然我就是在这个路上我也见证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人员，他们可能也是各行各业的人来送外卖做兼职做过渡期，然后体会到了他们的不容易，当然也体现了北京这个城市是很包容的，所以这个视频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就跳级的晋级到了我们的半决赛。到了半决赛，要我说咱们这个大主播的比赛非常的全面，半决赛是真的让我们落地去做项目。
2: 哦，真的做啊。
1: 对，我当时被分到了我们听听能成搭子计划的这个项目组。也是我们的老熟人了。当时是我们需要线下做地推，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项目，所以就发传单，然后去招揽录，也是我作为播音行业这么多年就是都没有接触到的一个领域，但事实上确实现在我们主持人要全能嘛，可能像姐刚刚也说过两天会到我们这个越野的这个现场，
2: 对吧，
1: 所以会拓展出很多技能，然后当时也是做了很多努力。我记得半决赛让我们写策划案，让我们写一个策划案，我交了5个策划案。
2: 哇，哎，就是你就感觉有个大坦克过来碾压来了。
1: 就是虽然咱们在这个项目方面经验没有那么足，但咱们尽量以量取胜。
2: 哎，其实量也是代表着经验的，
0: 这意味着想法思路是很多很丰富
1: 的
0: 嘛。
1: 是的，是
0: 的，
1: 对，确实这5个项目也不是很同质化，我是考验了各个维度，然后也做了测评，最后也是以这个成绩第一又跳到了这个决赛。
0: 哎，一听哈，这个新媒体短视频的制作，这个选题，这个巧思，包括后来通过努力设计了这么多项目，很有想法。这个第一，我觉得其实是实至名归的。虽然说我不是评委啊，但我觉得应该给人第一。
2: 就是不服不行。虽然小张他自己的描述非常谦虚哈，说觉得哎呀有点自夸嫌疑啊，是其他的这个比赛的朋友们可能会背后蛐蛐，但其实他自己非常清楚，他所有能拿到这样好名次的这些

0: 所谓的我们说是证据也好，还是说展示出来实力也好，那真的是他很多年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踏踏实实努力攒下来的成果。
1: 我觉得
0: 那个东西不是一宿就变出来一个爆款的视频，一宿就变出来一个这个五份的策划案。
1: 他
0: 不是，这是不是一个临阵磨枪的成果？
1: 特别认同你的说法，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拿到了一些成绩，我觉得大家要勇于去奖励自己，通过各种方式去奖励自己，去证明自己，哦哟，我有这个本事，我有这个实力，
0: 所以我们
1: 自信的堆积嘛。
0: 对，所以我们去年当时说这个你好大主播，我们当时访谈的系列主题策划，我们当时定名叫做我好。我是大主播，
1: 当然我第五名，我这都说多少年了，对吧？
0: 对，
1: 现在我还说，
0: 大大方方承认，咱就是很好，咱就是大主播，
1: 没错
0: 啊。
1: 好，
0: 咱把那些虚假的谦虚往后扔一扔啊！你都拿了第三名了，还不能自我肯定一下？那什么人才能自我肯定？
1: 现在不是谦虚的时候，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好，现在刚刚咱说了，这个通过自己的创意努力，已经进入到了半决赛了。
0: 对，
1: 下一步呢？还有啊，重头戏要来了，对吗？
0: 深吸两口气，
2: 下一步就是决赛了
0: 啊！
2: 这个其实说实话，半决赛和复赛吧，还有跳级赛，它多多少少跟我们这个专业还是有强相关的关系的。
1: 嗯、
2: 但是决赛它考验的就是一个人的多面性了。
1: 哦，
2: 其实我们决赛的考核内容是要给一个融媒体的项目做路演，大家可以联想一下平时雷军 他们做这种发布会
1: 啊，
2: 我们可能
1: OK,
2: 对、
1: 发布会，
2: 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发布会的演讲人，而且我们要成功的用我们的自己的项目去打动下面的投资方也好，还是我们台里的领导也好。
0: 哇，
2: 所以这个不单单是我们这个语言说的多么华丽、我多么漂亮能够去把它完成的，可能真的就是见真章了，
1: 你得靠谱才行。
2: 对呀、
1: 对
2: 呀、我不能凭空说，我说今天我拉了一个几亿的投资，那你说那大家也能看出来我到底是在胡说还是在说实话。所以就这个真的就是要考量各个维度了，
0: 光嘴上说不行，实力展示的东西也确实得遥遥领先才行。
2: 是的，
0: 嗯，
2: 所以当时因为我很幸运，咱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在咱们台实习过一段时间、其实是有一些项目经历的，所以做起来不会那么没抓手。那后面到了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也是结合了我自己平时新媒体的一些商务对接能力、所以两者相结合了一下，真的就缺一不可，然后完成了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完整而且很好落地的策划案。也受到了很多评委老师的喜欢和赞赏、在这里顺瑶也是惭愧惭愧惭愧啊！
0: 感谢老师们，谢
2: 谢，对，谢谢，非常感谢老师们的认可。其实我从跳级赛跳过来之后，没跳过来之后，我自己心里都有点小小的自卑，说实话带着这么一点情绪在的，
0: 肯定是有打击，
2: 肯定会有。
0: 对，
1: 不可能每个人像嘉宾一样没心没肺，对吧？不太可能。
0: 你也没有什么打击啊。
1: 哎呦，我第五名，当时我觉得还能更进一步呢。
0: 你不男生都第一了吗？你再变就只能是女
1: 生
0: 第一了。
1: 不是男生第一，前面还有四个女孩，不是吗？
0: 对呀、你要再想赢的话，你只能变女生。
1: 现在来这我就更自卑了，真是。
0: 那你也是男生第一了。
1: 对对，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的嘛，男生第一有可能是第三名嘛。
0: 不，咱来说那个小张哈，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你后面取得这个成绩，他光辉的那一面哈，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你越挫越勇的这一面，但是这个中间的转变，其实你是跳过了没有奖的，像你的跳级赛一样，你把它跳过去了。我们不仅知道了最后的结果，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这两种不一样的成绩，两种不一样的心态之下，它是如何完成衔接和转变的。
1: 而且其实最重要的是跳级赛不尽如人意，然后再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个拿两个第一，成绩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提升跃升，这个过程当中内心一定会有给自己加油鼓劲儿的过程吧。
2: 是的是的，其实我跳级赛当时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有点情绪绷不住了。那当时我还和朋友在外面聚会，他知道我跳级没过的事儿，安慰我一下，我还假装没事儿，但事实上我心里已经开始哭泣了。晚上一个人，当时想着跳级赛没过去，我也不打车了，坐地铁回家吧。一个人在地铁上默默的流眼泪，一边擦眼泪一边回我导师的消息，我说老师我跳级赛没过，然后老师就说我觉得很正常呀。我当时怎么想，哎，我没过你怎么觉得我正常，我有点伤心了。
1: 比赛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2: 对呀、比赛前你不是说我肯定行吗？他说我觉得也是对你那场历练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你一定要看清楚赛况，看看对自己有没有利。结果我一翻发现确实好像是我自己擅长的一部分，我就觉得他只是跳级赛，他可能证明我这个能力有点弱，但不代表我另外一个能力不太行。所以我当时在晚上回家哭了一阵，然后抹干鼻涕之后，我就 开始跟豆包研究这个比赛赛况
0: 啊。不是，你就哭了一会儿，然后立刻就投入作战模式了。
2: 因为对，因为我们赛程还挺紧的，没有时间让我过多的把情绪浪费到哭泣身上。我就赶紧说豆包豆包快帮我们休息一下，因为要跟 AI 相关嘛，所以其实用这种 AI 软件也是让我们很快的分析赛况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0: 本来就是 AI 应用机，你得应用 AI 才行。
2: 对，是的是的。然后就擦干眼泪就开始琢磨。对，然后
1: 他说风雨中继续，
2: 这点痛算是擦干泪，不要问为什么。
1: 对，然后开始跟人工智能就开始商量起来了，
0: 对，就开始干上了，就跟前面的那个痛苦的情绪、失败的那个阴影当中出来，然后立刻就开始干上活了。
2: 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心态的转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是哭。
0: 哭，
2: 对，其实哭它是很释放压力的，
0: 是，
2: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太过于抑制自己的情绪了，就像现在可能开开心心的，可能一会儿有什么事儿把自己打倒了，就大哭一场，
0: 就是正视自己的感受，然后这个感受带出来的这个情绪，你是允许它存在的，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只是不沉溺其中，
2: 对的，对的，而且哭是最快解决问题的方式，比你出去什么大吃一顿啊，什么什么，你大吃一顿，你路上堵车，你还自己闹心呢，那你要是把这个情绪直接释放出来，找个没人的地方抹两把泪，一下子你就会觉得豁然开朗了，哎，这都不算事儿，嗨，毕业论文还没写呢，这都不算事儿。
0: 我理解小张说的，他说哭是最快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事件层面上说哭一把，然后方案就出来了，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哭一把之后，你能立刻的从情绪当中出来，找到去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能让你瞬间从那个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切割，就是它是一个流淌的出口嘛。
1: 吃一顿还得花钱，你像这样，我能吃的都吃多了，花的多，那就更闹心了。
0: 说的太对了，
1: 继续。
2: 啊，
1: 到然后就开始跟人工智能
0: 都开始干活了吗？
2: 就开始干活了，干活着干活着，我觉得首先拍这个跟北京相关的主题，其实有很多展现的面，但怎么样的面能够真正的打动人，让人想看，而且还能让评委想看，还和我们台里真正需要的新媒体短视频强相关所以那天我就突然想到送外卖这么一个主题，我觉得。首先我是个小女孩，我那时候90斤啊，
0: 你现在看起来也很纤细的，
2: 拿了奖之后大吃两顿胖了，这两天我就开始送外卖，我就记得因为我们要送那个外卖的路段还是要过天桥的我一个人扛着那个大自行那个电动车就呜呜呜往上骑，然后又骑不动有小哥又得推又帮我啥的，就可感动，当时其实他推我那一下我就知道这个视频有了因为可能我本身想要展现的是我们北京对于这种外卖平台或者是骑手很友好但是真正的当外卖骑手小哥愿意帮助我那一刻
0: 有了别的新的东西了，
2: 利益就有了，因为它不光光是城市层面更是城市的人文关怀层面了，
0: 对，
2: 所以
0: 温度的东西就上来了，
2: 是的是的，这也正好就是扣题了相当于，所以哎呀这个视频发上去了，我的评委也都很喜欢然后观众也很喜欢，慢慢的就晋级了，所以就是一个心态转变的过程当然了拿了第一我也没有继续就小孔雀飘飘然了我
0: 因为后面还有比赛，
2: 对，因为后面还有比赛，因为它只是一半，
0: 你不满足目前这个成绩的
2: 我觉得当时没想着给自己太大压力，觉得哎我是第一我下个又不是第一岂不是丢人，我当时想的就是我都第九过了之后只要比九好就都可以，就都可以接受所以就这么一步一步慢慢的来嘛
0: 就是他在讲他参赛的过程当中这个自己心路历程的变化，其实大家会看到小张同学在参赛过程当中的成长变化我们见证了这样的一个初出茅庐从校园当中还没有毕业然后在社会当中进行浅试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姑娘面对未来的职业的选择，面对当下行业的一些竞争变化，她真实的反应怎么样，把这个反应和自己曾经以往所学的专业知识这些技能进行结合，在这过程当中还能不断的吸取养分，获得再次前行的这种信心和动力，这就是小张今天教给我们的故事。
1: 其实作为一个读研究正在读研究生的一个同学来讲，
0: 你不说还写毕业论文呢吗？
1: 对啊，这个在学校里学的一些内容和知识跟一线，就是如果从客观来讲用的内容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但是内心的调整可能才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的点，学生的心态和在工作当中职场人的心态可能还真的不太一样，一次比赛
0: 这事师哥有发言权的，
1: 哎呀这也是被锤炼了一下啊才会有这样的变化，我觉得这可能是就是小张对于自己来说一个成长的一个体现，
0: 对，
1: 对吧？
0: 哎，真的啊，就是我盯着小张看半天，然后呢记住了这张年轻的脸，我再回头一看佳明这个嫩弟怎么看起来这么沧桑的，哎，真的是不一样哈，人家年轻的一个气质真不一样，
1: 要不锤炼呢，这得锤炼人呢那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得来说一说未来的计划和打算了，拿到了这个非常优异的成绩 然后呢，现在这个学业也正在按部就班的推进，
0: 终于可以踏实的写论文
1: 了，终于可以再多吃两顿好的了。未来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0: 对，
2: 未来的话，我觉得首先我先分析一下我的曾经的同学们吧。
0: 好啊，
2: 大家可能就是干的工作五花八门的，然后有人从媒体行业里离开，有人又进来，有人又拓展新的行业，
0: 还有人继续念书。
2: 是的，还有人在继续读博。我的天哪，好羡慕。对，我自己的打算就是，我还是很想继续在媒体行业里面做的，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从小的梦想，梦的种子虽然慢慢的发芽，发的有的时候也东倒西歪，但是它都是在向上生长的。所以我还是很想就是回归媒体行业，因为根在这儿，我的心在这儿。
0: 明白。
2: 对，如果让我干别的，我觉得哎还是有点
1: 差点意思，
2: 差点意思，尤其是现在坐在这个台上，然后面前又是前辈师哥师姐，然后我面前有话筒，我一下子那种职业的荣耀感就上来了。
0: 对，对于广播电视事业还是有自己的这种热爱和执着的哈。
2: 是的，而且我其实下面放了手机在同步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些评论，我就看到哎呦，听众朋友们跟我们一起互动，哎呀，好感动，好感动，
0: 都是真实的、实时的大家
2: 的
0: 反馈哈。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看到大家夸我漂亮了，谢谢，可以多夸。
0: 然后还大家还夸佳明眼里有光。

0: 说在这个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当中能有一些
1: 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对，然后作为，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计划不如变化快，时代也在迅速变化。像我们今年比赛跟以往的那个要求啊方向，它都会有比较大变化。那如果比方说到时候又冒出了一个新的机遇，可能跟你原来的设想完全不一样，你可能会面临抉择啊。这个准备你做好了吗？我现在不问你答案，就是这个心理准备你做了吗？
1: 做好再拿一次第九的准备了吗？
0: 师哥还是师哥，真狠啊！师姐都不忍心下手，你真的太凶了。
1: 我常年第十，我其实还是很收着说的。
2: 没事，师哥，我做好拿第五的准备了。
0: 棒，这就够了，妹妹。
1: 对，我觉得人对自己其实要客观的看待。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内心的那团火苗不能让它熄灭。
2: 是的，
0: 没错啊。
1: 第五也坐这儿了，反正
0: 就是小张现在呈现出来的这样朝气蓬勃。

0: 如果小张做好了拿第九的准备，那就意味着未来很有可能再拿几次第一。
1: 对，轻松把第五踩在脚下。别当第二，当第二吧，师哥当第一。
0: 不，咱不讲，咱不讲这个啊，咱没有那个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觉得呢，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
1: 啊，
0: 接近尾声了，
1: 对，
0: 非常高兴通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听到了咱们广播这边的新势力、新声音。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在期待，从现在开始期待未来的某一个平台，未来咱这边的某一个节目，可能就会跟这个小张老师有新的邂逅。
1: 当然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要把这些听众的一些内容同步给小张哈。0821说加油，希望以后能在广电的媒体上看到你。我也是个00后，为你加油，
0: 哎、
1: 小张加油，
0: 真好。
1: 泽宁大哥说，总而言之，螺旋式上升，曲折是前进嘛，方向就是前进，
0: 没错，
1: 前进，
0: 前进。今天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张春瑶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1: 我是王哥，
0: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十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生命是一次旅行，音乐也是一路的风景。蓝调北京

北京秋天的黄昏，来自小柯的一首老歌，又是蓝调北京的时间了。春晓在这里和你一起潜入深蓝。今天想要邀你一起来听的呢，是城市民谣。这个在音乐很繁多的分类当中，根本就没有城市民谣这一说。可是当校园民谣的歌手慢慢的进入社会，乡村民谣的歌手慢慢的进入城市，他们口中歌唱的也许不再仅仅止于青青校园的那些莘莘学子，也不再是故野乡村和村里的那些姑娘，他们在忙碌的城市当中也要弹奏，也要歌唱，他们所唱到的更多的是忙碌城市里的众生相。他们把吉他带到了酒吧、咖啡馆、地下通道和广场，他们在这座城市里仍然是唱秋去冬来，人情冷暖。

民谣其实是来自民间的声音，而这些声音来自于城市，当然也就拥有了独特的城市属性。正好像当年的林志炫以高亢的嗓音唱着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 一句话就唱出了都市情感的迷惘。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认错当中的歌词。那个时候的林志炫呢，跟李琦还在合作，他们叫尤克里林。现在越来越多的创作人用手中的吉他创作的旋律，唱着更多的城市里发生的人和事，情和爱。正因为他们热爱生活，热爱歌唱，也热爱这座生活的城市，歌唱的城市就从这里一往情深。

陈小霞有一首非常好听的闽南话歌曲叫《异乡的雨》。当田园被开发商的一座座高楼取代，当村庄变成小区，不知道这样的城市是该悲伤还是应该歌唱呢？罗大佑的《鹿港小镇》里面也撕心裂肺地唱过，都市里没有我当初的梦想，这是一份游子的乡愁，还是一座城市的现代化感叹呢？

一座城市，一首歌，一座城池，一汪水。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城市和我们息息相关，这是我们栖息的地方，它承载人们的喜怒哀乐，见证城市人们的生活。老狼，一个北京人在北京。的生门回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谁又不是匆匆的过客？城市坐落在那里，却也随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不断改变，改变。城市承载着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人们也建设着这座他们生活的城市。没有人是孤单的，不过是相交的那一点，有的近一些，有的远些。一座来自崔月文。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易碎品是伍思凯带来的有一点爵士小调的城市民谣，也带我们在广告之后回到了蓝调北京。我是春晓，继续在这里呢和你分享一份音乐的心情。每座城市都有它很迷人的地方，每座城市呢也都拥有它很独特的回忆。一座城市一首歌，或许你去过，或许你曾经听过，这些旋律和风景在他们这座城市里是掀起过小小的涟漪的，思绪也就跟着旋律一起飞到了那个

城市是梦想者的天堂，因为这里充满了机遇。如果你有幸成为城市里的主人，你也许会找到属于你的风景。如果你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别忘记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一个温暖的房间，曾经为你点亮一盏借住的温暖的灯。

民谣歌手最普通的形象就是抱着吉他在阳光下歌唱，歌唱城市里的情绪，歌唱城市里的年岁变迁，也唱着城市里的情感围城。他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歌者。民谣者也许不是什么万人瞩目的大明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音乐家，他就是这座城市的旁观者和参与者，用音乐表达，

0: 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一转眼呢，我们今天分享的城市民谣的音乐旅程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带来阿牛的这首你还好吗，我是春晓，这里是蓝调北京，和你相约明天节目更多好音乐中再会。
1: 那一年一直到深夜，
0: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十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

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 2026年 每周五、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

0: 就是一定要把您的音先正了，因为全国各地来的嘛，有湖南的，对，有四川的，对，都来了之后，您得把那个音不能是四川英语或者湖南英语最后教给学生，所以我们第一个月不干别的。
1: 那您班应该没有东北人。要不然都挣不了这个音了
2: 啊！那估计也没有这个印度朋友。
0: 那是，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练的教材，简单的都超乎您的想象，就是用新概念，而且新概念二，大学生用新概念二里，当然这是二十多年前了，相当于。然后我就印象里那时候呢，我们会用汉语拼音去标，但是我使的方法不是汉语拼音的那个拼读啊，咱使的汉语拼音里边的语调。
2: 那不是咱们都干过吗？就是拿这汉语拼音标吗？
0: 他就相当于
1: 我现在也这样，
0: 相当于是啊啊啊啊，用这个去标它去。所以您看，如果新概念二的第一课，您要标完以后，把这个音调加进去以后，再把所有的字都咬正的话，它就会成 Last week I went to a theater。
1: 啊，
0: 就会成为这样，
1: 就是英语听力里边的那种。
0: 对 ，went 就是 went to， 本应该是 went to 去嘛，然后我就给它念成 went to a theater， 就会有这种抑扬顿挫，去一个影剧院嘛。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您看我现在在高三嘛，高三现在有听口考试，原来学生都不说口语的，原来只是听力，现在加口语了，我们就得给他盯这个音。

0: 刚才一样的话，您要用京片子英语念上就不一样了。
1: 那吞音应该挺严重，
0: 没有，就完全没有吞音了。
2: 哎，顽图，
0: 对，类似于 last week， week， 他得把这咔的特别强调。I went to a theater， 得就是这样，
2: 哎，
0: 对，所以那就不行了。所以您就把它音调先给正过来。有的好了，有这个好的音调以后，学生就会觉得我说出的英语漂亮了，好听了，
2: 嗯，
0: 我也就有自信了，
2: 对，正宗了，哎，就敢张口了，
0: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这样。所以就是说，第一个是要把自己的口语得打造好了，
2: 嗯，
0: 第二一个呢就是背单词了，
1: 嗯，
0: 这就是最最可怕的，
1: 太头疼，
0: 太头疼了，
2: 嗯，
0: 我们原来也是很头疼，那怎么办？把单词编成故事啊，或者比如说今天就学了七八个单词，您把这七八个单词给我编成一个，给它编成一个小故事，自个儿编，哎，说拿班里某个同学开玩笑，用他写几句话也行，他会有兴趣，
2: 嗯，
0: 或者俩人合作，你们俩编一个，或者一边画一边编都可以，哎，
2: 嗯，
0: 但是我们会跟他说不用着急，千万别着急，说一天背一百个，那个那其实也能，但是不太现实，
2: 嗯，
0: 为什么呢？您背完第二天就忘了，差不多是这样。
2: 要不然能一直 abandon 吗？
0: 对呀，啊，对，所以就是对 abandon 第一个词儿，所以就让他一点一点的循序渐进的把这点词巩固。那当然，现在其实招就更多了，
2: 嗯，
0: 尤其我们现在有这 AI 工具助力了，
2: 嗯，
0: 会让他自己去把所有单词提取出来 ，AI 又能有时候或者词电子词典都能帮您读，
2: 嗯，
0: 所以现在学外语那真是条件比我们学那会儿强太多了。所以各种多元化的东西都可以有，包括给学生看一些纪录片啊，或者给他去看一些动画视频啊等等，这都是非常管用的。
1: 嗯，可能很多家长都觉得说，这个孩子们以前呢在学英语的时候呢都是哑巴英语，
0: 哑巴英语
1: 是吧，
0: 嗯？
1: 就觉得我们可能考试的时候笔试都还好，
0: 嗯，对。
1: 但是呢，好像一出国之后，
2: 这个他不照着那英语书跟我对话，我就张不开嘴。
0: 对， 对，
1: 对，
0: 就是这情况。因为您在出国以后，您要跟外国人去交流，其实您脑子里是这么想的，就是预设出课文来。
2: 嗯，对
0: 啊，对，上酒店就比如说上那个餐馆点餐啊，点餐的句型大概都有哪些，
2: 嗯，
0: 我说一句，然后他突然说了一句我听不懂的，
1: 塔登，
2: 嗯，
0: 那就只能是这样了。对，所以我有一次，我因为我学英语，我想用别的语言去试一把，我就想用韩语去试，学了几句韩语，到韩国以后，
2: 嗯，
0: 我媳妇儿说你帮我问洗手间在哪儿，我说那行，我会韩语，我帮你问去，
1: 嗯，
0: 我就想用韩语问，我就说好京西嫩我的意思没告，就这句，嗯，
1: 那边
0: 厕所在哪儿，不不，那倒没有，那还真是一韩国人。然后其实预想呢，他就应该说这边那边，就韩语这几个词儿都会，
1: 嗯，
0: 但是他说突然说出了一句大概长。

所以这一下您就能体会到，就是比如说学英语的人，他到国外，他的这种语境的假设，万一那边说了一句我接不上来的，这事儿就比较尴尬。咱中国人又内向，所以这一接不上来，

0: 遇到很内向的人，想让他们多跟您交流，这个您会怎么办？
1: 确实很难，当然只能是用您的激情去影响他。
2: 就您可能说了一句话，或者是几句话，
1: 对、
3: No，
1: 真不说对，就跟您看那疯狂动物城里边您说半天那真的没什么反应，那也没办法，那只能是一天一天磨，哎，直到磨到他愿意跟您说了。那当然也有的，我说实话凭我能力可能磨三年最后也磨得说不出几句来的，那也是真没办法。
0: 但是其实有的一些学生他真的是内向，但是他的内心其实对您是很感激的、
1: 内心
0: 他们知道谁
1: 对
0: 谁好。
1: 对
0: 对
1: 对，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是您要看自己的方法了，比如说他要是真内向的话，他愿不愿意写出来呢？
0: 哦，
1: 哎，所以愿不愿意咱们笔谈？就是我给你写个条，
2: 成为笔友，
1: 对，成为笔友。
0: 老师，咱们对歌吧。
1: 对对对，就是这样。对，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吧。您看，包括我们隔壁教语文的语文老师都有招，为什么呢？古诗词孩子不爱背吗？
0: 嗯，
1: 把流行歌曲套上。
0: 哦，
1: 你把古诗词唱出来，那不就有时候愿意背了吗？就是这样，所以就是等于是老师们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那真是就跟地道战里边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就是这个感觉。
0: 杨老师还特别喜欢带家人一块全世界到处去走，
1: 啊、对对，四处转转。
0: 对，刚我们从国外回来嘛，
1: 对对对，
0: 其实特别有趣的是，有一次我就跟杨老师说，我说，哎呀，那家里人跟您出去省事儿了，不用翻译了，这沟通上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人工翻译器，
1: 人工翻译器。
0: 更智能，哎、杨老师说不，他们家翻译的是他儿子。
1: 我让我儿子，让我儿子，
2: 我也得去看去哪儿。
1: 语言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您要真说不明白，
0: 嗯，
1: 比划比划，有时候也管事儿。所以我就相信这一点，就哪怕我儿子当时是六年级刚毕业，小学再怎么着学过点英语，那点儿基本的绘画场景还会有一些的。所以我跟他想的办法，那时候那年我们带他是去澳洲。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头去印了100张咱们中国风景的明信片，
0: 嗯，
1: 背面呢就用英文把这地方是什么给他写出来，比如说天坛啊，比如说故宫啊，都给他写出来，这就相当于孩子那儿有提示词了，我知道这用英文怎么说。比如说到餐馆吃完饭了，我说来，这张卡片你送给那服务员小哥哥小姐姐，你欢迎他以后来中国玩
0: 啊！我以为 discount
1: 那没有，让他去干这个。所以其实呢，他就要想了，这时候你要组织语言，第一我怎么去问候，第二我怎么去把这个景色或者这个地方跟他说明这是什么地儿，
0: 哦，
1: 第三那就是固定句型了，就 welcome to China， 就这种类似的。对对对，所以把这几句话交给他，
0: 嗯，
1: 只要第一道关过了，后边就好办了。
0: 嗯，
1: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这么着过来的。我是上初一那一年，我们那时候学英语晚，
0: 嗯，
1: 四年级才接触英语。我上小学可不爱学英语了，因为我们那时候英语课就是老师把课文布置来背吧，老师就往前面一坐，一个一个拿着书找他背去。
0: 对，
1: 那三年太可怕了。
0: 我也记得什么完形填空要背诵啊，
1: 对对对，
0: 好痛苦。
1: 哎，但是到了初中就不一样了。初中我们那老师啊，当时学校给我们配置了一个外教。
0: 哦，
1: 哎，老师说外教第一次来，咱们得找一个敢跟他说话的呀。
0: 嗯，
1: 你这个长得还行，挺高的。
0: 嗯，
1: 你又壮，我觉得你应该
0: 说错也扛揍。
1: 对，也扛揍，你来得了，得就把我给提拉上去了。
0: 哦，
1: 所以我当时也非常紧张，我说不会说怎么办？这个那没事，老师说我帮你想办法，有几个句型什么之类的，教教你。
0: 嗯，
1: 我就第一个上去了，跟他去说了。我觉得就那道门只要一开，后边就都好办了。所以这之后的场景就是每天中午把这老爷子都叫出来聊天练口语。
0: 嗯，
1: 我觉得我大概其实就是从那时候练出来的。所以我觉得练我们家孩子我也想这么练。
0: 嗯，
1: 哎，所以就是拿卡片让他去说去，甭管商场里啊，餐厅里啊，哪怕路上有时候一块搭伴走的人都可以去说一说。
2: 嗯，我突然想到了那会儿我们上初中的时候呢，我们英语老师呢，给我们结交了好多这种外国的小朋友，成为笔友。
0: 哦，对
1: 对 ，pen friends 或 pen pal 叫。
2: 对，那会儿呢，就是要你呢用英文的给他们写信，
1: 对，
2: 完了之后呢，由那个英语老师统一发。过了一段时间呢，老师又统一又收到了，又分发给我们每一个同学。
1: 是是是，
0: 嗯，
2: 就到现在我都认为可能是那个老师
1: 自个儿写的。
0: 老师下了班熬夜回信。
1: 假如你是李华，
2: 对对对，
1: 这种。
0: 但是就各有奇招。
1: 对，
0: 而且英语本身就是一个，就像您说的，它其实更工具的属性会更强。

尤其是历史书，尤其现在也爱看一些，比如二十四史，有的时候也会看。原来还费点劲，因为毕竟这跨专业跨的有点大，它是古文，然后又是中文，我学外语的。现在有这 AI 助力了，有的时候这篇真要是有几句看不懂，拍照一翻译，或者翻译成白话文，就能懂得更多了。所以现在更爱读这些书了。所以读书其实我是感觉，有的时候能让我得到放松。然后真正开始把这事儿做的比较专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2014年调到北京五中以后。这事儿其实挺感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我是在一朋友家看到了一份北京晚报。这北京晚报我看到里边有一个板块专门讲北京历史，我就觉得我大概其也应该能写一写，所以就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情或者心态，给这个编辑发了封邮件。结果真的没想到，这编辑回信，他因为问我，我

0: 对历史啊或者对文化的一个最基本的框架。
1: 嗯，
0: 再有后来就是到了咱们台里去做节目，这又是一个跨越。为什么呢？我会觉得做节目跟写文章完全不一样。你写文章满满的一个版搁到节目里可能20分钟就说完了，
2: 对，
0: 您会觉得就没得说了，
2: 积累的还不够。
0: 对对对，积累的远远不够，所以那就继续积累。所以就是不断的买书，不断的读，不断的做笔记。然后那时候刚就是刚和这个咱们台里合作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怕讲错，每次做节目

0: 放松的一个方式，真的是这样。然后有的时候您比如说为了做节目或者为了写文章，那比如说今天周六周日了，我就愿意找一些地儿逛逛去。
1: 嗯，
0: 然后每逛一个地儿，我逛完以后都是行了，一篇文章出来了，我感觉脑海里已经有提纲了，就是这样。
1: 嗯，
0: 这让人听着好像感觉不太不可思议有点，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其实说实话，我最想干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

0: 我又重新的认识了您，
1: 是
0: 很多职业之外的一些热爱，也来自于可能书籍呀，也来自于出去出走世界、行走世界、看见世界的经历。三尺讲台深耕教学，博览历史，沉淀内心，步履山河，丰盈眼界。杨老师用自己的亲身

0: 高热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4: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5: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相信不少朋友上中学的时候都背过辛弃疾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0: 说要记得亡国奴是最苦的，我们总归会打回来的。在我们那个七八岁的孩子的心里头，第一次出现了这么大的字眼，做中国人要有志气，不能够做亡国奴。
1: 学校关闭之后，于毅家踏上了艰辛的逃难之路。好不容易熬到日寇投降，于毅回到家乡，考入了镇江中学。他至今仍然记得学校的校训，一切为民族。在这所学校里，于一同样经历了令他难忘的课堂时光。他至今仍然记得老师教授陈情表的情形。
0: 他说，注意这个字读穷，大家要看清楚，这个下面不是一撇，是一竖，笔直笔直的。他在黑板上就写了一个大字，穷，笔直笔直的。记得再穷脊梁骨要硬。他教的是自行自赢，给我们撒播的是做人的道理。我们今天讲，我们上课对吧，要有德乐，这不就是德乐吗？
1: 这些优秀的老师在于一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18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教育系，不仅是因为教育系免学费生活费，在经济上负担比较小，也是因为于一心中涌现出了对教育的如火热情。1951年，新中国成立2年之后，于一大学即将毕业。当时大学生毕业之后，工作是包分配的。在毕业前一个月，上海所有的大学生就被集中到了上海交大学习，女生们就集中住在图书馆里，地上

对这位半路出家的语文教师拍案称赞道：“于毅教授简直着了魔了。”作为老师，不光是自己的本领要过硬，和学生的沟通交流也一样重要。对此，于毅会怎么下功夫呢？于毅自己曾说，不要随便讲学生不好，我教了一辈子，真的觉得没有不好的学生，难道是他带的都是传说中的尖子班、火箭班吗？其实恰恰相反，于毅带过许多被视为后进的班级，也接触过很多令家长老师头疼不已的学生。比如他教过一位男生，这孩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属于妥妥的问题学生，逃学、偷窃、打群架，没有不干的，在学校里也吃过处分。面对这么一个不省心的孩子，家长的教育也十分简单。

0: 我们两个人都要共同教育他。这教育要从哪里抓起呢？咱们来听听于一自己是怎么说的。
1: 他本质并不坏呀，那个时候喜欢上半导体，那我就根据他这个爱好买半导体弄到家里来帮他抓，他就等于我的孩子一样跟我一套去上。那个时候大家经济都比较紧张啊，买荤菜都要给他吃，你都是将心之心啊。
0: 就这样，小孩在于一家住了大概个把月，情绪行为都慢慢好转，跟父亲的关系也有所缓和。

那年结婚才第一次穿上了属于自己的皮鞋。您说说，上学的时候遇见这么好的一位老师，这学生能不用心钻研学问吗？于一带过七七届两个毕业班，他接手的时候学生们底子薄弱，然而等到高考的时候，这群孩子竟然100%考取了大学，其中光是考上于一的母校复旦大学的就有足足9个。这个成绩放到今天也足够让许多家长惊掉下巴，更甭提是在那个大学生都是稀罕物的年代了。1978年，于一因为工作突出被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更是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的校长。在学校里，于一特别注重劳动教育。上海第二师范学校一共120几亩地，却没有一个清洁工。他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呢？

于一认为，师范学校的学生以后出去了，八成都要当老师。如果自己没有养成劳动的习惯，那将来怎么培养学生？因此，于一规定，师范学校20几个班轮流打扫校园卫生，而且作为校长，他以身作则，自己打扫的地方随时开放给大家检查。有一回，于一看到食堂里的泔水桶飘满了剩菜剩饭，十分的痛心，二话不说就去伙房拿了个脸盆，用手把包子大块大块的饭捞了出来，端着盆一个个教室展示给学生们看，告诫大家不能浪费粮食，如果吃不下可以少打。一个校长抱着泔水桶里捞出来的东西，一个教室一个教室的走，这比任何语言都更加震撼学生们的心灵。有人说，他们第一次见到于校长这么激动，此后节约的

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九号夜间到十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十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就是后来啊改变中国命运的毛泽东。那这位老师是谁呢？青年毛泽东为什么常去他们家请教呢？在北京最困难的时候，这位老师给了他怎样的温暖呢？更令人动容的是，在白色恐怖下，这位老师冒着生命危险将毛泽东写给他的书信和革命文献珍藏了30多年。1948年，国民党让他去台湾，他却断然拒绝，说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伟人类。这位伟人

0: 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与青年毛泽东亦师亦友的李锦熙先生，1918年和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经两次来到北京。在他暂居北京的时候，

一位名叫李锦熙的23岁年轻人，来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员。李锦熙啊，是湖南湘潭人，1890年2月2日出生，他学识渊博，刚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不久，来学校没几天，他就发现课堂上多了一位沉静的高个青年。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字润之，是湖南湘潭韶山人。那一年呢，毛泽东

教学当中，李锦熙就发现这个穿着朴素的高个青年有种啊不同同龄人的沉稳和安静。课间休息时，大多数男同学啊都凑在一块啊打闹玩耍，但这个高个青年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或者大树下阅读思考。有一天，毛泽东拿着一篇自己写的《商鞅喜慕立信论》找到李锦熙，说：“李先生，这是我以前写的文章，请您呢多多指教。”毛泽东呢接着说：“我知道您也是湖南湘潭人，我叫毛润之，老家是韶山的，我们呀是同乡。”说完，毛泽东猛地一弯腰，朝李锦熙深深鞠了一个躬，就走了。李锦熙读完那篇文章，非常欣赏毛泽东的才华，从此呢，两人开始了长达60多年的交往。在长沙期间，毛泽东与李锦熙过从甚密，二人是推心置腹啊，无所不谈。李锦熙在日记中常常谈到毛泽东。1915年4月至8月的日记，就有19天记载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据日记记载，他们交谈。

总是静思观察。又说，那个时候毛泽东啊，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呢，不时就流露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毛泽东对李锦熙的印象也很好，认为李锦熙比自己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因而乐于向他讨教。在公开场合，毛泽东称李锦熙为先生，私下里呢，两人却以兄弟相称。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3岁，两人名为师生，实为挚友，时常在一起议论时政，研究学问。毛泽东后来在信中写道，生平不见良师友，得无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1915年，李锦熙应教育部之聘，离开长沙前往北京工作。行前2天，毛泽东从王继范、萧子升等人前去送行，一一惜别。那天，李锦熙日记中留下了谈学颇久的记载。分别之后呢，两人啊虽相隔千里，但仍是鸿雁往来，音讯不断。李锦熙于1917年4月16日自北京回到长沙，4月23日和毛泽东会晤，谈论为学之道。5月15日返回北京。8月23日，毛泽东给李锦熙写了一封2500多字的长信，表达了省城一面后的思念，谦称啊，帝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啊，将胸中所见陈求直达。可见呢，当时的青年毛泽东啊，还是非常喜欢思考的。8月31日，李锦熙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青年毛泽东在李锦熙家打牙祭过年。1918年6月，毛泽东毕业于湖南医师，8月为进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活动，携蔡和森等到北京。10月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书记员。此时的李锦熙已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泽东经常在节假日去李锦熙家谈论时局和事业。得知毛泽东

0: 印的，右边是一大堆关于社会主义的新书刊。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共产党宣言。师生二人啊，推心置腹的交谈，谈文化运动，谈社会革命。大殿之外寒风呼啸，冷风啊嗖嗖的往里钻，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交谈热情。分别的时候，李锦熙热情地对毛泽东说，马上就要过年了，到时候来我家里过年吧。毛泽东呢，不想给老师添麻烦，下意识地拒绝。李锦熙早一步预料到了他的反应，握住毛泽东的手，微笑着摇摇头，便快步离开了。1920年2月19日，乙未年的除夕夜，毛泽东再次来到李锦熙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在老师家过年。李锦熙让夫人做了丰盛的年夜饭，师生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窗外是北京的寒冬，屋内却是浓浓暖意。这份师生情谊，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里显得格外珍贵。从1915年到1920年，毛泽东曾多次给李锦熙写信。1920年3月17日，毛泽东又一次到李锦熙家拜访，这是两人长达近30年分别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此后，毛泽东投身革命，辗转于枪林弹雨之中。李锦熙虽然和他失去了联系，但一直在报端和广播里寻找毛泽东的踪迹和下落，默默地祈祷他平安。在白色恐怖之下，李锦熙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他把毛泽东写给他的六封书信，以及毛泽东在长沙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珍贵文献，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起来。1927年，奉系军阀杀害李大钊后，传言还要搜查某些教授的家，李锦熙冒着生命危险，将这些个文献啊，秘密藏进了旧衣箱的深处。这一藏就是30多年。1945年8月，毛泽东冒着生命危险飞赴重庆谈判，李锦熙十分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多次与家人谈起对蒋介石有可能下毒手的忧虑。当毛泽东啊安全返回延安的消息传来以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喜悦之情是溢于言表。抗战胜利以后，李锦熙与许德珩、潘枢等共同发起组织了九三学社，团结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在党的外围开展反蒋斗争。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国民党军政官员纷纷溃逃。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黄金鳌几次登门催促李锦熙登机去台湾，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呀。李锦熙把黄金鳌送来的撤退函撕毁，望着窗外坚定地说，我要在这里啊等一位令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类。他等到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平。1949年6月17日，毛泽东与李锦熙、黄国璋等师友久别重逢，误谈甚欢啊。从下午3点到晚上9点左右，毛泽东和教授们是倾心畅谈。李锦熙啊，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1920年3月17日，润之到我家后，至今不见快30年，身体比从前强壮。1949年6月17日这一天，是两人分别近30年后的重逢，也成为他们师生情谊的新起点。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朴素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的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今天呀，说到李锦熙与毛主席的故事，我呢再给大家补充几个鲜为人知的小细节。 李锦熙先生啊，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撰家、文字改革家和教育家。

他呢也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但是让普通老百姓时常挂在嘴边的还是他与毛泽东那段持续了60年的深厚的师生情。1913年初次见面的时候，李锦新先生啊在台上讲历史，那青年毛泽东呢在台下认真听讲，其实两个人相差仅仅三岁。那有一次啊，青年毛泽东就向李锦新先生请教读书方法，那李锦熙呢在1915年4月4号的日记当中写道，毛泽东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号又记录啊，说毛泽东至讲读书法。你看从4月到7月仅李锦熙日记当中明确记载的两个人的交往就有十几次。1919年毛泽东呢主编的湘江评论出到第5号以后被当局查封了，当时呢青年毛泽东亲自到邮局将第5

0: 评论呢，还是孤本，可以说是异常的珍贵。最令人感动的是李锦熙啊，保存了革命文献这些故事啊。1927年白色恐怖当中，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将青年毛泽东写给他的六封信，以及湘江评论、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献密藏起来。到1961年建党40周年之际呢，李锦熙先生将这些文献的原件全部捐赠给了中央档案馆。那毛主席看到以后呢，是连连致谢呀，并将信函制作成影印件赠给李锦熙先生备份啊，作为留念。1978年3月27号，李锦熙先生呢在北京逝世，享年是88岁。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啊，从1913年相识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整整63年。这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见证了中国从旧社会到新中国的伟大变革，也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欢迎您关注我的小湘江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纪念伟人一深情。大家好，我是徐德亮。纪念毛主席逝世50周年系列，今天第四期，咱们说说毛主席与老师李锦熙的故事。新中国建立之后，师生情谊延续。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毛泽东虽然日理万机，但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恩师。全国解放以后，李锦熙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指定李锦熙与吴玉章、范文澜、程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七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李锦熙任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他毕生从事教育和语言文字学研究工作，毛泽东呢，在百忙之中一直给予他关怀和支持。毛泽东还几次接待李锦熙去中南海家中叙谈，有一次荷花盛开，毛泽东啊特意接李锦熙同赏。

0: 特别是师范教育的重视。1963年底，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毛泽东见到了李锦熙。从1913年相识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两个人的交往长达63年。李锦熙比毛泽东大三岁，却以老师的身份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毛泽东曾盛赞李锦熙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的良师益友。1978年3月27日，李锦熙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他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除了他在语言文字学领域卓越的贡献，还有那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以及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30多年的那些个书信和文献。今天呢，我们走进中央档案馆，看到那些个泛黄的信纸和《湘江评论》原始刊物时，依然能够感受到那段跨越60年的师生情谊的温度。一位老师对学生的信任与守护，一位学生对老师的尊敬与感恩，这就是中国尊师重教传统的最好的写照。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0: 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百余项首发首秀成果亮相。
1: 本市方面，2030年北京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
0: 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占 GDP 40%，成为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
1: 国内国际方面，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车票开售，10月1号是客流最高峰日。
0: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开辟就业新空间。
1: 我国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军袭扰多艘伊朗油轮和商船。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宣称3分钟解酒涉嫌虚假宣传，不要再为心理安慰掏空钱包。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48万血汗积蓄挥霍一空，未成年人网络消费需要多方筑牢防线。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本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一组服贸会相关的消息。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开幕，本届服贸会将持续到本周日，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在展会上首发首展。
2: 走进首钢园，从医疗健康到人工智能，从文化旅游到智慧教育，从体育科技到绿色能源，各专题展馆集中呈现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变化。人工智能进一步进入医疗、教育、文旅、体育等具体的应用场景，企业出海服务也被单独强化，法律、金融、知识产权、物流等专业机构也是集中入场，服务消费和互动体验也更多的融入展会当中。
1: 这届的服贸会呢，首次设立了中国服务案例展区，有140多个案例，覆盖服贸12大领域，阿里巴巴、新联原创等100多家企业机构携100余项首发首秀成果亮相，涵盖了人工智能、医疗健康、文化出海、绿色低碳等领域。
2: 2026年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在2号馆2层举办，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和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了城市出行、多式联运、绿色交通和跨境出海等前沿技术和应用成果，向世界展现了首都交通运输服务的发展新成果。以下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本届服贸会运输服务专题展以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为主题，汇集超过200家国内外知名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其中新参展企业占比超过 50%， 全面展示了北京织密综合物流大通道的硬核实力。北京市交通委科技处副处长谭瑞梅说，
4: 展示了公路、铁路、航空、港口一体化的联运方案，依托区块链技术构建了京津冀一体化的物流平台，可以实现呢货物的信息全程的可视化，服务我企业出海赋能，助力我们首都交通高质量对外开放。
3: 依托便利的铁路加海运和铁路加公路等物流通道，中国品牌和中国企业走向更大的国际市场将进一步提速。北京国际陆港总经理王传萌介绍，
5: 结合我们的铁路做铁海联运，比如说通往希腊的就是通过我们的铁路到达天津港，通过天津港到达希腊的比雷，在天津国际陆港开通的铁公联运，铁路运输到达新疆的塔城，通过巴克图口。

0: 会达到2000万个，全市各类学校人工智能应用覆盖率将会提升至95%，交通出行体验也将持续升级。根据规划，北京将加快实施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城市 4.0 阶段建设，实现双智城市基本功能六环内全覆盖，智能化路口突破7000个，系统提升本市交通运行效率。
1: 北京市15-17高精尖产业发展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京高精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从2025年的34.6%提升到40%，届时北京也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兴产业高地、未来产业引领地，推动京津冀成为更具活力的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规划提出构建2261高精尖产业结构，这其中第一个二是指做优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两大优势引领产业，第二个二呢是指被纳入新兴支柱产业的人工智能、绿色低碳，六则包括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以及空天技术、新材料、新型安全应急六个能级跃升产业。一呢，则是指的是未来产业成长方阵，规划聚焦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还有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六个方面。

0: 落实绿停融合的要求，新增228处停放区，共计近 3.3 万个停车位。那目前呢，已经有89家社会单位实现了开门进院，释放停车位 4.38 万个。那今年呢，将继续开展慢行系统品质提升行动，完成20公里步道增设和80公里步道拓宽工作，还有就是集中整治盲道被侵占的问题，提升91条道路的无障碍设施品质，还有就是完成四季青天桥和紫竹院天桥等两座天桥增设电梯项目。
1: 今年秋季学期，全市122所学校开通了通学公交车，线路呢不断增加的同时，还有部分家长反映说，遇到这个通学公交乘坐难的问题啊，盼着进一步的优化改善。有专家建议说，建立动态精准的需求响应体系，让通学公交惠及更多的家庭。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2: 早上7:40，在北京市西城区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低年级部，59路通学公交车缓缓到达校门口，孩子们依次从车上下来，在老师的护送下走进学校。不过，这趟通学车目前只有二年级学生可以乘坐。几位一年级学生家长说，
3: 八月末的时候开家长会的时候，那个校长跟我们统一说的，说校车现在数量有限，就先去高年级的用吧，一年级就尽量让家长送，将就将就。
4: 因为我碰见过之前同事，他说他们一年级就开始坐呀，说是一年级跟二年级是坐一个校车，
5: 也是这个学校吗？
4: 对，前年的应该是。
2: 西师附小低年级部位于西城区大井胡同，今年一年级扩招，新生比往年要多。几位住在豫中西里小区的家长说，小区离学校有3公里左右，日常骑电动自行车或者开车接送孩子，都盼着能坐上通学公交。
6: 你自己开的话，你像这么堵的路况，你自己肯定下不来，对吧？你也没地儿停车，他就得自己走。如果孩子不敢自己走或者怎么着的话，这个就很麻烦。有个校车直接送过来，家长也放心。
4: 就是骑电动车呀，但是他放学早嘛，家长都上班，就是接送很困难。前一阵儿班级老师统计了，说谁想坐，反正报名了，现在还没解决呢。就希望能尽快开呀，对我们上班来说还是能方便一些。
2: 一位学校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出于通勤过程中安全性的考虑，通学公交车暂时没有向一年级新生开放。不过，考虑到学生及家长对于通学公交车的需求比较大，学校方面已经统计上报了大家的需求，并向公交集团提出用车申请。
7: 8/29就让家长报名坐通学车了，没有说不让坐，正在安排通知我们学校什么时候可以坐，我们就让孩子坐了。
2: 北京市从2023年9月1号起推出通学公交服务，截至今年9月初，已累计开通通学公交线。

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的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9月25号、28号、30号到10月2号、6号到

实际上，这次修订针对整车氢气排放、车载氢系统、加氢通信功能等关键安全要素，完善技术指标，将经过验证的成熟安全技术要求上升为强制底线，引导企业统一安全设计逻辑。

0: 适用等重要法律问题，既包括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传统消费领域，也涉及人工智能、新能源、平台经济等新兴和重点领域。
1: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卫生健康局昨天发布情况通报，接群众举报，岳麓区天顶街道存在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手术室后，卫生健康部门联合公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查封涉案场所并控制涉案人员6名，目前案件调查取证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美军于9月8号晚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邮轮与商船发起的袭扰与侵略行为。声明指出，美方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对伊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争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础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船舰实施了防卫打击。
1: 当地时间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发表声明警告说，伊朗目前已经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会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

0: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舞台为镜，照时代人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王班、曾黎、于明嘉、程丽莎、丁永岱倾情演绎。9月26日至10月4日，邀您赏人心史诗。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老家您呢，借官您呢，精髓啊全都体现。

0: 学上呢根本不存在速效解酒产品。北京大学肝炎所副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病科主任医师风波就表示，人体酒精代谢速度恒定，而且平均每小时仅能代谢10到15毫升的纯酒精，代谢效率是由先天基因决定的，任何普通食品都无法激活或者是提升乙醇脱氢酶或者是乙醛脱氢酶的活性，不能够加快酒精的代谢速度。
1: 那么酒精在人体内的完整代谢路径是怎样的？为什么说加速解酒在生理学上不可能实现呢？食品工程学博士、科普作家云无心表示，解酒靠的是人体自身产生的酶，与外界无关。
2: 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途径已经很清楚了，酒精

0: 传说它能够解酒护肝，所以很多人就信了，也不管它有没有科学证据，反正弄出来就吃就喝。像这些东西确实是有过一些科学研究，都没有能够证实它们具有解酒的功效。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指出，修复肝细胞属于医疗相关描述，千杯不醉，属于绝对化用语，普通食品依法是不得宣传保健生理改善功效的。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也表示，普通食品宣传解酒护肝提升酒量等功效，涉嫌违反多部法律法规。
2: 首先呢，违反食品安全法还有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条例，就是食品本身你不能宣称有某些功效，尤其是不能宣称有相关的医疗效果。第二是违反广告法的规定，广告法明确规定食品不能宣称只有保健或者医疗相关的功效，非医疗广告非保健品广告却宣称有保健甚至有医疗的效果，比如说解酒这种功能，那么这是涉嫌违反广告法，另外也涉嫌违反消法以及反不当竞争法的规定。像这种千杯不醉、解酒护肝等等，还有增加酒量相关的这种宣传，完全没有事实，没有科学依据，它实际上是属于虚假宣传，也涉嫌对于消费者是构成欺诈，大概违反这几个法律的规定。
3: 明明没有科学依据的事情，却仍旧有人明知不可能仍然是愿意买单，那么原因呢，在食品工程学博士、科学科普作家云无心看来，就是大家的从众心理和侥幸心理在作祟。
0: 人啊，有两种心理，一种就是从众，就是说听说别人喝酒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舒服一些，他们会把这个舒服解读成解酒，这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但是老有别人这么说，所以他想那我就去试一试。还有一种就是侥幸心理，很多人他是难以理解说这个事情在科学上行不通，他就不可能有，他总是想你说没有是因为你没有碰到能够解酒的药，所以这是一种科学认知和心理的问题。因为有很多人有这种需求，总有人愿意去尝试，就给了这些虚假宣传市场生存的空间。但是我们得知道，不管是卖食品还是保健品，是要遵守国家规范的。现在任何食品都不能宣称任何功效，解酒也是其中之一。所以说，任何的食品或者保健品，你宣称解酒功效，这个东西就已经违规了。
1: 而之所以吃某些东西会让人感觉能缓解酒后不适，对此云无心表示，这只是个人的感受而已，与真正的解酒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
0: 很多人喝完酒以后是有不舒适的感觉的，比如说胃里翻腾啊、头晕啊、想吐啊，这些因素它是有的。而有一些食物可以减少

0: 是缓解了你的一种主观体验，就有点像说我们有的人坐在车上晕车，吃一点喜欢的东西他就感觉舒服一点，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不同的人有一些食物能够让你酒后的感觉舒服一点，但是让你加速酒精分解的东西是没有的。解酒是指你得让身体尽快的把这个酒精代谢掉，
1: 没有实际功效，还涉嫌虚假宣传。但是为何每到某些节点所谓的这个解酒药就会热卖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律师指出，这跟现有监管面临的两大难点有关，一个是涉事产品的广告主体众多，二是解酒本身到底是保健功能还是医疗功能存在争议。
2: 一个就是这些广告宣传它实际上是在网上进行，而且有众多的主体，监管的力量很难完全跟得上，尤其是很难及时的第一时间发现。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个解酒本身它到底是一个保健功能还是一个医疗功能，那么这个在实践中是有一定的争议，那么执法的尺度也不太一致。
3: 不少公众认为啊，电商平台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才导致类似产品在网上大行其道。对此，赵占领认为，电商平台是否要承担责任，要看其对商家的违法行为是否是明知或应知。
2: 按照电商法的规定，电商平台对于这种违法的或者侵权行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况下没有采取措施，包括删除，包括向相关的部门去进行报告同步信息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它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怎么去判断它是否是明知或应知呢？主要是看它是否尽到了必要的这种管理和注意的义务。比如说它对于解酒相关的这种关键词是否有通过技术过滤的方式以及通过人工抽查的方式来尽到自己的管理的义务。如果说在这一方面它没有尽到管理义务，或者没有证据证明它尽到管理义务，甚至在有人举报说平台上有的商家在从事相关违法虚假宣传的情况下，平台仍然没有采取措施，它就属于是明知或应知，它就需要对此要承担连带责任了。
1: 事实上，类似事件被处罚的也不在少数。今年7月，青岛就有一家互联网医院因为普通食品宣传护肝功效被罚了1000元。监管部门认定，当事人通过网络媒介向消费者推送商品信息，属于商业广告活动，在普通食品宣传中宣称保健护肝相关功效，违反广告相关法律法规。
3: 与此同时，武汉黄鹤楼特饮因宣称解酒护肝被立案调查，最终涉事企业是被永久停。

0: 名单制度。
1: 发布虚假广告，这个处罚一般是处广告费用的几倍。如果是没有广告费用的话，特别是这种在电商平台上他发布这样的广告，可能费用金额很低，所以导致的结果就是说处罚的金额也会相对比较低。这是实践中处罚金额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也就导致对这样的行为缺少有效的这种惩戒的力度。所以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去解决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除了广告费用处罚之外，还可以参照像销量啊、销售金额啊等等作为处罚的依据，增加处罚的一个力度，增加打击的力度。第二个就是说，对于这些不良的商家、违法的商家，应该设置黑名单或者其他的这种信用惩戒的机制，否则的话，这样的商家他通过这种违法行为，他的这种获利比较大，那违法成本相对比较低，就导致这种情况很难得到比较有力的遏制，根源就在于这一点。
2: 据市场研究机构数据，全球解酒产品市场预计从2026年的约29亿美元增长到了2035年的113亿美元。有观点就认为，正是在这样一个巨大利益的驱动之下，解酒药虚假宣传才屡禁不止。除了上述的治理措施之外，赵占领律师还表示说，电商平台要尽到相应的管理责任，并且升级相应搜索的提示标准。
1: 电商平台要尽到这样一个管理的责任，特别是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这种资源成本，在技术的过滤上以及人工的抽查上要下大力度，包括在用户搜索界面搜索框进行输入类似于一些关键词，比如说解酒啊、护肝啊，在这种情况下它应该进行一些强制的提示。其次，比如说这是一种食品或者是一种保健食品，它本身并不具备解酒的这种功用效果，应该有这样的一些提示。当然这个因为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个需要后续监管部门对于这种乱象进行根治的时候，可以出台一些相关的细则，引导或者要求平台在这方面尽到更强的一个强制标注的义务，这样的话也能避免更多的消费者被这样的广告误导。
0: 此外，赵占领建议消费者自身也应提高相应的科学意识和法律意识。
1: 消费者自身需要提高这种科学的意识和这种法律的意识，这需要相关的部门，尤其是市场监管部门，在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比如说节假日之前，增加宣传科普的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认识到解酒本身在科学上、在医学上是没有依据的，因为酒精的代谢只能依靠这个肝去进行代谢，那么代谢的速度本身是受客观因素所限，他们并没有办法通过某种保健食品或者药物来实现加速。这个最主要是让多数的消费者认识到这样一点，这样的话才能使得这种所谓的虚假宣传根本上没有相关的市场。
2: 当解酒药披上了科技外衣，贩卖的不过是酒桌上的侥幸，有人愿意买单，不是因为相信奇迹，而是害怕在推杯换盏中掉队，这背后是社会的社交焦虑，更是对健康代价的刻意回避。但是生理规律从不妥协，虚假宣传利用的正是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理软肋。别再为一场注定无效的心理按摩付费了，真正的千杯不醉是敢于放下酒杯的清醒和从容。护肝的最好方式从来不是在药片里，而是在你自己少喝或者是不喝酒的坚定里。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2: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2: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2: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2: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音，和您一起细品新闻话语，明辨词风所向。
2: 近日内蒙古赤峰的一则新闻让人揪心啊，靠摆摊卖水果谋生的王强夫妇，在核对自家水果摊的流水的时候呢，发现银行卡里48万多元积蓄不翼而飞。夫妻俩到银行打印流水才查明，在刚刚过去的这两个月的暑假，14岁的儿子偷偷使用手机，把家里三代人积攒的48万元全部用于游戏充值以及给游戏主播打赏。
4: 10月份花了19万，8月份花了28万多，6月份和分手花了将近10000多，总共是48万。
0: 这笔钱啊，是两口子起早贪黑一斤一斤卖瓜果几分几毛辛苦攒下的家庭救命钱，转瞬之间呢，却被孩子在虚拟世界挥霍殆尽。面对着密密麻麻的交易记录，这个普通家庭遭遇了沉重的打击。那事件一出，也是迅速引发了网友热议，很多人在心疼这个家庭的同时啊，也在讨论那这个责任究竟该归向何处呢？
2: 从法律上来说呢，14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超出其认知范围的大额充值打赏，家长有权向平台申请退款。但是现实当中呢，退款维权并不轻松，举证流程复杂，能不能够全额追回依旧是个未知数。即便是最后钱款退回来了，这段时间家庭承受的焦虑和伤害已经实实在在发生。
0: 也有人将问题呢全都归咎于家长监护不到位。那不可否认啊，家长呢忙于水果摊的生计，日常陪伴有限，而且支付密码呢保管不严，给了孩子大额消费 这样的一个可乘之机。可是如果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奔波谋生的两口子的话，也不是很客观。您看他两位终是为生计操劳，很难做到时时刻刻紧盯孩子的手机，而心智尚未成熟的少年呢，面对游戏礼包啊、主播画室的轮番诱导，本身就缺乏足够的辨别与自控能力。
2: 另外呢，平台的主体责任也是绕不开的一环。尽管未成年人防沉迷制度早就已经落地了，但是借用成年人的账号绕开这个管控的现象并不少见。游戏不断的推送、充值、弹窗、打赏操作一键完成，对于短时间内产生的数几、数十万的这种高频的大额消费，平台缺少主动识别和风险预警的机制，防沉迷不仅不能够仅仅停留在形式上，不能够将风控的压力全都是转移给普通的家庭，平台应当完善技术手段，对于异常大额消费主动拦截提醒，堵住制度的漏洞。
0: 而这件事呢，也折射出了青春期孩子的一个精神缺口。漫长的暑假，当现实生活缺少陪伴与寄托，那部分孩子就会在网络虚拟世界里找寻存在感。我们常说这个管控手机啊，只是治标，关注孩子内心的需求，丰富课余生活，想来才是治本之策。
2: 48万是一个家庭的血汗哈，更是一剂

0: 力，我们一起来堵住网络消费的漏洞，才能够避免更多类似的悲剧上演。
1: 那以上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赵明聪、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道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周四，限行的车牌尾号是4和9，一个出行的高峰日。那么在预计今天早晚高峰期间，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会比平日有所增加，建议大家在早晚高峰期间尽量选择公交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今天早高峰，我市部分校园和医院门前及周边路段容易出现短时车流集中、行驶不畅的情况，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

0: 目前呢，环路方面，现在东西二环还有东西三环的高碑店桥出城方向内侧车道目前也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造成一定影响。现在后车队尾排到了四惠桥，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 目前的环路方面，现在东西二环还有东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基本上是全线车行缓慢，东四环的南向北方向，东四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车辆比较大，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雍和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辆比较大，联络线中的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建外大街，还有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蔡侯营南路的进城方向车多。 高速中，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至大井桥的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的回龙观桥至建祥桥的进城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主持人。好，感谢李平警官的介绍。
1: 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节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每个人 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道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瑞盖科技的展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乒乓球赛事训练操作间，多台高速摄像机环绕摆放，实时捕捉乒乓球的飞行轨迹，通过计算机视觉算法进行三维重建，将争议瞬间还原为可视化的三维画面。这套系统就是 TTR 鹰眼回放系统。瑞盖科技 TTR 赛事服务系统负责人卞微微说，
1: 这套系统的研发背景是针对于乒乓球赛事中存在的一些争议判罚，比如发球高度、发球角度、发球遮挡、擦网、擦边这些判罚来设计的本套系统，在近两年得到了 ITTF 和 WTT 的广泛使用。目前我们服务的赛事有 WTT 的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每年的成都的混合团体比赛等等。在国内呢，我们也服务了近两年所有的乒超赛事和全国锦标赛。
0: 瑞盖科技的体育 AI 系统早已经用到中国国家队的日常训练。瑞盖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介绍，
2: 我们现在这套是乒乓球技战术分析系统，主要是来分析模拟比赛打球的一些数据，会记录它的速度，然后转旋转质量、过网高度和反应时间，来分析两个运动员他的综合的一个情况。
0: 如果说瑞盖科技聚焦于竞技体育的塔尖，那么舒华体育就展示了科技如何赋能全民健身的塔基。舒华体育在服贸会上带来了 AI 健身房的全场景解决方案，项目经理方世贤介绍，
3: 那我们可以通过产品的测试了解到每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所以通过这方面的一个综合评估之后来给出一个更科学的训练计划。
0: 目前舒华体育已经累计参与建设体育公园超3600个，城建百姓健身房超1600家，并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建立了合作。方世贤说，
3: 包括我们各地的政府部门还有一些商用部门的一些合作都有很广的一些应用。
0: 再往前走，纵深视觉科技的展台前排起了长队，观众仅凭肉眼就能欣赏到极具立体感和景深效果的 3D 画面，这就是光场裸眼 3D 立体显示技术。纵深视觉董旭生说，
4: 我们目前有一套算法是能够把2D的游戏原生转成这种 3D 效果的，并且支持 OpenXR 的标准。看到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既支持单人又支持多人，它在单人模式下是通过人眼追踪保证我们在一定范围内都可以看到好的效果，同时它也可以兼顾多人的模式，让大家一起看电影啊、看视频啊等等都没问题。
0: 记者现场体验后发现，画面既可以向屏幕内部延伸，也可以向外漂浮出来。
4: 就是我们的开发者既可以制作往里的内容，然后也可以制作漂浮出来的内容。然后我们目前在这个平台上，全球已经有200多个的游戏工作室加入了我们的这个计划，开发相应的游戏。然后大家后面可能会看到飘出屏的什么大富翁啊、掼蛋这些游戏都会有。它会让人的视力其实也很舒服，然后呢，景深也都可以调，就好像我们和屏幕之间有一个棋盘来看到这样的效果。
0: 在应用层面，这项技术远不止于游戏。董旭生介绍，
4: 目前有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消费电子，一个是行业市场、行业应用。消费电子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在游戏娱乐，然后 3D 打印、 AIGC 这些方向。然后在行业应用呢，我们用在了医疗和远程的遥操，让这个工人通过这种设备看到实际的深度，在几十公里以外去操作这种危险的设备，就是既保证了效率又保证了人的安全。
0: 2026年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不仅是一次产品的展示，更是一次产业趋势的宣言。从瑞盖科技的中国鹰眼乒乓球电子仲裁，到舒华体育的 AI 方案重塑大众健身，再到纵深视觉的裸眼 3D 技术扩展视觉边界，一个更加公平、科学、精彩的体育新时代正在加速到来。
5: 欢迎继续收听问道1039。提起溶洞，很多人的印象还停留在漫步步道观赏钟乳石，而在门头沟一处一年溶洞正在完成一场全新升级，游客既能在幽深岩壁体验菲拉达攀岩，还可以挑战高空滑索、速降与洞穴大秋千，把极限探险搬进地心秘境。系列报道《秋日西游记》，本期走进八旗洞动力场，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百路遥的报道。
6: 3、2、1，
7: 从北京西六环出发，车程二

0: 期分出两条游玩线路。
1: 现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啊，右手边这个路是难度系数比较高的，但是它能看到更好的风景。左手边的这个路呢，我们往下开，这个路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也低。
0: 全年龄都能适配的游玩路线，让游客能感觉到满满的安全感。今天我们选择的整体进阶线路，全部依托原生天然岩壁打造，洞内常年潮湿，岩壁和钟乳石摸起来格外光滑，脚下的木质踏板也布满细密水珠，特别湿滑。想要顺利通过，整个人的重量完全靠手部抓握，专业护具兜底支撑。站在半空望去，是几十米的悬空落差。每往前一步都是十足的勇气考验。
1: 它的木板和我们溶洞的这个岩壁离得特别近，所以基本上是我要凭借我的双手给自己几乎是荡过去的一个状态。怎么办？我进退两难啊，
2: 我就只能向前。
1: 来吧，挑战成功，现在我们一刻不停，马上挑战更硬核的。
0: 紧随其后的是景区另一大特色项目，溶洞高空速降。
1: 这有多高啊？
3: 18米。
1: 18米，天哪！
3: 就你就看着前面脑子。

0: 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友们注意啦，
3: 中秋囤货送礼的重磅福利来了，原产地直供大闸蟹只要299，应季

0: 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学院路学院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一起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高压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少污染物是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0到70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优，城六区和南部地区为良。以上信息来自于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3: 应急云课堂，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6: 三尺讲台，四季更。

0: 今天教师节我们就说一个话题，教师节我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这好像是一个这个作文题目一样，是不是？
1: 有点。
0: 哎，这个你比如说可以从哪个角度来聊呢？我今天早上起来想了想，真的在这一路走来啊，咱们上从幼儿园开始吧，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上大学，有的朋友可能比如研究生还有导师什么的，得遇着那么百八十老师吧，我估计
1: 啊，得有。
0: 你人生当中得认识，我觉得小100可能没有，80总有了。
1: 我觉得可能都不止，
0: 是吧？
1: 你像比如离开校园之后，咱就说，比如还在上学期间，那可能比如说还有课外辅导班的老师呢。
0: 对对对，
1: 对吧？比如说上了大学毕业之后，可能到了工作当中，也有带你的带教
0: 师傅、师傅老师、
1: 师傅。
0: 尽管那些老师呢不算教师这个行业里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也会给你一些啊这种启发，或者说关键时刻的一种点醒。
1: 哎，
0: 我想了一下，你看老师可能真的从教知识这方面，他的某一个知识的传授，让你用了一辈子。你比如说我，
1: 说说，
0: 我就想起我的初中时候的一个语文老师教了我一句口诀，
1: 什么？
0: 到现在只要我上班，我都在用那句口诀。
1: 什么口诀？
0: 你肯定也会
1: 哦。
0: 主谓宾定状补，六种成分一一数，定语必在主宾前，是谓前状语，谓后补。
1: 嘿，鼓掌。
0: 你比如说、
1: 这是英语老师教的还是语文老师教的？
0: 语文老，你没学过吗？难道说是
1: 我们那口号好像不太一样。
0: 球坛也没学过。
1: 看来咱们的教材
0: 说清楚，主谓宾定状补，六种成分一一数，定语必在主宾前，是谓前状语，谓后补。它有什么用呢？它让我对这一句话的分析简直是太透彻了。现在咱们比如说拿到新闻稿件，咱们要背一背稿，我就会在上面画一画主语，我会在底下画一条横线，谓语我会在底下画一个两个小圈儿，
1: 都得有标注的。
0: 宾语就画一括弧，那么定语它必在主宾前，比如说我要形容这个主语的话，那么我一定会把这个前边的那个定语，好好的这个通过有声语言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谓前状语，谓后，哎呦，你没学过吗？你看你现在这种啊，球坛你也没学过？
1: 球坛学过吗？
0: 哦，这是那这有可能是我们老师的发明创造。
1: 你看，这每个学校教的还真的不太一样
0: 啊，
1: 每个老师教的也不太一样。你看看。
0: 你看到现在还能用到，还有什么？除了这种知识方面的，
1: 还有什么呀？
0: 除了教知识，还有可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教做人。它塑造了你的这个性格。
1: 也有一句顺口溜。
0: 有，这倒没有。对，这都是言传身教。
1: 我还说这老师是不是学相声出身的呀？
0: 我觉得咱们今天啊就可以利用教师节这一天实名制的感谢一下您的哪个老师。
1: 哎，
0: 是教了您这个知识让您终身受用呢，还是教您做人，或者说在关键时候错误的时候拉了您一把呀，迷茫的时候点醒您啊，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哎，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说一说比如上学的时候特别不理解老师的一点，说这老师怎么天天的就感觉针对我似的呀？就后来毕业之后发现，老师当时其实真的是对我好啊。这些经历呢，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教师节，我最想感谢的一位老师，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你刚才说咱们要说实名这个，但是今天有好多匿名听众和观众朋友啊，
0: 也可以倒是
1: 啊，说了是今天早上收到了刚刚初三毕业孩子的小作文，被孩子理解的。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金融教育宣传周活动正在开展中，共建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祝您通勤顺畅，出入平安。
2: 快买金士台感恩大回馈，采买总店、博物馆、小鱼小镇分馆，七十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上真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多重惊喜，静候莅临。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0: 当然了，如果患者有些其他的疾病，这些疾病跟血压的升高是有这个互相的联系和促进的，那有些老年人我们也会在可以耐受的情况下降到130，这叫分阶段的降压，8周啊12周啊，把血压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1: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

0: 位子说，我七年前有一位老师姓牛，我比较淘气，老逃课，老师总去家访。哎，一二三年级老师老家访，家访完老师就把我就应该是我妈就把我暴揍一顿。现在想想挺有意思吧？
1: 您看，这位老师姓牛嘛？您这是撞牛机叫什么？
0: 对对对，啊！
1: 不过有这样的老师啊，我觉得肯定也是给您在比如说这个上课的纪律方面留下了终身深刻的印象。
0: 另外，我觉得妈妈这个挨妈妈揍，让您印象更深。
1: 是 啊，你看老师这个也是选对，这咱不说选对了方法吧，反正选了一个治您的方法。
0: 有管您的，有治您的就行。
1: 是啊。快乐小蒋也发来了，说郭大爷顺口溜在这儿啊，这个是还挺详细的，我给大家这个置顶一下，一会儿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0: 刚才有一个就发了我刚才说那个主谓宾定状补的顺口溜全本的，
1: 错，
0: 就是快乐小蒋这个，没那么麻烦吧？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看啊。
1: 也就是说，刚才大爷说的就是前半部分，
0: 前四句我都精简出两句来，你看看
1: 后面那几章还没说完呢。
0: 这朋友叫。

0: 都会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1: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北京广

0: 况预报。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东六环的英格庄桥内环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是有事故，造成后车行驶缓慢。西二环的蔡虎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二环北段的北向南，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西三环苏州桥到六里桥的北向南，西四环全线的南北双方向，西四环全线南北双方向，西五环小月隧道到晋源桥南向北的方向，八角桥到衙门口桥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莲花桥北侧，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北五环的上清桥西侧，由西向东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安慧桥，由东向西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